有一个通用的基本的 SOP， 冷静的观察，理性的分析，精确的判断，用心的策划，积极的实践，再来一个虚心的检讨了，过后的检讨了，这六个是要照顺序排列哦，不能前后颠倒哦，事情要圆满解决才会事圆。那要事圆就必须先做到两个条件，有两个前提，一个是人缘，一个是理缘，先做到人缘跟理缘才会整个事情圆满，这是事缘，这是生活的至理名言。相反的，如果人不圆理不圆，则难以事缘，事情做得很不圆满啊，这样就是把事情搞砸了，可能表面上呢，我们看起来好像把事情解决了，其实在过程中已经默默地跟人结下恶缘，而自己还不知道啊，这样就不圆满。沉不住气的人呢，是心浮气躁，意气用事，莽撞冲动，造成抱虎平和，有勇无谋啊。沉得住气的人呢，是内敛沉稳，胸有成竹，所以能心平气和，安忍不动，处变不惊，临危不乱，这就沉得住气的人。那我们生活周遭就可以观察到有沉得住气的人，也有沉不住气的人。有些人呢，是有些事呢他沉得住气，有些事他却很沉不住气，而有些人是什么，小事还沉得住气，那大事呢沉不住气啊，有些人则是什么，任何事都沉不住气，造成什么，很容易坏事啊。有些人表面上看起来是如如不动，沉得住气啊，但看似沉默，实则冷漠，这样也不好。刚刚前面讲的四个，那我们可能就是以上所讲的四种人之一哦，包括我们自己啊。沉得住气不是不管事不做事或漠不关心，不是这样，而是能耐心并积极等待机会，随时要蓄势待发啊，就像什么棒球比赛啊，已经一路输到底了，但还是奋战不懈啊，也不会自乱阵脚，因为还沉得住气，所以机会一到就能一鼓作气而翻转战局啊。我们看棒球比赛不是常常看到到最后一局哦，本来是输的哦，到了最后一局靠一支再见安打或者靠一支再见全垒打扭转战局啊，逆转胜啊，不是吗？卧薪尝胆，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吗？卧薪尝胆，他讲的是越王勾践战败后呢，以那个柴草当卧铺睡在上面嘛，卧薪嘛，并经常呢舔尝苦胆，很苦啊，主动去尝那个苦胆呢，这干什么？用来时时警惕自己，不要忘记自己所曾受到的这个苦难，警惕自己的啊。所以刚刚不是讲苦吗？苦胆吗？那我们学佛也是一样嘛，常常讲嘛，要见苦才会知福嘛，要吃的苦中苦才会人上人嘛，苦的这个没有苦的话就很难修行嘛，不是吗？所以苦也是很重要的啊。那后世人就拿这个故事呢来比喻什么？刻苦自立，自我替力。所以呢，越王勾践要卧薪尝胆呢，也是要先能够沉得住气啦。他如果沉不住气的话，早就自怨自艾而自暴自弃的啊，怎么这么倒霉呢？要被关在这里呢？如果这样想的话，他如何能卧薪尝胆呢？他能够忍一时，但是要争千秋啊！以佛家来讲呢，
这个叫做把逆境当作真上缘，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嘛。那宿命语言就是把困难呢当作大力丸，也可以说是巧妙的克服困难，从而产生无比的力量，叫做巧克力。巧克力就可以这样解释的啊。啊，现在我们来讲如何把耐力变定力。能耐力能持久的人呢，一般都是能堪忍之人呐。很多事情他能够忍，忍一时，刚刚讲忍一时真千秋嘛，对，小不忍的乱大谋，就是意思嘛。那这样的人就是什么？有定力之人呐。定性越高，定力越强的人呢，他远离纷乱的能力就越强啊。啊，这样子的人呢，他碰到事情他比较会不动声色，稳如泰山，情绪掌控得非常好啊。以前我们有讲过这句话嘛，啊，良好的情绪管理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忍，要先忍，堪忍啊。正言上人曾经也开示过，上人这样子讲哦，我每天早上起床就是要先提醒自己两件事情，一个是感恩，一个是堪忍。这句话是言简意赅啊，是大觉者智慧的结晶啊。人家修行的几十年下来，这个结晶就这个四个字而已啊。你看这个是多么的重要啊！我们听的不能等闲视之啊，因为这是出世的精神，也是正悟的理念啊，所以才会是一代高僧啊。自有他超越人性的这种人格特质啊，所以能心存感恩，事事感恩，这样就是有福之人啊。能心存堪忍，事事堪忍，这样就是淡定之人啊，才能看淡人事，看淡人生啊。因为他能够安忍不动如大地，这个是了不起的功夫啊。有一对夫妻啊，经常吵架。那所吵的课题呢，即使不是同一件事情呢，也是同一类相似的事情呢，或一方难以改变的某一个个性或生活习惯，相信很多夫妻都是面对这样的问题啊。对，每一次呢，先生或太太向我倾诉的时候呢，我总是劝他们呐，哎呀，我说，既然宿世姻缘呢，啊，三世姻缘嘛，啊，夫妻在一起也是三世姻缘啊，既然宿世姻缘是如此牵绊而难以割舍，就从自己先调整起嘛，那再不行呢，你虽然很努力要去改善，但是改善不了，那也就暂行搁置吧，搁置，搁置不是置之不理，而是什么，沉得住气，来耐心等待因缘啊，从中去体悟因缘果报的真理，之后了解之后呢，再以感恩心跟欢喜心呢来接受，这样才能够随缘消旧业。不过呢，讲是这样子讲啦，这个也是要有好因缘接触佛法啦。你没有好因缘接触佛法，你就长期陷入在那个痛苦里面啊，痛苦的深渊里面啊。所以这个时候就要靠有贵人出来啊，拉你一把嘛。哦，那刚刚讲在处理不来，就暂时搁置嘛，这个搁置呢也是解决问题的妙法，搁置也是一种沉得住气，不过要理清楚，搁置不是弃置，不要了，不是，也不是摆烂，摆烂解决不了事情，但是搁置可以，搁置是绞尽脑汁呢还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的权宜之计，让自己耐心沉住气，以时间换取空间，而面对它无法解决它，超越它，突破它，这个时候就不要莽撞冲动，也不必急于一时了，暂时搁置也不失为好办法，暂时的把它搁置，先放在一边，这就是事缓则圆的智慧，不能什么事情都十万火急的，有时候要稍微缓一下，事缓则圆，这个要有智慧啊！就像棒球比赛嘛，一阵猛攻，
还无法得分，这个时候呢，不能再继续立功，而造成什么气数使尽了，要先叫暂停，冷却，冷静一下，让进攻的速度慢下来，缓一下，稍事整顿一下，教练再面授机宜一下，整理好再出发，道理是一样的。那至于要搁置，要搁置多久呢？这个事情我处理不来，我要搁置，要搁置多久呢？这是时间点的拿捏，也是需要智慧。搁置多久也是个议题啊！可能搁置一天可能搁置一星期，可能一个月，可能一年，可能十年，甚至可能终身搁置也有可能啊！这个事情是一辈子解决不了的事情，因缘就是如此，就随顺因缘。有些人去逛街看到喜欢的东西啊，急着想买，以前我们也是这样子不是吗？甚至呢，看到喜欢的，非买不可啊，身住意念的住，安住执着在这个地方呢，我就是要买，不买不行，不买很辛苦。这个时候呢，能够耐心控制一下，不要急于一时啊，先搁置一下啊，缓一下，缓一下，不没关系的。虽然是很想买了，可是明天买也可以嘛，不是吗？明天还可以接受了，但是因为明天还可以接受，你先搁置一下了嘛，对，回家以后冷静下来，静静想想啊，原来不买也不会怎么样啊，对，当时欲念一起的时候想要，现在静心一想也没什么需要，对，这当中呢，搁置啊，也是扮演释缓则圆的巧妙角色。时间把它拖长，让你这个心住，身住意灭，这个住呢，意的改变了，不想买了，灭没有了，就不买了，这是这个意思嘛？让搁置的空间增加一点，让我们静心思虑的时间多一点，其实这样的经验大家都有嘛，对，本来很想买，到最后都没买，也没怎么样，这个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嘛，正言上人曾经持示啊。现在所遇到的障碍都是过去生自己所造，消业之道唯有甘愿，甘愿才不会辛苦，不甘愿就会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句子看起来很简单，道理很深邃啊！生活中如果一直不能摆脱过去啊，烦恼会因我们的心念投入专注在那个地方而不断的复制烦恼，那是一种生活的包袱跟危机啊，越是累积呢，越是沉重，越是沉重呢，越是不清安呢。生活不清安就是苦嘛，如果要将它放下啊，如果将它放下，要让身心清安啊，就要学习什么？感恩及堪忍。刚刚上人开始讲的，感恩跟堪忍，感恩跟堪忍也是要拿。也是要拿沉得住气当作后盾，不但 不埋怨还感恩，不但没有急于一时还能够堪忍，这个也要沉得住气当作你的后盾，这样才会持久。2012年啊，那时候我这个差不多都是10年前嘛，我卸下了身兼两个海外分会执行长的工作，反而回来台湾，大部分的时间呢都待在花莲的净思金舍，因为我算是裸退嘛，那我也没有领薪水的啊，从志工到现在都没有领薪水的，是裸退啊，也没有什么以前呢、现在有一个副执行长的这个头衔，以前都没有嘛，没有任何的头衔名相啊，也不属于那时候了哈，回来台湾的时候也不属于行政体系的人嘛，只是一个志工啊，所以除了随师学习之外，能承担的工作不是很多啦，但我还是每天在净思里面参加早课啦，文法做笔记啦，或写书啦，以及透过每日的随师那学习上人的如何面对形形色色的人，如何处理各种疑难杂症，如何对国际发生的大小灾难做出智慧的决策跟大方向，因为这些都是属于静态的学习嘛。所以很多认识我的师兄师姐看到我都会跟我说：“季师兄，现在好像看你，现在看你好像比较空闲了
但是我都有跟他们讲哦，你们看我很空闲的、哦，其实我是很忙的嘞。啊，他们会很疑惑啊，明明你看起来就很空闲啊，啊，都问我说你是忙什么？我就回到啊，我每天忙着等待。我讲这句话，我到现在，他们都会欣然一笑，哎，这个很奇怪，怎么啊，等待又等待，还要忙着等待啊？他们就欣然一笑。因为这一句话呢是很有哲理跟禅意的，其实我现在还是每天忙着等待啊，就因为要耐心等待啊，才在两年前等到了今天这个直播的大姻缘，不是吗？对不对？我如果没有，我耐不沉不住气离开了，跑去哪里游山玩水，跑去美国了，过退休的生活，就没有这个姻缘了啊。如果没有过去积极准备，没有过去的积沙，哪有现在的成塔呢？没有过去先挖好沟渠，哪有现在水到渠成呢？没有过去的万事俱备，哪有今天的只欠东风呢？同样的道理啊，没有过去的三十年的勤作笔记，哪有出版八本书的因缘啊？这种一介凡夫也出了八本书，没有这几年来的耐心等待跟忙着等待，哪有现在直播的因缘啊？所以啊，养兵千日用于一朝啊，磨剑十年的、啊、挥剑一次啊。孔子讲的，所以孔子有讲一句话，我是非常的体会深刻啊。孔子讲一句《论语》，叫做什么？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这句话我也常常跟我们的志工们分享啊，有些人会觉得啊，我是人才啊，很有才华，我为什么来到慈济我怀才不遇啊？哦，我这种观念都是负面的思维，所以我必须跟大家一起互相勉励啊。哦，所以刚刚讲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这句话我是体会深刻。这句话的白话文是什么意思啊？不要担心患啊，患病患的患，患就是担心的意思了哈。不患人之不己知，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我们，不己知不知己，意思是倒装句了啊，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我们或没有重用我们，要担心的是自己可不可以沉得住气，有没有充实好自己，有没有培养好实力，有没有让别人重用的条件，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正言上人呢，就是很沉得住气的大觉者。有一次，一位海外很资深的委员呢，回来台湾呢，在拜见上人的时候，上人就跟他说了，师姐的哈，啊，你这次既然回来了哈，就我要去行脚，你跟我去随师。啊，这位师姐就连忙解释说，啊，上人，我这次回来哈，已经事情很多安排好了啦，啊，要做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这次可能没有时间随师啊。那上人就轻轻回到，听完之后不要太任性等这句话，轻轻几句话重重压在这个师姐的心头上。后来这个师姐她很不解的问我，她说，哎，我不能参加行脚，我不能随师，是因为我有正当理由啊，我要安排这个安排那个事情啊，这个是很正当的理由啊。啊，上人为什么说我很任性？这个跟这种事跟任性有什么关系啊？啊，这位师姐是个富太太，个性十分任性，是众所皆知啊，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当局者迷嘛，不是吗？因此呢，我就用婉转的口气呢，很客气跟他讲说，我说，哎呀，上人可能哦观察你很久的啦，哦，觉得你有一点任性呐，啊，平常要讲你，你又在国外，啊，这次回来都利用这个机会呢，啊，才顺势的跟你讲啊。结果这个师姐呢，沉思一下，默而不答，似乎呢一语惊醒梦中人呐，啊，有所醒觉啊，确实是如此。那我们要探讨的不是这个师姐的任性的问题，不是，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位长期以来有这样个性的弟子，上人也是选择在非常适切的机缘里呢，经过审时度势，给予关机斗教，过程是非常的恒顺跟圆满的。而这样子的沉得住气，可能几天，可能几个月，可能几年，甚至我们永远没有机会得到善知识大觉者如此的教诲
教诲跟棒喝，因为没有因缘也说不定。这个师姐是都在海外的呢，她难得回来一次，上人就抓住这个难得的一次，利用这个行脚随侍的因缘点她一下而已啊。所以这一种的圣教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因为他又是算是领众的人，是干部哦。对，你的任性会影响到所追随的人，所跟随的人。但是上人是忍了很久啊，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面点他一下而已啊，看这个拿捏的非常的细腻啊。好，刚刚前面所讲的一些例子啊，事件啊，这个过程中都跟沉得住气是息息相关的啊。同理啊，我们今天有连线直播的好姻缘啊，也是要有过去的沉得住气啊。我要沉得住气，线上的这些有心有缘的志工们或者大德也好，也是要沉得住气啊。对，沉不住气就前功尽弃了啊。人在哪里也不晓得了，没有因缘了，不是吗？所以因缘来了，我们就把握当下。两年前跟我讲要直播因缘，好啊，我就把握当下了，没有刻意强求，但是也没有刻意拒绝，有就来，没有就算了，就这样子。所以因缘来了就把握当下，因缘没了就看开放下啊，这样才是真有两下子啊。对，好，有缘就直播嘛，无缘就停播啊，一切顺其自然，一心圆明自然啊，这样才会清安自在了，对。有一句话大家都会朗朗上口，但可能很多人错解了它。这句话叫做什么？哀莫大于心死。这句话，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用这句话，包括我自己。可是呢，我们都错用了它，错解了它。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人生最悲哀的事情是这条心死了啦。或死了这条心啊，很多人是这样子解读的哦，这是不正确的。正确的解释是什么？人生最悲哀的事情是这个心已经不再灵活了。哎，差很多呢，我们所认知的啊，以前我们都错用这句话了。人生最悲哀的事情是这个心已经不再灵活了，才叫做哀莫大于心死啊。哎，这个是有典故的啊，原来是这样子的。颜渊啊，颜回嘛，问他的老师孔子说：“师父，你走我也一样的走，跟你走；你快步走我也一样跟你快步走；你跑我也跟着你一起跑；你辩论的时候我也跟你一起辩论啊，跟别人辩论的，不是跟孔子辩论的啊。你讲道理的时候我也跟着讲道理啊。”等到你脚不沾地飞奔远去的时候呢，我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我跟不上啊。这里的走、快步走、跑啊等等动作，其实可以把它广义解释成其他事情啊，尤其是做学问的意思啦。啊，那颜渊各位都知道嘛，这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啊。哦，那颜渊这几乎什么事都模仿他的老师。包括做学问也都是依教奉行学习孔子嘛，但是境界却跟孔子差得很远啊，所以令颜渊非常的困惑。哎，我什么都学师父了，怎么我还不是师父？我什么都学老师，怎么还不是老师？就这个意思嘛。那颜回说完之后呢，哦，孔子就问他，就问颜渊啊，你刚刚讲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啊？他颜渊就说了，因为老师你不说话却能让大家相信你，你没有跟大家亲近却能把真情善意带给大家，你虽然没有权势但却能让人民像滔滔流水那样的群聚在你的面前，我想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啊，看似无为啊，实则无所不为啊。哦，孔子就回答了，可不察于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啊。后面是日出东山，日出东方等等等一大堆啊。现在我们谈的不是其他，就谈这句话就好，我们谈这个
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这句话是重点，我们谈今天谈这个就好。哦，句子很长了，就说孔子对颜回的这种只知道模仿自己，只知道模仿别人的行为呢，表示相当的悲哀了。哦，哀莫大于心死。孔子对颜回说：“你什么事都学我，哎，只知道模仿别人。”孔子认为这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呢，啊，所以孔子说哀莫大于心死嘛，啊，就是想让颜回的心呢，啊，灵活一些，不要死板板的模仿老师，这样子只能够学到一些表面上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远远不足以让颜回达到像孔子一样的境界啊，啊，就像你把整本《近士语》啊背得滚瓜烂熟啊，甚至倒背如流啊，你也不会是上人呐，啊。因为德跟缘的事情嘛，对，境界差太远了。同理，我们闻法之后，如果用法是死板板的，不灵活也不善巧，孔子认为啊，这样就是哀莫大于心死啊，啊，意思就是说，最悲哀的事情是一个人的心灵僵化，不再灵活。把这个道理，啊，用在人道救援的工作，或者行菩萨道的这些佛家们呢，或者志工们也是通用的哦。要去帮助人跟救人，也是要用智慧啊。有智慧的人用法才不会僵化，也才会善巧灵活啊。好，后面有一句“人死亦次之”吗？这句话。就是孔子认为身体的死亡都比不上心灵僵化来的悲哀啊，心灵僵化跟冥顽不灵啊，比死亡还严重，意思是这样子啊，可见是多严重啊。孔子是这样子认为哦。好，那颜回跟着孔子学习，就像我们跟着法师或者师父学习一样，问题是学会了又怎样，用得出来吗？学会了也用出来了又怎么样？有活用跟对机吗？做不到就是孔子所说的哀莫大于心死啊，哦，这句话很值得我们来警惕哦，尤其是在菩萨道上啊，做人间事啊，这句话也是很好的警惕。很多人会把这句话形容是心死啊，或者死心的啦，哦，不是这样子的。现在这样一解释大家就很清楚了嘛，对不对？好，我们言归正传，再来谈沉得住气。沉得住气跟三思而后行也有关系哦。沉得住气的人比较懂得三思，而凡事三思啦，而凡事三思的人呢，也比较容易懂得沉得住气，两个是互为因果。大多数的人都误解了三思而后行这句话，就跟大多数的人误解了哀莫大于心死这句话是一样的，我们都误解了，他本来意思不是那样子的。现在我们一般人都说，哎呀，做人处事要三思而后行啊，这是错用了这句话。如果孔子有灵呢，一定会昏倒。我讲的意思不是这样啊，你们怎么把我错解成这样子？那这是为什么呢？三思而后行这句话是出自《论语》，句子是这样子讲的哦：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季文子就是一个人啊，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啊，孔子听到了后，在思可疑。啊”啊啊，看各位看这个经文就知道哈。季文子是鲁国的大夫啊，做事情呢非常小心，过分小心。一件事情呢，他一定是想了又想，想了又再想，叫做三思嘛。孔子听到他这种做事的态度，哦，孔子就说：“在思可疑啊。”这句话原来是孔子评论季文子这个人啊，说他哦，这个人啊做事过分小心啊，思虑太多了啦。所以孔子说，刚刚讲那个再思可以，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再思考一次就可以了啦，不要思考那么久啦。那现在三思而后行已经变成我们来劝诫别人付诸行动之前呢要多思考的话嘛，现在我们都用这句话来劝诫别人啊，你要三思而后行啊，对不对？那这句话更是现在许多老师呢拿来教育学生的口头禅，教育学生，哎呀，凡事要三思而后行啊，
一样，在这个复杂的社会，想保护自己成就事业，必须要在这个复杂的社会想保护自己成就事业，必须要三思而后行。这个是没错。

拍回来印度灵鹫山的那个影片啊或相片啊，那是当年佛陀讲经说法的地方，从相片跟影带里面看起来，哎，那个地方不大嘛，只能坐个几十个人而已耶，三千人怎么带进去啊？所以三千是个形容词，三思而后行的三思的三也是形容词，否则两思不可以吗？四思五思六思不可以吗？一定要三吗？对不对？所以这个三呢很多的意思啦。三思而后行虽然对问题的有效解决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在这个快速变迁的社会里面呢，你稍一犹豫，时机就会在瞬间错失，分秒必争，不是吗？有的时候考虑太多也是不好，就好像鲍威尔曾经说过的，鲍威尔就是美国史上第一位黑人的国务卿嘛，对，啊，这是去年嘛，去年十月嘛，疫情来的时候呢，他因为感染染了那个感染的 COVID-19 啊，然后呢多重并发症而亡身的，啊，这个鲍威尔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也很好，他说在做决策的时候，只要能够掌握40%到70%的讯息，资讯的意思了，就可以做出你的决策了。讯息太少，不能做决策，风险会很大。但是如果要等到讯息都收集齐全了才要行动，这个时候可能你的对手已经早你一步了，你就被淘汰出局了，失去先机了。啊，所以三思而后行跟快速把握时机，并不矛盾，是可以并行的，啊，不能因为要三思而后行而造成什么迟缓延宕错失先机，也不能因为为了要快速把握时机而不顾一切顾此失彼啊，这样都是不圆满的，啊。我当年去马来西亚投资考察，那是1988年的时候去了两次，该了解的重点我掌握到了，我就决定在马来西亚投资啊，我也是两次而已啊，去两次两次而已啊，哎，再拖就会失去先机了，因为制衣厂在每个国家都算是劳力密集的，你动作不快的话，哎，那个配额就没有了啊，所以看到马上就要行动啊，但是快速行动也是要里面要有思考了，不是不顾大局的了啊。圣严上人的治世思维啊，没有强调要几思啦，上人从来没有讲你要几思，没有。这是保留更大的弹性跟思考空间，简单的事情上人可能认为一试就做了，要捐钱做好事不要想太多，想到好事就捐了，嗯，再思，嗯，就犹豫一下了，啊，三思，啊，可能就不做了，啊，捐太少又怕没面子，捐太多又舍不得，啊，干脆不捐了，啊，所以这个不能三思，做好事一试就要做了，啊，对，啊，而与人事有关的事情呢，为了事缓则圆呢，上人可能就是要我们沉得住气，耐心等待因缘呢，啊，这已经不是几世的问题，简单的讲它是更宏观的什么深思慎思缜密，啊，现在乌克兰难民大量逃往波兰嘛，上人虽然心系难民，但毕竟呢战争的难民跟灾难的灾民性质上是有些不同的，要援助的思维更需缜密，有勇还要有猛，因为这个是跟战争有关的。我们可以看出啊，上人行事的细腻跟什么跟睿智之处啊，很值得我们学习，这个跟孔子的三思或再思各有不同的意境，啊，都是保持很弹性的空间，不是死板板的，啊，上人开始啊这次对这个乌俄的这个难民的事情上人有开示，哦，最近的事情上人说战争是变化很大的，也有一定的危险，这个时候很乱，虽然我们有这份心想去帮助他们，我们还是要静下心来看清楚想清楚要投入的志工在哪里，他要投入的是自发心吗？人力资源要盘点，这是我们要先思考先去做的，难民集结的地点在哪里，因为难民到处跑了嘛，对，难民集结的地点在哪里要先查清楚，此时应该先思考着重在一点

能力跟物资也要结合在一处，投石问路，也了解状况，也盘点能力，都清楚了，全盘都清楚了，这样才能谈如何发放。接着又说，战争的变化是很不一样，很不一定的，尘埃还未落定，就好像一股气很飘动，等苦难人停下来，尘埃开始落地，就给他们安稳乐利啊，这是佛法上讲的安稳乐利。后来上人又对难民援助又持续说道，付出是造福，但造福之际也不能造成伤害，不只对人对事对整个大局也要有所保护，虽然困难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做到，还是要悲智双运。以上这段都是上人针对难民援助提出努力的方向，这是最近才开始的。从这样的开始中呢，我们清楚了解上人救灾救难的细腻思维跟脉络。不只是这次要援救乌克兰难民是这样的缜密思维哦，几十年来每一次的救灾，上人都是这样子的深思、慎思、缜密的思维来决定救灾的大方向啊。所以以慈济的法门来解释救灾行动，叫做慈济宗门；救灾的智慧叫做净思法脉。宗门是救苦救难，是有形的啊；法脉是诸佛庙里，是无形的啊，叫做智慧啊。这个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也就是智慧要靠慈悲来展现，慈悲要蕴藏的智慧，那这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好，我们今天的读书会就讲到这里，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的参加，祝福大家，再见。

我是陈伯正，因为同理心，所以我就很自然的吃素。大概30年前吧，有一天我带我儿子到平林桥下去钓鱼，我从小就钓鱼，钓了一辈子嘛。那在那边钓，哎，又钓到了那一条鱼，溪里头的九斑嘛，它是这样挣扎的嘛。忽然嘛，那样呢？怎么会这样呢？那一条鱼的痛苦、怨恨、挣扎、无奈，那种痛，深深的痛，好复杂哦，全部跑到我这里来。拉起来之后，跟他说：“对不起啊，赶快放走。你看今天钓的鱼啊，拍谁哦，倒掉。”回家晚餐呢，有鱼，筷子停在空中，夹不下去。有一天吃肉松的时候，吃不下去，好像感觉到那只猪的痛苦。哎，算了。我发现我开始能够感受到周围人的心情，人的心念是有磁场的震荡嘛，竟然开始能够感受，互相善待之后啊，我整个生活环境变成越来越舒服，广结善缘，后路宽。

0: 根据2014年国家卫生院和台大医院所做的研究发现，常接触到环境荷尔蒙塑化剂，则女性罹患乳癌的风险将比一般人要高90%。
1: 有些妇女呢，出经比较早，或者是停经比较晚，另外她有家族史啦，或者是说她以前曾经一边得乳癌啊，她被刀。但呢，长期的服用荷尔蒙，按照统计上面呢、如果超过5年的使用呢，是有它的风险。
0: 台�湾乳癌好发年龄层是在45至55岁，虽然它是妇女不可轻忽的健康杀手，不过跟其他癌症相比，乳癌只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预后通常良好。
1: 大家在比较风险年龄的时候去接受这个筛检，能够筛检出早期的乳癌，最好是零期的原位癌。以原位癌来讲呢，一般治疗效果非常好，几乎呢将近100%都没事的。一般最常见到的一个症状就是乳房摸到硬块，另外呢可能发现到乳头啊突然间啊有凹陷，这个就要高度警觉。另外一个就是乳头有时候会有一些分泌物，但这个分泌物呢不见得说就是乳癌，但是如果它是带有血或者是有点暗咖啡色，这样子的话可能就要有一点警觉性。那腋下摸到一个异常的硬块，这个当然也是要小心，因为腋下一旦淋巴肿大呢，很可能都是从乳房这边过来的，不一定说它就是乳癌，但是这个是需要做处理跟检查的。在美国，他们有做相当大数目的研究呢，发现说去晒太阳、去运动，这一个族群的病人呢，他复发的确比较低。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孙慈禧，来自美国总会。这一生最难忘、最感恩的是我的母亲，从我非常小的时候就把我们6个姐妹抚养长大。那我的父亲在我们6岁的时候就往生了，那我也非常感恩因为我父亲他是军人，天主教，我妈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那在我很小的时候一直接受到天主教的奶油、面包、别人捐助的衣服，所以当我长大之后，在无意间1994年碰到慈济，那时候正在我不知道该如何去感恩过去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那来到慈济，在一次多米尼加的赈灾，听到世贤师兄跟大家分享，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肤色，但是我们却都流着同样的鲜血。当时我马上顿悟，做慈济就是一个最好的回馈，所以我非常的感恩我的妈妈从小把我们带进天主教。那在慈济我感受到亲手遍布施的感恩，所以非常非常的怀念我的妈妈，还有感恩我的妈妈。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诗华迈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师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2: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能为他人创造幸福，就是有福的人。在此际啊，其实大家彼此之间啊，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啊，并不会说辛苦了，而是说幸福了。为什么要这样互道幸福哦？因为做的越多，就表示哎，我们在这个付出当中啊，有力气能付出，就是有福的人。那互相之间为什么要互道幸福了？因为就是感恩彼此为对方创造幸福，我为你做来创造幸福。你为我做也创造幸福，大家彼此之间都在为同一件事情努力，同心协力着，所以是互相有福的成就，而不是辛苦了有苦的成就哦。所以呢，互道幸福，当我们做的越多，可不要内耗自己，觉得怎么那么苦那么累，而是这一句静思小语提醒我们，当我们能为他人创造幸福，我们都是有福的人。所以说到在五月份这个月份呢，我们要尽量养好我们自己的心，遇到任何的一些困难挫折啊，不要自己内耗，尽量能够有正能量，让五月份能够是养成我们一路都感恩相互祝福的月份。说到五月哦，对佛教徒来说，五月有佛诞节；对每个家庭来说，五月有母亲节；而对慈济人来说，五月更是全球慈济日。那今年更是特别哦，来到了慈济60周年，这三节同庆的日子，当然特别的有它的意义存在哦。那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听到净思金舍德树师父带大家来了解浴佛的真正意义。很多人以为啊，浴佛只是佛教的仪式，但是其实浴佛更是在洗涤我们内心的烦恼与无明，让我们的心能够回归清净与善念。如果你有看过大爱台、大爱电视台的这样的一个推播浴佛活动的邀约预告，就会听到也会看到上人开示当中告诉我们，人人都要浴佛，因为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那份的佛性，我们浴佛就是要浴我们心中的那个佛，时时为我们的佛性啊能够清净放光明。那德树师父跟带我们一起来认识哦，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要感恩，带我们来认识四重恩，来感恩佛法僧三宝恩，还有父母的养育之恩，以及众生恩，还有感恩天地万物，让我们能够生活一切无余，平安有福。而慈济人又是如何将感恩化作实际的行动，投入在环保、关怀病苦、守护大地，将感恩化为报恩的力量？我们就一起共同来聆听到净思金舍德树师父带我们一起在五月感恩月，知恩、感恩、报恩。
3: 菩萨们大家好，时间过得很快哦。那五月对慈济、对佛教徒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月份哦，因为五月有浴佛节、母亲节，还有慈济日。今年刚好又是慈济60周年庆哦，然后跟浴佛节是同一天。所以上人说五月是感恩月，要感恩父母，感恩三宝，感恩天地，还有要感恩众生哦，这是四重恩。我们先来看一段上人的开示。
0: 浴佛节， 连连呐、啊，这就是我们的一大事。没有佛陀出现人间，哪有佛法可以跟大家分享？净化人间呢，所以我们佛教徒不能忘掉了法的源头。母亲呢，是生育我们的身体，成就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应该呢要感恩母亲。那么佛陀，佛陀就是我们慧命的父母。不是有一句话说，佛可所生主，佛教所行主。妈妈生孩子是肉体之身，佛陀呢生子就是法体慧命之身啊。佛陀给我们的慧命，让我们慧命成长，这个慧命呢就是永久的，生生世世。假如我们能把佛陀的法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这就是我们的慧命成长。所以佛陀的法代表理，母亲的养育就是人。所以说来慈济日、母亲节、佛诞节三个节庆呢合在一起。母亲节代表人，那慈济日呢代表事，佛诞节呢代表理。所以人缘啊、事缘啊、理就缘啊。慈济人呢就是成了佛陀的教义，让我们身体力行，也就是佛法的实践者。各位，你们在遍布了全球，就是要做一个能实践佛陀的真理的人，那就是菩萨，就是人间的佛菩萨，也是真正的报父母恩，也是真正的报佛恩，也真正的报众生恩啊。这三个节日合在一起，意义多么的殊胜啊。
3: 哦，这个四重恩，第一个就是要感恩三宝，因为三宝就是佛法僧、如果说没有佛陀出家去追求真理，探索人生的意义，然后人间苦的来源，然后再透过修行觉悟，然后成道之后再教化众生，那我们就会不断的生死轮回，不停的受苦。而且娑婆世界的众生是很刚强的，佛陀想要解除他们的苦难，跟他们分享法，他们还不一定愿意接受，甚至会排斥和诽谤哦。那一般的人呢，如果是遇到很多的挫折，可能就早就打退堂鼓了，可是佛陀他还是不放弃众生哦，用种种的方便法一步一步的带领众生走向觉悟的道路哦。所以呢，我们要感恩佛陀，那也要感恩佛法，因为在佛陀往生之后呢，我们就要靠佛陀留下来的教法修行，那没有这个法，我们不会懂道理，也不知道人生的方向。那有佛法给我们做指引，我们人生才会过得有意义哦。那僧就是出家众，包括历代的祖师大德，他们很用心的学习佛法修行，把法流传下来，然后还要跟人人分享佛法，让大家都能得到佛法的利益，然后走向光明的大路哦。所以我们要感恩三宝。那再来就是要感恩父母，尤其是母亲，是怀胎十个月很辛苦的生下了我们，那生下来之后还要养育啊，从婴儿到少年到成年，还要教育 然后从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一直到大学毕业，这个过程，如果说啊孩子生病了，行为有偏差，那遇到了问题，父母都要去处理，也要操心，所以我们能够平安的长大，啊，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以后能够过好的生活，就是要感恩父母的生育、养育还有栽培。那前几个礼拜看到一个非常感人的影片哦，有一位母亲，她生下来就没有手脚，可是她还是能够独自的抚养三个孩子长大成人哦。看到这个影片就感觉真的是母爱很伟大哦。那一般身体正常人要养育孩子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更何况是身体有残缺的人，尤其是在现在的社会，要养育孩子更是不容易哦。啊，有些父母亲，两个都要上班，然后上班很累，下班之后还要照顾小孩子。那孩子年轻的时候其实是体会不到父母的辛苦，要等到他们年纪大一点，或是自己当了父母，才会体会到父母的辛劳哦。那我们还要感恩众生，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食衣住行都是社会各行各业的人提供给我们的，没有农夫我们要吃什么呢？食物从哪里来？那自己种也是很辛苦，而且也不一定会有好的收成哦。能有食物吃，又不用自己去种，去买就有了，所以我们要很感恩哦。那其他的物资也是一样，如果仔细去想的话，我们所用的每一件物品，如果要我们自己去制造的话，那是根本不可能。就像我现在用的这台电脑，怎么样都不可能，每一个零件都是我自己去制作，然后还要组装起来哦。所以我们很有福，生活在一个社会，每个行业提供各自的专长，然后互相合作，让整个社会都能运作得很顺畅啊。要物资有物资，生病了有医疗，要外出还有交通哦，都很方便。所以要感恩众生提供给我们生活所需。那还有就是要感恩天地，让整个大自然提供给我们一个所需要的一切，让我们得以生存哦。有阳光，有水，有土，还有各种不同的资源。那地球是一个活的星球，有热能，流动的水，流动的风，还有四季冷热的调和，才能孕育万物哦。那大自然也有它的运作的法则，要四大调和才能提供万物所需要的生存条件哦。就拿水来做这个例子，地球的水是有限的，那怎么样要把有限的资源变成无限的使用呢？就是冬天的时候，大自然就会把水变成冰，储存在高山上。那到了夏天，冰融化了，那提供给大地万物使用了。那不管是植物、动物还是人，大自然都很平等的布施给在这个大地上的众生。所以当大自然四大调和的时候，风调雨顺，天地就能提供给我们这些资源，所以我们要感恩天地哦。那所以这四重恩，三宝恩、父母恩、众生恩和天地恩，是让我们能够生活在这个世间，然后成长我们的慧命。那所以呢，五月的时候，每年的五月我们就会庆祝三节合一，佛诞节、母亲节还有慈济日，就是要感恩这个四重恩哦。那佛诞节是纪念佛陀有一位宇宙的觉者出生在人间，让大家知道有佛教有佛陀。那在佛教，佛诞节通常是在农历的四月八号庆祝，但是在台湾呢，在1999年的时候，政府就正式的将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定为佛诞节，然后是跟母亲节那天一起庆祝哦。那母亲节当然就是要感恩母亲啊，也是感恩父母啊。那慈济日就是要感恩众生，还有要感恩慈济人，因为没有慈济人的话，只见佛陀的教法净化人心，很祥和社会啊。那我们借由庆祝这三个节日来纪念佛陀，提倡孝道，感恩母亲，感恩父母，感恩众生， 那为了庆祝这个三界合一，我们就举办的浴佛的活动，有现场直播的大场的浴佛，像是在台北中正纪念堂，还有花莲的净慈堂，那各地的社区也有浴佛活动哦。海外有持戒的地方也会举办浴佛，那外在的浴佛是很庄严很摄心，那内在的呢，那我们的内心就是要用一颗虔诚的心来浴佛，然后借由这个浴佛的仪式来净化自己的心，洗涤内心的无明烦恼，回归清净的本性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上行的开示。
0: 那在的浴佛，那个浴佛的心实在呢，是在净化我们的心，愿我们的心呢也可以清净，好亲像如来的心，如来的心就是发心，如来的发心清净心，把我们众生啊，众生本来有佛性嘛，佛性以佛是平等，只要我们跟我做这个不干净的烦恼洗涤啦，自然我们可以依佛动定清净祈求的智慧福德。
3: 那所以人间最宝贵的就是生命，对父母给我们生命，大地提供给我们资源，众生提供给我们物资，那佛陀给我们的是慧命。那我们能活在世间，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因素的成就啊。所以我们知恩，就是知道说我们现在所享受的一切都是天地众生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感恩天地，感恩众生。那因为有感恩心，就会想要报答我们所受到的恩惠，那要用怎么样的来报答这四重恩呢？那就是我们用行动来报恩哦。那接下来我想要播几个影片，来看看慈济人是怎么样用行动来付出。那这一则是北区的慈济志工发起净坛的活动，要带动人们爱护地球。
4: 大台北地区的慈济志工发起净滩活动，来到了新北市贡寮区的龙门沙滩，协助清除了多达6000公斤的海岸废弃物。在过程当中，大家欢喜付出。
5: 埋在沙堆里的塑胶袋是生物的威胁，
6: 生物它会吃这个东西，会伤害到动物嘛，所以我们来这边捡这个垃圾了。
5: 台湾东北角的龙门沙滩，620人合力净滩。来自缅甸的林庆顺邀请美国朋友，获得一场震撼教育。
7: 他这次来净滩的活动，对他感觉意义很大，会有很深的意识到说，他以后回去要减少制造这些保特瓶的行为，然后也希望说看到这样的行动在美国可以更多的发挥这种的良能，因为美国海边他发现也意识到说也是很污染的。
5: 双北市各区慈济志工广发环保英雄帖，
8: 你不会觉得辛苦，为什么？你看他这么多人参与，内心的那种感激啊，会反而会感恩说啊，因为我们付出，让大家有参与的机会。
5: 大学生在老师的鼓励下，和大型废弃物拔河胜利，让他出沙土。
9: 一开始来的时候心情觉得很普通，但是吹到好台风的时候，就觉得大自然那么美，我们应该把它保护得干干净净的。
5: 各式各样的海岸废弃物移除6000公斤，慈济一甲子这一年，志工们要继续努力对永续环境的承诺。大安新闻真善美志工谢月华、林协珍台北报道。
3: 所以我们报答天地恩，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净滩是一种方法。那日常生活中爱惜物资不浪费也是一种方法，尤其是现在这个中东有战争哦，全球就是面临的石油危机，那很多的物资开始会短缺，所以我们更要惜福手上有的物资哦。那做环保吃素也是爱护地球啊，报天地恩。那还有要报答父母恩，就是孝顺父母，要多陪伴还要照顾他们。然后在大爱台看到了这一则新闻哦，在我们慈济的记忆保养班，有一位社区志工， 他的妈妈被诊断出有阿兹海默症，所以他就提早退休返乡照顾父母。我们来看看这个影片。
4: 他的落叶归根源自于孝顺。四年前，妈妈罹患阿兹海默症，正值壮年，在北部当工程师的庄志堂决心提早退休返乡照顾，也陪着妈妈到慈济的记忆保养班上课，让人看了羡慕又感动。
10: 总是心生信誉，紧跟着妈妈身旁。64岁的庄志堂是慈济家里记忆保养班最年轻学员。
11: 哦，对妈妈都友好啊，大家拢都尽责的吼，拢嘛穿条条呢。
12: 对妈妈亲力亲为，啊，所以大妈妈拢安尼豆豆甲看啊，好了甲妈妈讲，我就觉得说真的超级感动啦。
13: 风水做很好。儿子更好。
14: 记忆保养班是一个很温暖的地方啦，我妈很喜欢来这边。那我觉得我也看到了很多很和善的长者，大家都很愉快在这边。
10: 5年前，庄妈妈被诊断罹患了阿兹海默症，半年期间跌倒2次，动了4次大手术。在台北当工程师的儿子庄志堂决定提早退休返乡照顾父母。
11: 你戴好看吗？
13: 对啦，我戴好看一眼。
11: 都看一眼哈。
14: 我跟我妈主要看大爱台，因为其他的那种电视台哈播的，我妈会觉得大概恐怖，就让她会恐怖了。大爱台播的新闻就相当干净。我妈妈呢，阿兹海默到现在算是5年，那我觉得我这样的陪伴呢，应该是有效的延缓她退化的速度。
10: 行善行孝不能等，庄志堂认为能够随时陪在妈妈身旁，跟着上课或者一起做手做义卖行善，妈妈越来越健康，是身为子女最感欣慰跟幸福的事。大爱新闻学林萧红树台南报道。
3: 你看，这就是很温馨，子女陪伴父母孝顺父母的故事。那把自己顾好，做好我们的本分事，不要让父母为我们烦恼，也是报父母恩哦。那再来就是要报众生恩，那要报恩就是要行善造福众生。如果说众生有贫穷苦难的话，需要物资，我们就提供物资；如果他们身体有病痛，我们就提供医药。像是这个长期卧床的植物人啊，他们也是需要洗牙和口腔的照顾，所以我们慈济仁医会每年都有2次去创世基金会的基隆院区帮这些长期卧床的住民来洗牙。我们来看这一则新闻。
15: 植物人就医呢不方便，要看牙洗牙的话，这挑战性是很高的，尤其他们没有办法自己呢把嘴巴给张开，因此一个洗牙疗程至少要30到40分钟左右。慈济仁医会最近呢再度到创世基金会基隆院区帮40多位的住民洗牙，相关的服务呢已经满10年了。
16: 19年来，躺在病床上的李先生不能说话，却知道妻子施美玲几乎天天来陪伴。从过去反复肺炎，半年就住院一次，到如今状况稳定，施美玲说最感动是10年来慈济的牙科义诊。
17: 先生他是比较清醒的，你跟他讲他会眨眼。慈济那一天来了100个人，所以很多志工在他旁边跟他帮助。所以他也后面好像洗得比较舒服，就睡着了。
16: 这天，慈济仁医会和基隆牙医团队再次走进院区，守护44位长期卧床住民的口腔健康。
18: 想想看，我这边的院民，他不要出去要助理出去，然后照顾者也要出去，还要包计程车，甚至救护车，然后推出去。那想想看，这工程非常的浩大。当初我们就答应，我们一定会过来。
16: 年复一年的恒持，变化看得见。
19: 我们的月饼一刚开始来洗的时候，其实有的就是整个牙齿都被牙结石包起来。现在已经没有了，因为我们现在除了就是洗牙之外，还涂氟，还补蛀牙，不好的牙齿帮忙拔掉那我们这边的月饼大家都很幸福，这样。
20: 一个助理，他之前是洗牙前是血氧只有89。那个呼吸有点喘， 那我们就是帮他做完内科的检查，发现说他的痰很多，那我们帮他抽完痰以后也顺便洗牙，他现在目前的洗牙都是95以上。
1: 每一次的义诊呢，我们就是非常感恩啊，所有参与的，不管我们的大医王、我们的助理啊、我们的机动、我们的管线师兄，还有我们的口味。
16: 这是医护与志工团队合力守护一个个家庭的承诺，下一个十年这份陪伴还会继续。戴秀真善美志工吴真香、庄松、陈昭祥接龙报道。
3: 所以这个物资医疗都是提供身体的需要，那如果是众生有烦恼，我们就要跟他们分享佛法，解除他们的烦恼，顾他们的慧命，引导他们行菩萨道，这也是报众生恩。那最后呢，就是报这个三宝恩，要身体力行实践佛陀的教法。那最近慈济在尼泊尔南比尼的园区要启用了，我们来看这个大爱新闻，是在园区启用前，他们把三尊佛像运送到这个园区的金色大殿里面了。
21: 尼泊尔兰皮尼的慈济园区5月2号就要正式启用了，大家都紧锣密鼓地进行各种准备工作。最为特别的是，在园区里有一座原尺寸的净思金舍大殿，就跟在花莲的净思金舍是一模一样的。大殿里头的三尊佛像也是从台湾请过去，今天三尊佛像进行了入龛仪式，众人是以整齐的佛号声以及虔诚的队伍步步恭敬地迎接佛像入龛。虽然当地的天气是非常的炎热，但是大家的心也很热切，倒数计时，希望5月2号的启用典礼能够圆满顺利。
16: 200多位来自各地的慈济志工排成四圈同心圆队形绕佛绕法，从起步的速度、转弯的角度到内外圈彼此的距离，每一步都不能乱，象征法轮运转，人人心念一致。
22: 我们呢也感觉到呢，每一位参与的师兄师姐们，包括本土的都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的虔诚呢，看出他们一心向着我们的法脉，向着我们的宗门。
16: 来自加德满都的尼尔带来20位尼泊尔志工，众人齐心搬运从台湾远道而来的三尊佛像与佛龛，正式安坐蓝皮尼慈济园区金舍大殿内。
23: 这个是不能够凭一个人的力量去处理。
24: 看到自己接手这些佛像这么长途跋涉，然后又在这里蓝皮尼看到它重现，那种感动就会油然而生。
16: 从台湾到尼泊尔，跨越深海，凝聚全球志工的愿力，让佛法在佛乡扎根。台新闻张清和、张慧珍、袁淑珍、拉梅石，尼泊尔报道。
3: 那所以看到我们金色和佛像在蓝皮尼的慈济园区哦，就好像是把佛法又传回了这个尼泊尔哦。那佛陀的故乡有很多贫穷苦难的人，那慈济在尼泊尔已经耕耘了很多年了，现在终于要有一个园区在当地，真的是可以翻转当地贫苦的人生，所以这也是报三宝恩了。那其实最好的报恩就是行菩萨道，因为行菩萨道呢就包含了这四重恩哦。那来总结今天的分享，就是五月是我们庆祝三节合一，佛诞节、母亲节和慈济日哦。那借由这个日子是来提醒我们要感恩父母、感恩三宝、感恩天地，还有感恩众生。那除了感恩之外，我们也要报恩。那我们感恩不是只有在这一天或者是这一个月，那其实是要提醒我们时时都要感恩，时时都要想如何报恩，就让我们带着一颗感恩还有报恩的心投入，那希望浴佛节那一天能够呈现最美的浴佛仪式，让社会大众能够认识佛陀，然后透过浴佛来净化人心，推动佛法到全球。那所以除了我们自己参加浴佛以外，也可以多邀请家人、身边的朋友、社区大众一起参加哦，让平时生活忙碌的他们也能够感受那份的宁静、虔诚还有清净的心哦。那以上德叔今天的分享。

0: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我是金霞。这个周末有没有想说要来浴佛呢？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哦，可以把握住在这五月十号星期日，在我们早上的七点钟，花莲的静思堂有举行这浴佛典礼。那在下午的中正纪念堂六点半哦，台北场中正纪念堂哦，也有这样的一个浴佛典礼。那如果您不是在台湾，也没有在台北或花莲，其实你也可以打开大爱电视来收看，透过直播，不管是电视上或者是在网络上哦，都有这样的一个直播。记得时间五月十号的早上七点钟以及傍晚的六点三十分，让我们能够共同一起在同一个时刻，一起来同心同念，同来祝福，守护天下，祝福平安无灾。那刚刚有听到我们的静思金舍德树师父提到了，浴佛不只是感恩，更也是报恩的开始。那今年是逢了慈济六十周年，人文置业媒体上哦，其实有非常多的相关报道。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后半阶段，我们先来听到哦，在这平面媒体上面，慈济月刊和经典月刊。慈济月刊呢，特别以慈济一甲子作为主题，透过真实故事的采访报道，还有他们去搜集很多的一些数据，来跟大家一起来回顾这六十年来慈济如何从一念的善心走向全球。我们一起来听到慈济月刊编辑吕祥芳为我们分享慈济月刊五月号封面故事，慈济一甲子为佛教为众生开道铺路。
1: 我是慈济月刊编辑祥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五月号封面故事。那这一期我们用62页报道来报道慈济一甲子。我们那时候在思考说，上人常常讲时间成就一慈济一甲子。我们那时候在思考说，上人常常讲时间成就一切。那我们想要探讨过去，我们到底成就了哪些

是因为我们有社区志工的制度，我们平时就有互动，所以急难的时候就可以互助。那第三个模式就是环保。36年前，上人在一次演讲中用鼓掌的双手来鼓励大家做环保，那环保志工就因此默默奉献36年。所以在这一次的报道，轮我们来向环保志工鼓掌。那最后一个模式我们选择的是无语良师，因为无语良师的出现让台湾人的对于身后事的观念其实是有所改变，那也改写了医学教育。那至于上人常常提到的时间成就一切，我们访问了慈济医学院首届毕业生，我们也访问了第一代慈青，他们从北部回到花莲帮上人承担起教育置业。那还有921希望工程，在26年前这个地震导致全台湾有200多所学校倒塌，慈济承担了将近1/4的学校重建。那时候上人说，不是因为慈济有钱，是因为孩子的教育不能等。那最后一个时间成就一切的故事，我们是锁定缅甸的发展。18年前缅甸的纳吉斯风灾，慈济人进去赈灾，也因此带动出本地志工长期济贫。我们画面中的这个女孩子是在慈济助学中一直从小孩子到大学，那她现在已经毕业了，而且成为慈济委员。在去年的曼德勒地震中，她也进去救灾。我们其实是不只说8个故事，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用一些数据来呈现印证这些故事背后的发展。以竹筒岁月日存5毛钱助人为例，人人都能行善的妙法被复制到世界各地。这个方法其实不分年纪，不分种族，像在缅甸我们有米铺满，在上比亚我们有玉米粉铺满，在印度嘟嘟车的司机把行动铺满放在车上，就变成一个行动版的富有爱心店。那小贤真的可以行大善吗？可以。从我们找到的数据中，以单笔捐款次数统计，低于新台币500元就占了接近80%，超过80%。那也许有人会说，一次捐500元其实负担还是很重，但是100元以下的也超过60%。就是这样点点滴滴的累积，我们慈济可以声援到139个国家地区。在台湾每一年，光是去年我们就记住了42万户次，扣除掉急难救助，等于每个月我们捐出来的钱可以维持贫户每个月大概近1万户的生活补助。那当然还有其他置业的发展。那另外一个数据我们找到的是，40年前花莲慈济医院成立，花东招募医护人才不易，所以上人创立医学院护专。那当年的心愿依旧支持着今日的慈济医疗，慈济毕业医护比例在9个院所接近40%，大概有2100人。那再细看各院的话，花莲慈济医院医护毕业生比例达到65%，那关山跟大林不是在都会区，但也接近30%。那对于这样的现象，上人有说过，想到这是我们自己培养教育出来的孩子，会觉得很亲，会有那种传承的感觉。接受我们访问的蔡任斌医师也提到，像这样西部的人到花莲定居，原因是因为花莲慈院的专业水准不比西部医学中心逊色，老师们都在花莲，学生自然也想留下跟随师长学习做研究。我觉得这个就是典范会吸引典范。那完成这个主题报道之后，千言万语只有感恩，因为这8篇文章每一篇都有大大小小的图表相应跟佐证，它并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以我们刚刚去调查9个医疗院所的慈济医护毕业生，是我们一所一所医院打去请他们的工传同仁提供给我们，所以非常感恩这段时间大家包容我们的不断打扰。那我也很感恩自己的生命跟慈济的历史有了交集，我是在慈济骨髓库成立那一年的那一个月进来慈济服务。那慈济今年一甲子，等于我也参与了一半以上的历史，我非常庆幸自己能够与慈济同甘共苦。

0: 那做完这次主题报道，我也发现慈济模式其实就是我们每个慈济人的生活风格，我们每天都可以行善。每当全球有了灾难，我们不会问说那个地方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不是在赈灾的路上，就是在准备捐款。然后只要做过一次环保，就会对于一次性产品非常谨慎的使用，不要去浪费任何的物资。那在生命的最后，不管是捐病理、捐器官、捐大体，对我们而言也是非常的自然。上人说过，有用的生命才有价值，非常感恩上人为我们开创了妙法，让提升我们的生命价值，感恩。
1: 感恩师姐的分享，真的是从这个月刊的报道啊，慈济一家子，其实有时候会感觉到很感动，因为当初上人的那一念心，还有呢这种下的这一粒种子，可以看到这个种子是怎么样去发芽茁壮，然后变成大树。那也很感恩我们慈济月刊，真的是要花时间去收集这些资料，然后还要整理，还要看这个数据，然后再花很多时间整理出来这一篇文章，好几篇文章，让我们知道说从头到了现在我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这些种子怎么样去发芽变成大树的。非常感恩你的分享，那这一期的月刊一定要去看，这样子我们才能知道说，哎，我们这一家子做了什么事情，那未来我们下一个一家子还是要继续延续我们这个慈济的精神，那再继续往前走哦。那非常感恩你的分享。
2: 所听到的是慈济月刊这五月号的封面故事的特别报道，欢迎听众朋友啊可以来翻阅这慈济月刊最新的这一期，或者是一路以来啊慈济的足迹故事啊，过去以往还有现在最新都可以上网来搜寻慈济月刊电子月刊，都看得到我们慈济人在各国的实践如何将佛法生活化。而说到同样是佛教文化如何融入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也因为各个国情不同也有不一样的呈现方式。接下来经典杂志的记者张新祥将带我们一起走进泰国，从泼水节供水祈福到庄严的出家仪式，来看看泰国佛教如何在世俗与神圣之间的交织流转。透过深入的观察，也带我们一起重新来思考佛法如何安定人心，融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到经典杂志张新祥记者的特别报道，人间佛教2500年，而在台湾慈济一甲子。
3: 我是经典杂志部门的撰述张新祥。这个页面呢是我们五月份最新一期的经典杂志，然后封面是人间佛教在台湾慈济一甲子，欢迎大家到时候可以这样子阅读。我自己本身呢今天分享的主题是泰国的佛教，这是我写的一个标题，就是世俗与神圣的摆荡，泰国佛教的狂热与庄严。其实想到泰国佛教呢，其实我们在全球的主要信仰佛教国度里面呢，泰国是它是经济发展的是最好的，不管是从人均还是整体经济发展，它都是在全球信仰佛教国家里面是相当好的一个局面。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呢，我就会有一个疑问，那在那个信仰佛教的国度里面，为什么可以这样是经济发展的这么好呢？因为佛教比较强调是那个清心寡欲，然后降低自己的欲望嘛。那泰国为什么它可以发展的这么好？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刚好这次去的时候，遇到的是泰国的新年，也就是宋干节，也就是泼水节。基本上大家都是处于在一个非常狂热疯狂的一个状态，大家不论是国籍啊，男女老少啊，大家都是玩的那个不亦乐乎。这个也是一个他们会在泼水节期间，他们会用一个那个这样是香粉，然后涂抹在自己的脸上，然后也是一种消暑，再来的话就代表一种驱除厄运啊。人与人之间的话，也会在陌生人之间，他也会怎样是涂在你脸上，也是一种对你的一种祝福跟祝愿。然后再来的话，接下来就是转到那个寺院的话， 就是他寺院就会比较是严肃安静的一些活动，就是他们会有一个习俗，就是到寺庙里面会给那个僧人举行那个献水仪式，会把清水然后倒在那个师父的手上，也是代表着一种对师父的一种尊敬。那再来的话，就是师父也会在这期间呢，也会给予他们一些祝福祝愿。除了这样子师父之外呢，还会有长辈，长辈他们也会把水这样子倒在那个长辈的手上，也是象征着对长辈的一种尊敬啊。包括过去可能是在言语上不小心有冒犯到长辈的话，也是借由这个仪式可以替他们这样子消除这样的一个罪过啊。长辈的话也同样也是会给予他们这样子一个祝福。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在寺院里面会有看到就是堆积沙塔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就是在传统的泰国人会认为，他们每当走去寺庙的时候，他们脚底都会带走一些沙子，然后在松干节这一天的时候，他们就会把沙子运回来寺庙，然后堆建那个怎样是属于自己的那个佛塔。寺庙的话就代表是一种补偿，之前可能过去一年都会进进出出寺庙的话，脚底会带走那个一些沙子，然后就趁有这一天的话，再把这些沙子搬运过来寺庙，然后堆积沙塔，就是一种补偿的一种行为。那就是泰国它是一个佛教的一个国度，那它为什么会经济发展的这么好的话，它其实在泰国的佛教里面，它是有分着两套的一种伦理，还有一种呢针对的是那个出家人，一种针对的是世俗的人，所以是它是根据这两套伦理然后在社会上去运作的。然后再的话，我就分享一个比较在泰国比较特别的一个出家的一个案例。这个是在泰北清迈的一个正在出家的一个画面，主角是这位穿着那个白色衣服双手合十的这位男生，他在进行那个出家仪式。他身上穿着这个白色的衣服的话，也是象征着他是一个准和尚的一个状态。然后再来的话，出家之前呢，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他们会跟亲朋好友一起，然后怎样子围绕那个寺庙的主殿会绕行三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有鼓啊，会有怎样是音乐啊，而且是大家都会很欢乐，家人啊朋友亲戚都会很欢乐的怎样是围绕这个寺庙主殿绕行三圈。绕行三圈的目的呢，也是象征着对那个佛法僧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敬仰。但是呢，就是当就是绕行完三圈之后进入主殿的时候，热闹的那个气氛就会变得非常的肃静安静，而且是会听到那个诵经声。再来的话就是他会把那个身上的白衣去掉，换上橘红色的这个袈裟，所以就会看到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对比，就是在寺庙外围在绕行的时候，大家都是像过嘉年华一样，就亲朋好友都非常的开心跳舞啊，但是进入那个大殿之后，就是气氛就瞬间就是安静下来，而且是变得是严肃啊，听到的都是一些诵经的一些声音。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步出寺庙的时候，完成这个出家仪式的时候，他会有一个仪式，就是他会抛洒硬币用那个彩色布料包裹的硬币还有一些果糖抛洒给在场的那个亲朋好友。他其实这个也是象征着他把这个自己出家这种喜悦还有这种这样子福气那个分享给亲朋好友。再来的话还有另外一层意涵，就是他代表他在出家的时候已经把自己的钱财啊世俗的一切都已经这样子抛弃，都已经这样子远离掉这些。所以是从泰北清迈这个出家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泰国的佛教社会上，基本上就是世俗和神圣它都是在这两者之间摆荡的，所以它都是很好的可以融入到那个泰国的这个佛教那个社会里面。以上是我的那个分享，好，谢谢大家。
2: 透过经典杂志记者张新祥的分享，让我们听见了这佛教在泰国那一份的世俗和神圣之间是如何安定人心，更是凝聚善念。而佛法真正的力量哦，不只是体现在一个人的生命上面，更是有人啊将这一份的佛法精神 化作是帮助别人的力量，这份的大爱精神不止在个人，更也将这份的爱与善的力量不断的在社会在生活当中让它持续的循环延续。接下来我们将听到大爱新闻有一系列的慈济六十采访报道，这些真实感人的生命故事如何透过长期的陪伴走过伤痛，走过挫折，翻转自己的人生，进一步从受助当中转而为助人的生命力量。
4: 我是新闻内容报道中心摄影记者林文生哦。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两位翻转生命的主角，那一起来见证爱如何让苦难开出花朵。那我第一个要讲的是刘静妍老师的故事。那静妍她是一位这个原住民哦，那出生于功能失调的家庭。那这个她的爸爸早期有这个喝酒的习惯，她从小学二年级所以就要开始学会来做这个煮饭。那因为家里住在山上，所以他四年级就必须带着这个弟弟啊还有妹妹来搭公车到这个市区菜市场来买菜，甚至他要管理这个爸爸的这个工钱哦，所以他在家里哦被形容为这个小爸爸，要把家里照顾得很好这样子。那由于这样的环境哦，那家里兄弟姐妹的感情哦也就特别的要好，但是无常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那有一天呢，有一天他的妹妹啊，在他这个大学毕业的第一年不幸的往生哦，那这件事情也成为他爸爸决定要戒酒的这个转捩点，那也一直都是家里这个永远的伤痛。那当时这样的环境，他还是需要这个打工来照顾家里，所以说他就没有办法来专心的念书。那他依然是靠着这个慈济的这个师长，还有慈济的长期的陪伴来领取新芽奖学金，因此来完成这个学业哦。那他现在呢，也长大了，那所以他回到这个原来的山上这个原乡的小学来任教。那他用自己的经历来告诉同样环境很糟的小孩哦，这些孩子哦，他说不是我可以，那他们也都可以哦。那这是一个关于生命影响生命，那也展现了韧性跟温暖的循环。那这个是刘静妍老师的故事。那接着我要分享这个陈怡静护理长的故事哦。在拍摄护理长的时候，我在网络上查了一下这个护理长的一些资料。那我看到哦，这个网络的报道，还有这个自早的分享，都能看到护理长啊对这个病患的鼓励。那护理长本身的故事就非常的有启发性哦。他说他小时候因为有学习障碍，那他小学的时候就待在这个资源班来做一个学习哦。那就是因为这样的状况，所以呢他就更努力更努力哦，加倍的来提醒自己，然后要比人家更努力更精进。那如今他现在哦也是这个台北慈济医院 9A 病房的护理长。那我自己在采访的过程中哦，我看到这个爱可以弥补遗憾，那努力也可以打破标签，那也可以看到这个从手心向上到手心向下，那这也正是慈济人慈济精神最美的实践哦。那也请大家一起来收看，感恩。
2: 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今天节目后半阶段和听众朋友分享了人文志业平面媒体报道，那也或者电视或大爱新闻，我们都有一系列有关于佛教佛诞也或者慈济六十的相关报道，欢迎大家能够持续的锁定，更也别忘了我们真心看世界相关的讯息内容帮我们多多的分享出去。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再见。

0: 持
1: 好朋友。
0: 在台新闻部外文编译江玉婷说，
2: 我吃素已经快要十年了，原本我是一个无肉不欢的人，但是同时我又很喜欢小动物，从小就会养猫狗，然后兔子啊，老公公鼠、天竺鼠这一类的宠物，所以我心里面一直觉得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来偏袒某一些动物这样，但是又不太想面对。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本书，在讲如何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善待动物，善待其他的生命，然后又上网看了屠宰场的影片，当天晚上我就决定吃素了。然后我现在家里面有养五只狗，他们也都一起跟我吃素，都活得非常的快乐，也很健康。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3: 根据统计，每年约有800万公吨塑胶进入海洋。到了2050年，海洋垃圾的总重量将远远超过所有海中生物。而且，每年有将近100万头的海洋生物因误食海洋垃圾而受害。在海洋垃圾中，以塑胶类的废弃物最多。光是在太平洋上的塑胶垃圾岛，面积竟然就有40个台湾这么大。海洋可以没有人类，但人类却不能没有海洋。拯救海洋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日常生活中减少使用塑胶制品，做好资源回收，还给地球一个干净的海洋。
4: 老板，一个蔬菜三明治，帮我装我自己的袋子，谢谢。不用用纸杯，帮我装进来我自己的杯子，谢谢你。
5: 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可以不一定用塑胶袋，可以用环保购物袋。
6: 买饮料的时候要用环保杯，这样就可以少用一个塑胶的杯子。
7: 就是这样反过来，然后放个一两天干了再给它，把它收起来，好，对，下次就可以继续使用。
8: 我拢家己扎啦，
9: 你拢家己扎吼，安尼赚吼。那不用少用回收再利用，
6: 对啊。
10: 那基本上本来我们就会问客人，就会问客人说他需不需要塑胶袋这样，对对。
11: 所以学生他们主动这件事情，你觉得还不错，很棒。
3: 减速行动，让爱无限。
12: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可以坚持吃素，因为我烦恼变少了。我在26岁的时候成立了种子音乐，在那个年代呢是唱片非常好的一个年代，然后呢我们家里呢常常每天都是夜夜笙歌。那你以为人生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到了2000年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在下载 MP3， 没有人在买 CD， 所以我们把过去赚到的钱开始一直赔，到最后你发现你又回到了一无所有。我压力非常大，大到我开始有原型秃，就是头发开始在掉，然后整个人瘦到只剩50公斤不到，然后每一天我都不想要去面对明天。其实那时候我很惨，那时候已经没有钱了，连吃饭钱都没有。那我就在北京的街头闲晃，那突然有遇到一个喇嘛，他就开始跟我聊天，那我就跟他讲我的故事，然后呢讲了之后，他就说你要不要到我的寺庙去？那在那里我待了2周，那2周呢我就跟着师父在吃素。回到台湾了以后，那个烦恼少了很多，你会变得不那么的暴躁，你会更加的容易安静。所以我就从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在想说，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我是不是应该把好吃的素食可以推荐给大家。于是呢我就组了一个团队，那我就带着他们全台湾到处去吃呢，我们就比照米其林的方式给予他应该得到1颗星、2颗星或者3颗星。我觉得大家如果可以把这个指南拿出来，你随便找一家餐厅去吃，你一定会觉得很满意。我是音乐人田定峰，我吃素。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事业执行长林俊龙。上人说我们要有四重恩德要感恩，我们要感恩这个国家，这个地方，我们的父母，还有三宝，还有众生恩啊，我们都要感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实在是非常有福报啊，能够生在我们居住的地方，看到这个世界灾难频繁啊，特别是那些相当苦难的乡亲们，我们非常不忍以外啊。回过头来，我们要感恩啊，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工作精进，这个是我们的福报，我们都要感恩所有的人。这个就是感恩四重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就要及时说出来。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再次邀请到李妙宏老师。
0: 是，
1: 他从小因为罹患小儿麻痹而行动不便，他需要以电轮椅代步。
0: 是，
1: 但是身体的障碍无法限制他自由的灵魂。
0: 是，
1: 他自行创业成为事业有成的企业家。
0: 是的，
1: 而且他游历全球14个国家成为旅游达人。
0: 是，
1: 他更主持广播节目与出书，来分享无障碍优质旅游，而且他还到全台的各地学校机构推广无障碍生活，以及亲身投入无障碍友善餐厅资讯的开发建制。
0: 是，妙宏老师呢，使用轮椅来撰写自己的生命故事，
1: 是，
0: 也轮转注自我无限的生命潜能，也展动出社会的正向力量，让整个台湾呢，社会呢，也都变得更友善、更有爱呢。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妙宏，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哦。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启峰好，佑珍好，
0: 妙宏好。
1: 上周妙宏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他的一些成长的过程，还有他求学阶段哦，有同学的帮忙呢，让他就完全没有障碍了。
0: 是的，
1: 可是在就业的时候呢，确实有遇到一些不平等的一些对待哦。
0: 是，
1: 可是妙宏透过他自己的一些努力，他能力的一些展现呢，他也能够做得很好。
0: 是，
1: 后来呢，他就自行的创业。
0: 对，
1: 而且呢，他将到世界各国旅游的这些经验呢，写下一本书。你的作品叫做
2: 《101公分的轮转世界》。
1: 为什么会是101公分？它的意义是什么
2: ？OK， 因为我个儿比较小，其实我坐在轮椅的高度将近是差不多100公分左右。
1: 是，
2: 所以我觉得呢，100公分对我来说，在看这个世界呢，其实它的一个高度不够广。但是我希望呢，可以借由旅行呢，去扩展我的视野。
1: 是，
2: 那我希望坐在轮椅上的一个视野呢，不再是100公分的一个视野，
1: 对，
2: 而是可以像我们的101大楼一样，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台北市，视野可以更辽阔。所以即使坐在轮椅上，也不见得我们的视野就此被限制住。
1: 对
2: 对，借由旅行，我们的视野可以更开阔。
1: 是啊，真的哈，旅行啊，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嘛。旅行对您的意义是什么呢？
2: 其实旅行对我来说，一开始是弥补我童年的不足。
1: 是啊，以前不方便出去。
2: 对对对，
1: 上个礼拜有讲，我们就来出去，
0: 都是看着弟弟妹妹他们去郊游。
2: 对，
0: 但是自己却没有办法。
2: 对，那现在有能力了呢，我就觉得我要把小时候没有的给补回来，
1: 是啊，
2: 这样子。那现在就补得有点过头了。
1: 我们妙宏老师已经走过全球14个国家了，
0: 是
1: 哇，好多，而且有些国家还重复去呢。
2: 对，像日本可能就去过了4、5次，然后加拿大去过2次还3次，
1: 是，
2: 那美国去过3、4次。对，
1: 是。您会再次去访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无障碍做得特别好，还是怎样？
2: 哎，没有，其实是因为他们的国家太大，
1: 那
2: 一次的旅行，一次的旅行其实没有办法看到全部，应该像我们台湾，这么小一个地方，可能玩一个月都玩不完，更何况说加拿大9天，你想怎么可能9天能玩到哪里？
1: 是啊，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深度的来去了解他们的人文荟萃。
2: 对，
1: 可是我们妙宏老师每一次出去的时候，您都自己做功课。哎，
0: 是，
2: 其实之前前半段是跟团，但是一直到大概4、5年前吧，我才开始自己的自助旅行。
1: 是，
2: 对，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启峰你们有没有发现，在跟团的一个过程当中，一般人比如说我们就以日本为例好了，
0: 是，
2: 如果你到旅行社去找一个到日本旅游的话，5天4夜大概2-3万吧，
0: 是，
2: 那 轮椅朋友的话，其实你跟团要去以同样五天四夜的话，价位大概就在5万6到6万中间，
1: 没错，
2: 对，所以你变成一个3万一个6万，就2倍的价钱呢。
1: 对啊，
2: 但是请问你想想，身障朋友其实在职场上工作获得的一个收入其实都比一般人来的少。
1: 是啊，那为什么旅游要贵一倍的价格？
2: 对，所以旅行其实是每个人生活里面很基础然后很普通的一个休闲活动。可是身障朋友要拿到这样子的一个一般人来说很平常然后很随意的一个休闲活动，他反而却必须付出比一般人要高出2倍的一个价钱。
0: 是，
1: 真是不合理。
0: 对
2: 对，那是不是限制了身障朋友出去玩的一个机会跟意愿？
1: 真的啊，因为比人家特别贵怎么去得了呢？
2: 对，所以就在想说我有没有可能就是透过自己出去玩然后可以把这样资讯分享给别人然后他们也可以这样子去玩，是不是可以省更多的钱？
1: 对啊，
2: 所以呢我就开始，我记得我第一次选自助旅行的点是澳门
1: 。
2: 对，因为会讲华语然后离台湾大概也40分钟左右而已大概我们坐高铁大概到台中左右的距离。
1: 对啊，这样不会怕啊。
2: 对，那我就跟我的好朋友说我们自己去澳门玩那他是因为长久都跟我一起出去玩，那我们一直都跟团其实他也有点担心，他那时候说自己去玩那
1: 可不可以呢？
2: 对，我们如果碰到问题怎么办？
0: 对呀，
2: 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我们去如果觉得不方便出去玩，那我们就找一间好的饭店我们就是4天3夜就待在饭店嘛对不对？
1: 这也是一个方法
2: 吃得好住得好我们就在附近晃一晃再来就搭飞机回来，这样也不会什么太大的问题。对，他想想也对啊反正如果都不能去哪里就在饭店附近玩也不会出什么大差错
1: 还好澳门不大
2: 对，然后他就被我说服了然后我们就去了其实那次玩的还蛮愉快的因为我有找好富康，所以我们也中间安排了2天的行程，就是坐富康带我们到澳门去晃。
1: 是，
2: 对，后来朋友就觉得这是一件可行的事，第一次出去觉得很轻松然后时间很快的就过去然后也很平安的回来。
1: 是啊，
2: 他对我就有一点点信心这样子那我记得在隔年的时候我就跟他说那我们今年要不要跑远一点？对，我们去马来西亚玩，上次40分钟这次4个多小时这样子，
1: 而且不同的文化
2: 对对对他说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不是听说很不方便吗然后听说坐车还会被打劫或什么的，我说没有啦，就有朋友在那边他们会帮我们安排富康或是什么那因为我这样跟他讲，他第一次被我带出去对我还算有信心所以呢第二次他也被我说动了就跟着我去，那所以我就安排了吉隆坡跟一个度假村那我也是漫游的方式，就用轮椅在饭店的周遭附近玩玩然后搭他们的地铁那也还好有认识当地的朋友，他们也有带我们就是逛逛这样子，那一次的旅行也在很愉快的过程当中结束也很平平安安的回来所以呢朋友对我的信心就大增
1: 越来越大增加了
0: 没错，一次比一次好。
1: 其实这个好的一个旅游经验其实是妙红之前他已经跟这些朋友都已经做好了很多的联系，有把握了，你才会去提醒你朋友说今天我们一起来去吧。
2: 对对对，因为在那个过程其实自助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资讯你事先是必须要做规划跟了解跟收集的。对，我大概每一次的自助旅行规划大概都要在半年前左右开始做一个规划，
1: 提早做规划。
2: 对对对对，
1: 那个资讯才会收集的更正确一点。
2: 对，
1: 在每一次的旅游的过程那都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经验的一个学习那你收集这些经验回来，你把它收集成册了，你出书了，101公分的轮转世界，
2: 对，
1: 来跟大家分享。而且您不是也写一个故事书的，你是写一个工具书的方式，
2: 是，
1: 你希望大家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有需要到这个地方都可以拿来做参考。
2: 对，因为其实像我自己出去我会到书店去买很多的旅游书，可是那些旅游书对我来说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1: 是
2: 因为像我们要去看 看的，比如说交通，他们可能写就是哎某一点到某一点到哪里转车站、
3: 啊，
2: 可是我们要看的是哎这个车子这个车厢我们上不上的去，然后它长得什么样子，你可能一个章节十几页的解说，倒不如一张照片让你看到
3: 就更清楚一点。
2: 他的车子，他的车厢进出是这个样子，
3: 对，
2: 那我们自己就心里有个底了。
3: 对，
2: 可是我完全在所有的旅游书里面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3: 没错啊。
2: 对，所以你即使在书上写的再方便，我自己都脑上都是一个问号。
3: 对，
0: 是。
3: 所以以行动不便者为出发点，来去写的一本书，这才更贴切于我们行动不便者嘛。
2: 是，对。
3: 对，如果以一般直立人的想法的话，很多我们想要去看的细节是看不到的。
2: 对，所以我很习惯在每一次的旅行当中用相片去做记录，
3: 很重要。
2: 然后到每一个我们重要的环节，比如说电梯啦、车厢啦、马路啦、斜坡啦，
3: 对，
2: 我会把它 mark 出来，然后在书里面就重点的一个提示。然后深藏朋友如果要到这个地方旅行，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应该会比较心安。
3: 是，真的那个心安的感觉很重要。
0: 看到了妙容讲的这个，他都会把画面拍回来，也等于是帮我们已经走过一趟了，所以呢就很心安，然后也知道要怎么做准备了。
2: 对，
3: 是随手记录什么时候养成的这习惯。
2: 自从我可以到出去玩的时候，我就很爱照照片。然后我记得那个年代没有所谓的记忆卡，全部都是底片。
3: 对，
2: 所以每次出国呢，都要带个十几卷的底片。
0: 对对对，
2: 然后回来光是洗照片的费用就是好大一笔钱的。
3: 对对对，
2: 但是那时候的那个底片，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看到拍的好不好。
3: 是啊，
2: 所以就很懊恼。
3: 洗出来，
2: 洗出来之后才发现，哇，为什么这个地方歪了、糊了这样子？可是你又没有办法再回去那里再重照一次。
3: 是。
2: 所以那时候其实会有蛮多遗憾的。那现在我们的数位科技很发达，数位相机，你甚至可以事先去预览照的好不好，有没有糊掉，糊掉了之后再重新再来。像我会养成那个习惯，就是我每到一个地方我一定要拍很多的照片。那我朋友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3: 其实这些过程也是那一份的爱心，希望把这样的一个资讯如我们亲临到现场那一份感觉、完整的呈现给我们的乐听者、看的人、他可以看得到你所看到的任何一切。
2: 对，我希望因为我个人有一个分享的习惯，就是会在我的脸书、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或是有趣的东西，我会在脸书上面做分享。在我出书之前就一直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也是我喜欢去拍照片的原因。
3: 是，
2: 我觉得好的东西我应该让大家一样跟我可以去体验，去感受那样子的美好。
3: 希望能够把那个美好的一刻记录下来，我想这次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2: 我都说我是用相机在写日记这样子。
3: 是，用相机要用影像来记录我们的人生。
2: 对，
3: 在你写的书里面你有写到说，我们要出去旅行前我们应该要做一些准备啊，还有什么海外飞航的全攻略啊，甚至我们的各地的一些无障碍的相关的资讯你都有提供。
2: 对，因为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身障朋友他不了解出去玩。因为记得像在前几个月我碰到一个朋友，我没有办法想象现在有人不知道说坐着电动轮椅可以到国外去旅行、那他完全是不知道的。
3: 他知道，
2: 对，他就觉得他好想跟他家人一起出去玩，可是呢他一直以为电动轮椅没有办法上飞机。那那一次的相遇听我讲之后，他才觉得、真的吗？那下次他一定要跟他的家人一起出去玩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觉得在我们有时候认为理所当然，还是我们觉得哎、都可以或是什么、可是在别人的话他也许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3: 是，
2: 对，那当他知道的时候、我看到他脸上泛发出那种欢喜的脸色的时候，我就觉得哇、
0: 他已经在规划了。
2: 对对对对，
3: 当时的这一个举动、这一个分享可能就会开拓那个人的视野。
2: 是，
3: 那我说真的是非常的美善的好的事情。那这个小小的轻易的一个举动中你就可以帮助了一个人。
2: 我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到别人、但是我希望可以将这样子的资讯分享给需要的朋友。那不管你喜不喜欢我的文章、但是我希望里面的有一些一点点的资讯可以帮助到你，我都觉得写这本书我就值得了。
3: 是，这就是妙容老师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旅行的意义跟分享的喜悦。
2: 是，
3: 所以你也亲身的加入了这个爱的特派员的这个行列啊，在调查台北友善好餐厅。
2: 对，因为我自己喜欢吃喜欢玩嘛，
3: 对、
2: 那就觉得 以前我除了玩的资讯，那像吃到好吃的或是一个漂亮的餐厅或是一个老板非常风趣或非常友善，我都会乐于在我自己的脸书上做分享。那刚好在残障联盟跟罕病举办的这个活动吧，那时候就觉得哇，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一个活动啊。
3: 对啊，
2: 那就是去参加了。参加之后才发现，哎，原来在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过程当中，你除了分享让其他的人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资讯之外，我发现我们可以去改变一些什么东西。
3: 真的哎，
2: 对。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许逢，
1: 我是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参加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曾经遇到那个老板，他其实非常有心，可是他给我的回答是：啊，我做这些东西，谁要来？
0: 是。
1: 因为他说我看不到这样子的客群啊，
0: 真的啦，
2: 客群都不会过来。
1: 那我就跟老板讲说，你会看不到这样的客群，是因为你的门口有障碍。
0: 说的对。
1: 那我们看到门口有障碍，我们
2: 就
1: 自动略过，
0: 自动略过，没错，
1: 对。你基本上就看不到我们进去嘛，因为我们就知道有斜坡我们就进不去，我根本不会去叫老板说啊，你出来抬我进去，
0: 是啊，不可能啊，
1: 对，所以进了你就看不到这样子的客人啊。那我说你只要愿意改，你只要改一下，我相信因为你的餐你的东西好，服务好，东西好，自然就有这样子的客人。
0: 是，
1: 他就改了，把阶梯改成斜坡之后，他发现真的有这样的客人，
0: 真的有啊，
1: 你知道吗？他原本一楼是没有桌子的，后来他慢慢的有像我们这样的客人去了，原本只有一张桌子的，后来变成两张桌子，他就觉得哇，原来真的有客人，
0: 没有，需求还这么大，
1: 而且对，需求还蛮大的，还必须要预约这样子。那最近还把那个装潢改了，以前是随便一张桌子，现在是变成一张大圆桌，可以坐下十个人。
0: 好用心哦，所以他真的想做。
1: 对，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餐厅，也有这样子的人。对，那我觉得除了资讯分享，原来还可以改变人，改变社会，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算蛮有意义的一个事情。这样子
0: 是啊，能够推动无障碍餐厅，让更多的人可以来使用，因为行动不便者不是只有坐轮椅的朋友，可能我们的推娃娃车啊，还有我们的长辈啊，都有需要的嘞。
1: 对。
0: 其实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的，你发觉到很多的餐厅，如果它是无障碍的，我们去的时候不是就我一个，可能我们是三五好友，可能我们今天如果是长辈家里的行动不便的时候，他可能是全家人愿意去那里。所以你今天你开拓的不是就是一位身障朋友，而是他是整个群组的人一起来做的。
1: 对，
0: 所以其实商机无限。
1: 对啊，而且我们可以发现现在高龄社会慢慢的来临，小孩子真的少，然后老人家越来越多。
0: 对啊，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像公园里面啦，或公车上
0: 那个
1: 好多都是老人，对对对对。那有一些老人家都会说啊，你们去就好，我不要去了。
0: 会，
2: 是不想要麻烦大家。
1: 对，其实他
2: 现在有一些无障碍了。
1: 对，其实他们可能对于自己的体力，或是对于那个地方的一个环境，
0: 对，
1: 他会觉得
0: 是因为这样，
1: 对，他就不要出去，不想给子女添麻烦这样子。
0: 对
1: 啊，
0: 所以一个友善的一个环境，友善的一个生活，我想说来自于你我愿意去改变。很感谢妙红老师也是在做这么美好事情的推手，你也一起来参与它。
2: 是，
1: 对，我很高兴这个社会有人在推动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然后也有这么有心的人愿意去因为了解而做改变。
0: 对
1: 对，那我想其实我们社会上有很多的事情是因为不了解，不了解产生的误解，有时候是因为他不了解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做，那他了解之后其实他是非常愿意去做这样子，
0: 做改变。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如何把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去让每个人了解，
0: 对，
1: 那这是我想做的一个工作，这样子
0: 是需要用的人知道这个讯息就可以来使用了，提供这样子的讯息的人他也知道他可以做一些改变，
1: 对，他知道怎么样去改变。
0: 对
1: 对，因为有一些有心的人他其实不懂你到底需要什么。
0: 是，
1: 我最常碰到的是我每次跟人家讲说无障碍啊，他们想到的就是 OK 好，无障碍有，
2: 无障碍
1: 坡把手，
0: 对，他不泛指那一 点，
1: 然后再来呢没有了。
2: 厕所啊，你们无障碍，
1: 对，就是厕所、斜坡、
0: 对，
1: 把手这些。但是我会觉得不要把无障碍就是一个标签化或是什么，
0: 是，
1: 我觉得他应该在生活里面让你不知不觉当中可以去使用，
0: 对，
1: 而不是很刻意的去标示出说
0: 真的是这样，
1: 这个斜坡是你走的，那个楼梯是我们走的，
0: 这样就区隔了。
1: 对，那这一间是你们住的，其他间你们都不能住，
0: 这样也不平权。
1: 对，我会觉得其实如果你可以在生活里面就已经融入这样子的一个元素的时候，其实不管是身障朋友、老人家或是一般人，他都可以很自在的融合在一起。
0: 对，他
1: 不
0: 是刻意
1: 被
0: 照顾的。
1: 对，所以可是现在的一个社会里面，对身障朋友或是老人家就有一点刻意被驱开来了。
0: 没错，
1: 对，你们进不去，那我做斜坡给你们。
0: 是，就是这样。
1: 对，
2: 所以其实在推动上当时也是有些困难，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因为是很多不了解，嗯，他觉得你们好麻烦哦，我还要特别做一个胁迫给你，我要特别去做一个把手给你，我把手还要做多高多要怎样怎样怎样。
0: 对，
1: 那我觉得如果融入生活，你知道它的用途，你知道它怎么使用，那我觉得这个东西都不会是硬邦邦的一个问题。对
0: 对，透过了解就不会误解了。那我们无障碍友善特派员也非常好，就是说还会去告诉店家餐厅怎样来是符合一个无障碍的一个环境，我想他们也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教育，刚好你可以带给他这样的一个资讯。
2: 是啊，
1: 我想就是当朋友这样子，你去做一个分享的时候，其实他就比较不会去排斥。对，因为如果说政府来要求你说你要给我做这样子，
0: 他好像就觉得有排斥了。
1: 对，他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做。对啊，
0: 对，你让我看不到我的客源，我为什么要做？
1: 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自己做生意，我们也会计算这个成本的付出
0: 的
1: 到底有没有收益回来。
0: 正常，
1: 对，如果是一个朋友的付出的话，你就比较不会去计较那个代价。
0: 对，
1: 所以如何让店家、身障朋友或需求者可以彼此成为朋友，
0: 是，
1: 然后彼此为彼此做真心的一个打算，
0: 是，
1: 那我觉得双方都是有所得的。
0: 是，所以我们爱的特派员真的非常的重要。
2: 是啊，
0: 一个良性的互动才能够做到一个真心的改变。
1: 是，
0: 苗老师，你在这一路过程呢、啊，你有没有要感谢的人或者生命中的贵人？
1: 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会蛮感谢那些给我出问题的人。
0: 这样子啊？
1: 对，因为他们给我出问题，我才有机会去改变。
0: 哦，对。
1: 不然的话，我可能到现在还是那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0: 是，
1: 我可能还是那个小镇上面做裁缝的人，
0: 有可能，
1: 我可能还是待在台湾不会走出去的人。
0: 对，
1: 所以我会觉得身障朋友不要害怕去做改变。
0: 是，
1: 那碰到问题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当成问题，
0: 对，
1: 你把它当成是一个你人生的转机。
0: 哎，真的，
1: 对，
0: 要这样子想。
1: 如果你选择了不去逃避它，你做了选择，那它会将你的生命带往更另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境界。
0: 是，
1: 当你面对它的时候，其实它会给你一些改变跟一些力量。我觉得每一个的转折点都是上天给我们去改变自己的一个契机，这是我觉得的。
0: 嗯，是，我们希望能凭典范跟生命有嘴跟我们听众朋友讲讲鼓励的话，苗老师跟听众朋友来鼓励一下。
1: OK， 不要害怕改变，
0: 是，
1: 然后勇敢的踏出去，不管对不对，做了就是。
0: 是，不要害怕改变，勇敢的踏出这一步，做了就是。
1: 对，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2: 那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妙恒老师要和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人生的价值不在于生命的长短，而在于能否发挥功能。
0: 是，
2: 人间呢最真实的慧命是从发挥良能得来的，可谓社会多奉献一分，生命就少一分空虚，多一分厚度。不求寿养长短，只求身广充实，造福在当下，价值也在当下。
0: 没错，人生真正的意义在于发挥功能，把生命化为利益人群的行动，为世间多尽一份心力，慧命就多一分的延续，活到何时都无憾了。
2: 是的，
0: 非常感谢妙恒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老师。
1: 谢谢妙恒，谢谢佑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1: 拜
0: 拜。
1: 拜
0: 拜。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 拜, 拜, 拜。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周如意。爱要及时，行善要及时。我要对我过世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姐夫说感恩，因为有他们造就了今天的我。不管有任何的成就，我都要感谢他们。我也要感谢我的公公婆婆，因为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可以在土耳其安心的生活，安心的做慈济。我也感恩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大姑二姑，因为有你们，我感受到了兄弟的友爱，兄弟之情，感受到温暖。我也感谢我曾经帮助过的土耳其人，还有我曾经帮助过的叙利亚难民，因为他们我知道了生命的无常，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人生是如何从阴暗走向阳光。我每天看到他们的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我的人生是有希望的。我也感谢全球的慈济人给我们这么多的爱护与支持，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心无旁骛地做慈济。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2: 茹素呢，对身体有益而无害的啦，而且对大地、对气候呢，都是有帮助。
0: 素食新风潮，运动员吃素，健康一百，体力满满。台南的茹素娥来做见证。
3: 我来自台南医疗志工，非常开心看到世大运的选手吃素。我们全家都是运动员，我们全家都吃素，儿子也是胎里素，他在体能素科考试的时候还拿到满级分。很多人对吃素会质疑，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吃素是又有耐力，耐挫力又高，不怕挫折。这一点我觉得吃素人是比别人更有耐挫力，然后越挫越勇的勇气。我觉得运动员就是这样。

0: 飞翔，
1: 福从座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度收听爱在西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进。今天非常欢喜，来到我们台南市的安定考中营，考中营是台语啦，人家国语叫做中荣里啦，我也不知道是中荣里，考中营未来叫做中荣里，我们等一下来请教我们当地的菩萨。今天是我们要来吃，就是因为这有一个发展协会，他现在在做社区关怀据点，在最近有跟我们住在签约，所以我们慈济每个礼拜四都会进驻这里来服务我们这的乡亲，我们这的四大人。我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这个发展协会理事长的太太周碧清，这个那个理事长夫人来跟我们开讲，还有另外三位志工，他们也除了志工之外，他们三个都是我们这的学员，只是有两个比较无用，拢伫咧灶卡无用吼，拢爱采煮好、宽好料，才当出来变两个呀，了得去转去啊！但是有一位其中就是全程参与我们的课程，所以咱来个访问一下吼，咱组织来到咱的社区了后吼，甲因进行的课程有啥物无同款吼？咱今仔日特别来到这个所在吼，咱首先来访问的就是咱的理事长夫人，我们的碧清吼，来碧清你好。
1: 哎，大家好，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碧清啊，大家好哦。
0: 大家好哦。
1: 好呀，大家好哦。
0: 大家好哦。
1: 好呀，我雄雄都未啥样讲到啦。
0: 也紧张啦。

0: 伫警靠遐拍鼓，打开始是拍鼓吼，拍差不多一两当了，我们才开始慢慢的进到教室来，对不吼？伫个早期甲今麦，你感觉有啥物无共款
1: 啊？哦，差足多啊，因为有杰克老师来帮忙啊，还有志工的倒三工啊，今麦嘛够有组织姐姐因来倒三工啊，因为阮阵拢一工。一年那一个礼拜就有一天的请老师来替我们带动活动啊，现在呢还有主持人来帮我们师姐帮我们来带动，我带动了很好的呢，我们家长者都很欢喜的，尤其带动一种手语大家笑得都合不拢嘴了，而且大家都希望师姐可以让教我们这个手语，很感谢，谢谢。
0: 好，这就是我们进行在丁勾龟，好，丁勾龟是跟我们慈济的慈发处，我们台南的这个慈发处这个窗口签约，好，阿兰签约了，那的开始进驻到我们的据点了，那几礼拜来几拜，有的据点是一个月去一次，但是咱靠中央记得点是大礼拜拢来，每礼拜是啦，啊，每礼拜是来家哈，就是上各式各样的课，都像我讲有手语啊，吼，咱手语的啊，吼，还有手作课程呐，吼，还有律动课程呐，吼，啊，来对哦，哎，您刚有，您刚，您熊可群刚有正言法师说故事，
1: 有啊，也有放影片啊，有教阮教足济，教人做人的道理，还有感恩的心。好，大家长者都蛮不错的，我懂去感受到感恩的心，哎嘛耳朵侪，什么叫做感恩的心？怎么去关怀朋友、感谢啊、菩萨？
0: 咱这个店是较特别的，是讲咱这个店哦，长辈都年纪比较大，然后行动力比较弱一点点的哈。啊，但是哦，我刚刚大家拢做五星的，尤其是咱的技工，咱的技工不是干呐来家扫涂卡啦、摆桌啊一样的。我刚刚上票的是咱的香积菩萨，香积菩萨的是吼在主家呀。嗯。哦，实际里面叫香积菩萨哈。啊，但是哦，这卡在弄租车哎。实际来上课的时候，来我今麦来轰猛咱的香积菩萨哈，来香积菩萨有两位哦，来行。先来访问第一位好啊，来，来自我介绍一下。
2: 欢迎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郑秀芳。
0: 秀芳师姐，来，秀芳，你进前主持阿伯来的时阵，你敢有咧煮素？
2: 无。
0: 无啊，拢煮啥？
2: 拢煮炒的。
0: 炒的，你上爱煮啥？
2: 煮炒的哦，上爱煮，拢煮啥？拢阿就是拢煮菜三样菜一两肉啦，啊有时啊鱼啊啦。啊，有时啊冷啊，啊有时啊，有那足济物件啦。
0: 位置都爱顾着嘛吼，所以营养都要有嘛。
2: 换物件就对啊，阮遮迄落我做个换工吼，做个煮从即趟今仔去，今仔煮即种，明仔就着是无煮迄种啊，啊着互我遮迄落，遮个老爸吼足欢喜啊。
0: 啊，我顶一届来吼，摕一包下皮下好的林立是啥物人种的？
2: 我妹妹种的，我拢会摕来遮，互遮迄落老伙仔大家做伙。吃欢喜安尼，
0: 所以恁吃的菜是不是种足侪人拢是家己种的摕来？
2: 哈，番薯叶菜瓜嘛，拢我家己种的。啊，来这分人吃足欢喜。阮阿弟因厝心情无介好，不过来这我心情真好。不是讲我咧讲啊，但我感觉就拢无烦无恼安尼啦。拢看这老伙仔拢是咱的朋友啦，啊是拢这老伙仔是拢一家人安尼啦。我是感觉真正来这我足欢喜的，就对了。看我第一点就是讲阮囝讲。其实来遮吼，想咧交朋友话啦，伫因厝一个一路嘛，囝嘛出去，啊媳妇也出去，剩咱一口人，踮因厝也无起笑，我当初知，啊来遮是咱有上个欢喜啦，我有感觉就上个欢喜，就是讲交这朋友无这话唔怕哩，大家拢是一家人啊，感觉足欢喜，伊走开阮几个会煮甲足欢喜足痛的对啊，啊佮煮者来因来搞阮嘛搞阮娱乐，我嘛是有够欢喜的对啊。
0: 那是煮食还袂来的时阵，你拢煮鱼啦、煮肉啦，对无？好来，即摆我问你，啊你即摆？哇，把行主你跟的关系，阿丽请主公介绍一下。
3: 全国听众大家好，我是黄玉秀，
0: 玉秀师姐，你拄只听伊讲了吼，讲得来只做欢喜对无吼？但是我有问讲，煮食来爱煮素的呢？煮素的，你敢要煮？
3: 会啊，哎，
0: 你拢煮啥？
3: 炒红萝卜啊，就迄个各的高丽菜啊，很多啦，很多种啊。
0: 蛋白质要安怎？
3: 蛋白质蛋啊，肉啊。
0: 但是素的啊，要安怎？
3: 哦，它

0: 就是有一点素肉嘛，
1: 哦，素肉，
0: 哎，有加一点素肉啦，啊，就是炒青菜、炒红萝卜、炒蛋啊，啊，那个番茄炒蛋也是啊，这个都很营养的。
2: 你看哈，一般人都会刚才讲啊，我就是蛋白质，就是爱肉嘛。所以我放一点素肉应该就有蛋白质了哈。接着我叫雪芳来回答，因为雪芳家里今天熊可哈，豆类蛋白质应该当给我印两行啊出来哈。来，雪芳你给大家问候一下。
3: 尊敬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雪芳啊哈，啊拢叫我雪芳啊啦。啊，我都一家吼咧做老人啊，做老人志工啊，啊为这些老伙仔服务啦。哦，啊，在迄落，在老辈哦，大家做伙也真心实啦。哦，啊，我都那大家，哦，我都一旦跟到做啥，我都做。有时啊，那无来，这老伙仔无倒去买，我嘛是我倒来徛咧，来跟买款欠啥，我都买啥呢。
2: 哦，那些志工今仔做了去欠啥的，我倒来徛咧去。
3: 我都买起来个买，
2: 来啊！因为雪芳是我的学生哦，真足认真的啦，所以我来个问这个问题，伊一定知影。来，雪芳，请问的吼，咱运动了几分钟来爱补充蛋白质？
3: 咱那运动了三分钟来，哦，爱食一挂豆奶啦、蛋啦、豆皮、豆干啦。
2: 植物性蛋白。植物的。啊，爱植物性蛋白，别当食吧。
3: 伊个肉吼，伊消化较慢呐，哦，所以伊吸收也较慢。哦，
2: 因为那边长肌肉嘛，哈，所以咱那是三十分钟来补充蛋白质会长肌肉。啊，肉伊讲了加点，肉就是爱四点钟了才会消化吸收，所以袂呼吸呀，哈。后来，所以哦，咱最近伫咱考中呀，是不是个开一个瘦食班？
0: 哎，对啊。
2: 啊，你拢有报名嘛，哈？
0: 有啊，
2: 来啊！咱寿喜班内底有教过什么菜？
0: 鳗鱼饭，哎，啊，还有那个香煎干贝，哎，啊，今天就是教那个火鸡肉饭，
2: 会给肉饭啊。但是咱讲起，咱听起来拢是炒的啊。
0: 我们用素食的啊，用那个金针菇啊，还有那个茄子啊，都去做的啊。
2: 所以咱的食材全部拢菜的，
0: 对啊对啊，全部拢菜的啊。
2: 来，阿姊，你拄只讲这三项菜，你上该介意食得几项？
0: 我逐项拢爱食，我感觉逐项拢都食。
2: 你家己煮的吼，家己较早想的吼，迄素食料理跟我同款，全部拢是新鲜食材。比如讲咱的鳗鱼饭，伊就是用鸡鸭做的对不？伊无塑料，全部拢无塑料对不？家己较早想的素食跟我同款，
0: 无同款呐，啊较好食。
2: 较好食，
0: 哎，较好食，素食的这样很好吃。我感觉简单嘞，最好食。啊，像迄鳗鱼饭嘛，哦，有够香鳗鱼饭的啊，最好食。啊，今仔日做这迄个嘛，最好食迄个啥？哎，火鸡肉饭呐，很像哦。
2: 你也会给爸用虾子？
0: 杏鲍菇，还有那个金针菇。
2: 你会杏鲍菇？啊，杏鲍菇按那这按那变形给爸。
0: 就是弄一块一块，把它弄撕嘛，用诶撕开来，一条一条这样啊，下去吹，诶、哦、吹来，搁浇一罐味淋啦、啊、酱汁嘿调味料，安尼。
2: 毕竟会给爸饭吼，啊，看起来有型冇？
0: 有型，又很好吃，
2: 又很好吃，吼、
4: 哦。好食个好看，我未要讲。
2: 好食个好看吼，雪芳你敢有食？
3: 我也未食嘞，啊！但是看到敢那足好食。哎、欸，
4: 我嘛就
5: 是用食
4: 菜。
5: 唔是讲这食菜，伊倒是用这吼、個，真正无简单嘞啦。啊，那无简单，吼你看到好食，搁好看。做这样个讲的，讲真正这几项啊，真正做了袂歹呀。
2: 一般咱嘞，
5: 啊，无食菜那。我食菜，咱是拢食较袂多呀。不过老师教遮吼，真正拢想要来做啊。我当时做咧，我手机你看，真正输做啊，真正好看佫好食，做好食。我嘛用阮囝教，阮囝讲啊，这啥？啊，这老师做的迄种迄落啥？叫啥？无啊，圆遐做啥？搞干贝啊，干贝啊！哦，我欢喜的，阮是干贝啊，阮囝，阮迄个。 阮媳妇偌欢喜，遐讲妈，这衫好，一个个月到底，我爱老师教。啊，亲人有当食菜是食菜，总无简单食这种的物件。
2: 啊，你咧干贝安那做诶？
5: 啊，就啊切咧，啊你讲白金针菇，啊就白白的煎哦打，啊来打退起来，啊搁用油咧搁甲煎，啊煎煎的哦鸽卵啦，鸽卵甲搁头打鸽卵落去煎。哦，真正有成啊，真正好食，迄永远是做咧。啊，无像老师做咧遮好啦，我唔知影搁细落去啦。
2: 哦，卖洗，
5: 打啦，迄啦，都是咱早起用，我提顿用的嘛。
2: 金针菇袂当洗，洗落去就缩袂打。
5: 只只我只白到地哦吼，大家嘛讲这真正无生错数的，这是干白。
2: 哎，是足奇怪吼，伊个金针菇吼，只要加鸡卵吼落去，伊就变成干白的味道，吼，伊味道就是。
5: 我像阮亲母哥唔知影，替讲我妈敢做好食，阿妈迄。你金针菇了夹袂断啊！我讲无，咱老师讲用白白夹几条丝啊，
2: 丝啊无套起来啦。
5: 啊，拄啊规条食了了，我把头一条，我恁惊死啊！我笑到要死，做三粒啦。
2: 啊，敢会足贵？
5: 袂啦，迄几块银啊，尔着十三块啦，十。
0: 一只人。
5: 嘿啦，好食，搁好看，搁俗吼。阮新妇拄啊家笑到，搁去当家老母讲，家老头娘食，伊妈妈讲。你真正好食，无敢无只菜做这样个食，无唔对，无法当变济啦。
3: 无会特色啦，老师咧教较有特色啦。
5: 迄咧上课哦，遐个啊，遐拢讲你来伊爱上，你会要带动遐老伙啊。迄个感觉足欢喜，安尼你会当喊你，我甲看迄个录影，迄个我看，哦，喊提提到几个答唔对，啊，老师，哦，搞啊！老师也要搞学，咱老人嘛是叫
0: 囡仔带动，
5: 学了带动真正够厉害啦。
2: 其实吼，
5: 大家拢在讲，阮大姐也看你来着，阮大姐也无记个，迄个
2: 又
5: 记个，讲看你来，你足爱来啦。真正是你要改，老伙爱老伙也着小囡啦，小囡啦吼，囡仔性啊，阿姨哥也要甲陪迄老伙啊。
2: 所以
5: 爱上你的课啦，要讲白差咧。
2: 所以你看咱考中也是咪足够水哦。咱虽然是长辈足侪啦，咱因为正卡所在拢老人较侪嘛吼。啊，长辈就是因为咱里长做有心的，啊里处长嘛做有心的，所以咱不管是里办的，还是讲咱社区发展协会办的，吼，我感觉拢大家拢足热情参与的，啊，尤其是即马组织个伫来甲咱斗三工哦，较早是拢久久啊来一摆爱沙吼，啊咱即马来是逐礼拜拢来吼，逐礼拜拢来，吼，啊伊我甲伊问哦，伊嘛拢说欢喜来吃，伊感觉咱遮人哦就好斗，啊雪芳你一只应该是算元老啊吼，啊你感觉即个慈济来上的课吼，来对你上加加学啥？
3: 我感觉伊来咧讲吼，拢袂歹呢，逐节都袂歹啦。我都带动这老伙仔安尼，大家我都安尼活动安尼，真好啊！
2: 刚好你上爱课，譬如讲是唱歌啦、跳舞啦、手艺啦，还是手作啊？
3: 迄个做运动啦，啊，这手艺啊，这拢真好啦。
2: 你顶一摆学到几首？
3: 顶一届哦，顶一届。得那鹅鹅拢是袂记，
2: 所以一首会当教一冬哦。
3: 拢袂记啊！
2: 但是哦，但是虽然袂记起啊吼，啊，但是哪个来个想起来，哎，得个记起。
3: 系啦，都爱个教的孙哦，都会可以想到安尼。
2: 得甲恁主家同款嘛吼，一拜两拜三拜就熟啊嘛吼，就很熟了。譬如讲，有一天啊，有一天诶，跟他是阿梅，伊就传恁，啊是阿梅啊是阿庆，我嘛袂记起啦吼。传恁菜叫啊，互我看，哎，就甲讲哦，哎，老师，嘿有二五叉哦，就我们叉出来，拢足水的呢，什么些？紫色啦，
0: 紫色啊，对啊，很漂亮。
5: 你刚老师我用一迄个鸡，迄鸡头啊嘛吼，啊袂啊晓，咱就加出来，咱加轻啊，就要十几条来炒。我炒到外惊咧，我讲老师，无咱来用吹啊，小静讲来用老师我吹，我无啊袂炒看麦。哦，炒一个到底我甲鬼哦，哦，一鼎只大鼎，安尼看到安尼有够好食，迄种形态安尼。啊，人老师啊教安尼，我是要用吹啦，啊到尾啊讲小静，啊袂来炒看麦，我就甲伊火热啦吼。啊，我是看迄、那个，迄、那个什么手机啊，迄无方便啦吼。啊，即摆迄个倒落，咱用咱的滚水，淡的鼎盖的，色滴就出来了。那像你迄、那个，
2: 颜就鲜紫色的安尼吼，
5: 都擦几下就鲜绿。都不爱，我擦几下不爱擦，就啥原因？拢擦到乌色色。啊，自从咱你若介意用哦，我当下就吹啊，我无休闲的，我吹到死。 我讲你鸡我怎爱食，啊，唔敢做，嘛袂晓炒，拢乌，啊都互你去家加呢，我就讲，贵用啊，咱来用炊咁好，啊贵用讲，哟，啊嘛是会使呢，啊我想，啊无我炒一间看卖，我炒起够欢喜，我是无叫你看，
2: 我是过来我看。
5: 成功是
2: 够欢喜的，欢喜就对了。所以食素一点啊都无困难吼，也咱食甲足欢喜，还佫食甲足水。
5: 来
2: 学
5: 一寡，这真
2: 正
5: 够好个，学无咱嘛看人安怎做，啊咱就来加减学，啊学，人家学有八，咱嘛学三分在啊。
2: 所以，
5: 所以
2: 你看吼，咱的考中也愈来愈进步。原本咱一礼拜一节课嘛吼，啊即嘛主席来拜喜了后，咱就拜二、拜四有课，啊拜三是咱的志工家己带动。好，我们自己带动，所以咱的连续当有三工，好啊啊，煮食来，咱嘛改变一寡食食的习惯，好啊，搁一寡这个素食的知识啦，吼，一些素食的知识安尼，所以食袂歹啦，吼，真正是真好吼，啊，所以咱今仔日伫遮哦，咱来到咱这个考中呀，吼，主要就是要希望咱这些志工家人吼，啊，会当看。支持我们素食推广，阿里青吼，会当更用心的跟我们一起陪伴吼，咱家的长辈。啊，我底下有看到恁家一个竹筒呢，那是竹节呢，那当时提来。
3: 顶礼拜提来。
2: 那是啥？
3: 哎呦，那都咱也有爱心的人，安尼加减啦，吼，一块也好啦，十块也好，拢随在啦，随在人管啦，安尼嘿。
2: 这个竹筒就是希望恁会当吼。拿来这帮助别人嘛吼，而且录竹筒哦，其实钱话这基础啦。你录的时阵吼，你得爱做好你家己，你还先做好你家己，因为你家己呐身体用，你家己呐好，别人唔只会好。好，所以你录的时阵哦，你就算讲你录一口，你咪哦，希望我会做好家己，我会当身体健康，哦，会当做较济代志，当帮助佫较济人吼。所以我看到迄个竹筒的，所以袂歹呢。我感觉咱的考中也的人吼，咱遮的时代嘛，好，安尼志工嘛，大家拢足用心的啦吼。像那恁的遮认真，伫遮做志工哈。
5: 你对，你是对，哪有介好啦？啊，拢会甲阮讲安怎做，啊，阮安怎做，无咱当初也毋捌半项来遮加减话因教，啊，佮第一点的真。哟，你这样来实在你会使讲，我嘛是够欢喜，安尼欢喜。你拢袂讲，安那拢讲一开了，你就带动遮个迄落啊，你也讲个笑，你讲话就咧笑。啊，你团厝大家心思重重来遮，大家拢嘴拢利塞塞，都看到你就利塞塞啊啦。
2: 我来遮主要目的吼，其实就是希望会当来服务。遮是大啦，啊，所以我嘛最爱来遮，虽然离阮家有较远哦，但是我嘛最爱来。啊，而且我今年底下课有够济呢。
5: 你几寡年迄阵无来，你感觉大家思思念念呢？我老师较无来，老师是安怎出国的？安那呢？我大思念你啊！我就感觉我第一点含我的心肝就是讲哦，看到你，敢是看到咱的囝。
2: 哦，感恩哦，啊，家仔啦，家仔，因为我时间有限哦，家仔，咱今年有甲咱的自发出情用。所以主席就是属下属下啦，其实都因跟我同款啦，其实拢最爱来社区服务，所以你看到因来嘛，大家拢吹笑白笑，
5: 然后笑咪咪的喎。
3: 拜拜，
5: 因为我三大笑的拢未到啦，啊来到这，啊无阮就爱来这是啥物原因啊？无阮唔困落巴，啊来这讲一开嘛是真热烈啦，老未使分老人因啦，大家拢咱一家人，所以我唔捌你，我只话打捌你。我嘛哩，我嘛拢带只只嘛哩到，无啊，其实我朋友交我朋友，我嘛哩讲来交朋友安尼。
2: 所以咱只拢无老人啊，大家看起来拢未老。
5: 啊，我啊看看只拢好人啊，只大家拢笑眯眯。哦。无一个激一个，无激讲我是好嘢人，还是以善人无安尼这种型啊？大家都人好了，对啊，只老人光看看，大家都笑眯眯，唔知看到你是唔是啊？我唔知影。
2: 哦，真感恩呐！咱来个考中研之后，其实我来考中研差不多是三当前的代志啊，吼！啊，三当前开始来遮上课，足辛苦的。迄个时阵拢是伫个庙埕，足热的吼，啊，冬天足寒的。啊，尾啊，咱即马政府淡薄仔补助，啊，咱就会当来教室内底吼，啊，咱会当有较好的环境，吼，可能换冷气啊，可能换电视啊，吼！啊，所以咱的环境就愈来愈好，啊，加上咱大家感情拢愈来愈好。好，咱共同来陪伴咱这考中也是大，我说就是咱大家庭的力量。啊，今年更加好，今年就是有组织会到三工，甲咱加入了后吼，哇，大家 更加活泼吼，迄课程愈来愈丰富，吼，所以嘛希望咱会当继续来为咱这时代服务，嘛希望咱课程啊会当更加侪人吼来咱社区来上课，吼，啊，大家一起吼这个共好，吼，啊，大家身体拢加练吼用啦吼，所以今天你非常欢喜哦，来到咱的课程呀，啊，跟咱这志工朋友吼来开讲哦，啊，所以叠加嘛邀请到咱的。诶，志工朋友来甲大家刷顶个本，大家最后一句来祝福一下，好不好？
3: 哦，我是水芳啦吼，啊，祝福咱大家身体健康，哦，啊，国泰民安。
0: 嗯，我一笑啦，啊，我祝福大家吼，那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哈，谢谢。
5: 哦，我阿芳阿德啦吼，啊，祝福这个。老人大家啊，逐工拢欢欢喜喜过日子，啊，身体又健康，忙讲安尼，互大家安尼一当一当较用安尼，哦，一当一当比一当较用安尼，啊，有只许老人哦，看会当啊，逐工拢看到的安尼啊，谢谢啦。
2: 哦，真感恩哦，你看到因的，听到因的声音吼，你也知影，的确实在是非常乐听的。哦，这个人生啊，就快乐，所以我就爱来的是啊，你我来个讲，我嘛变个做快乐的哈，所以叠加嘛加感恩呐哈，很感恩我们十八处哈，和咱的三化区的咱的园区的师兄师姐来个家来为咱扩张呀，哎，这是多好不好？谢谢他们，好阿妈叠加呢，哎，加感恩大家付出的哦，所以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顺喜哦。在咱节目最后，哦，维基马尾叠加祝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好回正中。咱期待后一次锁定再相会，拜拜。

在台中看到有一家小店，两个年轻人把它经营得很好，所以我吃了也很喜欢，我就告诉他我们来合作好不好，我把你这个品牌带到台北。有一道叫纽奥良烤鸡，卖得也很好，那一天大概卖十几只现烤的烤鸡。可是我们大概经营了一年，不管怎么尝试就是做不起来，每个月都在亏钱。那到最后没有办法了，决定要把它结束营业。那天我就开着车往台中的路上，那沿途一直在想还有没有什么方法，还有没有什么可能。那大概到了三义往下坡的路段，开的速度就比较快，突然就发生了一件事，就有一只很大只的这个白鹭鸶从旁边飞过来，就撞个正着，这一撞就把它撞死掉了，流了满滩的血。突然的我就听到一个声音在我脑里面，他说你撞死一只鸟这么难过，你们每天杀了几只鸡啊？所以我听到这个声音我就很震惊，我就开始流了眼泪。有一个灵感，我就打电话回去给我们的主厨，告诉他，我说阿 Q 有没有这个可能，我们先不要关，把它转做素食的餐厅了。十分钟他就打给我，他说严总，我们决定了，我们支持你，我们愿意把它转做素食。所以从那一刻我自己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也开始有一些改变。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答案。大家好，我是土耳其胡光中，我一般都是在车上往学校的路上来听大爱网路电台，听的时候让我跟台湾有接轨的机会，也让我能够了解全世界的这个慈济人在做些什么，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爱在全世界是怎么样蔓延的。这个对我在土耳其做叙利亚的难民工作能够有更多的启发，更多的可以学习更多。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5: 好。
6: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点亮星光，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我是 PP，
1: 我是江琳。
0: 今天这个系列呢，要来跟大家好好的谈谈工作跟生活。
1: 对，现在人都讲究这个工作跟生活一定要平衡，
0: 没错。
1: 尤其是呢，我身旁的年轻同事们一定呢非常的注重自己的这个生活的丰富性，这个比重呢跟我年轻的时候进入职场不太一样，我都是以工作为重。可是呢，我就发现，例如像 PP 啊，或者是我们年轻的主持群呢、大家呢一定都把自己的这个工作以外的时间也做了非常丰富的安排。
0: 没错，比如说有一些进修啊，或是自己的兴趣的发展啊、或是探索自我。
1: 对，但是 PP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人要工作啊？我有一天这个很想当躺平族，所以就躺在我的这个沙发上面，我就思考说，我为什么每天早上闹钟响起第一个人生目标就是要打算好搭几点的捷运，然后接几点的公车，然后呢准准的准时九点上班。为什么我要做这样子的规律安排呢？
0: 我觉得应该蛮多人都会有这个疑问，为什么要上班？
1: 对啊，这是谁规定的呢？
0: 对，就跟在学校的时候会问为什么要念书是一样的道理。
1: 对啊，我们从大学的时候，你为什么就要思考跟职场接轨这件事？
0: 对，然后毕业以后就要开始进入职涯的规划。我其实也一直会想要问自己这个问题，尤其是像现在已经工作了快要十年的时候，
1: 对，
0: 就会开始想说，在同一个单位待了这么久的时间，到底自己的能力是不是有提升？然后或是我现在这样子的状态会不会就被社会给淘汰了的这种心情。
1: 对，尤其是现在 AI 的环境里
0: 是
1: 越来越焦虑啊。那我们回归来这个最源头，我们究竟是为什么要来上班，这个人生的哲学问题，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专家来跟大家解惑。
0: 今天呢，邀请到社群知识分享平台大人学共同创办人姚诗豪，他的一个分享的内容，就谈到人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上班这样子的一个制度。
2: 我是一个管理顾问，我的专长是透过逻辑思考帮各式各样的企业解决他内部经营的问题。我自己呢，从这个20多岁啊进入职场，我就突然发现职涯这件事情还真是伤脑筋，所以呢，我打算用我所学，用这种逻辑分析的方式为我自己的职涯来做诊断。那今天呢，针对职涯这个焦虑我是怎么排解的，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分享。请各位跟着我的思绪，我们来进行一个小小的幻想。假设今天有一个外星人来到我们的地球，他想要研究我们地球上的人类是怎么样过生活的。我想呢，他每天一定会发现一件非常非常明显的事实，就是整个地球上所有的人类每天早上起床几乎都做同样的事情，也就是往大都市移动。过了8个小时之后呢，这所有的人又会往反方向一路回到自己的家里，而且日复一日，一个礼拜5天，只有礼拜六礼拜天休息，而且从25岁一直到65岁，从年轻一直到老，所有的人类几乎每天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到底是为了什么？人类我们称它叫做上班。所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上班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从人类的社会中发生的。事实上呢，如果各位有看过一些历史的话，你会知道人类在地球上存活了已经有将近300万年的时间。可是呢，我们所谓的上班族这样的一个概念大概只有200多年的历史。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整个人类的历史啊比作成24小时，也就是一天，假设人类的历史总共就是一天，我们成为上班族的时间其实是在最后1分钟才突然发生的。人类300万年的历史中，大家是不用去上班的，大家做自己的事情，有些人是农夫，有些人是工匠，在自己的家附近好做自己家族或是做自己被委派做的事情，全部人一同大规模的移动上班，再大规模的移动下班，其实是人类历史最后1分钟才突然爆发的。整个地球人口的总数在过去1-2000年几乎都是平缓的，一直到了1800年前后，突然间地球上的人口呈直线型的暴增。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GDP， 它也是人类历史几千年以来这条线都是平的，几乎没什么改变，一直到1800年之后突然间笔直的往上升。其实从1800年前后，人类历史发生了一件非常非常重大的改变，它形塑了我们今天所有的生活，包含全世界的人为什么通通要在一定的时间上班下班，这也是1800年这个事件导致我们今天的生活模式，它就是所谓的工业革命。美国一位非常知名的经济学家，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他说呢，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历史上其实只发生过唯一的大事，就是工业革命。我想光知道工业革命这四个字对我们来说非常遥远，毕竟它是200多年前的事情。我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比方，你就知道它是如何形塑我们今天的生活。大家应该听过亚当·斯密，这是一位非常知名的经济学家，他在1776年的时候出过一本非常经典的书籍，叫做《国富论》。他在《国富论》里面曾经做过一个非常有趣也非常写实的田野调查。各位，1776年呢，刚好就是工业革命的滥觞即将在那个时候开始。书本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叫做大头针的工厂。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已经会生产大头针了，可是当时啊，并没有所谓的大型工厂，是以家庭手作、家庭作坊的模式啊，来做这个大头针，供这些裁缝来使用。当时他做的研究，一个家庭的作坊大概是10个工人，这10个工人可能是我们的亲朋好友，可能是我们的小孩、我们的父母，我们就一起来做这个大头针。每一位工匠呢，他必须从小到大训练，从打铁一直到怎么去磨尖，一直到怎么去包装，一直到怎么销售，整个一条龙，每一位都要去学习。像这样的一个家庭作坊，以10个人为单位，一天可以生产200根大头针。这是当时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产能。可是在1800年前后，慢慢人类开始懂得运用机器设备，开始懂得进行专业分工，开始懂得兴建大型的工厂，甚至建立所谓的流水线、生产线，来生产这个各种各式样的工业产品，当然也包含了大头针。当时已经有大头针工厂了，这个亚当·斯密呢，他就做了一个调查，同样生产大头针的工厂，它的功能跟家庭作坊做出来是一样的品质，同样是每10个工人，你们可以思考一下，到底当时产生的大头针有多少。我可以跟各位讲，这个数字非常惊人，是48000根。同样是10个工人，在工厂生产线专业分工加上机器协助的状况下，产能暴增240倍。各位你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个时代，如果你家里刚好是家庭作坊，你是做大头针的，结果呢，你以为这样的事业可以一路传承下去，可以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没想到突然你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工业革命，家里附近开了工厂，它同样一天的产能是你的100倍甚至1000倍之多，而且品质还比你的好，这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很简单，家庭作坊就被大型工厂取代了。取代之后呢，家庭作坊解散，所以大家要去哪里找投入呢？当然就是去工厂找投入了。可是各位要注意的是，工厂的做事情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不要求你什么都会，它只要求你会一件事情，打铁的你只要受训练光做打铁一件事情，做包装的只要包装一件事情，修机器的你只要懂得修机器就好，这叫做专业分工。这就是为什么工业革命之后，我们开始慢慢希望每个人都要有一项专业技能，而且你只要有一项专业技能就好，因为你学太多东西对这个工厂的生产其实并没有帮助。换而言之，我们每个人在工业革命的时代，其实某种程度我们也变成了一个零件，做单一的事情。我们再把这样的概念继续往学校来推，最传统的时候，学校原本是贵族才能接受的教育，贵族接受教育它是培养一个全人格的发展，可是到了我们今天，学校某种程度它也变成工厂生产线的延伸。你可以思考看看，我们在公司里面是不是有会计部门，在大学里面是不是刚好有个会计系，在公司里面是不是有工程部门，你会发现在大学里面也有工学院，刚好是一对一的对照， 各位，这绝对不是巧合，是因为现在的学校教育某种程度，它虽然教会我们各式各样的知识，可是它也扮演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把我们培养成具备专业技能的人，这样子才方便到了工厂之后可以培养出一个好的劳工，可以培养出一个专业技能，让产能直接上升。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也就是你我所接受的教育，大部分时候它不会太在乎你要找到你自己的天赋跟热情，它更在乎透过各式各样的测验帮你做分科，帮你做筛选。所以呢，在这样的教育下面，我们当然会对职涯产生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迷惘，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被教导过我们自己要做什么。
0: 哇，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他把就是我们当作是一个外星人的角度去看人类这个在地球上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种上班的风气。
1: 工业革命，
0: 对，
1: 哇，那么早以前哦，好，
0: 对，就是那个时候，因为要提高效率吧，
1: 对，工业革命以后啊，哦，整个的大量生产跟整个的制度化，如何提升刚刚 PP 讲到这个效率，以至于呢，就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生活节奏感，也就是呢，这个集体化的社会规律性。就早上起来准备好之后，你就是要去上班，然后在你人生最精华的时段里，你都是为了工作在付出。
0: 对，所以后来就变成为了要让这个专业性达到更好的这个一个水准，从学校开始，
1: 对，
0: 就开始教育，
1: 对，
0: 学习专业技能。
1: 对，没错，不管是各行各业都有它的专业技能啊，因为这是人类千年以来的专业传承生活经验谈哦。但是呢，我们是不是也因为这样一个人生的历史规律性哦，社会的整个的氛围，不管是欧美或者是台湾，甚至就是世界各国，大家都有这样统一的规律性，就是你生活就是有上班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生大事记。那究竟是不是我们被牵引着历史跟生活以及命运的宿命，不知不觉就是要去上班，还是说我们其实可以在这里面找出一个上班不是历史宿命的意义感？
0: 对，所以我们接下来呢，还要继续来听姚诗豪来跟我们说，到底为什么现在的青年朋友们都会有职涯焦虑的问题？
1: 对，为什么我一踏出学校就感觉到自己进入了一个很可怕的人生抉择？
2: 当我们在学校里受了这样的训练之后，我们直接就派发到这个社会上，是工厂也好，是公司也好，我们就一辈子贡献专长，贡献所能。就整体而言，如果我们想要让社会的生产最大化，这是一个最好最好的系统。我们从小就受专业训练，长大之后直接进到工厂发挥最大的产能。可是问题来了，这个时代它其实不断在巨变中。传统的工业革命的思维让每一个学生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培养专业技能，等于把我们当成一个生产线的延伸，成为一个标准的零件。也许有人会说，这样有什么不好呢？像我们父母那一代好好努力读书，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在工作上努力的求表现，一路升到经理，升到总经理，最后安稳的退休，这不是也是一个很单纯而美好的人生吗？对，我承认这是一个很棒的人生。但问题来了，随着每一个世代他的年龄薪资的成长变化，中间的这条红色的线刚好是43岁以下的世代，也就是西元1977年出生之后的人。你可以发现啊，1977年之后出生的人在台湾薪资的高峰，也就是这个曲线的顶端，大概会落在30出头岁，甚至35岁之前，他的薪资是4万元台币以下。我们从今天这个研究，你就可以看出，这个世代的年轻人遭遇的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困境。他们在30出头岁的时候，薪资已经达到高峰，而且是非常非常低，不到4万块。所以，对于职涯，他们当然会产生严重的焦虑。到底我们为什么对职涯如此焦虑？我的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刚好在这个世代的年轻朋友，我们父母那一代时代的旧规则原本好好的，可是刚好到了现在已经彻底被打破，可是新的规则却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特别容易感到焦虑，因为他没有好的道路可以让他依循。你焦虑也没有用，这也不是上一代的错，你唯一该面对的是你该如何走出自己的路，这是唯一我们可以走出这个焦虑的方法。 很多学生常常，尤其是年轻的朋友，20多岁的不到30岁的朋友，常常问我，他对职涯非常焦虑，问老师你有什么建议，该怎么走。我自己的经验告诉我，当你心中有一个焦虑的时候，你第一时间会想把这个焦虑归零，想把它排除，可是我认为这是非常难做到的。我们也许没有办法把焦虑排除，可是有一个方法，我们可以把焦虑用在对的地方。什么叫做对的地方？我的答案就是，从今天开始，你成为一个主动型的工作者，而不是一个被动型的工作者。我们不要再像以前那样，想要努力读书，然后找到一个好工作，然后我们就一路待下来。我们应该换个角度想，每一个人都是一间个人公司，你应该把自己本身当作一间公司来经营，成为自己的 CEO。 我们要化被动为主动，前人留下来的路现在已经找不到痕迹了，我们就要当自己的 CEO， 为自己找出自己的路。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听起来当自己的 CEO 好辛苦啊，我们真的有必要这样做吗？传统的这个所谓的受雇者，我们把它叫做 job seeker， 也就是我们父母之前那一代的上班族，到了今天，其实通常他的薪资在35岁已经达到自身的高峰。随着后面年纪的进展，当我们正要花更多的钱，小孩子嗷嗷待哺的时候，我们在职场上常常薪资已经开始往下降，这就是现在这个时代的悲哀。不过如果你可以换个角度思考，我们不要当传统的受雇者，这是一个被动的雇员，我们能当主动的工作者，也就是所谓的 career builder， 我们当自己的 CEO。 这边要提醒的一点是，所谓当自己的事业经营者，并不一定代表你真的要去成立公司，真的要去创业。即使你在上班，你也可以建立起你自己专属的职涯。如果你有能力作为自己的 career builder， 当你自己的事业经营者，在25到35这段时间，你可能跟同学比，跟你的朋友比，你可能买不起房子，买不起车子，户头存款也可能比不上你的同学。可是只要你好好的经营自己，慢慢的累积你的实力，根据我大规模的调查，还有我周围一些所谓的事业经营者的分析，其实大部分人能在40到45岁之后，他的曲线会反转直上，一直到后面。所以当大部分的传统受雇者面临中年危机的时候，事业经营者所谓的厚积而薄发，他们才正要发光发热。对于一个事业经营者来说，他的人生我们可以简单分成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5到35这段时间，对事业经营者来说，它其实只是一个探索期。这段时间它的重点不是买房子，也不是努力的存钱，而是努力的让自己这家艺人公司在市场上可以有所强项。然后35到45，他慢慢的持续累积他的专业技能，到了45，他开始拓展他的能力，去服务更多的客户，到了55到65，他甚至已经开始传承，把他的经验传给下一代，贡献给我们这个社会。
1: 刚刚我们听到了专家的解惑，我忽然有一种感觉，或许哦，这是没有这么绝对的白领或蓝领的一个分野。因为我们在职场上大部分的人呢都是属于工作者，就是是劳方啊，不是资方哦，所以我们感觉好像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3: 对，
1: 有很多的决定权不在自己身上。但是呢，我觉得现代啊，年轻朋友给我一个很新的一个视野，我看到有很多年轻朋友们很有创意的在创业。事实上在职涯的生活跟选择，现在的一个这种灵活度啊，还有空间啊，弹性啊，跟以前其实差异很大了。
0: 对，而且因为现在开始越来越多的一些线上课程啊，或是这种下班后大家都会有一些读书会，或是这种很多的 podcast，就是让我们可以在利用工作之外的时间去学习，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每个人有很多不一样的可能性。
1: 对，
0: 然后就会从这些东西里面去找到一个自己比较能够掌握的，然后甚至从里面就是变成一位像刚才我们这位大人学共同创办人姚诗豪他说的主动型的工作者，要自己成为 CEO。
1: 对，当自己生命中的主人这件事情，会让很多的思考跟判断感觉自己不再那么的被动。也就是说呢，一般来说这个社畜这两个 子、哦、在我们现阶段虽然我们还是上班族，可是已经给我们自己对于命运的主宰权，已经有很多豁然开朗的引导了。也就是说，我虽然在上班、哦、在工作的场域里，可是我还是可以自己主导做很多我自己想要进行的人生目标安排。那当然，如果像我刚刚提到的，现在已经看到很多年轻朋友他的职涯里头是创业的、自己真正去当老板的这种不只是心态上，而是说实质上他就是自己经营自己的事业者，那也有很多我们的人生有这种突破不一样，不会觉得好像命运安排我一定要在几岁之前赚到一桶金、然后呢几岁一定要结婚生小孩、这种弹性呢在现今、数位化的时代里有更丰富的选择权。
0: 所以呢姚世豪他也有分享了一段，就是如果我们要成为这样子一个主动型的工作者，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建议是我们现在的人可以去做到的。
2: 身为一个事业经营者，我也给大家几个比较明确的建议。第一个，要追逐梦想，可是呢我认为所有的成熟大人也应该对自己负责，要存180天的生活费。为什么会有180天？因为台湾人平均找工作3个月可以找到一个新工作，我们 double 乘上2倍的安全系数，我们6个月就是180天。请你现在不管你喜不喜欢你现在的工作，先努力做下去，好好存钱，存到180天的生活费，你再来努力的去尝试。绝对不要回家就跟爸爸说，爸爸我要当自己的 CEO， 请借我20万，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第二个建议，各位不要急着买房，华人世界里非常鼓励大家早点买房子安定下来，可是在这个不安定的时代，我认为你应该优先保留弹性，而不应该太快安定下来。所以我希望各位在35岁之前尽量的把钱用在投资自己的知识，投资自己的技能身上。因为当你买了房子之后，你很可能因为担心付不出那几千块的房贷，少了几千块的房贷付不出来，而丧失一个非常好的工作机会。而且我鼓励大家年轻的时候尽量住在公司的附近，以租屋的方式。为什么呢？你想想看，你每天如果可以减少1个小时的通勤时间，回家大家做做数学，你会发现一整年你几乎可以比你的同侪节省1个月的工作时间，这是非常可观的。一年只要每天省1个小时，你整年可以比人家多1个月的时间用来学习，用来工作，这都会是你未来的资产。另外一个建议，请大家在25到35这段时间呢，每2年请你设计一个关卡。什么意思呢？我自己是这样做的，我在年轻的时候每进一家公司，一开始我都会给自己设定2年之后我就要离开这家公司。不管这家公司再好，薪资待遇再高，里面的老板对我再好，我都设定2年我就要离开，除非2年之后公司给我新的职位新的挑战，我才会继续考虑待下来，否则我就当做2年。这样的方式是给自己一个时间上的压迫，你就会知道每2年你一定要赶快在这2年累积一些成就，在这2年认识一些人，在这2年培养一些技能。各位你想想看，2年差不多是念一个硕士的时间，我们每2年当做拿一个硕士学位，你25到35岁，如果你努力的工作这10年，你等于比人家多了5个硕士学位，那我想你在中年之后你的发展绝对是无可限量的。再来，心流体验是我们自己常常要觉察的。什么叫做心流体验？心理学家近年来有一个很重大的发现，他发现在工作上，在音乐，在艺术，在各个领域里面表现特别突出的人，常常进入所谓的心流体验。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你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你突然间非常的专注，你沉浸其中，你忘了时间，甚至忘了肚子饿，一下子2、3个小时过去，你才惊觉你已经花了这么多时间在这上面，这里面没有人逼你，甚至没有人付你钱，你还乐在其中，这叫做心流体验。而且通常进入心流体验的人，他迟早会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我建议大家每天把你自己从早到晚你做的工作拆解成1个1个的小任务，这些任务你给他打个分数，哪些小任务你很喜欢，哪些小任务你不喜欢，哪些小任务 是介在中间，没什么感觉。你长久以来做出这样的一个表单，慢慢你就会知道有哪些小任务你是特别感兴趣，特别容易进入心流体验。然后你再反观你周围的同事或是你的朋友，哪些人的工作里面有更多的小任务是你喜欢的，也许这就是你下一个两年该去追求的职涯方向。另外一个数字是二，也就是呢，请你在每一份工作里面尽量努力的去认识周围的人。有一个社群网站的研究告诉我们，我们人一辈子啊，能赚到的钱，我们的财富刚好就是我们身边十个最亲近的朋友家人的平均值，这就是同温层效应。如果你希望你的自己的财富也好，或是无形的知识，或是你的眼界跟格局能越来越开放，那你周围是什么样的人就变得非常重要。请你尽量多去认识人，而且在认识人的过程中，不是只是吃饭聊天喝酒，也要多聊聊彼此之间对知识对学问的追求还有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如果你能从中找到一位到两位他在某个领域能成为你的专业偶像，那你一定要常常跟他请益。我们刚刚讲了，既然我们希望大家都要做自己的 CEO， 把自己当做一个个人的事业来经营，那既然是一个专业经理人，他一定会有财务报表，一定会有自己的经营计划，所以你也要为自己建立这样的一个职涯进度追踪表。这张表呢，是我从二十几岁开始我就努力为自己建立起来的。横轴它刚好每两年是一个栏位，25岁到27岁，27岁到29岁，所以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关卡。每一个关卡我在哪些公司待过，这家公司是大型中型还是小型公司，它是什么产业，我在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还有呢，这两年里面我认识了哪些专业的偶像，我学到了什么技能，我为这家公司贡献了什么样的成果，更重要的是我在这过程中哪些任务常常让我产生心流体验。我基本上是每一个月会给自己反省一次，就像是你经营公司每个月都要检讨一下你的财务报表是一样的状况。每两年换一份工作，你就会越换越好，而且在这十年间你就会达到非常精准的累积。希望各位把这个表单好好的实践在你个人事业的经营上。面对这个多变的时代，我们没有人能清楚地掌握未来，所以当然会产生各式各样的焦虑，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一直相信逻辑思考是一个我们现代人非常有力的工具，只要我们好好运用思考的能力，一定有方法找到我们人生的定位，也找到我们未来职涯的方向。我是姚世豪，希望你跟我一起相信思考，勇于改变。谢谢。
0: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由大人学共同创办人姚世豪他分享的如何成为一个主动型的工作者，自己当 CEO。那我刚刚有听到一段，就是他都会在工作的时候帮自己设定一个两年之内就要去换一份工作，或是去转换自己在工作上的心态。
1: 对，这种主动啊，包括了很多的学习啦，包括自我的提升啊。所以如果说现在你还是很焦虑的朋友们，在听了这一集，我希望可以有跟我一样豁然开朗的感觉。我们佛家当中有讲过一句话，就是转烦恼为菩提。那也希望大家呢，把这种职涯选择在跨入人生领域的不同阶段的时候，我们有更开阔的思考，转焦虑为这种叫做积极型的主动学习。
0: 对，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我是 PP，
1: 我是嘉玲，
0: 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今天有很多其实都是跟教育有关的，包括十号师兄刚刚在讲上人对弟子非常真切的教育。那因为我们在整理60周年的上人的这个志工早会，就是早期在慈济医院在企业，然后开始有医疗志工进入的时候，其实上人也是有很多很直接的对弟子的一个教育。所以我想今天慈济能够走到现在被人家信赖，还有这样的一个整齐的完整的形象，真的是上人苦口婆心的殷殷的一个叮咛跟教诲。那当然海外的教育，不管是在印尼还是非洲，我们也都看到在落地然后在生根。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其实是我们自己，就是教育的置业的这个部分。之前讲了护专，后来讲了医学，那我们今天要来看两个学校，其实就是一个学校的校风还有特色。那我想先把它拉回来，我觉得整个上人对于校风的一个期待就是教之以礼，育之以德。因为礼本身就是一种节制，其实就是一种克制，要克己复礼。然后这个德当然很重要，是对于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尊重。所以先拉回到2020年，其实在3月12号的教育自策会，那上人有提到这上面刚好有四大置业的，我们可以看得到有大学的，然后有这个科大，还有这个中小学的这个校长，还有老师学生。上人说教育是社会的希望，如果校长很用心，心心念念归于置业精神，这个就是我们的方向。那没有置业精神只谈教学，你达不到教育的目的。所以师长是一定要有真诚用心的来耕耘人间的一个福田。所以慈济的学校是我们用心去树立起来的，大家要以真诚的爱去投入品格的教育，教之以礼，育之以德。慈济学校的学生无论在校或出外与人交流互动都是彬彬有礼。那很多人会问慈济的学生是怎么教的，为什么会这么有规矩有气质。好，那这里面上来讲，我们也要自我肯定，而且要持续的精进。因为慈济的四大置业是社会的一股清流，那大家在清流里面呢，就要为下一代想要怎么样子让它源源不绝，而且要去加强力量，好让人能以就读我们的学校投入慈济的置业为荣。好，那如果要达到教之以礼，育之以德，我们就要回溯到从一开始这个教育的一个设立，从护专开始设立的时候，然后再到医学院，在这个过程的奠基的过程，到底有哪一些的付出努力，还有坚持，还有困难跟坎坷。那么第一个要讲的当然就是慈济的一个典范教育，就是我们在全国甚至在全球里面都找不到的一个叫三轨辅导制。也就是说我们有义德母姐，后来的慈诚义德，那每一班有这样的一个导师，然后还有我们专业的辅导諮商中心，那这三块其实构成起来的这样一个辅导制度是所有的学校都没有办法学的。所以这真的是一个教育非常坚强的力量。所以从89年护专创校的时候就有义德母姐，那当时有这个36位妈妈，有9个学生。好，那9个学生，107个学生里面，上人把它分成12组，9个学生就有3位妈妈。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几乎都是女孩子，所以那个时候是义德母姐这样子。到94年一孩子，所以那个时候是义德母姐这样子。到94年医学院创校，也就是说这个制度其实是

义德母姐要成立的这个时间，在近似成语的上面说五专已经成立了，在发挥这样的功能。那专科以外呢，最重要是要信心跟爱心，这个词是要慈济要赋予的一个宗教精神。圣人讲的不是信仰，圣人讲的是爱，是感恩尊重爱，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爱。那现在上人说现在是学校创学立史创校立法的时刻，要怎么去辅导这些孩子？你看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名词，在1989年上人想了一个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甚至好多个妈妈问我说，金元老师啊，这里义是什么艺术？因为很不看过，只听看过电视剧叫母仪天下，好像这个义是很重要的一件，的确没有错，它代表就是一个女性非常好的品德典范。他成立这样的一个义德母姐会来辅导他们人性道德还有教育方面，所以当时上人会非常用心的，也对那个时候上人比较有空，所以你看这个是我们在护专那个 校园、有一个树林要走向现在的人社院的那个树林，他要好好的教育他，未来无穷无尽的一批一批的教育下去啊，这些纯真的学子就能够成为一股无比的力量。所以义是什么？义就是美好。那德呢就是职业。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是先进来精神，我们自己就在要跟学生见面的前一天，我们先进来让常住师父来教我们这个佛门的这样的一个仪轨还有应有的风范，要把伦理道德跟人性的知行合一，所以叫做义德，代表女人的德性。那1989年就10月24号，所以那一天早上的晨语上人说了，那一天的白天就第一届的这个学生跟义德母姐就有一个相见欢，所以上人就有开始说，大家都是学佛者，为学而觉啊，学成要教，那教育是慈济的慧命，是千秋百世的志愿，大家一起要来为慈济立法。所以为什么要立法？因为上人想要办的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校，不是只有学术，是要素德兼备，那学生一定要有正确的观念，要让他们发挥潜在的这样的一个良知跟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要带他们来做这样的一个志工。那1994年那我们就来到慈济医学院创校，所以慈济医学院创校开学是在10月16号，那这个是9月6号，所以慈诚义德就先产生了，产生了以后啊，有这样的9月6号的这样一个相见欢，上人说很欢喜也很感恩，就是很重的寄托啊，在这些爸爸妈妈身上，很高兴的就是大家为教育事业投入，对四大事业，而且这些被遴选的人是对四大事业的建设出钱出力，更难得的是投入时间。那因为最主要是因为从1989年义德妈妈对护专学生的教育有很好的成就，所以上人说联想到慈诚义德会也要在医学院成立，所以这个是一个延续的过程。因为什么？因为教授所教的是医学的常识，是操作的功能，可是我们要培养的，我们要爱的就是一个良医良人，要从内心去启发良知才能够去做良医。那父母对子女本来就是也是养也是育，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上了，要让他的慧根生命里面的智慧要能够把它启发，能够生长，还要顾到让他的根啊不要毁败。我想这里就是够根本了，顾根本就是万一他遇到社会的环境或者碰到人生的挫折，还是有一天他离开了毕业了，他这个根啊是不能毁坏的，那个这个就是慈诚爸爸跟义德妈妈的责任。所以护专的第一届的义德母姐其实总共36位，那我们看到他们其实是我们现在看得到的，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法脉中文营里面邀请到他们，那时候像智慧妈妈还有这个季妈妈、圣圣师姐、潘廖叶师姐，然后看锦花师姐、胡玉珠师姐、昭昭师姐，这个都是早期的，真的很早，从青师到白发，甚至可能有的已经离开了我们，已经变成大体老师，他的菩萨身影从来不缺席。好了，那这个是义德妈妈，就很单纯就是女性，但是现在医学院的教授很多是从国外回来的，所以他已经到一个年纪，护专老师很年轻，所以医学院的复杂那是多很多很多倍的，要怎么样子让这些慈诚义德是可以跟这些教授能够互动能够沟通，又要感觉是在社会上让你看到说

0: 实际有这样的专业的人，在他自己岗位上的专业，同时又是有爱心的社会贤达，所以要遴选第一届的慈诚义德。那慈济就是以人文本，尊重生命的这种人文的教学原则是很受教育部肯定的。他说王副总啊，那个时候他也跟上人就是说，哎，我们其实教育部很肯定，所以在那一年的8月30日是上人跟副总在慈济部，在慈济医院的慈济部仔细的去推敲，因为大家把名单拿出来去推敲第一届的慈诚爸爸跟义德妈妈的这样的一个名单。好，我没有特别提傅尊，是因为我在有一次慈诚义德的义德母姐的里面有提过。那这个慈诚义德啊，这个第一届46位爸爸妈妈，我特别标了一些啊颜色出来，是要让大家看到那个时候王本龙校长还是台大的医生，没有回来，直到现在是教育执行长啊。这个是季爸爸，王英伟医师到现在还在，所以我们医院的医生呢也来当我们的爸爸哈。还有我们看到姚仁禄师兄是我们现在的执行长哈，那个核心经进长，那个时候也是我们的慈诚爸爸啊。那周元是音乐哈，做音乐，还有陈官博师兄哈，跟医卫生林坚熙医师也是我们的。好，这个慈济医院还有林龙中医师，所以我们这里面看到好多位医师，为什么？因为有医学系，还看到一个名字，孙若兰师姐，没有错，孙若兰师姐就是星光的这个孙若兰师姐，她也来当义德妈妈。那真的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们要来跟教育做这样的一个长期的，所以后面还有很多的师姐。那当然我们也看到用蓝色标起来的其实是已经离开我们的这些菩萨的身影，我们看到杜俊元师兄、彭才年师兄、圣圣师姐、雪儿妈、赖美智师姐、连丽香师姐。所以青师到白发几乎是一位一位的从第一届的这样的一个创校的参与。所以1995年5月5日慈济医学院的慈诚义德会，上人说慈诚义德首重品德，所以人选是重质不重量，宁缺毋滥，学生是未来佛，慈诚义德是未来佛的父母，所以大家要以慈济精神为重，不要只会说法，要谨慎自己的道德品行，就不是你说得很好，而是你站出来有那个形象，可以让学生作为一个就是身教的一个教育。爸爸妈妈是孩子的模，自己的模不刻好，要印出好的形是不可能。为了不误人子弟，也不要断了慈济的慧命，一定要以身作则，为人模范。好，那我们再讲第二个，刚慈诚义德就已经是全球首创，再来一个更困难的叫穿制服。要穿制服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坚持的忍耐的过程。那其实制服呢就是自心一处，因为你穿起来真的它就是一个整体感，然后要降服自己的习气，而且不是只有学生，是老师学生都要穿制服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五专的、二专的还有我们的张校长，还有我们当时的护专的男老师，其实穿的是比较像唐装的这样的一个服装。但是我们到医学院的时候我们就改了，我们的学生的制服有改，我们的老师的制服呢也有做一些改变。那这个因为是李校长的一个坚持，他觉得要再稍微即使要穿也要稍微现代化一点。好，我们看到1995年3月北区教师精进佛仪，那上人就在回顾这个，上人说啊，护专创校的时候，上人因为最主要第一年是杨思标校长，那第二年是张福美校长来了，来了以后就是他是真的把整个家全心全力就带过来，要长久以往的，所以上人寄予他很大的厚望。所以上人第一个告诉校长就是，我不懂专业，但是我只要求食衣住行要教得好，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这个选修的专科，只有穿衣、饮食、行动跟住宿是所有人生必修的教育，一定要重视。比如说穿衣服，穿衣服，上人说我要求老师也要穿制服，校长听了就觉得有困难，哦，这很困难，因为全国没有。那上人就分析啊，他说第一个师道要被尊重嘛，老师的尊严要提升起来。那台湾10-20年来其实太富有太奢侈，老师也受影响，奇装异服都穿起来，所以你老师一上台真的是搞不清楚谁是老师谁是学生谁是外面的人，那这样老师怎么能教好学生呢？老师要有为人师表的 精神跟形态，所以老师要有团体服，有统一的服装，有端庄的设计，学生穿着学生也会比较安心嘛，对不对？老师跟我都一样，而且最重要，上来说，因为学生的家境不同，有的很富有，有的穿名牌，啊，有的人光是学杂费就很困难了。那你说那么年轻的孩子，15岁、18岁，五专、二专哦，总是会比较嘛，比较心理上就会有落差，就会有自卑啊。如果大家都住校都穿制服，那用团体的精神来接受教育，孩子的心比较能平静，这个也是校风的形象。那后来呢，这个张校长了解这个重点以后，他也同意附专的老师跟学生都穿制服。可是后来医学院要开学了，上人聘请李校长回来的时候，同样的不是因为说你是大学哈，你们都是资深的老教授，所以我就要改变服装的形式，可以变，但精神不能变。所以上人还是强调食衣住行，上人说要穿团体服，然后校内要吃素食。我们是所有台湾有五所佛教的大学，只有我们是校内全部只有素食，其他都是荤素并存。所以我想从这个里面其实都可以看到上人很多的坚持，还有要住宿，上人希望学生行动出门要好好的管束，所以这个就是要有门禁了。校长对于吃素住宿跟行动觉得不难办到，但穿制服的事他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共识。为什么？他从美国回来，各位赶快想一想，美国强调是什么？自由，所以自由就是根本不要管他。所以然后再来教授，当时教授从法国回来，从英国回来的，真的就是从各地回来的，就回到这个地方来，那个都从国外回来，他觉得说我们怎么去管人家要穿什么衣服呢？好，不要讲学生了，连老师，这些老师从来没有想过他从国外已经这么多年要回来台湾穿制。上了花多少时间？1年多的时间，不断的跟校长沟通沟通。那后来因为也看到附专的孩子，哎，穿的制服都被人家出去好的行为被人家肯定，哎，他也觉得说很好，好，这个人家有肯定，好，所以呢，上人就讲说，哎，校长就同意了，说医学院这些孩子要穿，但是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他就希望说制服要改。上人说我早就设计好了。我早就设计好了，所以开学的时候马上就可以，所以说已经传后啊，早就已经请这个设计师设计好。穿上的时候真的是，各位看到当时穿的这个休闲服啊，一穿上来啊，要启用的时候真的是面目一新哦。本来因为上人其实很关心的，你看一个新的医学院要这样看，注册的时候上人看到那个学生来的样子真是吓坏了，邋里邋遢的，上人说有的穿得很长，有的穿得很短，有的人袖子比上人的那个身袍还要长，我就甩呀、甩跟他刮鞋、一甩一甩的来注册。上人说看到这种情形啊，我的心都凉了一半，想这样的学生将来怎么当医生啊，请跟安利心里里当当、还好啊，这个就衣服反正都已经做，就已经早就设计好了啊，也都看过啊。第二天新生注册的时候把衣服都换了，当然了、爸爸妈妈花很大的力气，包括准备很多的发夹帮女孩子梳理头发，集合的时候面目一新，很有精神。所以上人说衣着真的是一个人的人格代表。98年啊，这个你看当时张校长，以前上人都没有要求我们头发，所以我们头发其实蛮乱的，那现在我们的头发都比较整齐一点。最附专教职员的开始，上人说第一次跟张校长见面，我想这个上人印象是很深刻，因为张校长那时候是在弘光，弘光在台中，所以上人到台中的时候他是到台中的旧分会跟上人见面的，所以上人当时就跟他说，我办这个学校的理念就是希望有一个像白衣大士的菩萨道场，每一个人都要有爱的精神，因为白衣大士就是观世音菩萨嘛，就是要给你，所以学校要有校风，要让他知道教育是这样，不是给孩子工作的尝试，最重要是要生活，不会生活的人生是很痛苦的，要知道生命的价值，要提高生活的品质，就是要以衣食住行为重点，让孩子穿校服。当时张校长的回答是什么？不可能，哪有可能，对不对？因为当时我们第一届招的是二专，二专就是高中毕业以后他来考试的，所以他等于在心理上他觉得他是上大学，怎么可能穿校？那上人就告诉他，我觉得这句话实在很重要，上人说我们在不可能中要求出一个可能，不能只是讲不可能，就是一定要，因为呢你看张校长那时候来也是穿便服啊，如果不标示你一定不知道那个人是张校长，对不对？要让学校很整齐，创校要有理想， 也要有特色，没有理想没有特色就不要再多这一所学校。慈济不是开学店，是真正要以真诚的心跟爱培育出好的人。创校的目标一定要有好的理想，我们的学校要有特色、哦、可以把校服设计得很漂亮，让它整整齐齐的，但是就是不能不穿。所以你看我们的生活教育里面，食衣住行，食就是要全校素食，还最重要的是我们从创校开始的环保，就是餐具就是要环保。当时在附专我们用的是不锈钢的餐盘，统一的清洗，然后再到慈大的时候呢，就设计上人给他们设计那个餐盘，开学的时候呢，新生训练还有教哈，有两个里面有两个小碗，然后呢还有筷子哈，都要教。衣服就是全部穿制服，然后大衣全部住宿，然后最重要行要有门禁，还有一个是比台湾更早规定的，就是骑摩托车一定要戴安全帽，这个在当时是非常非常困难，因为政府没有规定要戴安全帽，但是在花莲你不戴安全帽真的很危险，所以当时校门口经常上演的就是老师教官然后警卫拦着不让学生出门，甚至我们在警卫室放了好多安全帽，就拜托你戴了安全帽才可以出门。所以后来终于政府也通过了，我们就松了一口气。那么要讲的也就是说，我们其实走在时代社会的前面，这是上人的高瞻远瞩。那么再来要再讲的也是一个全国没有的一个单位，就是人文室。那主要就是如果办这样的一个学校，你学校所有政府规定的教育部规定的单位是没有一个能够去碰触到去管辖到或者去规划这个人文相关的课程或者是活动。所以当时啊，上人就已经有想要设这样一个慈济人文室，来推动人文教育、生活教育跟生命教育。所以1997年9月23号在跟医学院的学员座谈，上人就提醒他们，你们将来的工作离不开卫生，在宿舍要培养生活习惯，要懂得自爱，你不珍惜住的地方将来有家怎么办，女孩子更需要。好，那你现在是学生，将来是医生护士卫生机构，因为我们工位嘛，有医技工作的，然后再来是人家的太太媳妇妈妈，一个家庭总要会布置会整理，所以男女平等。好，所以我们有人文教育，也有书法课，也有花道，也有茶道，其实都是为了要涵养学生的气质，就希望要培养心灵的美感，生活的美感。所以两个学校应该包括现在中小学都有茶花道的教室，也希望你们不只学专业，更需要学的是生活的美，因为呢这个都是慈济的教育文化。好了，那这个地方就要提到一个事件，其实我想很久要不要提，但是这个本来就在新闻里面有报，就是有关慈济人文课的一个争议，它是一个必修。在1998年6月3号有部分医学院的学生呢，对于这样的一个课程他觉得不应该是必修，所以他就联署希望他改成选修。然后呢，大概12个孩子在学校的大厅静坐抗议，所以看到当时的这个哈有这样子的一个报纸。所以8月2号上人就在慈诚义的培训研习的时候，上人就讲6月有几个孩子静坐，记者看到很高兴哦，一直炫耀，通等了好几年找不到慈济的漏洞，很高兴终于等到此，一口气写了5篇，而且每一篇都被采用。但校长是很内疚，其实我也很内疚，范德新教授也很内疚，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全部都揪在里面这样子。好，所以上来就告诉李校长，很多人都很关心，而且打来打去，故宫博物院的秦孝仪先生他很关心，他打电话跟明香师姐说，为什么？因为那个梁夫师兄呢是在故宫工作，所以呢这个秦院长跟他们很熟，他就赶快看到这个事情，就赶快跟他说，你赶快回去花莲跟上人讲，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里，而且要很坚定，我们这群人讲的是他们文化人，都说慈济的美就是美在人文，台湾的希望就是在慈济人文。他说，上人你一定要坚持下去，人文不能因为孩子这样就将就，我们要坚持。所以上人就跟校长讲，我们的教育就是人文，啊，只是选修跟主修的问题而已，没有什么大问题，每一个学校都应该有特色啊。慈济人文主修的确我们是经过3级3审，它是有经过正式程序，有教育部正式通过，这个都有跟上人报告。那上人说，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叫绝，我们还在哀伤当中，但上人已经走出来告诉我说，上人说我觉得报纸登出来也很好，因为为什么？因为家长看到新闻就知道慈济有人文教育，啊，你要让孩子修人文就来慈济，啊，不要修你就不要来，对不对？这样就很清楚嘛。 啊，这媒体我们叫他登他也不要登，那这样子反而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慈济人文啊，反而是一个很明朗的方向啊。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总要平衡报道，所以一定会来采访，来采访我，我就要跟他们讲得很清楚，为什么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人文课。那九八年八月二十号在中区教师研习啊，虽然说在医学院有学生静坐，上人也不讳言这个事情，因为老师在报纸上都看得到。事情发生以后，当然校长很愧疚，就来慈济部找上人。上人听到这种事情就说，哎呀，这个校长这真的是没有怎么样，这个孩子静坐也不是你的错，而且我还要支持你，不要因为这样就退让，该做的要有原则，慈济人文是我们的特色，还是要坚持。为什么校长很内疚？校长说慈济三十几年，社会很肯定，为了这件事情可能会见报。啊，上人说为了这样见报也没有什么，果然隔天报纸就满天飞了。上人说啊，我觉得很奇怪，我们做那么多事情哦，啊，也没有每一种报纸都登 啊，为什么静坐的事大小报都用很显眼的版面报出来，又好气又好笑。人性为什么会有不能别人被赞叹，不能看社会有好的团体，真的是很可悲。但我们也看到就是啊，所以上跟校长说真的没有什么，校长说联招快到了，怕会影响到联考的登记，上长说不会，这个时候我们要感恩，来的正是时候。为什么？上长说没有人知道慈济有人文，现在所有的家长都知道小孩子要不要送来这个学校，你们自己哈，要自己做一个选择嘛，啊，不要说你觉得你要来了以后一直跟我讲说不要这个不要这个，哦，这个不能这样子做，哦，所以报纸看出来反而很多人了解我们慈济的方针 啊，所以我们是否有特色，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嘛。这真的是一篇一篇的报纸，哦，所以上人说三十几年来我问心无愧，看到慈济不断成长又有很多人肯定，所以安然自在。不管怎么样，上人说我的目标就是本分事做就对了，这就是我的人生哲学，我的理念，这是非常肯定的，非常明确的，只能往前走，绝对不会往后退。那当然再来一个，很多的校训就是理，以前就是理。
1: 四五十
2: 好朋友，
1: 美国西雅图人文学校张祥云同学说，
3: 我今年11岁，我吃素的原因是因为动物也会感觉到痛，动物没有对你不好，你就不应该对它不好。它是 Uno， 它跟我们吃素了6年了，我们让它吃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它下辈子当人类，如果大家都吃素，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
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在台中看到有一家小店，两个年轻人把它经营得很好，所以我吃了也很喜欢，我就告诉他我们来合作好不好，我把你这个品牌带到台北。有一道叫纽奥良烤鸡，卖得也很好，那一天大概卖十几只现烤的烤鸡。可是我们大概经营了一年，不管怎么尝试就是做不起来，每个月都在亏钱，那到最后没有办法了，决定要把它结束营业。那天我就开着车往台中的路上，那沿途一直在想还有没有什么方法，还有没有什么可能。那大概到了三义往下坡的路段，开的速度就比较快，突然就发生了一件事，就有一只很大只的这个白鹭鸶从旁边飞过来，就撞个正着，这一撞就把它撞死掉了，流了满滩的血。突然的我就听到一个声音在我脑里面，他说你撞死一只鸟这么难过，你们每天杀了几只鸡啊？所以我听到这个声音我就很震惊，我就开始流了眼泪。有一个灵感，我就打电话回去给我们的主厨，告诉他，我说阿 Q 有没有这个可能，我们先不要关，把它转做素食的餐厅了。十分钟他就打给我，他说严总，我们决定了，我们支持你，我们愿意把它转做素食。所以从那一刻我自己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也开始有一些改变。

0: 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5月15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奕婷。这两天的全球焦点川习会，美国总统川普前往北京进行中国大陆国事访问，今天中午用完午餐之后就会画下句点。那这次是近十年来美国总统首度访问中国大陆，而整个长达有两个多小时的见面会谈，从两国之间的合作到国际局势都有多项共识，像是双方的经贸合作，虽然去年贸易战激烈，美国甚至祭出了要征100%的关税，但是经过会议，中国大陆似乎有意愿来履行大量采购美国的石油、经济作物等产品，但是像是关税还有出口管制都还是意见分歧。另外，持续紧张的美伊和伊朗相对友好的中国大陆也同意了伊朗不能拥有核武，所以不会提供武器，而且霍姆兹海峡也必须保持开放。最后，川普也邀约了习近平九月来访美，期盼更多的旗舰能够找到平衡共识。
1: 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川普并肩步入欢迎晚宴会场，现场宾客起立鼓掌。
2: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
1: 在中东局势紧绷之际，川普对中国大陆的访问备受国际瞩目。国宴之前的两个多小时的川习会是重点。
3: We've had a fantastic relationship. We've gotten along. When there were difficulties, we worked it out.
1: 对于外界最关注的伊朗战争，根据白宫发布会谈摘要，双方同意霍姆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两国也同意伊朗永远不能拥有核子武器。而川普在会后表示，习近平承诺不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根据 BBC 的报道，去年美中激烈贸易战之后，双方达成脆弱的休战协议。这次访问是否能促成取而代之的贸易协议，也成为焦点。随着美国十一月其中选举逼近，川普非常需要一场胜利来提振共和党选情。他盛情邀请习近平九月访问白宫。双方在关税与出口管制的旗舰，到时能否突破有待观察。大爱新闻李玉芳编译。
0: 其他消息来关心，天气灾害发生在印度人口最多的北方邦，虽然每年三到六月是暴风频繁季节，但这一次的威力更惊人，灾情更加惨重。以人员死伤来看，死亡人数是已经超过了百人，还有将近60人受伤，而且不论是房屋、交通或是电力网路，通通都有受损或中断的状况。
4: 我们3层上去，差不多20-25米。कम से कम नीचे से 50 फीट ऊंचाई ही से जा रहे थे, जाने के बाद में जो करीब 80 फीट दूरी पे गिरे हैं。
0: 狂风卷起了漫天沙尘，树木在暴风中疯狂摇摆，能见度几乎趋近于零。印度北方邦13号遭遇了强烈风暴袭击，不仅带来冰雹、毁灭性的强风，更将大树连根拔起。官方指出，不少民众是遭到倒塌的围墙或树木击中而丧命。当局也紧急下令加速发放救助金来协助灾民。生存考验再来看到是非洲东部国家索马利亚，联合国最新报告指出了南部的布尔哈卡巴区已经达到饥荒临界点，饥饿程度呢是2022年以来前所未见的严峻水平。因为受到了气候变迁还有区域冲突夹击，今年还没过一半，已经超过200,000人被迫流离失所，并有约600,000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
5: Fuel costs have gone up in Somalia by about almost 108% just in the last 3-4 weeks. Food prices have gone up. A bag of sugar that used to cost 25 kg of sugar has now gone up by about almost 40-45%, 50% in some cases. So what is happening is that having a really detrimental effect on food access in Somalia right now.
0: 致命干旱导致大批牲畜死亡，更将数百万人推向饥饿边缘。根据统计，当地每三名幼童就有一人严重营养不良。然而，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援助大幅削减，让救援物资仅能覆盖一成左右的需求。再加上美伊战争波及霍默兹海峡，让70%粮食仰赖进口的索马利亚雪上加霜。援救组织警告，索马利亚恐怕成为后援助时代第一批重大人道危机之一的国家。惊险时刻，所幸有救援及时赶到，看到是美国佛州外海一架从巴哈马起飞的双引擎私人飞机，疑似是因为引擎故障坠海。幸好当时有美国空军在附近受训，接获消息迅速展开救援行动，机上的11人全数生还。美国五角大厦释出的最新画面，一群人受困在救生筏等待救援，救援机投下救命物资，随后直升机赶抵现场，将受困的民众一一吊挂上机。更加惊险的是，就在所有人员都被救上直升机之后，才发现油料竟然也只剩下最后5分钟，差点无法返航，但是最后完美救援。提供一个心灵舒压的空间，在日本有一个地方呢，叫做东京咖啡，但它不位于东京，也不卖咖啡，而是让没去上学的孩子有一个安全的去处，在这里找回快乐的自己。
6: 東京コーヒーをする毎週火曜日はこれを出しております。
7: 新西市的住宅区中，旗帜随风飘扬，走近一看，明明是平日白天，却有小学生的身影。
6: 参加者。で、この子はうちの子です。
7: 这里是东京咖啡据点，也是这名瑜伽老师的家。虽然名为东京咖啡，但并不是咖啡厅，而是为了选择不上学的孩子提供一个白天也能安心待着的空间。
6: 東京もコーヒーも関係なくって、登校拒否の文字列。たくさんの人を救いたいっていうよりも、本当に一人でも身近な子が心が安らいだり、自分が自分らしくいていいんだ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える場所をやっていきたい。
8: 安心できるとこないからストレスが溜まっちゃう。
9: この東京コーヒー来てみてどうですか？
8: めっちゃ居心地がいいです。
7: 目前东京咖啡在全日本约有400个据点。发起人认为，不上学并非孩子的问题。
10: 不登校のそのこと自体ってそんなに残念じゃないよと、で子どもたちに問題があるわけじゃなくて、これは地域とか社会とか全体の課題なので、大人みんなで軽やかにやろうよ。
7: 虽然每个据点的活动都不太相同，但核心理念却相当一致且独特，让大人先玩得开心。不论是做农活、手工艺或纯聊天，当孩子看见大人快乐的模样，便能从中获得安心感，重新找回能量。
11: てもらえる場所、理解してもらえる場所っていうのは子どもも大人も誰でも必要なんじゃないかな。
10: やっぱり子どもが自分の力で幸せになっていこうとする邪魔をしないことっていうのが、やっぱり究極の教育とか子育てなんだろうなと思ってます。
7: 旗帜高挂，东京咖啡邀请每一颗疲惫的心进来休息一下再出发。大新闻综合编译。
0: 美国纽约慈济志工在法拉盛邦恩公园举办了浴佛节、母亲节暨全球慈济日庆典，现场呢汇聚了法师、志工以及社区民众，在庄严的梵拜声中感念佛恩、亲恩与众生恩。
12: 纽约邦恩公园化作庄严、清净、祥和的气氛，众人在梵拜声中沉淀心灵。
13: 共灯烛。
12: 志工民众在福源基金会法师的带领下绕佛绕法，共沐佛恩。为了年度佛教盛事，纽约慈济志工不断彩排练习，而慈少们也当作自家事，从场地布置到演绎参与其中。
14: I think a good part of what Sasao is doing is performing. You don't need to have any experience dancing or singing. You just need to be able to like be confident doing it.
12: 鼓声带动全场气氛，手语志工演绎《无量义经》，将佛法内化，展现人文之美。人文学校学生演绎《贵阳图》，感念亲恩更直接。
14: 因为这
15: 首歌比较慢，所以小孩子一开始从不了解觉得不知道歌词在说什么，到慢慢的我们解释给他们听是什么意思，然后家长在家里非常的配合，也让他们不断练习，所以就越来越好的过程。
16: 我们一直都在慈济上中文课，然后很荣幸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表演。
12: 祈祷千万声，双手合十为自己发愿，也祝福家人。大爱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镜头回到台湾，看到桃园八德有一户慈济关怀户，四个兄弟姐妹当中呢，只有大姐视力正常，其他三位弟弟妹妹都是视障者。可是大姐虽然视力没问题，但身体还是多病，四月底的时候突然瘫痪。慈济志工接获消息，送来了电动床，发现房子脏乱不堪，冰箱还传出恶臭味，所以赶紧邀约十个人在第二天登门协助打扫。
12: 听声辨人，视力障碍的叶先生小心翼翼，志工连忙说明来意。
17: 不认识不让进来。
18: 哦，我跟你说哈，今天来的都是我们的师兄师姐，你不用担心。你的冰箱臭毛毛，我们来订冰箱。甲规间厝甲你倒整理一下，无惊恁安尼无看见，嗲嗲咧跋倒，危险。
12: 叶家四个兄弟姐妹，只有已经出嫁的大姐视力正常，常回来照顾三个视障的弟妹。无奈四月底大姐病倒瘫痪，联络志工紧急送来电动床，发现食物腐败的臭味已经飘散。
19: 规条巷啊，我奇怪，困醒来，对饲料器直直在吹，到尾结果讲，因为今个冰箱太旧。
12: 十位志工历经三个小时清走两车回收物和垃圾，慈济也会持续协助这个家庭，包括大姐申请长照资源，联系身心障碍资源中心社工，为三位视障者评估适合的方案，让线下的困境能够逐渐解套。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李明木、许秀月，桃园报道。
20: 这个大爱街二巷最棒的是大家的每一个角色我都觉得非常的鲜明，我的角色是管家婆，但他的角色比较是这里很温暖的代表。
21: 方大方就是比较像是一个和事佬，就是希望大家都是比较有冲突，有什么事情都好好讲。对，
22: 每个人在一起就真的很温馨啊，他每个人发生什么事情我就跳出来讲一些近思语啊，化解他们，我觉得无形中我也会学到很多，
23: 拢感官重要。
24: 感恩你。
25: 我的部分的话，当然就是跟妈妈啦，因为同样是越南的，每次踏进来冰果室，我觉得这是一个家的感觉。
26: 其实我演到就是真的把他们当我女儿，我真的很爱她，然后就是很像对我女儿的那个心情。
27: 一定是遗传妈啦，不会是捡来的亲生的。
28: 我觉得大爱街二巷真的是一个非常充满人情味的地方。别人家的事也是我家的事，
21: 没错，
28: 这样就会有很多的事件跟故事发生，
21: 所以就会变得很有趣，很好看。

0: 从废弃到重生，从瓶身抽丝编织为柔暖，130万条环保毛毯，走过47个国家，这是宝特瓶的第二次生命，也是温暖与爱的第一份承诺。
1: 联合国目标：负责任的消费与生产。

0: 面对 AI 的浪潮，未来最珍贵的技能是人的技能。内向者很擅长倾听、收集还有分析资讯，这个才是无价之宝。做我们能做的事情，用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展现自己的价值，因为没有其他人可以帮你展现这一点，你才有了 AI 没有的超能力。
1: 解头脑的渴，开领略之门，人文讲堂。
2: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健康话题，来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问题。虽然是白天，但是总感觉昏昏沉沉。有研究发现哦，这个是身体发出的警讯，而且关乎了慢性发炎、代谢、心血管等疾病风险。数据就显示说，如果白天犯困打盹，睡一小时的死亡风险就会上升13%，那每多一次就又上升了7%。而且如果这是发生在上午的话，那么死亡风险呢更是上升有高达30%，光看数据是相当惊人。不过医师表示，也不是完全不能睡，建议是要把握午睡的时间，但是得掌握几个原则，像是不要超过30分钟，所以记得要设闹钟，而且不要躺床，也不要赖床。
3: 白天经常想睡，精神不济，很多人以为是太累。
4: 我们这个年纪啊，就常常就昏昏沉沉，吃饱饭就想睡觉，对，但是可能就是氧气不足。
5: 现代人常有的状况，因为生活作息的关系，还有加上压力的问题，可能休息的时候都没有办法有很好的这个睡眠或者是放松的状况。
3: 医师提醒，频频嗜睡、疲累，可能跟慢性发炎甚至心血管疾病有关。
6: 大脑有一个清醒中枢，那我们还有一个生理时钟，那调控它的还包括自律神经啊，或者是这些神经内分泌因子，那甚至是大脑的灌流、心血管的部分，可能会跟这些系统比较有关。
7: 会很想睡，疲倦啊，第一个就是慢性发炎哦，啊第二个就是那个胰岛素阻抗，这对应到代谢啊，然后第三个是那个压力轴失衡，就像很多人有一些神经心理的问题啊，压力大。影响到他那个身体。
3: 白天异常嗜睡不只是疲劳，国外研究发现，长时间频繁补眠与高死亡风险有关。每天多睡一小时，死亡风险增加13%。小睡次数越多，风险也越高。
6: 白天这么早，就是在人体应该很有活力，那整体的这个内分泌代谢还有大脑运作水平应该要很旺盛的这个早上，都在睡觉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身体健康蛮严重的警讯，尤其是在老年人。
7: 可以抽血看，因为我身上是不是有发炎啊，或者说胰岛素阻抗，那个或者说我身上比如说压力荷尔蒙上升，这个其实都可以检查的。如果说有话，是提供我一个调整方向。
3: 提早揪出病因对健康加分效果越大，因为背后牵动着慢性发炎、血糖波动、心血管功能下降等等。至于午睡好不好，医师认为重点还是在于睡多久。
6: 午睡的时间超过一个小时的话，比较容易影响到这个生理时钟，所以会建议大概在30分钟之内，比较不会影响到晚上深度睡眠。
3: 真正健康的状态不是靠白天补眠撑起的，而是拥有晚上良好的睡眠品质。当身体发出警讯，千万别轻忽。大新闻陈的警员集台北报道。
2: 国小年纪却有圆形凸问题，这位患者当时小学5年级，凸到只剩下稀疏发量，经过了口服药治疗，发量逐渐恢复正常，这3年来用药量也慢慢减少，找回自信。
8: 小五女童罹患圆形凸，严重到掉发比例曾高达80%，
9: 整个头发都掉得差不多了，都剪男生头，出去大家她去学校都戴着帽子。
8: 到大林慈济医院皮肤科就医，3年的口服药治疗，上国中的他发量已经恢复正常。
10: 算是免疫性的皮肤疾病，会呈现圆形像铜板状的这样子毛发脱落的情形。
8: 圆形凸俗称鬼剃头，影响外表，经常造成自信心受创。
10: 头发脱落，患者也许不痛不痒，但他在心理上的一个受创，心理上的这个压力是相当的大的。
9: 不到1年就全部长回来，发箍啊，可爱的啊。还是夹子啊，每天也都会夹，现在已经很开心了。
8: 医师表示，圆形凸以年轻族群居多，有复发可能，除了稳定追踪治疗，心理支持也很重要。大爱新闻张菊芬、林慧萍加以报道。
2: 慈济六十改变人物系列报道故事主角徐逸轩，今年21岁，是大林慈济医院护理师。但是他和慈济的缘分，在他年纪更小的时候就牵上线，因为他的童年时光可以说是遍地荆棘。从小是单亲家庭，又隔代教养，过得很贫困。而奶奶和爸爸又在他国中的时候相继离世，只剩下爷爷妹妹相依为命。所以他一直在逼迫自己赶快长大，撑起这个家。而在这过程中，他们也遇见慈济，几次的紧急时刻都有志工相助。如今他成为了护理师，对爷爷的那份爱与关怀也毫无保留用在病患身上。
11: 我觉得可能怕孤单啊，寂寞什么，就是他应该是也是需要人陪他，跟他讲话什么之类的。
12: 我时常跟他过，我在家，在家比较好，在家可以看着他们。
11: 我出生的时候就已经70多快80了，我每天我都会去看他的呼吸，我就看他的起伏，就是手会去摸一个人。
13: 21岁的逸轩和98岁的爷爷相依为命。
14: 没有，这是离职啊，天哪！
13: 爸爸酗酒，妈妈离家，逸轩和妹妹俩从小由爷爷奶奶一手带大。
11: 肝硬化，爸爸走得很突然，对，是在学校突然被叫回去的。
13: 在他国二那年，奶奶肺癌过世，相隔一年后，爸爸肝硬化猝逝。
11: 你会觉得自己哇，家里好像又没有人了，然后你就会就是会勉强自己说，你要长大，你要长大。
15: 东南国中老师就提报给我们慈济关怀，因为他是丧葬费用希望协助。进到他们家，家庭环境整个就是很杂乱。
13: 2020年1月，老家被清出6个卡车的囤积垃圾，
16: 墙壁都破洞嘛。但是女孩子在那边洗澡，我相信她冬天一定很冷啊。
15: 有一间月租5000块，我说你们两位姐妹住这里，爷爷去安养院好了。她不要，她就一直哭哭哭，她一定要跟爷爷住了。
11: 我还是还在念书的时候，看见爸爸跟我说去弄残奥机构，对啊。
17: 会不会这样觉得考虑会比较有人照顾？
11: 但就是舍不得。
17: 是谁舍不得？
11: 那个时候，
17: 爷爷舍不得还是你舍不得？
11: 我不知道哎，我舍不得，我没有问过他了，我不知道。
17: 你舍不得？
11: 当然会舍不得。
16: 毕竟就是结婚的亲情，大家做诶遐久哦，啊个那个唔甘啦，啊唔甘，咱个爱个想办法，分较圆满诶。
13: 2021年3月，残破的住处全面整修。
16: 晚上可以在那边洗澡了，知道吗？哦，晚上可以在那边洗澡了，要脱鞋了啊！你可以跟姐姐睡这里，棒不棒？
18: 我们就觉得应该要让他有一个读书的环境，把他那个杂物全部拆除，整理出一个空间。
16: 我们是盖了一个这个钢铁结构的房子。但是我们还是要用我们的一点人文把它融入在里面，不要让它看起来就冷冷冰冰的。这也是毕竟还是他们的根嘛，让他们有一个家的感觉。
11: 因为不是很多人来关心我们嘛，对，就不太想辜负他们对我们的一些关怀什么的，对，所以自己会比较努力一点点。
19: 对我比较有要求一点，
20: 也要逼我念书。
17: 谁给你最大的力量？
19: 爷爷吧。
15: 两位姐妹6年多都是领新雅奖学金，两位孙女都很乖巧。对爷爷感情很好，现在都是逸轩，好像是一家之主，所有事情都由他来决定。觉得他很努力了，为了这个家，他真的很用心。除了功课，他在护专都是第一名，然后让爷爷很安心，然后他又很注意爷爷的身体状况，所以很孝顺。
11: 他晃晃腿没有感觉，哥说很好的。
13: 2021年1月，爷爷突然全身无力，当时年仅16岁的逸轩一度惊慌失措。
11: 要不要去医院？拿健保卡。
13: 正巧来家里拜访的慈济基金会人员立刻驱车送爷爷到大林慈院急诊室。
11: 没有心脏病。
12: 什么病啊？
11: 就是你营养不足。
13: 当时医护人员为爷爷诊疗的温柔脸庞深深印刻在逸轩心底。他从护专毕业后第一份工作选择到大林慈院服务。
20: 膀胱不会胀胀的人后面有尿在跟我讲
13: 用疼惜自己爷爷的心去照顾其他的住院长辈。
21: 刚开始来说很痛苦，因为什么都不会，对，我就前面就是哭啊，哭一哭，隔天就回去跟他们跟家里人讲一讲，然后就擦干眼泪就继续做这样子，真的压力就很大。
22: 他刚到单位其实很拘谨，然后很怕做错事情。渐渐的，他当他融入单位之后啊，你可以发现他在照顾病人上面视病如亲啊，他对病人其实都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
13: 这一天，逸轩休假返家，护理师的他格外珍惜祖孙俩倒数计时的天伦时光。
20: 要去看皮肤科，阿公会热还是会冷？阿公，你还有哪里不舒服？我转广新路。
13: 小时候是爷爷骑单车来学校接送，现在的逸轩经常开车载着爷爷去看诊。
21: 我都是放假就跑回来了，能回来就回来了。打电话给妹妹要问一下状况怎么样，或是提醒她就是阿公要去看一阵什么的。
17: 你会担心爷爷怎样？
21: 就某一天突然就离开了，对啊，这是最怕的，会更珍惜。看到那些家属，反正就是默默会感到很难过。就是生命很无常。你看到他们康复的时候，他们画面跟你说谢谢的时候，那种成就感。
2: 天气状况，首先看到基隆到苗栗最低温24度，最高温30度，降雨几率20%-30%。再来是台中到嘉义地区最低温27度，最高温30度，降雨几率都是20%。再来是南部还有东部地区最低温25度，最高温可以来到34度，降雨几率东部偏高，有70%-90%。最后离岛地区最低温20度，最高温29度，降雨几率30%。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接下来要请您继续锁定大爱剧大爱街二巷，感谢您的加入，我是林依婷，我们再会。

0: 六十年是一个心回，心回不止，爱意不息。未来不再是远方的虹彩，而是下一代的眼睛。我们必须回答，当慈济走过六十，能给地球什么？1966年，台湾东岸花莲，太平洋的浪涛轻拍着美丽而贫瘠的岸，山峦披着薄雾，像守望的巨人。田野里稻穗低语着农家的希望，人们用一双双粗粝的手从土里抚摸出每日半美元的梦想，那是人均150到200美元的岁月。一粒米，一把菜，一块木头，都承载着活下去的重量，也堆叠出生活的诗句。它们是山与海之间一幅静谧的画，静极倾城，一缕柔韧的愿力悄然酝酿。一位29岁的年轻比丘尼，自己用简单克难的日子，号召了约莫30位妇人，为花莲在全球的地图上以慈悲与智慧为水墨，既守旧又创新，画下一幅幅属于花莲的史诗。史诗的章节是慈善，是医疗，是教育，是人文，他们仿若人类文明恢弘写下的一首长诗，段落间全是愿力的注脚。每一次落笔都是地球温柔的心跳。于是在冷冽的乌克兰，叙利亚的废墟，水患过后的南半球，干渴的非洲，
1: 正言上人那履足迹，欢迎大家来到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请翻开慈济月刊第694期，时间来到了7月25号到26号，待人以善。静思小语是：人人本具善良的心，能待人以善才是真正的善。保持优点，弥补缺失。强烈台风凯米夹带着强风豪雨扑向台湾，在7月25号凌晨从宜兰县南澳乡附近登陆，4点20分的时候从桃园市新屋区出海，中南部因为台风外围环流还有西南气流造成了惊人的雨势，陆续传出淹水灾情。上人正日关切全台灾况，上午聆听常住师父们报告昨天致电关怀各地资深还有年长法亲的情况，下午则是透过网络视讯来听高雄、屏东、宜兰、花莲等区的慈济人在会所成立的凯米台风灾害应变中心汇报灾况还有志工动员的情况。凯米台风是从2016年尼伯特台风之后8年以来第一个以强烈台风强度登陆台湾的台风，上人表示这次大家轻忽它的影响，所以灾情发生的时候有措手不及的感觉。现在台风中心往福建而去，上人请常住和同仁关心福建的师兄师姐们，提醒他们做好防范。上人听了大家回报各地的情况，表示我们都要感恩平安，也要感恩因为有慈济人，社区里一旦有灾情总是能够及时的去关心和付出。 每一位菩萨都将帮助人视为本分事，慈济置业从近到远，慈济路要继续铺。在法脉中心的常住师父们要承担起传承法脉的责任，让宗门稳定地推展开来。无论是慈济之工或是置业体主管同仁，在风雨过后都要向他们传递关心和问候。上人说，这一次的台风对慈济来说也是一种测验，测验慈济从台湾到全球有灾难发生的时候大家如何反应。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优点要保持，有缺失要赶快弥补，所以请大家用心再检讨再加强。上人指出，慈济就是慈悲济世，慈是娱乐，悲是拔苦，要如何让大家很快乐呢？平安就快乐，不只要保护生命生活的平安，也要安心。所以慈济人平时就要弘法利身，为大众做佛法教育，主要是为慈济法亲提升宗教精神。这次台风过后，也要整理出各地慈济人急难救助、慈善关怀的过程，通告国际间的慈济人，让所有师兄师姐清楚台湾的情形，并学习台湾慈济人的行动。从佛法的观点来看，灾难会越来越多，而现在的科技也观测到了全球暖化和气候变迁的现象。我们吸收了天文地理的知识，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兴趣，而是为了救济人间。呼吁大众共同关怀环境，保护地球，知世间事。有知识更要提升智慧，与佛法道理相合，并起于行动。慈悲喜舍，忍辱前行。7月26号，上人对常住师父们说，人人本具有善良的心，欲修行即是一个善念，还要与人和，待人以善才是真正的善，脱离世俗的习气才是修行。所以修的是不忍众生受苦难的慈悲心，天下有这么多苦难人，自己既然有因缘，为何不惜大家的力量去帮助人呢？上人最近常常想，不知为何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好因缘，有这么多的好人听师父的话就去做上人想做的事，可以帮助这么多人。上人常教大家要心宽念纯，上人心中只有感恩，没有计较，与人无争，与事无争，也与世界无争。但是不忍天下众生苦，所以广招来众，合力去帮助。从最初的每人每天存5毛钱，到现在能够在国际间救助苦难的每人每天存5毛钱，到现在能够在国际间救助苦难，如果没有这么多人去投入。

时间孤老无依，贫穷无助的无奈人生很多，就需要慈善机构的帮助。而我们为佛教为众生，佛法教导我们慈悲喜舍，如果我们放弃了慈悲喜舍，就没有经典可学，如果没有忍住，就没有办法行在道上。关怀乡亲，关心法亲。凯米台风虽然早已走远，外围环流却还是持续影响中南部，雨量惊人。南投、云林、嘉义、彰化、台南、高雄、屏东等地的慈济人在各地会所设立的灾害应变中心报告刊灾以及物资提供的情况，上人叮咛大家要保护好志工的安全，该注意的要注意，不能走的路就不要走。大家发心去关怀民众，上人很感恩，但是要记得慈济人的平安是上人的责任，所以绝对不要让上人担心。上人也提醒大家，即使积水退去了，道路也通了，路面看起来很完整，但是也可能路基已经流失，所以一定要问路、探路，确定道路安全稳固再往前走。虽然我们很有热忱要去关心受灾户，但是一切行动要顺天理，雨势很大就不要出去。这几天大家都很辛苦，但是慈济人不说苦，所有的行动都在造福人间，菩萨所缘缘苦众生，大家做到了。接下来我们还要去探访关怀很多地方的受灾乡亲，慈济法亲更不要漏失，即使我们走不到也没有关系，一定要致电问候，知道他们平安就可以放心。上人说灾后打电话联络，就是要让法亲感受到慈济大家庭的关心，尤其是资深年长的法亲，要确实传达上人对他们的关心，需要他们回复平安的讯息，让上人安心。感谢您收听今天纳履足迹单元，我们下次见。

0: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2: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能为他人创造幸福，就是有福的人。在此际啊，其实大家彼此之间啊，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啊，并不会说辛苦了，而是说幸福了。为什么要这样互道幸福哦？因为做的越多，就表示哎，我们在这个付出当中啊，有力气能付出，就是有福的人。那互相之间为什么要互道幸福了？因为就是感恩彼此。为对方创造幸福，我为你做来创造幸福，你为我做也创造幸福，大家彼此之间都在为同一件事情努力，同心协力着，所以是互相有福的成就，而不是辛苦了有苦的成就、哦、所以呢，互道幸福，当我们做的越多，可不要内耗自己，觉得怎么那么苦那么累，而是这一句静思小语提醒我们，当我们能为他人创造幸福，我们都是有福的人。所以说到在五月份这个月份呢、啊，我们要尽量、哦、养好我们自己的心，遇到任何的一些困难挫折啊，不要自己内耗哦，尽量能够有正能量，让五月份能够是养成我们一路都感恩相互祝福的月份。说到五月哦，对佛教徒来说，五月有佛诞节；对每个家庭来说，五月有母亲节；而对慈济人来说，五月更是全球慈济日。那今年更是特别哦，来到了慈济60周年，这三节同庆的日子，当然特别的有它的意义存在哦。那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听到静思金舍德树师父带大家哈、哦、来了解。浴佛的真正意义，很多人以为啊，浴佛只是佛教的仪式，但是其实浴佛更是在洗涤我们内心的烦恼与无明，让我们的心能够回归清净与善念。如果你有看过大爱台、大爱电视台的这样的一个推播浴佛活动的邀约预告，就会听到也会看到上人开示当中告诉我们，人人都要浴佛，因为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那份的佛性，我们浴佛就是要浴我们心中的那个佛，时时为我们的佛性啊能够清净放光明。那德树师父跟带我们一起来认识哦，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要感恩，带我们来认识四重恩，来感恩佛法僧三宝恩，还有父母的养育之恩，以及众生恩，还有感恩天地万物，让我们能够生活一切无余，平安有福。而慈济人又是如何将感恩化作实际的行动，投入在环保、关怀病苦、守护大地，将感恩化为报恩的力量？我们就一起共同来聆听到静思金舍德树师父带我们一起在五月感恩月，知恩、感恩、报恩。
3: 菩萨们大家好，时间过得很快哦。那五月对慈济、对佛教徒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月份哦，因为五月有浴佛节、母亲节，还有慈济日。今年刚好又是慈济60周年庆哦，然后跟浴佛节是同一天。所以上人说五月是感恩月，要感恩父母，感恩三宝，感恩天地，还有要感恩众生哦，这是四重恩。我们先来看一段上人的开示。
0: 浴佛节， 连连呐、这就是我们的一大事。没有佛陀出现人间，哪有佛法可以跟大家分享净化人间呢？所以我们佛教徒不能忘掉了法的源头。母亲呢，是生育我们的身体，成就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应该呢要感恩母亲。那么佛陀，佛陀就是我们慧命的父母。不是有一句话说，佛可所生主，佛教所行主。妈妈生孩子是肉体之身，佛陀呢生子就是法体慧命之身啊。佛陀给我们的慧命，让我们慧命成长，这个慧命呢就是永久的，生生世世。假如我们能把佛陀的法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这就是我们的慧命成长。所以佛陀的法代表理，母亲的养育就是人。所以说来慈济日、母亲节、佛诞节三个节庆呢合在一起。母亲节代表人，那慈济日呢代表事，佛诞节呢代表理。所以人缘啊、事缘啊、理就缘啊，慈济人呢就是成了佛陀的教义，让我们身体力行，也就是佛法的实践者。各位，你们在遍布了全球，就是要做一个能实践佛陀的真理的人，那就是菩萨，就是人间的佛菩萨，也是真正的报父母恩，也是真正的报佛恩，也真正的报众生恩啊。这三个节日合在一起，意义多么的殊胜啊。
3: 这个四重恩，第一个就是要感恩三宝，因为三宝就是佛法僧、如果说没有佛陀出家去追求真理，探索人生的意义，然后人间苦的来源，然后再透过修行觉悟，然后成道之后再教化众生，那我们就会不断的生死轮回，不停的受苦。而且娑婆世界的众生是很刚强的，佛陀想要解除他们的苦难，跟他们分享法，他们还不一定愿意接受，甚至会排斥和诽谤哦。那一般的人呢，如果是遇到很多的挫折，可能就早就打退堂鼓了。可是佛陀他还是不放弃众生哦，用种种的方便法，一步一步的带领众生走向觉悟的道路哦。所以呢，我们要感恩佛陀，那也要感恩佛法，因为在佛陀往生之后呢，我们就要靠佛陀留下来的教法修行。那没有这个法，我们不会懂道理，也不知道人生的方向。那有佛法给我们做指引，我们人生才会过得有意义哦。那僧就是出家众，包括历代的祖师大德，他们很用心的学习佛法修行，把法流传下来，然后还要跟人人分享佛法，让大家都能得到佛法的利益，然后走向光明的大路哦。所以我们要感恩三宝。那再来就是要感恩父母，尤其是母亲，怀胎十个月很辛苦的生下了我们，那生下来之后还要养育啊，从婴儿到少年到了成年，还要教育， 然后从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一直到大学毕业，这个过程，如果说啊孩子生病了，行为有偏差，那遇到了问题，父母都要去处理，也要操心，所以我们能够平安的长大，啊，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以后能够过好的生活，就是要感恩父母的生育、养育还有栽培。那前几个礼拜看到一个非常感人的影片哦，有一位母亲，她生下来就没有手脚，可是她还是能够独自的抚养三个孩子长大成人哦。看到这个影片就感觉真的是母爱很伟大哦。那一般身体正常的人要养育孩子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更何况是身体有残缺的人，尤其是在现在的社会，要养育孩子更是不容易哦。啊，有些父母亲，两个都要上班，然后上班很累，下班之后还要照顾小孩子。那孩子年轻的时候其实是体会不到父母的辛苦，要等到他们年纪大一点，或是自己当了父母，才会体会到父母的辛劳哦。那我们还要感恩众生，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食衣住行都是社会各行各业的人提供给我们的，没有农夫我们要吃什么呢？食物从哪里来？那自己种也是很辛苦，而且也不一定会有好的收成哦。能有食物吃，又不用自己去种，去买就有了，所以我们要很感恩哦。那其他的物资也是一样，如果仔细去想的话，我们所用的每一件物品，如果要我们自己去制造的话，那是根本不可能。就像我现在用的这台电脑，怎么样都不可能，每一个零件都是我自己去制作，然后还要组装起来哦。所以我们很有福，生活在一个社会，每个行业提供各自的专长，然后互相合作，让整个社会都能运作得很顺畅啊。要物资有物资，生病了有医疗，要外出还有交通哦，都很方便。所以要感恩众生提供给我们生活所需。那还有就是要感恩天地，让整个大自然提供给我们一个所需要的一切，让我们得以生存哦。有阳光，有水，有土，还有各种不同的资源。那地球是一个活的星球，有热能，流动的水，流动的风，还有四季冷热的调和，才能孕育万物哦。那大自然也有它的运作的法则，要四大调和才能提供万物所需要的生存条件哦。就拿水来做这个例子，地球的水是有限的，那怎么样要把有限的资源变成无限的使用呢？就是冬天的时候，大自然就会把水变成冰，储存在高山上。那到了夏天，冰融化了，那提供给大地万物使用了。那不管是植物、动物还是人，大自然都很平等的布施给在这个大地上的众生。所以当大自然四大调和的时候，风调雨顺，天地就能提供给我们这些资源，所以我们要感恩天地哦。那所以这四重恩，三宝恩、父母恩、众生恩和天地恩，是让我们能够生活在这个世间，然后成长我们的慧命。那所以呢，五月的时候，每年的五月我们就会庆祝三节合一，佛诞节、母亲节还有慈济日，就是要感恩这个四重恩哦。那佛诞节是纪念佛陀有一位宇宙的觉者出生在人间，让大家知道有佛教有佛陀。那在佛教，佛诞节通常是在农历的四月八号庆祝，但是在台湾呢，在1999年的时候，政府就正式的将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定为佛诞节，然后是跟母亲节那天一起庆祝哦。那母亲节当然就是要感恩母亲啊，也是感恩父母啊。那慈济日就是要感恩众生，还有要感恩慈济人，因为没有慈济人的话，只见佛陀的教法净化人心，很祥和社会啊。那我们借由庆祝这三个节日来纪念佛陀，提倡孝道，感恩母亲，感恩父母，感恩众生， 那为了庆祝这个三界合一，我们就举办的浴佛的活动，有现场直播的大场的浴佛，像是在台北中正纪念堂，还有花莲的净慈堂，那各地的社区也有浴佛活动哦。那海外有持戒的地方也会举办浴佛。那外在的浴佛是很庄严、很摄心，那内在的呢？那我们的内心就是要用一颗虔诚的心来浴佛，然后借由这个浴佛的仪式来净化自己的心，洗涤内心的无明烦恼，回归清净的本性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上行的开示。
0: 那在的浴佛，那个浴佛的心实在呢，是在的净化咱的心，愿咱的心呢也会当好清净。好亲像如来的心，如来的心就是发心，如来的发心清净心，甲咱众生啊，众生本来有佛性嘛，佛性与佛是平等，只要咱敢我做，这个不干净的烦恼洗涤啦，自然咱就会当依佛动定清净，祈求的智慧福德。
3: 那所以人间最宝贵的就是生命，所以父母给了我们生命，大地提供给我们资源，众生提供给我们物资，那佛陀给我们的是慧命。那我们能活在世间，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因素的成就啊，所以我们知恩，就是知道说我们现在所享受的一切都是天地众生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感恩天地，感恩众生。那因为有感恩心，就会想要报答我们所受到的恩惠。那要用怎么样的来报答这四重恩呢？那就是我们用行动来报恩哦。那接下来我想要播几个影片，来看看慈济人是怎么样用行动来付出。那这一则是北区的慈济志工发起净坛的活动，要带动人们爱护地球。
2: 大台北地区的慈济志工发起净滩活动，来到了新北市贡寮区的龙门沙滩，协助清除了多达6000公斤的海岸废弃物。在过程当中，大家欢喜付出。
4: 埋在沙堆里的塑胶袋是生物的威胁，
5: 生物它会吃这个东西，会伤害到动物嘛，所以我们来这边捡这个垃圾了。
4: 台湾东北角的龙门沙滩，620人合力净滩。来自缅甸的林庆顺邀请美国朋友获得一场震撼教育。
6: 他这次来净滩的活动，对他感觉意义很大，会有很深的意识到说他以后回去要减少制造这些保特瓶的行为，然后也希望说看到这样的行动在美国可以更多的发挥这种的良能，因为美国海边他发现也意识到说也是很污染的。
4: 双北市各区慈济志工广发环保英雄帖，
7: 你不会觉得辛苦，为什么？你看他这么多人参与，内心的那种感激啊，会反而会感恩说啊，因为我们付出，让大家有参与的机会。
4: 大学生在老师的鼓励下和大型废弃物拔河胜利，让他出沙土。
8: 一开始来的时候心情觉得很普通，但是吹大海风的时候就觉得大自然那么美，我们应该把它保护得干干净净的。
4: 各式各样的海岸废弃物移除6000公斤，慈济一甲子这一年，志工们要继续努力对永续环境的承诺。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谢月华、林协征台北报道。
3: 所以我们报答天地恩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净滩是一种方法，那日常生活中爱惜物资不浪费也是一种方法，尤其是现在这个中东有战争哦，全球就是面临的石油危机，那很多的物资开始会短缺，所以我们更要惜福手上有的物资哦。那做环保吃素也是爱护地球啊，报天地恩。那还有要报答父母恩，就是孝顺父母，要多陪伴还要照顾他们。然后在大爱台看到了这一则新闻哦，在我们慈济的记忆保养班，有一位社区志工， 他的妈妈被诊断出有阿兹海默症，所以他就提早退休返乡照顾父母。我们来看看这个影片。
9: 他的落叶归根源自于孝顺。四年前，妈妈罹患阿兹海默症，正值壮年，在北部当工程师的庄志堂决心提早退休返乡照顾，也陪着妈妈到慈济的记忆保养班上课，让人看了羡慕又感动。
10: 总是轻声细语，紧跟着妈妈身旁。64岁的庄志堂是慈济家里记忆保养班最年轻学员。
11: 哦，对妈妈都友好啊，大家拢都尽责的，吼，拢嘛抓条条呢。
12: 对妈妈亲力亲为，啊，所以大妈妈拢安尼豆豆甲看啊，好了甲妈妈讲，我就觉得说真的超级感动啦。
13: 风水做很好。儿子更好。
14: 记忆保养班是一个很温暖的地方啦，我妈很喜欢来这边。那我觉得我也看到了很多很和善的长者，大家都很愉快在这边。
10: 5年前，庄妈妈被诊断罹患了阿兹海默症，半年期间跌倒2次，动了4次大手术。在台北当工程师的儿子庄志堂决定提早退休返乡照顾父母。
11: 你戴好看吗？
13: 啊，我嘛戴好看一眼。
11: 哦，拢看一眼哦。
14: 我跟我妈主要看大爱台，哦，因为其他的那种电视台哈，播的我妈会觉得大概恐怖，就让她会恐怖了。大爱台播的新闻就相当干净。我妈妈呢，阿兹海默到现在算是5年，那我觉得我这样的陪伴呢，应该是有效的延缓她退化的速度。
10: 行善行孝不能等，庄志堂认为能够随时陪在妈妈身旁，跟着上课或者一起做手做义卖行善，妈妈越来越健康，是身为子女最感欣慰跟幸福的事。大爱新闻学林萧红树台南报道。
3: 你看，这就是很温馨，子女陪伴父母孝顺父母的故事。那把自己顾好，做好我们的本分事，不要让父母为我们烦恼，也是报父母恩哦。那再来就是要报众生恩，那要报恩就是要行善造福众生。如果说众生有贫穷苦难的话，需要物资，我们就提供物资；如果他们身体有病痛，我们就提供医药。像是这个长期卧床的植物人啊，他们也是需要洗牙和口腔的照顾，所以我们慈济仁医会每年都有2次去创世基金会的基隆院区帮这些长期卧床的住民来洗牙。我们来看这一则新闻。
15: 植物人就医呢不方便，要看牙洗牙的话，这挑战性是很高的，尤其他们没有办法自己呢把嘴巴给张开，因此一个洗牙疗程至少要30到40分钟左右。慈济仁医会最近呢再度到创世基金会基隆院区帮40多位的住民洗牙，相关的服务呢已经满10年了。
16: 19年来，躺在病床上的李先生不能说话，却知道妻子施美玲几乎天天来陪伴。从过去反复肺炎，半年就住院一次，到如今状况稳定，施美玲说最感动是10年来慈济的牙科义诊。
17: 先生他是比较清醒的，你跟他讲他会眨眼。慈济那一天来了100个人，所以很多志工在他旁边跟他帮助。所以他也后面好像洗得比较舒服，就睡着了。
16: 这天，慈济仁医会和基隆牙医团队再次走进院区，守护44位长期卧床住民的口腔健康。
18: 想想看，这边的院民他不要出去要助理出去，然后照顾者也要出去，还要包计程车、甚至救护车，然后推出去。那想想看，这工程非常的浩大。当初我们就答应，我们一定会过来。
16: 年复一年的恒迟，变化看得见。
19: 我们的月饼一刚开始来洗的时候，其实有的就是整个牙齿都被牙结石包起来。现在已经没有了，因为我们现在除了就是洗牙之外，还涂佛，还补蛀牙，不好的牙齿还帮忙拔掉那我们这边的月饼大家都很幸福，这样。
14: 一个助理，他之前是洗牙前是血氧只有89。那个呼吸有点喘，
20: 那我们就是帮他做完内科的检查，发现说他的痰很多，那我们帮他抽完痰以后也顺便洗牙，他现在目前的洗牙都是95以上。
21: 每一次的义诊呢，我们就是非常感恩啊，所有参与的，不管我们的大医王、我们的助理啊、我们的机动、我们的管线师兄，还有我们的口味。
16: 这是医护与志工团队合力守护一个个家庭的承诺，下一个十年这份陪伴还会继续。戴秀这是美志工吴真香、张松、陈昭祥接龙报道。
3: 所以这个物资医疗都是提供身体的需要，那如果是众生有烦恼，我们就要跟他们分享佛法，解除他们的烦恼，顾他们的慧命，引导他们行菩萨道，这也是报众生恩。那最后呢，就是报这个三宝恩，要身体力行实践佛陀的教法。那最近慈济在尼泊尔南比尼的园区要启用了，我们来看这个大爱新闻。是在园区启用前，他们把三尊佛像运送到这个园区的金色大殿里面。
9: 尼泊尔兰皮尼的慈济园区5月2号就要正式启用了，大家都紧锣密鼓地进行各种准备工作。最为特别的是，在园区里有一座原尺寸的净思金舍大殿，就跟在花莲的净思金舍是一模一样的。大殿里头的三尊佛像也是从台湾请过去，今天三尊佛像进行了入龛仪式，众人是以整齐的佛号声以及虔诚的队伍步步恭敬地迎接佛像入龛。虽然那当地的天气是非常的炎热，但是大家的心也很热切，倒数计时，希望5月2号的启用典礼能够圆满顺利。
16: 200多位来自各地的慈济志工排成四圈同心圆队形绕佛绕法，从起步的速度、转弯的角度到内外圈彼此的距离，每一步都不宜乱，象征法轮运转，人人心念一致。
22: 我们呢也感觉到呢，每一位参与的师兄师姐们，包括本土的都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的虔诚呢，看出他们一心向着我们的华脉，向着我们的宗门。
16: 来自加德满都的尼尔带来20位尼泊尔志工，众人齐心搬运从台湾远道而来的三尊佛像与佛龛，正式安坐蓝皮尼慈济园区金舍大殿内。
23: 这个是不能够凭一个人的力量去处理。
24: 看到自己接手这些佛像这么长途跋涉，然后又在这里蓝皮尼看到它重现，那种感动就会油然而生。
16: 从台湾到尼泊尔，跨越深海，凝聚全球志工的愿力，让佛法在佛乡扎根。大爱新闻张清和、张慧珍、袁淑珍、拉梅石，尼泊尔报道。
3: 那所以看到我们金色和佛像在蓝皮尼的慈济园区哦，就好像是把佛法又传回了这个尼泊尔哦。那佛陀的故乡有很多贫穷苦难的人，那慈济在尼泊尔已经耕耘了很多年了，现在终于要有一个园区在当地，真的是可以翻转当地贫苦的人生，所以这也是报三宝恩了。那其实最好的报恩就是行菩萨道，因为行菩萨道呢就包含了这四重恩哦。那来总结今天的分享，就是五月是我们庆祝三节合一，佛诞节、母亲节和慈济日哦。那借由这个日子，是来提醒我们要感恩父母、感恩三宝、感恩天地，还有感恩众生。那除了感恩之外，我们也要报恩。那我们感恩不是只有在这一天或者是这一个月，那其实是要提醒我们时时都要感恩，时时都要想如何报恩，就让我们带着一颗感恩还有报恩的心投入。那希望浴佛节那一天能够呈现最美的浴佛仪式，让社会大众能够认识佛陀，然后透过浴佛来净化人心，推动佛法到全球。那所以除了我们自己参加浴佛以外，也可以多邀请家人、身边的朋友、社区大众一起参加哦，让平时生活忙碌的他们也能够感受那份的宁静、虔诚还有清净的心哦。那以上德叔今天的分享。

0: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我是金霞。这个周末有没有想说要来浴佛呢？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哦，可以把握住在这五月十号星期日，在我们早上的七点钟，花莲的静思堂有举行这浴佛典礼。那在下午的中正纪念堂六点半哦，台北场中正纪念堂哦，也有这样的一个浴佛典礼。那如果您不是在台湾，也没有在台北或花莲，其实你也可以打开大爱电视来收看，透过直播，不管是电视上或者是在网络上哦，都有这样的一个直播。记得时间五月十号的早上七点钟以及傍晚的六点三十分，让我们能够共同一起在同一个时刻，一起来同心同念，同来祝福，守护天下，祝福平安无灾。那刚刚有听到我们的金丝金舍德书师傅提到了，浴佛不只是感恩，更也是报恩的开始。那今年是逢了慈济六十周年，人文置业媒体上哦，其实有非常多的相关报道。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后半阶段，我们先来听到哦，在这平面媒体上面，慈济月刊和经典月刊。慈济月刊呢，特别以慈济一甲子作为主题，透过真实故事的采访报道，还有他们去搜集很多的一些数据，来跟大家一起来回顾这六十年来慈济如何从一念的善心走向全球。我们一起来听到慈济月刊编辑吕祥芳为我们分享慈济月刊五月号封面故事，慈济一甲子为佛教为众生开道铺路。
1: 我是慈济月刊编辑祥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五月号封面故事。那这一期我们用62页报道来报道慈济一甲子。我们那时候在思考说，上人常常讲时间成就一切，那我们想要探讨过去我们到底成就了哪些事情，那我们也思考未来，我们这一代的慈济人为将来留下了哪一些模式可以依循。所以我们有两个主题，用八个故事来说完我们的想法。那第一个模式，我们就是竹筒岁月，每天省下五毛钱投竹筒助人，每天都可以有善念跟行动。那我们是用富有爱心店来说这个故事。那还有常常慈济人会在灾难时间第一时间动员，那是因为我们有社区志工的制度，我们平时就有互动，所以急难的时候就可以互助。那第三个模式就是环保，36年前上人在一次演讲中用鼓掌的双手来鼓励大家做环保，那环保志工就因此默默奉献36年。所以在这一次的报道，轮我们来向环保志工鼓掌。那最后一个模式我们选择的是无语良师，因为无语良师的出现，让台湾人的对于身后事的观念其实是有所改变，那也改写了医学教育。那至于上人常常提到的时间成就一切，我们访问了慈济医学院首届毕业生，我们也访问了第一代慈青，他们从北部回到花莲帮上人承担起教育置业。那还有921希望工程，在26年前这个地震导致全台湾有200多所学校倒塌，慈济承担了将近1/4的学校重建。那那时候上人说，不是因为慈济有钱，是因为孩子的教育不能等。那最后一个时间成就一切的故事，我们是锁定缅甸的发展。18年前缅甸的纳吉斯风灾，慈济人进去赈灾，也以此带动出本地志工长期济贫。我们画面中的这个女孩子是在慈济助学中一直从小孩子到大学，那她现在已经毕业了，而且成为慈济委员，在去年的曼德勒地震中她也进去救灾。我们其实是不只说八个故事，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用一些数据来呈现印证这些故事背后的发展。以竹筒岁月日存五毛钱

0: 会说一次捐500元其实负担还是很重，但是100元以下的也超过60%，就是这样点点滴滴的累积，我们慈济可以声援到139个国家地区。在台湾每一年光是去年我们就记住了420,000户次，扣除掉急难救助，等于每个月我们捐出来的钱可以维持贫户每个月大概近10,000户的生活补助。那当然还有其他事业的发展。那另外一个数据我们找到的是，40年前花莲慈济医院成立，花东招募医护人才不易，所以上人创立医学院护专。那当年的心愿依旧支持着今日的慈济医疗，慈济毕业医护比例在9个院所接近40%，大概有2100人。那再细看各院的话，花莲慈济医院医护毕业生比例达到65%，那关山跟大林不是在都会区，但也接近30%。那对于这样的现象，上人有说过，想到这是我们自己培养教育出来的孩子，会觉得很轻，会有那种传承的感觉。接受我们访问的蔡任斌医师也提到，像这样西部的人到花莲定居，原因是因为花莲慈院的专业水准不比西部医学中心逊色，老师们都在花莲，学生自然也想留下跟随师长学习做研究。我觉得这个就是典范会吸引典范。那完成这个主题报道之后，千言万语只有感恩，因为这8篇文章每一篇都有大大小小的图表相应跟佐证，它并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以我们刚刚去调查9个医疗院所的慈济医护毕业生，是我们一所一所医院打去请他们的公传同仁提供给我们，所以非常感恩这段时间大家包容我们的不断打扰。那我也很感恩自己的生命跟慈济的历史有了交集，我是在慈济骨髓库成立那一年的那一个月进来慈济服务。那慈济今年一甲子，等于我也参与了一半以上的历史，我非常庆幸自己能够与慈济同甘共苦。那做完这次主题报道，我也发现慈济模式其实就是我们每个慈济人的生活风格，我们每天都可以行善。每当全球有了灾难，我们不会问说那个地方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不是在赈灾的路上，就是在准备捐款。然后只要做过一次环保，就会对于一次性产品非常谨慎的使用，不要去浪费任何的物资。那在生命的最后，不管是捐病理、捐器官、捐大体，对我们而言也是非常的自然。上人说过，有用的生命才有价值，非常感恩上人为我们开创了妙法，让提升我们的生命价值，感恩。
1: 感恩师姐的分享，真的是从这个月刊的报道啊，慈济一甲子，其实有时候会感觉到很感动，因为当初上人的那一念心，还有呢这种下的这一粒种子，可以看到这个种子是怎么样去发芽茁壮，然后变成大树。那也很感恩我们慈济月刊真的是要花时间去收集这些资料，然后还要整理，还要看这个数据，然后再花很多时间整理出来这一篇文章，好几篇文章，让我们知道说从头到了现在我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这些种子怎么样去发芽变成大树的。好，非常感恩你的分享，那这一期的月刊一定要去看，这样子我们才能知道说，哎，我们这一家子做了什么事情，那未来我们下一个一家子还是要继续延续我们这个慈济的精神，那再继续往前走哦。那非常感恩你的分享。
2: 所听到的是慈济月刊这5月号的封面故事的特别报道哦，欢迎听众朋友啊可以来翻阅这慈济月刊最新的这一期，或者是一路以来哦慈济的足迹故事啊，过去以往还有现在最新都可以上网来搜寻慈济月刊电子月刊，都看得到我们慈济人在各国的实践如何将佛法生活化。而说到同样是佛教文化 如何融入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也因为各个国情不同，也有不一样的呈现方式。接下来，经典杂志的记者张新祥将带我们一起走进泰国，从泼水节、供水祈福到庄严的出家。

0: 仪式，来看看泰国佛教如何在世俗与神圣之间的交织流转。透过深入的观察，也带我们一起重新来思考佛法如何安定人心，融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到经典杂志张新祥记者的特别报道：人间佛教2500年，而在台湾慈济一甲子。
1: 我是经典杂志部门的撰述张新祥。这个页面呢，是我们5月份最新一期的经典杂志，然后封面是《人间佛教在台湾慈济一甲子》。欢迎大家到时候可以这样子阅读。我自己本身呢，今天分享的主题是泰国的佛教，这是我写的一个标题，就是世俗与神圣的摆荡，泰国佛教的狂热与庄严。其实想到泰国佛教呢，其实我们在全球的主要信仰佛教国度里面呢，泰国是它是经济发展的是最好的，不管是从人均还是整体经济发展，它都是在全球信仰佛教国家里面是相当好的一个局面。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呢，我就会有一个疑问，那在那个信仰佛教的国度里面，为什么可以这样是经济发展的这么好呢？因为佛教比较强调是那个清心寡欲，然后降低自己的欲望嘛。那泰国为什么它可以发展的这么好？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刚好这次去的时候，遇到的是泰国的新年，也就是宋干节，也就是泼水节，基本上大家都是处于在一个非常狂热疯狂的一个状态。大家不论是国籍啊，男女老少啊，大家都是玩的那个不亦乐乎。这个也是一个他们会在泼水节期间，他们会用一个那个这样是香粉，然后涂抹在自己的脸上，然后也是一种消暑，再来的话就代表一种驱除厄运啊。人与人之间的话，也会在陌生人之间，他也会怎样是，涂在你脸上，也是一种，对你的一种祝福跟祝愿。然后再的话，接下来就是转到那个寺院的话，就是他寺院就会比较是严肃安静的一些活动，就是他们会有一个习俗，就是到寺庙里面会给那个僧人举行那个献水仪式，会把清水然后倒在那个师父的手上，也是代表着一种对师父的一种尊敬。那再来的话，就是师父也会在这期间呢，也会给予他们一些祝福祝愿。除了怎样是师父之外呢，还会有长辈他们也会把水这样子倒在那个长辈的手上，也是象征着对长辈的一种尊敬啊。包括过去可能是在言语上不小心有冒犯到长辈的话，也是借由这个仪式可以替他们怎样是消除这样的一个罪过。长辈的话也同样也是会给予他们怎样是一个祝福。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在寺院里面会有看到就是堆积沙塔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就是在传统的泰国人会认为，他们每当走去寺庙的时候，他们脚底都会带走一些沙子，然后在宋干节这一天的时候，他们就会把沙子运回来寺庙，然后堆建那个怎样是属于自己的那个佛塔。寺庙的话就代表是一种补偿，之前可能过去一年都会进进出出寺庙的话，脚底会带走那个一些沙子，然后就趁用这一天的话，再把这些沙子搬运过来寺庙，然后堆积沙塔，就是一种补偿的一种行为。那就是泰国它是一个佛教的一个国度，那它为什么会经济发展的这么好的话，它其实是在泰国的佛教里面，它是有分着两套的一种伦理，然后一种呢针对的是那个出家人，一种针对的是世俗的人，所以是它是根据这两套伦理然后在社会上去运作的。然后再的话，我就分享一个比较在泰国比较特别的一个出家的一个案例。这个是在泰北清迈的一个正在出家的一个画面，主角是这位穿着那个白色衣服双手合十的这位男生，他在进行那个出家仪式。他身上穿着这个白色的衣服的话，也是象征着他是一个准和尚的一个状态。然后再来的话，出家之前呢，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他们会跟亲朋好友一起，然后怎样是围绕那个寺庙的主殿会绕行三圈，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有鼓啊，会有怎样是音乐啊，而且是大家都会很欢乐，家人啊朋友亲戚都会很欢乐的怎样是围绕这个寺庙主殿绕行三圈。绕行三圈的目的呢，也是象征着对那个佛法僧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敬仰。但是呢，就是当就是绕行完三圈之后进入主殿的时候，是热闹的那个气氛就会变得非常的肃静安静，而且是会听到那个诵经声。再来的话就是他会把那个身上的白衣去掉，换上橘红色的这个袈裟，所以就会看到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对比，就是在寺庙外围在绕行的时候，大家都是像过嘉年华一样，就亲朋好友都非常的开心跳舞啊，但是进入那个大殿之后，就是气氛就瞬间就是安静下来，而且是变得是严肃啊，听到的都是一些诵经的一些声音。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步出寺庙的时候，完成这个出家仪式的时候，他会有一个仪式，就是他会抛洒硬币用那个彩色布料包裹的硬币还有一些果糖抛洒给在场的那个亲朋好友。他其实这个也是象征着他把这个自己出家这种喜悦还有这种这样的福气那个分享给亲朋好友。再来的话还有另外一层意涵，就是他代表他在出家的时候已经把自己的钱财啊世俗的一切都已经这样子抛弃，都已经这样子远离掉这些。所以是从台北清迈这个出家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泰国的佛教社会上，基本上就是世俗和神圣它都是在这两者之间摆荡的，所以它都是很好的可以融入到那个泰国的这个佛教那个社会里面。以上是我的那个分享，好，谢谢大家。
0: 透过经典杂志记者张新祥的分享，让我们听见了这佛教在泰国那一份的世俗和神圣之间是如何安定人心，更是凝聚善念。而佛法真正的力量哦，不只是体现在一个人的生命上面，更是有人啊将这一份的佛法精神化作是帮助别人的力量，这份的大爱精神不止在个人，更也将这份的爱与善的力量不断的在社会在生活当中让它持续的循环延续。接下来我们将听到大爱新闻有一系列的慈济六十采访报道，这些真实感人的生命故事如何透过长期的陪伴走过伤痛走过挫折，翻转自己的人生，进一步从受助当中转而为助人的生命力量。
2: 我是新闻内容报道中心摄影记者林文生哦。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两位翻转生命的主角，那一起来见证爱如何让苦难开出花朵。那我第一个要讲的是刘静妍老师的故事。那静妍她是一位这个原住民哦，那出生于功能失调的家庭。那这个她的爸爸早期有这个喝酒的习惯，她从小学二年级所以就要开始学会来做这个煮饭了。那因为家里住在山上，所以他四年级就必须带着这个弟弟啊还有妹妹来搭公车到这个市区菜市场来买菜，甚至他要管理这个爸爸的这个工钱哦，所以他在家里哦被形容为这个小爸爸，要把家里照顾得很好这样子。那由于这样的环境哦，那家里兄弟姐妹的感情哦也就特别的要好。但是无常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那有一天呢，有一天他的妹妹啊，在他这个大学毕业的第一年不幸的往生哦。那这件事情也成为他爸爸决定要戒酒的这个转捩点，那也一直都是家里这个永远的伤痛。那当时这样的环境，他还是需要这个打工来照顾家里，所以说他就没有办法来专心的念书。那他依然是靠着这个慈济的这个师长还有慈济的长期的陪伴来领取新芽奖学金，因此来完成这个学业哦。那他现在呢，也长大了，那 所以他回到这个原来的山上这个原乡的小学来任教。那他用自己的经历来告诉同样环境很糟的小孩哦，这些孩子哦，他说不是我可以，那他们也都可以哦。那这是一个关于生命影响生命，那也展现了韧性跟温暖的循环。那这个是刘静妍老师的故事。那接着我要分享这个陈怡静护理长的故事哦。在拍摄护理长的时候，我在网络上查了一下这个护理长的一些资料。那我看到哦，这个网络的报道，还有这个自找的分享，都能看到护理长啊对这个病患的鼓励。那护理长本身的故事就非常的有启发性哦。他说他小时候因为有学习障碍，那他小学的时候就待在这个资源班来做一个学习哦。那就是因为这样的状况，所以呢他就更努力更努力哦，加倍的来提醒自己，然后要比人家更努力更精进。那如今他现在哦也是这个台北慈济医院 9A 病房的护理长。那我自己在采访的过程中哦，我看到这个爱可以弥补遗憾，那努力也可以打破标签，那也可以看到这个从手心向上到手心向下，那这也正是慈济人慈济精神最美的实践哦。那也请大家一起来收看，感恩。
0: 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今天节目后半阶段和听众朋友分享了人文置业平面媒体报道，那亦或者电视或大爱新闻，我们都有一系列有关于佛教佛诞也或者慈济六十的相关报道，欢迎大家能够持续的锁定，更也别忘了我们真心看世界相关的讯息内容，帮我们多多的分享出去。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0: 树木医证照专家，救树不打针不用药，
1: 我们都不在树的身上寻求利益，于是我们只最精准的不使用药剂，我们友善大地的方式来用无毒的方式来医治树，所以它的意义是多重的。
0: 独创水稻疗法，只给树需要的空气跟水，让树找回自己的生命力。
1: 有没有非常的漂亮，都是新养出来的根，所以目前这个根的状况都不错。这棵树它曾经在半年左右整个都换皮，可它经过了三年以后它又开始停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些洞可能塞住了，所以它没有停的。
0: 这是一个接力赛，必须一代接一代，
1: 未来的保养是一个接力赛，上一代人传这个树给我们，接着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传承给下一代，变成一个课题了。
0: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淡水区，我的名字叫严宝云，平常是用手机的 LINE 来收听我们大爱广播的这个节目哈。我会利用做菜的时间跟我傍晚出去散步的时候听我也听过上人金丝妙年华的开示，以及我们教育执行长蔡拔他谈教育对，不管是对自己孩子的教育跟我们的见习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很好的教育理念跟人文都可以跟大家做分享，尤其上人的法，我们生活中更不能离开法，所以这是对我人生是非常受用的哈。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个亲戚送我们家一头鹅，又养在我们家后院里面，然后每天就喂菜给他。放学的时候，他就会很开心的迎接我。有一天呢，回家的时候，那只鹅不见了，就打开冰箱，发现它冰箱里面，我眼睛看着我，我心里很难过，很难过。然后那一餐我根本不敢吃饭。高中大概民国75年的时候，姐姐带我去参加一个法会。在法会当中，我听到了一堂课，叫做持斋的意义。第一次意识到说，哦，原来，动物也有家人，也有眷属。那我就在想，哦，原来我是把人家眷属吃掉那个怪物。当下我很震撼，我觉得我的生命需要牺牲动物来成就我的话，我就想到那一条鹅，我就吃不下。1996年的时候，我认识了 Internet。然后那时候我想要开一家素食餐厅，可是我发现我自己能力不够，所以遇到 Internet 之后，我就心里想，我如果把我知道素食餐厅资料放在网络上，然后告诉别人，那也邀请别人告诉我，那彼此我们就认识更多素食餐厅，我们就可以吃素就更方便。大概前前后后办了十几年，后来又开始创立了购物啦，然后素食旅游啊，带他们出国去玩等等。哦，真的是想尽各种方法，让素食朋友的生活呢变得多彩多姿。我是林宏瑞，素食真的很容易。

0: 健康减肥法的中心思想是均衡饮食、正确的生活习惯以及适度运动。因此，想要有健康的体态，必须从控制饮食和保持适当规律的运动着手。想要健康有效的瘦身，必须掌握以下四大原则。首先，均衡摄取身体所需的养分。第二，要养成规律的饮食习惯。第三，吃原型食物。第四，是摄取优质脂肪。
1: 其实运动是一个好方式，那有氧运动除了可以消耗我们的热量跟脂肪之外，其实也可以减低我们的饥饿感，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率。
0: 把高盐、高油食物、含糖、含酒精的饮料列为拒绝往来户，每天运动三十分钟，养成量体重及体脂肪的习惯，才能有效观察身材变化。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谢明静，是在美国的北加州分会。在感恩的季节里，我最想要感恩的就是北加州幕后默默耕耘的所有慈济家人们，因为你们的付出让我们这个家这么的温馨温暖，让我们这个家在当地能够为社会付出。在感恩的季节里，诚心的祝福福慧双收圆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景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很荣幸能够邀请到慧琳老师来到节目。慧琳老师她从小因为罹患小麻痹而行动不便，但是呢她克服身体跟心理的障碍，她发挥生命的良能，从广告公司的设计师能够努力的做到了艺术总监呢。
0: 那后来呢转到了百货业担任组长跟科长，那也在餐饮业担任行销公关部的协理，那对外代表集团成为这个发言人，那也投身公益，成为原作教育基金会的志工，同时呢他也是杨玉兴立委国会办公室的志工，还有众社会企业的友善特派员。那慧老师是以同理心来发自内心真诚的为了他人来设想，不自我设限，然后发挥他的生命的潜能，他也在推动友善无碍的这个生活环境来努力哦。
1: 是啊，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2: 谁是大来宾。
0: 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2: 谁是大来宾？
1: 欢迎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慧琳。
0: 你好。
1: 老师在这个四岁的时候就罹患小麻痹啊，当时呢哇，原本是捧在手心上的这个长孙女啊，阿嬷疼啊，爸爸妈妈疼啊，没想到居然生病了。
0: 当时是什么状况可以分享一下？
3: 当时因为我从小个子就比较高，然后也不用爸爸妈妈怎么照顾，反正家里小孩多，就想吃什么要干嘛都行，就有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要她抱我，我妈就觉得你自己起来就好，你干嘛要我抱，她就觉得很奇怪，那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原来发现是小麻痹。
1: 那有去给医生看吗？还是确认？
3: 有去台大医院给医生看，然后在那个时候应该也是一个大流行嘛，所以医生也是有做基本的一些治疗啊处置，但是没有立即有什么起色，所以家长都很担心。那时候我记得也是听爸爸妈妈讲的，他们就找了那种推拿师傅之类的这样子的民俗疗法，然后偷偷带进医院，然后在医院帮我做额外的治疗。
1: 是，当时确实是非常的艰辛哦，因为我们慧琳老师是比较这个高大的身材啊，那妈妈就这样逼我们哦，从台北啊、基隆往返这样子来治疗哈。可是当时还有妹妹啊，妈妈的那个辛苦，这我们心里都觉得说真的很不舍。
3: 对，其实是现在。就是你年纪越长，你会发现回想那时候的情况，你会觉得说如果是自己是妈妈的那个状态真的是很厉害。
1: 是啊，哇塞，妈妈真的是很伟大哦。那可是妈妈是很严格的哦，他不是说我们身体不方便啊，那可能就纵容我们，完全没有。
3: 对，就是反正我是家里老大嘛，妹妹如果捣蛋的话我就倒霉，大家就是排队一个一个受处罚，那我就是那第一个，
1: 就是姐姐嘛。
3: 对啊，
0: 那爸爸呢？爸爸应该是对你来说，爸爸是半黑脸还是半白脸？
3: 我认为爸爸是白脸，因为在以前早上就是妈妈带着大家嘛，那晚上我们睡着了，其实爸爸不见得回来了，因为他的工作，我们住台北，他的工作在桃园，交通其实很不方便，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高速公路。
1: 是啊，
3: 对，然后所以他一大早就出门，那回来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睡了。
0: 爸爸妈妈这样
1: 真的是很辛苦。
0: 是， 慧玲姐以前从小真的在这段过程确实求学的时候应该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出现，比如说像可能是不是有一些困难，或者有一些老师或同学的一些协助，那这个部分您可以跟佩雅大家分享一下。
3: 好，上学的话，小学的时候，我其实现在想想，小孩子小时候其实就是顽皮，
1: 对。
3: 然后以现在的流行的语言来说，就是霸凌，就是在放学路上围着你取笑你。小时候的心理素质没那么强，你听到人家围绕着你，然后一直取笑你的缺点的时候，是会害怕会哭，
1: 是一定的，
3: 对。当然回家就是妈妈看到说你怎么在哭，
1: 很心疼哦，
3: 对啊，就跟妈妈说遇到同学怎么样怎么样，妈妈就会教你说其实你就不要理他。老实说，其实我们都会劝人家说，你不要理对方怎么样，但是你真的遇到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可是也很感谢这些同学，因为就是一次再一次的让我的心理的素质越来越坚强，
1: 对啊，越来越坚强，
3: 对，
1: 那个时候老师其实对我们很好，
3: 对，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其实每个班级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个或两个像我们这样小麻痹的同学，那我们班是只有我一个。我那时候念明全国小，我老师叫陈琼珠，那他就有点像我妈妈的角色，在学校里面他不会对我有特殊待遇，反而他会鼓励我去做一些事情，例如说因为我不用参加招会，所以同学去参加招会的时候，就是在教室里面可以整理书籍，管理班上的图书。那一边在整理的时候，其实一边自己就会念这些书。
1: 是，对啊，也因为老师的这个生命中的贵人的一些帮助啊，所以让我们的慧玲老师能够更阅读这个浩瀚书海啊，那这也不是是一个好事呢。
3: 对，其实那个时候我还很喜欢念那个国语日报，其实我是一个很厉害的注音小老师，我的同学有什么不懂的字会来问我，那我觉得这是跟长期阅读有关系，因为养成阅读习惯，有很多困难的字就会记得，因为没看过，那你就会记得。
0: 对对对，
1: 对啊，就是常常做呢，我们就会变得很熟悉啊。
0: 没错，是不是也可以聊一下同学呢？对。
3: 好，其实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同学的陪伴，那因为我其实念过两个高中，那一般人会觉得啊，你怎么会念过两个高中，应该是可能念完之后转学吧，我说不是，我两个高中都有毕业证书，
1: 哇好棒啊。
3: 我第一个高中念的是金欧女中，
1: 是
3: 在念金欧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是就是维持一个从小就是很内向害羞，我甚至不敢上台讲话，我上台会发抖紧张，
0: 很害怕。
3: 但是在我高二的时候，我们班上进来一个同学，那这个同学很特别，他很主动的靠近我，然后就会找我聊天。以前我就是下课然后就搭公车回家，那他会拉着我去永康街逛逛逛之后再回家，然后要考试的时候他就会带着他的课本，然后就硬要住我家，然后就跟着我一起就是熬夜看书考试。他陪伴我的方式跟我的就是相处，我学习上倒蛮多的，让我敢对陌生人讲话，也可以上台，其实这是慢慢的转变。
1: 是啊，就因着有这个，当时你称他虾米嘛，
3: 是、
1: 他一直带着你啊，真的让你的这个整个心好像都打开了一样哦，还可以代表我们班级学校对内对外的这个海报比赛。
3: 对，
0: 是啊，很棒，总是有这些好同学哦。那之后你念是复兴商工嘛，对不对？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念这个？
3: 应该是我金欧毕业之后，那那个时候我没有想要考大学，
1: 是，
3: 但是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找工作。
1: 对啊，我们适合做什么？
3: 对，我就想说我适合做什么。刚好我妹妹她在准备考复兴美工，她后来考上夜间部，那我就看她在做功课的这个过程当中，觉得说她的功课好有趣哦， 然后我就会想说那是不是可以学习有关这方面的、那因为他是念夜校，当时我们夜校转日校必须要考试、所以他也就带着我然后教我一些基本的就是术科的练习、然后后来我就去考，然后就考上日间部、后来我妹妹就变成我的学姐，
0: 也是一起有伴啊，
3: 是
1: 那时候又有另外一位好同学出现了，
3: 对，就是后来其实对我的生活人生的一些看法做法很有影响的一个同学，
1: 是，
3: 但是我是做第二个，他个子很小，他号称150，可是我有162的身高、所以他就坐在我后面，那我就说哎、我们要不要换位置，他说没关系，
1: 对、啊、会挡住他、
3: 对，没有，他想躲在我后面，
1: 他想躲在后面
3: 所以因为这样我们就变成好朋友，
1: 他是柯小小，
3: 对、
1: 对，就像娇小娇小
3: 娇小的，所以他叫小小、
1: 真的哈、像老师说的每个人都需要陪伴者，
3: 是、
1: 尤其在学习过程中哎、有这样这么好的闺蜜、可以帮忙我们呢、
3: 对，
1: 而且后来毕业之后他反而离开台湾去日本念书、
3: 他去日本念书，那时候我们班上有很多同学去日本念书、那在我来讲我那时候没有想到可以有一个去日本念书的途径，
1: 是
3: 后来我爸就说哎、其实你那时候跟我讲的话你也可以去日本念书，总而言之反正我就是没有去，但是我就是留在台湾找工作，
0: 在台湾找工作其实也没有不好啦，但是当时在找工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3: 其实就是因为没有经验，然后也不晓得要找什么工作，虽然是学美工的，
0: 是
3: 那早期那时候我决定要念美工，我妹妹也是念美工，我们亲戚还笑说啊，你毕业后是要去画扛棒是不是，
1: 开开玩笑，
3: 对，那后来我就是有一个机会到了广告公司去工作，那在当年其实那时候是股市非常好的时期，那广告公司也很多外商进来台湾，所以我就很幸运的进了一家外商公司，从那个时候开始进入广告这个行业，
0: 是
1: 是刚好在对的时间内、到对的行业去、我们就有这个一展长才的这个机会嘛、第一份工作是广告公司、其实老师是从设计师啊这样子稳扎稳打一直做到了这个艺术总监啊、那艺术总监就最大的从最基层做到最高阶
3: 就是媳妇熬成婆的那个概念，
1: 媳妇熬成婆的概念对啊、
0: 这是要努力过的，当时是先在这个广告公司，那之后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可以聊一下吗？
3: 我那时候在广告公司其实任何人工作到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个疲乏疲惫感、所以那时候 也是觉得说哎、那我这样子每天这样子 做下去，那难道是这样子一直做到退休吗、因为广告公司的工时很长，
1: 是、
3: 而且没有加班费、全部都是责任制，那刚好我另外一个同学他从日本毕业回来、然后他回台湾之后他到一家日商的百货公司工作，刚、好他们公司也需要找人、所以就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就进入了百货公司、
0: 原来是这样，
3: 那因为我到了这家公司现在位于天母的大业高岛屋，那那时候公司所有的一切都是以日本的最高规格来做开业的标准，包含我们在内部会有一个顾问，那他会教导所有的我们内部的员工大家怎么从视觉上去做好招商跟产品的陈设、然后可以吸引消费者的目光愿意把钱掏出来，其实这是一个很深奥的一个学问，那那个时候我们会有个专业名词叫 VMD、它就是一个视觉上去做商品的咨询管理，
1: 当时在天母的大业高岛屋
3: 是
1: 非常纯日系的一个百货公司，那时候是非常强调的哈、尤其在天母这个地段啊，哇，是高级黄金地段，
3: 因为那时候很多日本人都住天母，很多外国人，
1: 对， 所以它是刚好跟着这个周遭的一个环境下所产生的这样子的。
3: 对，
1: 刚好我们慧琳老师在他这个草创时期都有参与到。
3: 嗯，对，
1: 在草创时期就学到的最多。哎、欸，
3: 对，那时候学到的很多很多，然后也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因为以前在广告公司下班实在太累了，就喜欢逛百货公司买东西。可能也是一个因为你爱逛，好吧、嗯、老天爷就把你送去百货公司让你逛个够，所以我就在百货公司
0: 买好了。
3: 对，一做做了快十年。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许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刚老师讲的是徐宝成伯，是从最基础的一直从组员到变组长再变科长，这一路慢慢慢慢往上爬。
2: 因为以日本来讲，
1: 是
2: 他都会希望每个人都是从基层做起，
0: 是
2: 所以在当时我们也是用这样的方式，你进来不管你的经验有多丰富，就是从最基础的部分开始做。那也因为自己有相关的经验，所以在升迁这方面的话就会比较快一些。
0: 当时有一个好朋友闺蜜叫 Kitty，
2: 对，
0: 也对我们这个工作上有很大的帮忙。
2: 因为我们是日商公司嘛，所以其实主管都是日本人。那时候我们有翻译，那他叫 Kiki， 然后因为他实在是一个很厉害的同步翻译的专家，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他可能就是那种一看就很顺眼的人，然后就变成朋友。
1: 是
0: 啊，我们慧玲老师的周遭哈，总是有这么多的贵人在他工作上拉他一把啊。
1: 是。
0: 那再来就是在这个餐饮业的部分呢，后来你也担任行销的公关部协理，甚至成为了这个集团代言人呢，
1: 是好棒哦！来，
2: 其实会进入餐饮业是一个意外，因为当时我后来从大业高岛屋离开，我到了大直的美丽华百货，
0: 是
2: 在你知道百货公司一大早客人进来之前，我们都是要巡楼面的。在巡楼的当中认识了我后来进入餐饮业的这个老板，
0: 是
2: 然后进到他公司，他想要找行销方面的人。那事实上我没有行销的实际的工作经验，但是他们觉得说没关系，他们觉得说找到适合的人，那所谓的适合的人并不是说你有这方面的技能，而是这个人他可能符合这个企业的精神，所以就进入了这家公司。
0: 真的就是什么时候会在什么地方去工作，总是有最好的一个安排啊。那我们慧玲老师也顺着这样子的安排努力去做啊。那个时候美丽华恐怕也是有很多需要去开创的东西啊，好像都是百货公司刚开始的时候您就去介入了，并且提供很大的一个协助。
2: 因为美丽华它是台北第一个有摩天轮的百货公司，
1: 对。
2: 那我前一个工作在大业高岛屋，它是第一个有水族馆的百货公司，
0: 对。
2: 可能也是因缘巧合，工作总是遇到一个可能在业界的第一次，那也都是一个新的经验。
0: 对啊，总是需要好像有一些创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慧玲老师总是能够去接上
1: 啊，
0: 并且把自己的能力奉献在这个企业上哈。
2: 那进入餐饮业这也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啦。那当时因为我是进入莫凡比餐饮集团嘛，那莫凡比它是代理瑞士的冰淇淋，那当时在台湾最有名的国外品牌的冰淇淋是另外一家哈牌这样子，但是它只有卖冰淇淋。可是呢莫凡比的话他就是想说我不想只卖冰淇淋，因为大家会想说冰淇淋就是小孩子吃的，但是爷爷奶奶带着孙子去吃冰淇淋，等孙子吃完之后然后大人再去吃别的东西，
0: 变成做两次事情，
2: 对，总觉得这是一个遗憾。那时候老板就觉得说能不能一家人想吃饭在同一个地方解决，
0: 这样才好吗？
2: 对，所以我们就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式，就是有冰淇淋有加餐点，
0: 是一家人啊，大家都能够在那边享受到自己想要吃的美食啊。这种的这个一个整个家庭的一个家的概念哦，这真的非常好。
2: 是，所以后来就是以家庭的这个观念想法，然后来做品牌的发展。
0: 是。要有关这个行销公关其实很难的哈。
2: 对。
0: 真的要担任一个集团的代言人，包含了这个字字句句啊都非常推敲，完全的精准度，这很难哦。
2: 因为 你必须了解老板在想什么，品牌想要做什么，所以从上到下你必须贯彻这样子的一个宗旨去做一些活动也好，或者是在跟客人的这个互动上也好，都是要秉持一致的精神。
0: 是。 这个我们慧老师有讲到一点，就是说要如何的先客户所想而去做设计耶。
2: 对，因为餐饮其实在台湾是很蓬勃发展的，也因为它入门很容易，所以大家觉得说它很简单。事实上只要是服务的对象是人，它都不简单，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0: 对啊，
2: 当我们把这个服务送到客人的面前的时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结果送到客人面前，但是却是客人第一眼接受的。所以我们的最后一眼其实是客人的第一眼。
0: 对，
2: 所以任何一个关键步骤都必须做到最适当。我们不能说最完美，因为世上没有什么做最完美的事，但是就是有一个最适当的一个结果，然后让客人愿意接受。
0: 是啊，非常上有提到说你们在做这个教育训练的时候啊，很多细节我们一般想象不到的地方，你们都会去注意到。
2: 是因为像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在餐厅找到叫不到服务生嘛，
0: 是。
2: 那其实在一个对于服务这件事情或者观察环境是觉察力很强的人，他就会知道客人他在拿杯子在喝水的时候，你就看他喝水的角度。因为你的水杯的角度越来越高，就表示水要喝完了。
0: 对啊，真的。
2: 其实这时候不需要客人招呼，应该就要主动去帮客人倒水。
1: 没错，
0: 哇，好用心哦。对啊，就是他喝的角度啊，这是观察入微。
2: 对，甚至客人他们在聊天吃饭的时候，你就看见他们吃饭吃一吃，刀叉都放下来了，没有继续再动了，这时候你就要看一下他们是不是吃完了。所以这就是服务业特别是餐饮它很细节很细微的地方，它并不如大家想象的那么的简单。事实上它也不难，就在于你细不细心去观察。
1: 是，就好像就是要主动去发现顾客的需求啦。
2: 是，对。
1: 还有就是说，什么是真正的服务呢？
2: 其实就是让客人感觉不到的服务，它就是一个真正的服务。我不会觉得他刻意来跟我说你好，欢迎光临。客人他进来，其实你看到他，你就会直接告诉他啊，请问几位啊？
0: 对，
2: 直接就可以把他你看到的几位问出来，然后就带他到他适合的桌子去。
1: 是，没错。
0: 在客人感受不到的地方的服务，那才是最好的一个服务哈。
2: 对，
0: 就是找客人着想的一个好的服务。这好多的细节哦，好像是直觉式的，
1: 没错。
0: 你们训练到他，他能够及时反应到的，
2: 对，
0: 这都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训练。
2: 对，其实服务业它相对的困难点在于，我们一般的生活的规矩会觉得不要左顾右盼，但是服务业就是要左顾右盼
0: 哦，
1: 解。
0: 对啊，随时观察，随时发现需要，并且能够完成，让客户得到喜悦。
2: 是的，
0: 是。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慧颖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无论环境如何困难，都能保持奋斗勇气的人，才能突破困境，掌握有利形势。
0: 是，
1: 面对逆境的时候，唯有具备坚定信念、持续努力的人，才能够突破重围，掌握契机，将挫折视为磨练的机会，真正体现有愿就有力的坚毅精神。
0: 没错，生命没有不能的事，只怕不肯用心。只要具备不退缩的奋斗精神，就能在艰难的环境中掌握主动，让生命在挑战中成就无限可能。
1: 是的，
0: 非常感谢慧颖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哦。
2: 拜拜
0: 拜拜。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根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每年生产的食物中有三分之一，约13亿吨遭到浪费，同时全世界却有将近10亿人口面临饥饿问题。事实上，我们所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全部人类。饥荒不是因为粮食不足，而是分配不均。欧美地区平均每人每年浪费115公斤的食物，而亚洲地区每人每年浪费掉的蔬菜就高达100公斤。珍惜每一分粮食，减少食物的浪费，从生活做起，就能够有效解决全球粮食危机。一，吃饭8分饱，不要浪费，不要贪心。二，使用购物清单，避免冲动购买。三，尽量购买当地的食物。四，采买长相奇异的水果和蔬菜。五，食物残渣用来制作堆肥。六，开发自己的菜园，自行供需所需食物。
1: 吃多少就煮多少，那就不浪费，对不对？哦，那这样子我们厨余的话就可以减下来。
2: 折扣越多，然后就买越多。
3: 也不会，我会看家里的需要。看我缺什么，我买什么。
4: 有些蔬果呢，它是外表不好看，但是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5: 食物在于充分的利用才有价值，可不可以让需要人得到需要？
0: 珍惜粮食，让爱无限。
6: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7: 就是爱听，
8: 就是爱听，
9: 就是爱听，
10: 就是爱听。
11: 大家好，我是近视近视常驻师傅德仁。大爱广播里面有上人的法音宣流，以及慈济的美好的音乐，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采访，非常的舒压。如果您在开车的路上，或者是在做家事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听，它是可以让你同时接受法益，而且也可以让你疏解，它会有一些情绪上的转换，让您觉得非常的受用。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飞翔，
1: 福从祖宗的欢喜，非常神界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最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非常欢喜，我们来到了冈山那的园区，因为冈山园区在非常的特别了。较早哦，冈山上较出名的就是我们的环保教育站哦，专门在做国外回来啦吼，还是去别位来要参访，拢是来阮冈山家吼来看咱来做环保。其实到底冈山家除了环保之外吼，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所在，就是我们的伊势溪。伊势溪是啥？等下我好好甲你介绍。哦，这边有很多很多的长辈。那这个长辈呢，想那边来家家呢，来家熊客哈。等一下呢，我等下我买邀请到咱我们这边的专职人员来跟咱来回向了哈。所以今天你非常的荣幸哦，特别来到冈山我们的园区，今麦要咧，今麦228动工，开始要盖一个非常有规模的一个长照的一个单位哈，所以拭目以待了。但是今麦爱得去啦哈，所以我来个嘉西，来个那里环保站的旁边，哦，它有一个伊势溪的一个关怀据点。好，那今天呢，真欢喜来当来到家哦，特别来邀请到哈，这个专职人员，我们的阿秋啊，哦，来，那个金雀师姐你好，
2: 全球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冈山伊势溪据点的专职人员，我姓张，名做阿秋啊。张阿秋呢是我的本名，听起来呢是不是感觉足亲切的呢？哦，啊，今仔日呢，我得来甲咱介绍一下哦，我冈山伊势溪据点哈，一挂大小事安呢哈。我冈山伊势溪据点呢，主要呢，长辈呢是来自着冈山本区，以及着米德，啊，个有桥仔头，啊，个有燕巢、罗德，啊，个有乌来，哇，涵盖吼足侪区的哦。
1: 恁家拄只安尼讲起来五六区呢，现在有爱遮侪区。
2: 哦，啊，因安尼讲叫做冈山园区啦。
1: 哦，嘿。所以其他区拢无嘛？
2: 嗯。
1: 我是说伊势溪。
2: 应该我们咱的
1: 伊势溪好像没有。
2: 哦，伊势溪伫咱高雄内底只有两个点，一个就是咱冈山伊势溪，一个就是伫大，迄落伫三拿大爱伊势溪。嘿，对啊，其他啦，像迄落小港戏剧点呢，这就是属于社会局，我拢一般讲叫做社溪啊呢，啊，我是伊势溪。
1: 对，伊那是巷弄啦，哦，啊，你们是伊势溪，啊，伊势溪加巷弄，上个都还差别伫倒位。
2: 其实呢，我们拢是属于卫福部，哈，啊，只是呢，迄个社溪呢是属于社会局，哦，长青中心，啊，万喜迄个高雄市卫生局，安尼。
1: 哦，所以差别伫遮，啊，长辈伊敢有因为，伊敢有因为要进来伊势溪，有啥物特别的条件？
2: 哦，第一，我爱年满65岁，啊，第二呢，就是迄，那个，因为一般民众就是爱年满65岁，啊，第二就是迄个满55岁的迄个原住民，吼，啊，第三个条件就是有身心障碍，吼，手册啦，持有身心障碍手册的长辈，吼，会当来报名参加阮的伊势溪的课程，来遮吼一起学习活动，安尼。
1: 啊，咱冈山伊势溪。到你的手安尼，即马到家差不多几冬的时间。
2: 哦，冈山伊势溪呢，是1909年成立，吼，哦，啊，我接的是我算第三任的专职人员，嘿，啊，我是伫民国110年的2月份入啊，啊，到目前呢，应该有那已经5冬安尼啊，嘿，
1: 这5冬哦，为你接手开始吼，咱的长辈啊，甲咱即马吼，咱的长辈有啥物？我下面行动哦，在你觉得就是我觉得他成长很多，我应该跟大家分享的告诉
2: 哦，我的课程呢的安排吼是算多元化啦哈，有动态吼，啊，不过我有三大迄个目标，第一个体适能就是咱一般拢了解的就是身体的动嘛哈，啊，过来就是脑势能。 哦，老师能那么知影，就是啊，大延缓大脑迄落诶上好诶一个诶练习。啊，搁有哦，甲一般诶据点拢无同款诶。我们有新势能，新势能就是咱照着正念法师诶法，吼、哦，啊来互咱遮长辈排忧解难安尼吼。虽然呢讲诶，看起来看那无啥，啊唔过吼，有时候呢。我们把上林呢请来我们据点吼，啊吼，来跟这长辈呢，开讲一下吼，啊听听，比如讲听正念法师讲故事啦，啊是人间菩提啦，然后搞不好呢，因为一句话哦，啊来点化这长辈本地呢，我做的心情啊，来当变心情开朗安尼。
1: 哦，听起来袂歹呢，啊我曾经我办伫咱呢。我们的识字据点哈，我觉得告诉的是一个奶奶，她要回家的路上啊，然后不小心遇到一个红灯右转的，给弄掉。就这个奶奶哦，伊伫咱的据点内底哈，我们的据点就是你刚刚讲的新势能，所以弄我就在正言法师会告诉据点内底哈，我们的据点就是你刚刚讲的新势能，所以弄我就在正言法师会告诉阿哥五哦，因这个据点较特别的是讲，

0: 都没有紧张，而且妈妈都很平静，然后唱着经文啊，当然去病院检查家仔啦，就是检查一下，就有一点点受伤一点点啊，但是呢精神状况都是很好的，所以我刚刚心事能真的很重要，我刚刚这是我们跟我们其他的据点不一样，最大的差别对吧？
1: 对，是不对啊，来我们都常常会跟正言法师来请来据点，来给他们就透过讲故事，还是然后互因有当时啊，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讲有当时啊，比如讲，迄长辈吼，刚才会在来时阵吼，人讲会心情不美丽，啊，唔过吼，多好，可能多好接受伫后边，即个听正言法师的发了诶，伊刚才吼有所开悟安尼，啊，得当吼解除心中的烦闷安尼。这就是有当时我感觉真的实在是能够佛法无边安尼。
0: 我刚刚阿舅啊，就厉害所在的是哦，我还记得打开始我实在阿舅的时阵，伊接这个班哦，其实人数无介济，下晡的时间人数足少的。我有一届来上课才四五个尔哦，我说奇怪，那也才少吼，但是阮起码拢嘛二三十个呢。你是怎么样让人数成长的？
1: 最主要哈，我来去宣传，就是说，我那有透过师兄姐哈来搞弯道协助哈招生啦，来长辈呢，我当然啦，我拢哦是会当想要好伊哈，就是说，好人去体会一下，讲，我来这是快乐的，我这是欢喜学习安尼，所以讲诶，有当时就这样诶，人讲诶，好康到小无啦，有当时啊吼，比如讲像阮内底哦，有姐妹党。阿毛当时啊，阿毛迄个迄几辈当时啊，拢有安尼，就是这样啊，所以可能就是大家拢有认同，说我们据点里面的课程，伊也欢喜，伊来感觉来遮哦，会当哦安尼快快乐乐，家属嘛感觉讲，我是大人吼，白天就去据点里面，他们让他们很安心，然后会当安尼迄个就这样，家属也安心啊，然后长辈也欢喜安尼。
0: 所以我们的长辈来这里整天的对吧，早上就来，然后中午在我们这里休息，然后下午上完课之后再回去嘛。但是我还记得我们以前接送的时候好像我们不太多，是福利真的有改变吗？
1: 没啦，那个时候起初的时候只有少数的长辈知道说有这种我们常说有交通服务这样，买了之后因为起初来的时阵吼，家属拢想讲为着接送长辈吼，其实也蛮烦恼的。不过尾啊，我知道有这些人长照，那时候长照2.0开始，然后到目前的3.0都有这个服务啊，然后就跟他们就说建议他们就是说跟各管事提一下说要搭车接送这个问题啊，然后他们呢也就知道说要去跟各管事去谈啊，就这样就有。就会变成就是我们本地呢是都这样3:30下课的时候对吧，就每个长辈就一班车回去，然后现在变成是有两班车搭车人数就变增加这样。
0: 以前我们感觉他们是快快乐乐来上学，然后高高兴兴的回家去，我也不敢回去啦，我舍不得回家，所以他们已经把这里应该把家当作是他另外一个家了，但是我们这些长辈哦，你在出来前，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跟挫折？
1: 应该是说困难也是有，因为起初来的时候来跟我接触的家属都认为，因为我们这个据点离市中心比较远，而且都已经要快接近入住这个地方，交通不方便啊。后来就是因为有交通长照2.0的交通服务的这个项目，所以呢后来人数就有增加。这个是其实我是刚开始接手的时候最大的困难点，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有很多长辈不知道有这个交通车接送服务，所以都因为太就是我们为应该说地处比较离市中心远，是我们招生那时候最大的困难这样。那目前呢，因为长辈几乎都知道，我若想要来据点对吧，那我可以申请呢交通车服务，那各管事就会帮我们媒合所以呢就是。

0: 是讲啊，大家拢啊唔甘愿啦，吼啊来吃啊，拢认为讲啊的快乐的学习，啊所以就这样人数我们就增加了。
1: 所以在这个地点，其实咱这个地点其实呢是对工商来讲哈，可能有小块卡，嗯，那无起苦嘛哈，但是其他区来讲说方便呢，比如讲我当区要来吃上课，其实我上高速公路下高速公路就到了。不会很远，对我来讲，对老师，好啊，各有咱弥德啊，好，其他说的，伊那是拢坐，伊那是拢开高速公路来，其实下来没有多远就到了，好，平面道路也没有很远啊，所以立功对冈山来讲可能偏远一点点，但是以其他区来讲，应该还算公平呐、啊，
0: 还可以啊，哎呀 啊，然后还有我在想说，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冈山园区这边真的是一个宝地。哦、第一个我们有环保站、哦啊、然后就是说、里面有很多教材可以从那里面比如说去清洗 啊,、哦、啊然后再经过大致就是太阳的曝晒消毒、哦啊、都然后我们也可以叫化无用为大用、啊、再来就是、
1: 这是那个创意环保 DIY 的、哎、
0: 对对对而且就是说我们也都会跟讲师讲说、我们正眼法师就是说要一直有在推就是说、哦、要爱惜对对要爱惜大地、啊、可以对珍惜无名这样我们第一个那个就是有时候静态的部分的话我们就会融入这个课程这样、哎
1: 你底家传我当了，我相信其实很多长辈的变化，你都看在眼里哈。就是长辈他进步很多，所以你讲都觉得长辈进步就多一点，你有感觉就感动。
0: 应该是真的是感动在心里。阿姆哥哈马爱，其实也要这个长辈他愿意说我要健康，他的心中里面有想，我一定要健康啊，我不爱和我爱家里是谁负担。哦、我要当一个、有尊严的长辈、啊、所以呢他们就很认真的学习、啊这里面呢有几个个案呢就是有些真的是从比如说刚来的时候很孱弱、啊、到目前呢真的实在是可以说是我们、如果说人家问我说啊刚我们据点里面啊有什么长辈的那个他的那个可以谈的话也真的是有还有蛮几个可以谈的这样
1: 是哦像我们的长辈里面打开起来洗唇啊几乎都不愿意站起来运动啊你快去骂我老公站起来几乎每个都站起来、哦、所以这个是经过训练啦有差、哦、
0: 啊老师吼、哦、有人搞错啦哎呀啊因老师搞错啊！啊，长辈愿意学习，所以也成就了有这一些，因后边因的成长啊啊啊！最主要我们其实我们的目标是要大和你的大脑退化呢延缓啊呢，他们愿意学习、乐在学习的话，相信呢对他们大脑延缓一定是有帮助的。
1: 对，所以你看，咱阿秋啊，真正做用心的，而且阿秋啊，离因到大离家足远的呢。你家离这里，你家如果上班时间，你来上班时间，你来正常哦，开到这多久？
0: 哦，我到是大离小港啊，我是属于那个小港区，委员。好、哦、啊，其实我到虽然讲啊，一个好像一个南，这样。地理位置讲起来好像是一个南一个北可是呢就像、上人说的有心就不难对 啊所以只要想着说啊我的是在这边结好缘对不对啊的欢喜者刚完修啊那样对吧啊就是只要想说心中存好念那就不会觉得远了
1: 是所以我因为我常常爱为小港古尼爱为小港开车来家上课、哦、早上在小港下午在你这里啊，今年是没有，今年是早上在台南，下午在这边。但是我为小港来，我弄也错呢，因为常常遇到塞车啊。那你上班会提早吗？
0: 哦，有，我有提早，我大概每天几乎都是6:30就出门，哦，然后避开这那个高速公路，在那个男子交流道过去到冈山，就是到台南这一 入主这一段的车潮期啊，不过早来也不错啊，对不对？第一个来这边的时候，那时候的空气还很新鲜，就是很清新啊，啊，让我们头脑很清楚说啊，我们今天的，对对对对对，哎呀啊，什么哎，可以，还有比如说啊，就把我们今天的哎该有事情该。该先做的事情就把它条列式的做出来，这样啊，这样的话就完成、每天该做的事情，这样。
1: 但是有他很早到，但他也没有很早回家，他也要避开尖峰时间回家，所以是早出晚归。
0: 哦，没关系啦，对吧？哈，对吧？其实看到这些长辈有进步，真的就不要说是什么晚回家了，就也是怎样。就会让自己觉得啊，这样是 OK 的啦。
1: 你们家师兄该有意见？他会有意见吗？
0: 哦，不会，他是蛮支持我的。哎呀，就是因为有他的支持啊，所以呢，我可以全心全意的就把，就是说放在这个工作上面。所以呢，也很感恩我们家师兄，还有我们家宝贝的他们的支持，对不对？他们就说：“啊，妈妈，你的现在身体状况还很棒，还很好，对不对？啊，就是可以的话，对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 超棒的。啊，咱来对，那我们再讲回到我们那据点哈，咱家有什么长辈伊的故事，曾经把你感动过不？
0: 哦。感动哦，嗯，就是我刚刚有说到有一些，就是有几位来的时候就身体很孱弱啊，我们这边的长辈其实讲的话是功能性不好的哈、哦，应该是占偏多啊，可是又不像失智据点的那个功能性那么不好啊，就是所以呢。有时候那我其实我来的时候我自己也是这样七上八下，我怎么要去带这些长辈让他们的身体健康起来啊，不过经过了这些几年来看到他们的进步、哦、除了感谢他们愿意学习之外呢，自己呢其实那我就会去想说我要怎么做让他们更好，这样
1: 我还记得就是我们去年开始有个养鸡计划嘛，对吧？但运动量养鸡进计划，我们要让长辈把那个肌肉长出来，对吧？啊，所以咱得更应该地铁挖出来。那我还记得打开谢谢时候，就是这个也忘，那个也忘，就这些弄也忘记完，对不对？可是咱弄一直给他宣导讲，啊，咱厝边头尾好凶吼，爱提亲戚的哦。本来拿阿秋阿公要提挖出来时阵哦，不是你跟他提，你跟他提呢，你也把给表黑的。阿尊啊，特别阿尊啊，特别哇，特出来不？我发现我今天有看到，就发现，真的他们都乖乖的照我们这样做，互相提醒哎。
0: 对他们现在可能是久了之后啊，知道我只要跟他讲说，那个要把那他们的那个他们的碗拿出来啊，他们我就说我要泡豆浆了，他们都会知道我、哦、要放在哪边啊，然后上完课之后到那边去把豆浆弄了啊。其实这中间呢，我也要感谢这边呢。陪伴我协助我的一些志工师姐他们、哦、有时候因为就是说我有时候杂事多一点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出来然后就帮我协助说、哦、让长辈可以喝到热的豆浆、啊、增加肌肉、啊、长肌肉、哎啊、
1: 所以那些长辈嘛被我们喂教得很就是很清楚了，运动完就是要喝豆浆或者吃高蛋白增加肌肉，那现在优姐在猛运动长辈还在回答你，所以已经让他们很知道怎么样吃健康的食物了。你先我给你讲科奇，然后蛋白质分四种，第一种是蛋类啊，不是豆类，第二个是鱼，第三个是蛋，再来是肉。好，阿佳们母亲节啊，你奶奶出来去吃饭的时候，你第一个要先吃什么？哦耶，很厉害哦，大家都知道第一道菜就是要点那个。豆类蛋白质，所以他们会点黄金豆腐，哦、就是吃麻婆豆腐啊那种。你知道，豆类是对身体最好的，所以给他们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也给他们健康的知识哈、哦。
0: 对，呀、啊，然后他们这我呢，大家感谢老师你们呢，然后时常有他们给他们喂教啊，然后他们让他们呢把这个呢知识呢一直长在自己的脑中啊。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对，我个人可能比较浅见的是这样， 大脑那个也退化，有一点延缓这样啊。毕竟哎，对啦，感觉上是这样。
1: 新的知识，
0: 对对对对。
1: 啊，李谦哦，给那就触别，就是我今天上课的时候还说啊，我哈、哦、在台南有吃过一家餐厅，很好吃。教理工那家哥哥姐姐们应该是都没吃熟嘛。可是我讲的是素食餐厅哦，想不到大家都来问我，老师你说的是哪一间，你说的到底是哪一间，说实的呢，我要去啊，看起来超好吃呢。其实他们不排斥素食这件事，
0: 不会，不会，他们是，那我们像我们的午餐提供也是以素食为主，他们不会排斥啊，他们而且有时候他们都讲说哈，诶，素食好哦，对吧？对身体健康啊嘞啊，我们呢还再会跟他们，就是说，跟他们，提供一些，比如说啊，世俗有什么好处啊，对不对？除了对身体好之后，还可以爱大地，然后保护森林这样的观念啊，这些长辈其实都有慈悲的心，
1: 对，而且都能接受，
0: 对，都可以接受了。所以我们只要跟，如果是来这边长辈的话啊，我们都会跟他讲啊，我们提供的午餐是素食，然后他们说啊，可以啊，很好啊，很棒啊，这样、啊、哦，我本来还想说啊，如果我遇到那个排斥的话，我是不是要用很多想法去跟他，或者是说要、啊、可能要请，比如说要请人来跟他在喂教还是怎样啊？可是他们都可以接受，让我很欣慰，
1: 省事了，都不用再特别讲了。我记得咱在别的据点，我们高雄其他据点、哦、我们常常会有一些义卖活动哈、哦。啊，您现在长辈敢参与？
0: 义卖哦，会，他们也会参。
1: 他们做什么来卖？
0: 哦，比如说第一件事情，比如说、
1: 有记得有做过猫头鹰吗？
0: 有，那时候猫头鹰的话，我们也有参与制作啊，只是呢，因为他们就是说把酒开卖啊，不是数量，不是做很多，可是他们也尽到一份力量啊。再来有时候呢，比如说我们那个我们据点有一个妈妈哦，她真的是超棒超棒了，就是有时候我们据点呢、啊，就比如说那个 DIY 剩下的材料啊，他都会哦，都利用中午啊，都是说叫他去先去睡一下，起来之后啊，就把剩下的材料都完成。
1: 阿芬的妈妈，
0: 哎，对对对对啊，然后就把这些就是成品的，比如说在不定期的时间啊就拿出来，对不对啊？就这样义卖啊，他我真的实在是也很感谢他啦。哎呀，其实我们长辈也都有在参与这一些的。
1: 是，其实我们冈山的长辈其实就都像阿秋阿公哎，我们跟一般的据点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多了一个心事呢。不是说我给他一个健康的身体，或者我给他啊延缓失智失能而已哦，我们给他一个很好的观念。在他八十天中，可能给他一个非常正念的一个种子，哦，所以让他在心中慢慢的衍生出很多善念，哦，比如说他们知道要义卖帮助别人，而且我们还有福轩师兄哎来说故事之后，你们都会有竹筒回娘家哦。
0: 有，对，只要呢，我跟他们讲说啊，哪一天福轩师兄会来哦，啊，他们哈、哦、就会把他们放在家中的竹筒啊拿来一起，然后小爱变大爱，然后会就把它汇集在一起，然后因讲啊，我要甲师傅啊斗相共啊嘞，所以这信念真的超好的嘞。
1: 所以咱冈山义食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呐、啊，嘛希望大家哦，你有兴趣哦，那到咱附近的欢迎来参观哦。如果你的长辈啊，或者是你们啊、有一些好朋友啊。符合阿秋啊、杜家公的条件，都欢迎大家来这里，但是可能要排队哦。我们现在有一点满，但是还是欢迎大家来了哈。阿弟最后阿秋啊，刚要给大家祝福一下。
0: 在这里呢，祝福全球的朋友身体健康，这是当然哦。阿麦当安啦，欢喜充满，然后福慧双修，感恩。
1: 感恩哦，今天真的很感恩哦。我们的冈山园区，我们义食溪张晴雀师姐哦，也跟咱分享咱这区非常特别的义食溪的咱这个环境啦、哦、真的很感恩他。所以在家呢，真正欢迎大家有缘来阮家看看嘞哈，那也多关心长辈哈，多关心长辈，让长辈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哦一个学习再成长的环境啦哈。所以，感恩大家来收听咱这集哦，咱在冈山义食溪的这一集特辑哦，啊，在家我今嘛要祝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福慧增长，咱期待下次再相会，拜拜。

0: 我在台中看到有一家小店，两个年轻人把它经营得很好，所以我吃了也很喜欢，我就告诉他我们来合作好不好，我把你这个品牌带到台北。有一道叫纽澳良烤鸡，卖得也很好，那一天大概卖十几只现烤的烤鸡。可是我们大概经营了一年，不管怎么尝试就是做不起来，每个月都在亏钱，那到最后没有办法了，决定要把它结束营业。那天我就开着车往台中的路上，那沿途一直在想还有没有什么方法，还有没有什么可能。那大概到了三义往下坡的路段，开的速度就比较快，突然就发生了一件事，就有一只很大只的这个白鹭鸶从旁边飞过来，就撞个正着，这一撞就把它撞死掉了，流了满滩的血。突然的我就听到一个声音在我脑里面，他说你撞死一只鸟这么难过，你们每天杀了几只鸡啊？所以我听到这个声音我就很震惊，我就开始流了眼泪。有一个灵感，我就打电话回去给我们的主厨，告诉他，我说阿 Q， 有没有这个可能，我们先不要关，把它转做素食的餐厅了。十分钟他就打给我，他说严总，我们决定了，我们支持你，我们愿意把它转做素食。所以从那一刻我自己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也开始有一些改变。
1: 简单的关怀，直接的照顾，
2: 有去散步晒太阳吗？吃药了？早上吃完了吗？
1: 结核病关怀员就是送药到手，服药入口，吃了再走，就算每次上门找不到人也得再接再厉。
2: 医生
3: 要像侦探一样随时要去注意这个人的存在，没有完治的一天，就是有危险性的存在啊。
2: 到他们完成治疗这是最高兴的。
1: 行动药局，让爱无限。
4: 好话一句，大爱 Bingo，
5: 用真诚的心在付出就是修行。
6: 我是人文真善美黄锦义，
5: 我是随师志工慈阳，
6: 欢迎收听
5: 大爱网路电台。
7: 健康养生，
8: 乐活人生，
7: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9: 健康一百分。
7: 欢迎收听健康一百分，健康看大爱，你的健康一心公好的哉。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我们节目的现场呢，非常欢喜邀请了这个修补伤心的 Michael 医师，我们花莲慈济医院的陈玉智医师，您好。
10: 是的，美兰姐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7: 陈医师哦，我们上次有讲到这个心肌梗塞嘛，或者心肌梗塞啦，那其实呢它也是常常就是无形的杀手。那我们今天就来谈一谈有关于心绞痛。很多人会觉得心绞痛听起来它就是好像常常会痛，但好像并不然，对不对？
10: 是的，心绞痛其实就是心脏缺血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痛觉，那一个警讯。那它其实是不会那么的痛，所以以至于有些人对它的症状会忽略掉。那我们刚刚讲心肌梗塞其实是一种急性的冠心病，我们上次有提到心肌梗塞持续胸闷超过15分钟25分钟那个要叫救护车。但是在那之前，心绞痛它其实就是在你运动活动的时候胸口会紧紧的闷闷的，像石头压迫到的这种感觉。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休息会缓解的时候，我们叫稳定心绞痛，就有别于急性心肌梗塞的心绞痛。那如果是稳定的话，那自然顾名思义就是说它可以有时间让你去到医院去做一些的 检查，而不用急着叫救护车。那重点就是他休息会缓解，而且时间没有很久，通常不会超过15分钟。那有通常也不会伴随着像一些冒冷汗啊，或者辐射到下巴，或者甚至昏倒这样严重的症状。那所以当你如果在平常运动啊，或者去健身房，或者去划船啊，或者是在爬楼梯，有感觉到心脏胸闷闷紧紧的啊，怪怪的，但是休息会比较缓解，就是表示你有这个心绞痛，那表示心脏可能有在运动活动会缺血，那这个时候就要提早来做检查这样子的。
7: 那听起来它没有那么的危急，可能马上致命了，但
10: 是
7: 呢，我们刚在您的分享过程里面有听到一个词，这个叫做冠心病。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的，又是心绞痛又是心肌梗塞，然后冠心病它是统称吗？
10: 是的，就是大家如果在看电视常常会有听到啊，心脏病发作。其实心脏病发作它是一般人在讲的，其实它就是指着冠状动脉的血管阻塞，像有油掉出来，然后有血块卡住了，那已造成心脏的缺血，所以我们把它就用三个字叫冠心病。其实它是冠状动脉粥状硬化，那个粥就是那个油阻塞之后呢，引起心肌缺血或者严重甚至梗塞，就是坏死，那这个统称为冠心病。那所以冠心病指的就是有不好的胆固醇啊，或者有这个体质啊，或者有这个遗传，以至于这个管路，心脏的这个提供心脏养分的这个管路，就像家里的水管一样生锈了。那生锈有，或者你有这个机油倒在这个水槽，它的这个水管就有油卡住了，所以我们把它统称叫冠心病。那上次提到的心肌梗塞，就是那个油整个完全阻塞了，那个叫紧急，我们叫心脏的水电工来这个把水管疏通一下，那很紧急。那还没有到那70%的阻塞，就会有缺血的，我们叫心绞痛的症状。所以其实冠心病也是一个很大的一族群，有分急性的，也有分稳定心绞痛的。
7: 是，
10: 那我们提到稳定心绞痛，就是赶快来找你有什么危险啊，像高血压、有胆固醇高啊、有抽烟啊，赶快处理掉，然后做一些测试，来看看心脏缺血的严重程度。若不严重就吃药啊，严重的话甚至可以安排一些电脑断层啊，或者心导管来做处理这样子。
7: 是，那我们刚刚一直听到您就提到那个有关于高血压啦、高血脂啊，这个好像都跟心脏病是特别的有关嘛。那尤其是这个血压，其实我就有的时候也会想，有那个测量血压计啊，我就去测一下。然后呢，我们通常年轻人都急呼呼的一次，哇，好像血压也是蛮高的，就很害怕。
10: 是是，
7: 那后来稍微休息一下，好像再测它就降下来。那到底呢，这个高血压的部分在我们现在尤其是慢性病当中啊，它都是一个指标，对不对？
10: 没错，那高血压其实当它高起来的时候，有一定的测量的方式准确。那我们主要为什么要测血压，是要看你的血管是不是已经刚刚提到，因为有油的关系它已经没有弹性，它生锈了，它已经硬化了。这个时候的高血压是要反映你身体上的血管是不是已经硬化了，也要提早赶快治疗，避免你里面的像油啊塞住了血管，甚至塞到脑部血管就是中风。所以高血压的先确定的正确的测量方式，因为它要代表是你血管是不是已经硬化而要赶快治疗。那怎么样测量呢？就是我们现在在过去几年一直在这个学会推广的居家血压测量的722的观念。那在这边再跟各位听众再详细的解说，722就是说早上起床后，那没有吃东西的半小时前，就是你不能吃东西，那要先静坐，坐下来，那手背放在跟心脏等高，放在桌上，那这样的去测量血压，才代表你的血管是不是已经硬化的。那所以这样我们就要一个月至少7天的持续的测量。那我们建议在18岁以上，你至少要做一次。如果有高血压的话，那就要来医院去来确定。那如果说没有的话，你1年至少要做722做一次，记录你的血压，那 那表示你的血管并没有硬化这样的情况。那年纪大当然就需要更频繁的监测，那如果测出来你有高血压在服用，更希望是在有做这样的测量，好让医生确定调药。那为什么不在医院做这件事呢？因为我们知道有所谓的白袍症候群，看到这个医生好像会很紧张，那紧张的时候到医院环境非常吵杂，那会干扰着这个你的血压，以至于像有人是因为紧张很紧张他血压高，可是那不代表你血管硬化，那这样子万一医生又开了药，然后回家其实居家的时候很环境他血压是不高的，像只有100，结果他又吃了血压的药，也是有这样老人家就这样子昏倒了。以我自己爸爸来讲，他就是一站起来就在我面前昏倒，因为他就是到了医院量到160，结果医生开了血压的药，结果他回家就吃了就他就昏倒，后来我帮他做姿势性血压测量，发现他站起来的时候血压只有100，他其实平常量也只有120，那这个时候呢就说有姿势性低血压。那所以错误的使用血压的药，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正确的使用血压药的调整，是根据在没有干扰的状况之下，那就是我们叫722的居家血压的测量。
7: 是，
10: 那正确的血压的测量就是在没有饮食没有活动静坐的时候，大概测量你的血压，然后量两次，所以我们叫722，连续7天，然后量早上起床一次，睡前一次，那所以是早晚各两次，那平均下来这样子。
7: 是，那您说在量血压半小时前就是要静坐嘛，好，所以当然就要
10: 就是进食、
7: 哦、
10: 那坐大概静坐大概5分钟就可以了、哦、然后就量一次，然后过了3-5分钟后再量第二次、
7: 嗯、
10: 哎，这样就达成我们的两次的血压的测量。
7: 然后在那5分钟的时候，其实我们人很容易啊、哦，就是旁边哎都开始恭维啦，
10: 是是，
7: 然后呢就甚至就会哎动一下啦、嗯、这个好像都尽量避免，对不对？
10: 是是的，其实是这样、嗯、其实像我爸常说哦，我可以控制我的血压、
7: 哦、
10: 那其实有些人他会 meditation， 就是他用这个静下心来的时候、嗯、你会发觉他血压就降下来。
7: 是，
10: 那其实就是说为什么静坐的静止在安静的状况之下量血压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刚刚讲你要代表是你平常的血管是不是已经没有弹性、嗯、以至于那个血压上升嘛，其实它不能够受到一些像因为情绪干扰啊、交感神经焦虑所量的血压，那不代表血管是已经硬化了，那去处理这样的血压非常困难，因为你安静的时候它血压就正常，那你还给它吃降血压
7: 的药，
10: 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一定的风险。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过去几年一直推广居家血压测量、嗯、那我们现在的本子都会写居家血压测量、嗯、然后早上两次，
7: 晚上
10: 睡前两 次、
7: 啊、睡前一次，
10: 对，因为睡前是大家最平静放松的时候，
7: 是，
10: 那就自己把它记录下来，那让医生来判断他是不是要调整，是不是要该开药。那我们目标大部分的病都是在高的血压，我们讲高的血压130，那低的血压大概80，
7: 是
10: 啊，不然就是那个压差很重要，就是说高的很高、嗯、那低的正常，但是它的压差大、哦、那也会代表血管是硬化的这样子、
7: 哦、是，所以这个判定哈还是要这个由医师来做，
10: 你只要记录下来，然后就可以找你的家医科医师、嗯、卫生所医师旁边就近的、嗯、甚至现在我们也推广在药局的时候可以帮你看量测量血压，因为有些人觉得药局是他比较熟悉的环境，其实不一定居家，就是你熟悉的环境、嗯、不会干扰着你的情绪或者紧张的地方，你都可以去做这样的所谓的居家血压测量。
7: 是，如果把这个血压控制好、嗯、就可以避免冠心病嘛。那到底呢、嗯、这个冠心病它是不是也有一些比较危险的因子、嗯、那如果说我们平常就是随便不管在生活习惯啦、饮食各方面都乱七八糟、嗯、那是不是也更容易就是罹患冠心病这样子？
10: 是的，当你的血压跟着年纪老化开始血管没有弹性、嗯、它一高起来的，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验胆固醇、
7: 嗯、
10: 那胆固醇有分好的跟不好的，我们希望不好的越低比较低比较好、
7: 嗯、
10: 所以我们通常叫低密度的胆固醇，就是 LDL， 就是不好的，希望它是在130以下、
7: 嗯、哼，
10: 那有冠心病已经发作过的人，心肌梗塞或者有冠状动脉有硬化的人，我们希望甚至到70以下，这个是我们血脂肪学会的建议。现在全世界大家都希望已经有心脏病发作过的人，有血管包括中风包括这个脚血管有阻塞的人、哦、已经有硬化了，那他的血压除了控制在130 三，希望他们的低密度甚至可以低到70甚至55以下，避免它的油再继续的造成血管壁的硬化发炎反应。
7: 高血脂是非常的重要，
10: 对，高血压控制好，但是呢血脂肪里面的这个低密度坏的胆固醇也得控制好，才能避免所谓的冠心病。
7: 那通常比较容易有高血脂症其实肥胖的人是比较比例比较高，对不对？
10: 肥胖的人很特别，就是说台湾的高脂肪饮食或者是盐分啊，我们上次有提到像泡面这一类的饮食就热量过高，那冰激凌啊这些高热量，最常糖尿病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热量过多造成这些代谢不了，那过多的糖分就会有出现血脂肪不正常。那所以刚刚讲为什么肥胖容易冠心病，其实就是我们还是会需要知道它是不是有出现血脂肪异常的现象，还有血糖过高本身会造成其他的例如眼睛啊肾脏的
7: 病变。
10: 那所以当然肥胖最担心的还是它有糖尿病，所以我们通常讲三高，刚刚讲了
7: 高
10: 血
7: 压、
10: 高
7: 血
10: 脂，那其实就是高血糖一定会检验，尤其你血压高的你又有血糖高，那这个是要控制的更好。
7: 是，
10: 那大部分的血糖高有一大部分族群是肥胖，那肥胖我们讲的就是BMI 啦，就是会测量你身高的平方，
7: 是
10: 哦，然后再除以你的这个
7: 体重，
10: 然后去算出来。那如果是27以上，那代表你有体重过重。
7: 那所以我21。还
10: 21是美兰姐你非常非常的标准这样子。那我们27以上就要开始注意了，那就是饮食上会尽量就是控制热量了。
7: 是是，那这个是我们在饮食哈，那甚至其实有一些生活的作息习惯，像抽烟，就是对于很多的慢性疾病医生常常都会叮咛病人你千万不要再有这样的不好的习惯，因为这个尤其是对心脏其实也有莫大的伤害。
10: 是的，因为我们常在做心导管后，那病人有抽烟，那他心脏病发作，最重要的是只要一马上戒烟，他的血管发炎就减少。所以我们心脏科医师大部分都会去考所谓的戒烟证照，戒烟它是需要方式，那包括一些心理上的依赖，包括生理上的依赖，那现在有一些包括这个生理上依赖用所谓的口香糖、尼古丁口香糖或者是一些药物来减少它的依赖，那当然另外就是心理上的依赖，像我在做完心导管我们会拔那个手的那个动脉管路，那会痛一下，在拔的时候我们就会说这个拔的时候给你看这个像不像香烟这样所以这个病人就医生你不要给我看这个像香烟的，我说就是要给你看说这个管子像香烟，不要让你觉得说这个香烟是有愉悦感的，因为心里就会一直想要去，但实际上如果可以让他知道说香烟其实是不好的，而且会是造成你心脏病的很重要的因素，他们慢慢在趁那个时候给他就会去戒烟。为了健康还是
7: 可以的话
10: 就是戒掉了。我们其实在讲说医生都叫人家不要抽烟，那抽烟其实我们老师跟我们说会少掉一半疾病，那包括中风、心肌梗塞，包括胃癌、包括肺癌，说癌症这个关系，所以其实医生失业没有关系，反正你不要抽烟少掉一半的医生也不用那么忙碌。尤其心脏病，我们统计我们导管室心肌梗塞大概年轻的尤其50岁以下的几乎一半以上是有抽烟的，所以年轻化的心脏病发作一个原因很大是抽烟的。
7: 是，所以刚刚这样统整下来就是避免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然后呢就尽量不要让自己肥胖，然后不要有吸烟习惯，那最好就是还是要运动了。
10: 对，所以我们这样说到了中年那个小腹啊，那个代表着你的活动力已经开始减少，那尤其是坐在沙发看电视久了之后，那个肚子就慢慢的，然后又喝啤酒或者这些
7: 啤酒肚，
10: 热量对啤酒肚其实就是我们在讲的新陈代谢的症候群之一。
7: 是，
10: 其实在国健署有颁一个国人的这个新陈代谢症候群，其实也是糖尿病的前期啦，就是它就是量小腹腹围，那腹围越大的话，它代表你的这个代谢上的血糖、血脂肪代谢有问题，这个时候得所谓的这个冠心病的比率就会增高。所以多活动，那我们是希望一个礼拜就是可以去快走，那三次，让你的心跳可以到120、130，那一个礼拜三次 做这样的话，你也可以感觉到你有没有心绞痛。如果你做这样的活动会有心脏闷闷像石头，那你就先去就医，再来去参加更快的快跑啊，健身房的这些比较 heavy， 我们讲比较重的一些运动。那所以先散步，先走路，走30分钟，一个礼拜3次，让心跳可以到130，我们叫333。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自己的心肺功能是不是健康的，然后再来做下一步的训练的阶段。
7: 是，
10: 所以的确多走路是好事情，可以消小腹之外，可以美容，可以增加核心肌群，
7: 是，
10: 那这是绝对是有利而无害的。
7: 对，所以这个也是自我检测心脏无后吧，
10: 是是的，有没有好心
7: 是是。那所以呢，我们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去趋吉避凶啦，
10: 是，
7: 但是呢，哎，我看到有一个就是很容易引发冠心病发作，竟然有一些情境是比较容易引起的，
10: 是是的，
7: 像这个大吃大喝哦，突然间运动，然后呢提重物啦，或者说受到惊吓，还有天气变化，这些也都是可能引起你会有这些冠心病的这个症状这样子。
10: 其实这个就是根据研究，大部分我们在早上的时候，包括中风跟心血管，就是那个油跑出来，高血压，大部分是以清晨的早上的时候，那早上就是说要去上班啊，要就有压力，那看到这个很凶的老板啊，或者要一大堆的工作，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荷尔蒙有一个叫肾上腺素会分泌，那肾上腺素分泌的时候，包括血压一些血管内的物质会上升，那以至于容易发生这个心肌梗塞，那甚至心律不整，那所以这些跟我们的压力有关。我们讲说 A 型的性格，这种比较容易很压力大的，事实上也容易得这个心脏病，所以这个的确是跟我们的工作。那有一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过劳死、过劳死上定义其实里面有一部分就是所谓的心肌梗塞，因为过度劳累，
7: 是，
10: 那从症状到发作到死亡不到24小时，那的确这个是在心肌梗塞或者是中风都是判在过劳死里面所产生的并发症，也就是说大家不要过劳，那还是一样，就是说不要太大的压力、那学会有一些放松的技巧，如果真的有这样工作上的压力、还有熬夜、这一些避免也是一个减少然后让自己的心脏比较健康的一个方式。
7: 是，所以这个健康饮食、作息、运动，然后还有这个舒压、心情要好、好像这个是不管任何疾病都是通用的法则这样子。
10: 对，但是那么多每一个都做到当然
7: 不容易，
10: 不容易，但是我们只要减少其中一个或两个或者三个、那当然你就可以活得很健康，但是完美的话当然希望每一个步骤可以尽量都可以、大家可以来试试看。
7: 那如果我们自己能够好好的自我为健康而做一些努力或改变的话，其实真的疾病就比较不容易上升啦。不过呢，有的时候因为现在讯息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啦、所以有一些假讯息的确是会害人颇深、
10: 是，因为在上次已经提到急性心肌梗塞最好的方式做持续胸闷超过15-20分钟，就是叫救护车，因为它可以做十二导程心电图，马上判断送到对的地方，像心导管是有做心导管的地方，那或者它上面有这所谓的电极器，那有专业的人员把万一出现心律不整的时候，很厉害的心律不整，心脏心跳停止，它可以马上把它拯救回来。那但是呢，因为坊间常常会有一些所谓的偏方啦、那包括所谓的按摩啊、放血啊、刮痧啊，包括说日本好像有在卖，他就写个救心的那一种、买这些的这个药物来
7: 亲友这样子。
10: 对对对，其实上不太可能啦、基本上无稽之谈，因为我们已经从猝死的病患的解剖都已经知道这个是血块卡的是在血管内、要利用所谓的体外的这个按摩刮痧或者是什么穴道啊，这一些的，包括吃一些这种坊间号称救心的这种东西，是不可能把血管打开的。那所以就请大家不要去相信这种假的讯息，一旦持续胸闷心肌梗塞发作了，症状知道了，就不要 冒险，就是直接叫救护车，有专业的人可以很快的处理。我们上次有记者问我说啊，如果可以很快的从症状到导管室通完血管，那这样子的死亡率有多少？我说以我们的经验，如果他一症状发作就来通完血管，那他心脏肌肉都没有坏死，他的死亡率是零。做心导管的时候，我们甚至在急性心梗塞，我还是可以跟病人聊天呐、啊，他不用全身麻醉，不用插管，只有局部麻醉，那管子在心血管里面走，他没有感觉的。我们现在从到医院大概平均我们是50分钟，那在其中通的时间大概20到30分钟，那病人都是清醒的，也没有什么。那如果可以从症状一发作就心肌梗塞持续胸闷，就知道叫救护车，然后诊断出来直接到导管室，其实死亡率是可以几乎降到零的、
7: 哦、
10: 对，所以就是我们就说讲说等你等到我心痛有的时候是病人心痛，然后我们在那边，他在那边拖，然后他没有来，然后就很可惜一个性命，或者之后他没有通的及时，后来心脏衰竭，那活动力什么都会下降。那所以还是提醒听众朋友，除了预防之外，万一真的不幸有发作的时候，还是要赶快就医。那在之前已经有稳定心绞痛，还是就医，我们会把你这些危险啊这些好好的检查一遍，那看看心脏缺血的范围是不是很大，需要做到心导管。那现在都有很好的科技科学的方式去处理，不用相信这些的假讯息或者偏方这样子。
7: 是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恩修补伤心的 Michael 医师、陈玉志医师来跟我们所做的分享。那希望呢大家都可以真的有好心肝啦，这心脏很健康，然后肝脏也很健康，我想人生真的就是彩色的哦。那当然今天我们非常感恩，也欢迎大家可以订阅、按赞、加分享，感恩您，
10: 感恩，谢谢美兰姐。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我们努力生活到现在，可能都曾经有过一个期待，就是希望自己也能够成为人生胜利族。但是呢，当我们的起跑点比别人落后，或是总是不被别人看好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有着丰富的斜杠经验，那同时呢也是运动员生涯规划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曾全玉来到节目当中，欢迎全玉。
1: 嗨 PP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全玉身上有非常多的头衔，比如说其实是这个作家成为人生嘛这本书，然后呢还有这个广播主持人，也曾经入围过金钟奖，而且还两次，然后同时呢也是这个英国赞博亚洲心智图法的这个受证的辅导师，也是台体大兼职讲师啊，然后刚开始说到的这个运动员生涯规划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那同时现在呢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这个五十岚中区地区的这个 CSR 的副执行长。这么多的身份在别人的眼里应该是非常的多才多艺的哦，可是您自己却曾经说自己是一个不被看好的人，为什么？
1: 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大家庭长大了，所以家族比较大的时候呢，自然就会有比较多的比较。所以学生时期的时候，就是我的什么舅舅啦、阿姨啊，因为他们都把小孩送出国，所以就会有那种就是喜欢攀比。然后再加上我大考确实没有考好，我考到的是台体大嘛，台体大以升学学校来说就不算是最好的升学学校，这也是个事实。
0: 不是运动员，
1: 对，我不是运动员，所以当然他们就会觉得说啊，你这个在干嘛这样子，所以他们就会有这样的攀比。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父母亲倒是就是会支持我最后做的决定，就他们当然也会说，因为就会有亲戚的压力啊，他的兄弟姐妹的压力，他就来问我说，那你有要重考吗？有要什么？他当然会跟我讨论，但我们家本来就是一个会讨论的家庭，我们就会都公开来说，譬如说我也有聊过这件事情，也有些人觉得很诧异，就是像我们过年过节，我们是会把所有人今年的薪资摊开来，然后去算总账的。
0: 天哪，这也太可怕了吧。
1: 不是，但我们家就不会觉得可怕。我们是所有东西都可以谈的一个家庭，所以像我们家在谈东西就是那你这个考不好，那你要重考吗？那你这个选的这个工作，你现在要做自由讲师，那你养得活自己吗？这个都是摊开来讨论的。所以我觉得我爸妈算是很支持我最后做的决定，那当我选择之后就不要后悔，那爸妈就会鼓励我说，那你就朝着自己相信的方向前进试看看，反正就试看看，那关键就是把自己到手的事情都做好，然后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有逻辑去说自己这么做的想法，然后承担结果，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0: 所以其实父母亲是支持的，
1: 对，但大家庭就不会支持。
0: 那时候心理压力
1: 不会啊，就跟他们切割开了就好了，就
0: 他们不管他们了，随便你们怎么讲，反正我做好自己就可以。
1: 对，就是跟后来我们就当然你知道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困难的地方，所以大家族就有各种的沟通上困难啊。如果没办法，那就算了。我至少我们的家人都是可以彼此理解，然后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在做些什么事情，我觉得就可以。
0: 我们常在说，就是人生应该要赢在起跑点。那可是大家印象中的一些好的起跑点，可能是说，有一个好的学历、好的工作，当做你的这个跳板，然后呢就可以走到人生的更高峰。您到底是怎么去看待您自己的这个起跑点呢？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赢在起跑点这件事，大家都会这样想。
0: 对，
1: 但因为我觉得人生不是赢在起点，也不是赢在终点，人生是赢在转折点。
0: 转折点，
1: 因为每个人的起点都不一样，你从哪里出生，有什么家庭背景都不一样，每个人终点都一样，就可能就离开这个世界，头尾都不能改啦。那怎么办呢？但其实你生活的每一刻都是转折点，它都可以改变。所以我觉得从学校到职场之间，它其实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怎么样可以有一个好的起点，我认为在职涯规划上要透过掌握到一个关键路径。关键路径就像是在地图上面有一段道路是所有路径都无法绕过去的，那就叫关键路径。我从这边要走到北车，一定有某一个路段是我一定要经过的，就你搭乘某一个交通工具，它一定必经的那个路段，那就叫关键路径。那你无法绕过它，为什么会说职涯当中找到这个关键路径是很重要的？许多名校的毕业生，他可能就会发现说自己未必比职校毕业的学生来得更有优势。比如说他在建筑工地装潢水电、开卡车、挖土机，他们赚的钱是更多的。为什么他们赚的钱比较多？因为那些人掌握的是关键路径。你今天如果要修水电、要开卡车，就要有一个人去操作，他掌握的那个位置是关键路径。但你今天就算学历很好、很高， 但其实你如果掌握的位置是一个你没有一技之长，然后养活自己可能都很困难，是因为他身上可能很多东西都是替代方案，就是你会的东西别人也会啊，
0: 就像刚刚你说的，没有找到自己的那个专业，别人不能取代的那个心，
1: 对，你没有不可取代的点。然后呢，再加上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致，所以工作变得越来越简单，能够胜任人就只会越来越多。所以过去可能要累积十年经验才能做好的工作，现在结合科技可能三年到五年有经验一点点就可以胜任。很多人就35岁或者是40岁就会陷入一种中年的危机，主要是因为可以替代他的人太多，因为那个人可能没有你那么厉害有经验，但他结合科技他就可以把你替代掉，那就表示你在职涯当中可能少了一个关键路径的思维。
0: 那我们要怎么找到？
1: 对，这就很重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不同关键路径的思维，
0: 那我们要怎么找到？
1: 对，这就很重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不同年龄不同岗位的人都有自己的优势，所以我觉得

0: 径吗？你那个路径是会随着时间慢慢堆叠上去的，还是其实你就只能站在这边之后呢，就等着别人来超越你？这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工作思维。所以关键路径我认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有科技，有这些东西会加速这件事情的发生。那所以该怎么样找到，或者是该怎么掌握这个原则，或找到这个关键路径？最简单的原则就是那个谢文宪很常说的话，就是宪哥很常说，哎，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关键路径的原则其实也是这样，就是不要去做那种大家一窝蜂都在做的事情。然后呢，哪里是人比较少但是价值很高的地方，或别人没有注意到的，你应该要创造自己的可能性去把它结合。那有三个方法可以思考。第一个就是技能的独特性很高，掌握这个技能的人很少。譬如说我们刚刚提到开挖土机的工人，对整个工地来说它就是个关键路径。那开挖土机的人的这一群人多吗？如果这个拥有这个技能的人一直在下滑变少，那这个技能又一直有需要的话，那它当然会是个关键路径。这是一个思考角度，这是用技能的角度来思考。另外一个是取代性的难度很高，如果你找不到一个可以完全取代你的人或方法，那你就掌握，你就看可不可以说我是一个有远见的，或者是开疆辟土的一个领导者，我是一个有策略的工程师。那这种思维的高度等等，它其实是比较难被取代，因为它需要一点经验，再加上技术，再加上你刚好那个职位权能够发挥出来，所以这叫做取代难度很高，它也可能会是个关键路径。那第三个就是对组织的影响力很大，譬如说你的工作影响着组织的核心发展，或你在发展某一种产品，而那个产品是一个很关键的产品的要点，这就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它会影响到你的工作，所以它缺你不可。譬如说你在帮组织正在做创新，帮组织做组织变革、组织转型，这种人他其实就会是在关键路径上的人。基本上别人要 fire 人的时候不会先找你，这其实就是个关键路径。所以不要抢破头去挤那个窄门或大家都在走的路，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说你是不是有走在自己的关键路径上，
1: 就是先去好好的发掘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技能，然后知道这个技能以后呢，尽量让它变得不可取代，
0: 对，
1: 而且呢能够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让大家可以
0: 延伸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我找心智图就是我把心智图用在运动领域里面，它就是一个比较少人走的路，
1: 是，
0: 然后这样的结合又可以透过广播，透过媒体的方式再把它书写再曝光出去，这种走法也不是一般人的走法，有点是倒过来走。那这样的走法就会不一样，它除了有差异之外，我也有专业，它就可以慢慢的找到我自己的路径。
1: 是，而且也同时能够帮助到很多的运动员去找到未来的路线。
0: 对，然后就跟我们前面聊的都一样，就是我切换起来我也很轻松，就我也喜欢这样做，那你才会做得长久。要不然其实你可以拼着做，但可能做个一两年就觉得天哪好累、
1: 太累了。
0: 对，
1: 就是光是帮人家发掘就很累，然后
0: 对或你自己不爱说话但你要做广播，你就会很累，
1: 就会很累，就逼着自己要从爱人变宜人那种感觉。
0: 对没错。
1: 是，那其实也到后来像是工作以后也是，就是后来转换跑道，你原本是做了大概十年多的这个自由工作者，对，自由讲师，后来竟然进入一个企业工作，而且选择的不是大家想象中的这种主流，大家都会想要去一些这种高科技产业啊，而且像现在 AI 发展这么迅速，可能都会想要往这块科技产业去走，可是您却选择了民生事业。
0: 我常常这样告诉我自己，就是说这世界上充满着机会，但只是很多机会都不是属于你的，所以你要透过观察调整决策之后再行动。所以纵使在那些很属于就是你可能有机会的地方，你也不用急着就出手，你应该要等待一个更好的机率、更好的趋势发生的时候再去走。譬如说你优势不够，你就先搞个差异化，无法上主线主战场，你就应该占领二线的战场，综合能力没办法胜出，那就比细分的领域。所以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人生在很多的规划的时候可以去找的。也是因为我不是读台大，我读的是台体大，我因为学的走的是体育的路线，所以我反而在体育里面用比较文学、用比较人文的这一个角度去切入，这就比较少人走。它就是细分领域，它就是差异化。那我在我的心智图的领域，如果就一直专攻在讲师领域，当然我可以活下来，那很好。但如果可以把它切到一个很少使用这个工具的领域，民生的这个生活的消费的饮食的这个领域的产业里面，因为大家就认为就做就好啦，你就摇茶，你就煮菜，你就做餐饮 就好啦，
1: 一模一样的步骤。
0: 但其实如果你会思考，你如果创造不同的培训流程，可能会产生一些改变，你就可以切入全新的差异化。所以我是觉得这就是我给自己建立信心的方式，或者说是我告诉我自己说，哎，为什么你走的路线跟别人不一样，但你还能够继续

0: 走下去的方式，我的想法就是强弱是一种比较值，在一群新手当中的强者不见得是最后的强者，所以我们就要盘点自己手上有的排列组合，你的优势，相对的优势，找到自己这个社会上面适合发挥自己热情还有独特的地方，那如果没有就自己创造一个，那我就比较偏创造，也没有人在体育领域又结合心智图又结合可能口语表达或艺术或广播，那我就做做看，那你就会创造出一个独特的交集点，那这样子其实你就可以找到自己独特的道路。
1: 就我发现你真的就是一直在选择走跟人家不一样的路，而且很少去迎合社会大众的这种印象中的期待。
0: 我的舅舅阿姨我都可以不理他了，就不用再迎合社会大众。
1: 到底怎么做到的？因为其实 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也是，其实我们都会很希望可以去尝试
0: 很多元的东西，
1: 也许是尝试多元的东西，但是呢又会希望不要让别人失望，就是会有这种心情。你怎么 去克服，或是慢慢的朝做自己的路线走呢？
0: 我觉得要做自己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要有一个拿得出手的核心能力，我觉得那是一个前提，就是你没有这个前提的时候呢，你要别人肯定你就很难啊，所以专业还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可以先问自己有没有一个可以把自己的技能磨练到有人需要你的程度，这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现在手上什么东西是一个别人会需要我的，过去有再多的职位，你再年轻其实都没有用，我公司要聘一个人就是聘你来解决问题，你只要能够解决我的问题，你不年轻也没关系啊，你可能过去没有曾经这个经验，但是我发现你有一个解决过这个问题的能力，那我就看你的能力，这也可以啊，所以只要你有一个拿得出手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前提条件，那再来才会是你说的，那我要怎么不迎合别人眼光呢？我觉得第二个关键就是你要能够在多项工作当中轻松的做切换，轻松是一件很重要的指标，因为工作很多的组合，有些人是主业跟副业差异很大，或有些是各自独立，譬如说有的人主业如果当警察，副业做瑜伽教练，那这就是比较差异大，但有人主业跟副业联动性很高，譬如说主业是记者，副业是网络直播主，这是不是联动性就很高？所以主副业之间两者差异性的大小，原则什么样的工作你去斜杠去多元去跨界都没有关系，但关键是切换的时候很轻松，
1: 自己不要变成有负担的感觉，
0: 你不要有负担，有些人就是不轻松的切换就做不长久，譬如说一天工作就已经累得半死，然后下班之后又还要再做个副业，要三催四请，你觉得你做下去吗？就是你在做的时候就觉得哦天哪，
1: 就好像很想
0: 我没时间休息，
1: 对，然后很想要放弃某一边，
0: 对，那这个时候你就绝对做不好所有的东西，你也没办法让任何人满意，甚至你自己都不满意，所以我觉得做事情就是呢轻松很重要，副业比较像是一种诱惑或很美好，然后有时候会觉得主业好像很不稳定，就你可以想象主业如果是一种农耕，就在务农，四季果菜收成都非常的稳定，那副业就很像打猎，时有时无，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猎物，有时候没有，但副业的东西吃起来好像很甜美，或你会觉得那吃起来很满足，对吧，
1: 而且会有惊喜感，
0: 对对对对，你要创造这种但是你也有可能忙碌了一天空手而返，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你必须要去思考关键的原则，就是可不可以轻松，你可以切换，我有时候种种菜，但偶尔打打猎，有打到没打到我都很开心，这种轻松感觉是很重要，我觉得这大概是我在掌握多样工作切换的时候很重要的原则，所以你就不能没有自己，你要把握你要的是什么，所以你刚刚会问说有人会觉得不满意我没办法让所有人满意，是因为比如说你的父母在看你就觉得你怎么都在做副业不做主业，
1: 对，都不务正业，
0: 当你在主业的时候别人又说你怎么又兼着一个副业， 你知道你永远都被人家嫌，
1: 就是，对，那你当 然后就心情变很差，
0: 对，但是你不如倒过来，譬如说你在跟他说你怎么都只在做副业不在做主业的时候，你把它换过来，就是你让副业的那个老板他可以去鼓励你的副业在做的事情，让主业老板可以鼓励你说你虽然身兼有副业，但是你仍然愿意花时间在主业上，你让双方都变成肯定你的点，你要去自己去切换，你要去转换这个看待东西的视角，我觉得它就很重要，
1: 其实也是就是自己的心态上的转变，去让自己在每一份工作里面切换的时候可以更加的顺畅，
0: 它就会有一种满足，会有一种成就感，那这个顺畅的切换轻松是个关键，我觉得这个轻松应该大家可以掌握得到，
1: 对，就是，需要一点时间去磨合，
0: 对对对，
1: 去发掘，
0: 对
1: 对，
0: 而那个时间就是你还要稍微花一点时间去累积，就是你那个第一个专业的能力一定不能忽略，
1: 是，那其实刚刚有说到就是您有这么多的工作，我发现就是 痊愈会一直去不断的突破自己、嗯、而且可能做一段时间就会想要哎、欸，又想要多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
0: 对啊，你看出去奥运就好好玩，还要再兼个什么什么特派记者，就觉得自己真的太闲了。
1: 我看到你写超多篇文章回来的。
0: 对，我就是好像工作我大概在19天20天的时候就写了12篇文章。
1: 天哪。
0: 对，就是出去明明就都在，而且我整天都在看比赛。
1: 你把它当日记写吗？
0: 对，我就当日记写。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好像可以花一点时间试看看、
1: 嗯、为什么会想要一直突破自己呢？
0: 我觉得很简单，其实就是三个字，就追求个人化，就是个人化的那种自由的追求。它就有点像是说我今天做一件事情，我可以跟别人大声的说我活过，我爱过，然后我写过，就是这种感觉、嗯、就是我告诉你说哎、欸，我真的做过，我体验过，我去过巴黎，我体验过奥运，我当过特派的记者，其实对我而言这样已经很满足了。那它也不用是我的主业，就是你要知道那个副业或者是那个为你带来延伸性的那个工作，你要的满足感是什么啊？达到其实就可以了啊。有些人会觉得达到之后我还要再更多、嗯、那个时候你就要去想，那你到底是要调换主副业呢，那叫做周转，还是你是希望别人更肯定你什么吗、
1: 嗯、
0: 你要对自己有点了解，就是你到底要别人肯定你的什么、
1: 哦、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对自己不太了解，所以也许就在别人一直在质问你说哎、欸，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很明确的说出自己心里想要做的事情。
0: 但这个不了解我觉得有时候讲起来又很抽象，就说啊，你要去了解你自我。我觉得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你如果今天想要做一个延伸的事情，或你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有点迷惘跟不满足，好想要再做点什么但又不知道怎么跨出去的时候，你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我想要做的那个延伸的那个事情，这件事情的最小版本是什么，我可不可以切割成一个立即可做现在试试看的东西、
1: 嗯、
0: 你就试一下、哦、你只要试一下
1: 就知道，
0: 你就知道你到底喜不喜欢啊。譬如说我好想要当个厨师哦，那就不要讲那么多废话，今天晚餐就你煮。
1: 你先煮一餐给大家吃看看。
0: 你就不要讲那么多废话，你就试一次嘛、
1: 嗯、
0: 那你就花个3小时5小时的时间总可以吧。你如果连这个都不愿意试，
1: 你
0: 在那边讲、
1: 這個、
0: 在干嘛呢？所以我觉得行动仍然是一个检核的唯一指标。
1: 嗯，就是不要只想，就是要去做
0: 啊。你做做看，你就可以降低那个压力，你就不会一直觉得很焦虑。
1: 嗯，我知道痊愈每一年呢都会透过心智图来画出他一整年的这个目标，并且写下该如何达成。如果说听众朋友呢，您也希望自己的人生可以从此刻变得不一样的话，欢迎锁定人文讲堂的 YouTube 频道。在9月7号，痊愈呢会在节目当中分享如何透过心智图活出更好的自己。那刚刚说了这么多，在最后我想问痊愈，你到底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
0: 如果今天要来刻一个墓志铭的话，我刻在我自己墓志铭上，我会觉得说哎，躺在这里的这个人，他是一个会为别人着想，然后会愿意帮助别人的人。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我可以做更多的贡献，因为我觉得付出跟贡献这件事情，它真的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1: 是，那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曾痊愈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人生胜利组，
0: 没错，
1: 不用由别人来定义、
0: 嗯、
1: 所以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活出自己更好的人生。那我们就下集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西

新莲二部曲，1983年，悲心香气，护持。公务组第一位职工，撰文张月昭。1983年10月25号，在新竹一家营造厂担任监工的彭伟明接获同乡友人李金郎打来的电话：“伟明，花莲施工找你回去。”彭伟明问：“为什么？”李金郎说：“慈济要盖医院了，施工找你回去帮忙。11月6号在台北空军活动中心有一场义卖，施工会去，详细情况你去现场就知道了。”放下电话，彭伟明很是惊讶，慈济要盖医院了。20多天后，他来到台北义卖会场，见到苍老许多的施工正言法师。法师轻轻一句话：“终于看到你了，回家再说。”听到回家二字，霎时一阵热潮涌向彭伟明的眼眶。高中时期因为家庭变故，进思金社曾经是他的家，离开金社10年了，法师还是把他当家人，就像他未曾离开一般。

以进思金社为家的日子，彭伟明的父亲是广东客家人，随政府撤退来台后考上公职，在花莲富里从基层公务员做起，慢慢升到民政科长。公务员薪水要养活11口之家，非常吃力。彭伟明记忆中，母亲曾背着他去天主教堂林美元接济，每次注册父亲总是皱着眉到处筹钱。富里地处偏僻，彭伟明生长在闽南村落中，每天赤脚踩着烂泥巴牛车路上学，放学就上山帮大哥务农砍柴。单纯刻苦的乡下生活加上严格的家教，锤炼出彭伟明勤俭力争上游的个性。然而读花莲高工2年级时，父亲脑溢血导致半身不遂，几近植物人。病弱的母亲日夜服侍父亲，难以负荷家计。面临辍学的彭伟明心境低落凄苦，情同手足的同学李金城邀他到建思金社走走。李金城5岁丧父，母亲张约为人帮佣抚养5个孩子，后来积劳成疾卧病。当时刚成立1年多的慈济功德会及时送来注册费，让他们免于辍学，也开始每月补助全家生活费。母亲日后成为第23号慈济委员静杰。李金城是静杰的小儿子，从小和母亲几乎以静思金社为家，看到彭伟明的困境感同身受，于是利用学校午休时间带他到静思金社散心。

证严法师慈祥的叮咛，去厨房看看有什么吃的，让彭伟绵心中涌现一阵暖意。他问李金城，他是你的谁？李金城回答，是我妈妈的师父，我都叫师公。彭伟明很喜欢金舍的清幽环境，李金城建议他一起住下来。彭伟明想，一来可以专心读书，二来也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彭伟明于是住进了静思金舍。每天放学回到金舍，他和李金城一起向法师请安。师公，我回来了，做完功课就自己找事做，卷起裤管跟着常住师父们下田，为慈济月刊寄送名单、刻钢板、维修水电，什么事都做。联考前他在大殿挑灯夜读，常住师父陪他紧张，频频嘘寒问暖。有一天书读累了，想到卧病在床的父亲及劳累无歇的母亲，加上对未来的茫然，彭伟明在大殿外默默流泪。德慈师父看到了，殷殷劝慰：“阿明，您怎么了？”并表示功德会可以帮忙。彭伟明知道金舍生活也很艰苦，懂事的婉谢了。金舍常住们不只给彭伟明生活上的照顾，也给他精神上的鼓励。高中毕业聚餐那天，他被同学灌了两杯酒，醉倒在公车上，路都不能走，趴着回金舍。彭伟明回忆，师伯见了大惊，连忙把我扶进厨房灌盐水醒酒，再扶上小阁楼躺下，盖好被子，当然还帮我瞒着师公。法师对他的教导以慈以言。彭伟明说，师公看到我鞋子破烂见底，就给我钱叫我去买新鞋。少不更事的我，做错事或对人说话口气不好，都会被叫到书房训诲。知道我父亲病情后安慰我，我去台北参加联考，怕我迷路，安排师兄师姐来接，怕我身上的钱不见，还吩咐师伯在我内衣上缝口袋。彭伟明考上私立大学，但考量家境放弃就读，决定尽早投入职场。退伍后留在北部工作，有收入后开始定期划拨捐款给功德会济贫，但随着工作忙碌，越来越少回花莲，加上做生意应酬，离金舍越来越远了。

慈济事就是自家事。彭伟民在新竹一家营造厂当了多年的监工，老板放手让他做，因此有机会学习经营管理。了解市场后，已经成家的他觉得该是自行创业的时候了。然而就在他向老板递出辞呈那天，接到同学李金城的哥哥李金郎通知，法师希望他能回花莲，慈济医院即将新工，急需监工。1983年11月6号在台北义卖现场听到法师回家的呼唤，多年漂泊在外为生活打拼的彭伟民，如游子见到父母般激动与感动，却也陷入当老板与帮事工的挣扎。最终在岳父鼓励下，他带着新婚妻子回到故乡花莲，成为慈济公务组第一位职工。为确保工程品质及工地人员的品德操守，法师如此勉励他说，别人工作8小时，你不能跟别人一样，了解吗？彭伟民没有丝毫犹豫，点头承担。彭伟民没有丝毫犹豫，点头承担。走出法师书房，他袖子一挽，与10年前一般，回到近思金社工作行列，主动找粗重的工作做。1983年12月1号，彭伟民第一次踏上医院的预定地，放眼望去一片荒芜，实在难以想象未来将树立着医院。但是他可以确定的是，施工一向说到做到，只是路途必然艰辛。慈济医院承载所有捐款善事的托付，施工品质不容瑕疵。首开4级评管制度，第一级是营造厂，第二级是建筑师代表，第三级是业主慈济，第四级是建筑委员。彭文明守在第三个环节，1984年5月6号工程启动。他逐日记录工程日志，5月6号天气雨，依合约规定本日正式开工。5月7号天气晴，放样完成工地办公室2栋，施工围篱完成150公尺，请建造单位通知承包商进行观测井施工。5月19号天气雨，上午11点由会长主持第一次工地会议，高理事长及本会委员宋先生莅临指导，建筑师代表参加，已完成第一层土方剂14024立方挖土，抽水已平均降低 GL 下 4.5 公尺，为配合钢筋加工进度，承包商拟请挖土及抽水暂停，建造准予暂停，但明日起钢筋应入场加工。慈济医院地下1层、地上5层，地下室超过1500平，工程面积是东台湾最大。彭伟民将设计图一张张画入随身笔记本，要求每一根钢筋的长度、模板大小完全按图施工。为了审核施工品质，他常常匍匐在炙热的地面上计算钢筋数量。他说，我的主管不是只有施工一人，而是支撑整个慈济置业的委员和会员，他们常年累月出钱出力，我们只有尽心尽力去做，才不会辜负他们。彭伟民的办公室设在一个货柜中，炽热天气下他坚持不开冷气，除了节省电费，更因为所有的施工人员都在接受烈日曝晒的煎熬，我怎么能坐在办公室里享受冷气？这就是住在金舍时他从常住师傅们身上学到的以身作则，以及苦干实干锲而不舍的毅力。为了做好把关工作，他除了把握机会向建筑委员学习，更利用晚上到学校继续进修建筑及土木工程课程，遇上赶工期间，晚上10点下课后再赶回工地巡视或接替监工。无数个夜晚，他顶着花莲的星空，守着慈济的工程，孜孜酷酷披星戴月的打拼，除了过年几乎从未放过连休假。他说，当年如果不是施工收容，我不知会流落何方，金舍是改变我一生最大的地方，我是慈济的孩子，
师公叫我回来工作是他爱我的方式，我不能辜负他的托付，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本分事而已。回想当年父亲突发脑溢血，卫生所已无人值班，家人赶往诊所苦求医师，医师嘱咐用冰块敷着头，回家静养几天，不要挪动。三天后，家人感觉情况不对，送到玉里荣民医院时，父亲已经因为左脑受损而半身不遂，再也无法言语。六年后辞世。花东地形狭长，医疗资源缺乏，当年父亲未能及时获得适当的治疗，彭伟民庆幸自己为慈济医院建设出了力，保障花莲乡亲的健康。对于每周固定来花莲义务指导的建筑委员宋笃志，以及低价承包却提供最佳品质的厂商，彭伟民充满感谢之情。他说，许多无名英雄为建院默默付出，令人感动。施工常说福慧双修，我从营造厂的泥淖里翻身出来，在慈济得到甘露清洗，能参与慈济的工程，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福气。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谢谢您的收听。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分享教育置业已经到了第四次哈，其实就是从我们的护专到我们的医学院啊，然后再到我们的校风、我们的特色。那当然呢，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完成了教育完全化哈，有这样的小朋友来进入了我们的学院。那我想，其实慈济的四大置业哈，上人在很早的时候就帮我们定了四化，就是慈善要国际化，所以我们今天也都看到了，医疗要普遍化，然后教育要完全化，然后人文要深度化。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四大置业呢，是跟无量易经哈，整个是经文是一个相符合，所以上人一直说我们其实无量易经的这样子的一个三品，就是整个开展了这样慈济的一个依归。当然菩萨道就是我们的法华经的一个精神，所以慈善就是四诸众生大量福田，医疗是分别病相随病受药，教育是布善种子遍功德田，那人文就是为癫狂慌乱做正念。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我们每个学校都很漂亮，从1989年的护专，然后再到1994年的慈济的医学院，然后再到2000年的慈济中小学，这其实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时间，就是这当中其实从尤其从大学到中小学中间只有6年的时间复设，那这个从医学院一直到大学6年可以升格为大学呢，也是在台湾的历史上呢是最早的最早的一个。好，所以我们从中间还有一个是1998年的8月1号，我们更名为很长的一个学校的名字，叫慈济医学暨人文社会学院。其实前面还要加两个字佛教，还要加两个字佛教，只是在教育部登记的是这个。那2000年的时候就升格为大学，而且在同一年，所以很好记，就是在千禧年的时候呢，我们附设的实验中心。所以从1989一直到2000年，整个慈济就完成了台湾的第一个整个教育完全化的这样子的一个学员，从来没有人有过的。所以这整个教育历程我们就涵盖了从3岁一直到30岁，就从幼儿园然后小学国中高中大学研究所博士，孩子真的从小在慈济的家庭，从0岁开始，然后从我们的托儿所开始，然后一路一路这样念的话，的确可以念到博士班为止，就一直在慈济这样的氛围里面来教养。那1999年的这个7月11号，其实我们要讲我们的中小学动土，就是这个动土呢是在1999年的7月11号，请大家记住这一个年，因为这个年太重要了哈。7月11号动土，当时也有很多的贵做这样的一个参与。所以在7月10号就前一天的自早，上人就讲了说教育其实很需要改革，那要别人改很难了，不如我们自己来做示范教育。那我们需要的就是完全教育，就是要从幼教和小学中学一直到博士班，把这样的一个教育完全化。那一个人的人格就是要从小培养陪伴，那一直到他成熟。所以上人也在这天跟大家说，隔天就7月11号我们要动土了。那每次要动土就会有人问说你有没有看日子，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慈济有那么多的动土，然后每一次还是有人要问上人说有没有看日子。其实没有，上人任何一个建设都没有看日子，所以上人都会讲说慈济就是天天是好日，但是就是要配合人，就是刚好有人回来洗干，那这样人就聚集了，这个人间就聚集，你不用特别再去招呼人。所以当时因为就是刚好有一个教联会的活动，有400-500位大爱引航的老师，我们有一套那个大爱引航的书，那他们呢回来研习大概就是有3天，所以上人觉得说你看又是中小学的动土，又刚好有500位的老师回来，这种菩萨云来集，这是一个很具足的，所以上人就选他们回来的时间动土，也不用看时日不过就是说7月份比较热啦，那上人就期待说看看隔天会不会下雨但是不要出大太阳当然这是很难求也求不得，可是上人说只要心中有爱 如果有下雨我们就很欢喜，因为叫甘露片洒嘛，身心清凉。如果出太阳大太阳呢，就叫光明再旺。所以呢我们用爱来善解，所以不管它要下雨还是要出大太阳，这感觉都是很欢喜，就是我们完全学校的一个动土。那7月11号动土呢，7月12号早上的这个志工早，所以你看到当时这个报纸其实也有报，就整个慈济完成了这样子的一个教育完全化。所以上来说真的很特殊哦，慈济教育踏出一大步，教育完全化这是历史的一刻，尤其在台湾哦，是第一所大学附设中小学。东海大学有附设中学，但他没有附设小学。很多学校有附中或者有附小，像花师附小，像师大附中，但是同时附设中小学在台湾真的就是只有慈济。再来一个就是日本的玉川学园，他们也是一个从大学一直到幼儿园都有的，所以这个是走在世界的一个前端的。所以上人觉得这就是一个成功的开始，有无穷无尽的希望。那这样的一个希望是可以带给社会一个示范教育的方式。所以虽然有学制上的差别，但在整个校风整个的一个特色，整个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教育上面，它完全是一致的，没有改变。所以希望台湾造就更多的人才。还有一个是上人最期待，因为在那个年代其实有很多的父母是要把小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不是大学出去哦，是小小的小留学生，因为觉得在台湾读书太苦了，所以那要送出去就变成一个家要分两边，要么就是妈妈跟着去就两边这样跑，不要这么辛苦哦。当小留学生，上人希望说是不是在台湾受教育，而且栽培到大学之后再出去深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在花莲，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医生、我们的这些专业的职业体的同仁，当他们要来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就是我家的小孩花莲没有好的教育，甚至说那我们自己来办，让他们有机会来读我们自己办的一个比较好的学校。刚刚我们讲921对不对，我们7月11号动土，然后9月21号凌晨1点47分，是比刚刚我们亲身经历的更加好。凌晨1点47分，是比刚刚我们亲身经历的更加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忘记的921。

医院不能倒，学校不能倒，尤其是中小学。好，所以要把这个慈大附中跟这个慈大实小要把它改成 SRC 的结构，就因为这两个因素啊，就延宕了校舍的，延宕了校舍的完成了、啊、我们就有了一个很美的一个过程哈，就是我们后来全部都在同一个地方上课。所以在2000年啊，就到了隔年的8月27号，那我们还是要开学啊，那怎么办呢？所以是校地校舍呢，就暂时先借用了慈大真正的教育完全化。那上人就在这一天跟这个慈济中小学的新生家长有个座谈，他也跟他们说明，他说学校本来是一般的建筑，当然还是有加强，可是九二一之后，上人看到很多倒塌的学校，那个房屋都是钢筋水泥，因为我们自己认养了51所学校，都用 SRC 包钢筋包水泥，一层两层三层，不管它多，就是不是很高的楼也都用这么坚固，千秋百世，就算地震摇，孩子也可以坐在里面，不用担心争先恐后的跑出去，就是要很坚固。那想一想，对灾区那些学校，我们都用这种心情来建，那何况是我们自己的学校。所以回到花莲，上人到工地马上就叫停，就是原来的建设马上停下来，希望建筑师重新设计 SRC。 其实在上人去921的工地，然后中间两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在慈大心里其实很焦虑。当时的校长李明亮教授，他也到中部去，然后回来就跟大家讲，他说我真的开不了口，他说我想跟上人说，上人咱自己好好维护，但是看到上人每天有这么多的学校，这么多的大爱屋，他说上人已经忙成这样，他真的是开不了口，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其他的办法，不能再去跟上人说我们来不及啊，的确是来不及。所以上人说一回到工地马上就喊停，建筑师改 SORC 的，赶快重新啊再加这样子的一个钢构，这一设计变更就耽误了三个多月、啊、所以这样子一就跨过那个2000年，一拖再拖，怎么拼工程就是无法如期。可是很期待在九月底，就是2000年的九月底，让孩子可以搬过去、啊、因为大学也要开学，你要做呢就一起做、哦、也要开学了，空间会有一点点挤、哦、就小学生啊、中学生、哦、这是蛮多的，就好像小孩子穿大鞋，那小小孩的就走进了这样子的一个大门，一个大学，有一点不是很合的感觉。不过就是一个过渡时期的，本来也想学校来不及再延一年，可是又觉得不要错过好姻缘，教育部都已经同意了，而且我们大学也是还有一些空间哈。所以上人说我还是对中小学的教育很有信心，因为为什么？因为当时慈济的中小学刚好有一大批的教联会的老师，所以上人说从校长，你看我们的杨校长哈，现在是我们的进修室，从校长到老师都是投入慈济人文很资深的，大家都是用菩萨心用父母心来看待这些孩子们，所以真的可以放心哦，这样子的一个小学教育一定可以做得很好。啊，现在社会形态一直在变，变得很令人家担心啊。上人说真的期待我们的孩子身心健康。上人还记得哎，上人说那个1999年了，差不多那个时候、啊、各位赶快回想一下，那个时候有没有社会流行 Kitty 猫，有没有？就是你去麦当劳买东西可以几点，然后就可以拿到那个一只那个玩偶这样子，还有蛋挞，一个葡式蛋挞，很多父母为了孩子天未亮就去排队买，就每天新闻都是在报这个。上人说还问现场的家长，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排队哈？如果这样附和孩子的心态是不对，而且是很不对哦。孩子的心灵啊，健康，真正爱他，你就要教育他。社会就是一个大环境，是一个教，可大环境的教育之外，其实家长是很重要的示范。所以上人期待办一所学校，孩子要懂得生活，什么样的人生啊，就要做什么样的活动啊，教小孩子教到什么，脸要会笑看到人，对不对？然后嘴巴要会甜，要会打招呼，腰会软，懂得要鞠躬，懂得真心对待人啊，要怎么接物，帮助人是最快乐，受人家帮助要有感恩的心，这种爱与感恩，进退礼仪都很重要。上人说我说的这么坦白，家长若舍不得现在就带回去还来得及，就是我们是很有规矩的教育，当然是很期待大家共同努力，把孩子能够雕塑成菩萨像。这么小的孩子就要雕塑成菩萨像，何况我们这么大的人，要变成人见人爱的好学生。那中学的宿舍呢，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招生，有一些地方上的压力，所以我们要办的是住宿型的，可以招外地的学生。

0: 否则会对花莲地方的一些教育他们觉得会有影响，所以我们这个是要有宿舍，要多久才会完成？上人说这个我们真的会尽量，因为还有中学的国中跟高中的一个学生，那当然后来都住在慈大哈。那不过呢，上人说你看想一想哦，还没有念大学就可以住在大学的宿舍，那孩子应该会很欢喜吧，因为很宽大啊，好，表示你们的孩子将来会很容易上大学，就是说你已经在这样的氛围里面。所以上人要办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上人说我要办一所学校是教育孩子懂得生活，希望能够启发孩子的智慧良能，让他们学习生活规则，懂得待人接物，懂得进退礼仪的这样的一个学校。2000年啊，这个10月15号，这就是我们已经创校开学的，从小学一直到大学全部都在同中央校区哈，跟慈青的学长会的干部的一个交接，上面有一个开。上面说有一天我去看小学那个很可爱的小菩萨，很小的孩子，大概就小一小二哈，他们会自我介绍说我是慈大实小，他一定会先说我是慈大，然后再说他是实验小学，他很高兴，很自大，很膨胀，上课的第一天就跟妈妈说我要去上大学。妈妈说你现在是小学，他说不是，我要去慈济大学上课，所以我要上大学了。你看这么小孩的小孩啊，他也会不断介绍，所以那个感觉是很光荣的，我是慈大哈。那到了2000年哈的10月28号哈，我们当然8月1号就教育完全化哈，那到10月28号整个开学了，大家都在一块。28号有一个教育完全化的接杯哈，所以呢，这个原来是放在我们的大厅哈，那现在放在2楼的墙壁上哈。那当时是由上人跟卫生署署长李明亮，还有当时的代理校长蓝中福校长，还有医院的院长，当时是陈英和院长哈，共同的接杯剪彩。从1994年李明亮教授来当校长，为什么2000年接杯的时候他不是校长呢？因为他被借调去当卫生署署长，所以有蓝中福校长哈来做这样的一个当时的因为借调哈的一个代理校长，所以我们就成为第一所教育完全化的机构。所以那天是很热闹的，从很小很小的小孩一直到很大很大的小孩哈，所以各位看到那个上人走过来说好多那个小朋友哈，真的是非常的一个热闹。所以2002年7月10号的志工早会，上人说慈小也有小志工哦。那慈小这个是很可爱，真的是从杨校长奠定的一个规矩，也是一种教育。慈小的志工义工不是惩罚劳作，是荣誉劳作，不乖不守规矩没有机会去服务别人，因为不能每次都说啊，那你去劳动服务一下，好像它是一个惩罚，这样子不对。当志工呢有一个小背章，所以他们就会非常的爱护自己。那上人也有去看过他们的厕所，他们的厕所要脱鞋，他们的教室要脱鞋，所以上人去参观要到厕所之前，你知道真的只有小学生会这样跟上人讲，我们大人都不会。他说施工上人你要记得脱鞋，而且他是看着上人的脚，他是拿着拖鞋，他脱鞋了，他站在拖鞋前面看着上人的脚，你要上人你要记得脱鞋啊。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天真的画面，有一个孩子把拖鞋拿到上人的前面，要上人把自己的鞋子脱在外面脱下来踩上，因为这是他的任务，所以他非常的尽忠职守，换成他们里面干净的鞋子进去哈。到每一间厕所都有很可爱的娃娃，就问他们谁贴的，老师吗？不是，是我们自己的作品，放在这里，把门打开，哎呀清香干净，是他们自己扫哎，自己擦。这些孩子其实 家庭环不是医生的孩子就教授的孩子，所以他说你为什么要扫厕所会不会很脏，他不会啊，环境干净，自己也学到很多，以前不会做来这里就会做，而且很天真，说的都实话。问他喜欢扫厕所吗？不喜欢，有一点喜欢又有一点不喜欢。为什么喜欢？是哎呀这个让大家有干净的厕所，不喜欢是因为有一点辛苦，这就是孩子的生活规律。所以静思语说扫地扫地扫心地，不扫心地空扫地啊，扫地就像在扫新的垃圾一样，这真的是要从小做教育。那厕所里面就有一面大镜子，因为你要脱鞋子，所以它旁边有个鞋柜，你放进去。好，上人就说这个镜子要做什么？他说要看看出去的时候有没有很端庄，衣服有没有穿好。那小孩子，尤其小男生，哎呀，这个总是扎得乱七八糟的，要顾好自己的形象。上人说，你看， 这个就是教育。好，所以2005年8月4号啊，志工找来上人在回顾，他说开学的时候孩子是在大学上课，因为工程没有，小学民服其实在大学里面。那这一段时间坦白讲是慈济大学最和谐的时候，因为我在那边也很多年，比较少吵架这样子，开会也会比较小声一点，因为顾虑到校园里面有小朋友要当榜样这样。所以大学的老师校长们有的时候就会站在楼上往下看，看到什么绿绿的草地，我们从来不晓得校园这么有趣这么好看，然后你就看到一堆那个小萝卜头一个一个就蹲在那个地方，这个是在那个书画教室的那个外面，就是有这样一棵铁树，一点一点的小不点在那里玩耍，老师会站在那里看，大哥哥大姐姐也站在那里看，然后每一个人都面带微笑，多好。你看学校里面如果有小孩子的话，充满了一片和谐，也会起欢喜心。你看他就是一个很小的鱼池，我们就是这样走过，他可以这样蹲在那里看到眼睛都快掉下来。老师说那一段时间回想起来真的是很可爱，如果大学里面有小学生不知道有多好，我现在也很怀念，真的很好。虽然有40分钟打一次钟的那是小学，有45分钟打一次钟的那个是中学，有50分钟打一次钟的那个是大学。好，那后来我们大家都听得懂哪一个钟是属于谁的，大家都知道如何上课下课。所以这样一个重视生活的教育，它不会因为学制的改变而不一样，不过就是有不同的目标。上人说小学就是要打稳人格教育跟生活教育的基础，中学就是要教学生知道人生的正确方向，因为从13岁一直到18岁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时间，而到了大学你已经是成年人了，你要叫他明白自己的本分跟这样子的一个使命，将来是要有承担的。好了，那我们除了有花莲的中小学，还有台南慈济中小学。好，在2005年6月20号台南慈济中小学动土，那2007年的时候台南慈济中小学创校，2007年呢也是我们这个台中慈院的一个完全的一个企业，所以我们每一年都有很多的事情。这个台南慈济中小学又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从2001年的六月，就是上人到台中的时候，当时的市长是张灿宏先生，他来访，他希望委托慈济就是 BOT 在当地能够来办学校。所以2005年6月25号这个云嘉南的委员培训，上人就是这动土嘛，上人说今天要动土，所以讲起来说很甘苦谈啊，做也不对不做也不对，这个学校的确让上人很艰难，所以他拖了很久。当初张市长是那么诚恳，他把合约书拿到花莲拜托上人签，希望慈济的教育人文能够落实在花莲。坦白讲社会的事是义不容辞，所以接了以后一样的，因为你要在那里办一个私立的中小学，台南的教育同业们信箱都快要爆掉了，就是很多那个大家就一直来批评，你看市长指杂音待克服，很多的杂音慈济怎样啊，慈济怎样，上人觉得我们做一个事情对不对，为什么要让人家说，所以上人希望停止，就不这个事情我们都不继续，市政府不肯停，教育局也不肯停啊，就一直表达诚意。所以上人就是要告诉我们云嘉南的委员志工们，你如果有听到人家也爱开说，这是起政府跟教育局要我们在这里把人文落实，我们没有意思要来竞争，他还是期待说我们比较好做人。上人说我真的很难做，因为你说也说不清楚哈。到2007年这个8月7号这个我们教育自由体的同仁的这个人文上人在讲，他是张灿宏市长到台南分会来看我，希望慈济上人也跟他说台南的学校很多的，因为台南就是古都嘛，他就是文化教育都是很鼎盛，不需要慈济来这里盖学校，但是他说台南学校很多，缺的是慈济的教育人文。上人想一想，这市长也太肯定慈济，又信任慈济，又高估了慈济，可是上人说我也不好意思说我没有办法来盖学校，又不能这么白的跟他，只好跟他说慈济假如要去的话在空中画楼阁吗，其实就是说有一点拒绝，但是不能讲得太白，他说师父已经有土地，哇这下他也知道是不是马上安排去看看。而且中小学因为当时市府有一块新规划的，就是重新市政府要搬迁，中小学只隔一条马路，通通可以给慈济做，看你要多大，这怎么办呢？上人真的去看了，这个土地是新兴市区，马路很大，建筑很漂亮，真的只隔一条马路，非常的漂亮，这么大一块， 上人也不得赞叹说啊，这个土地四四方方真的很漂亮。他说啊，这样就有希望了、啊。上人说我考虑看看，他就很积极，每一次上人到台南，他都会来看一看，聊一聊谈一谈。因为这样，上人说他怕到不敢去台南，因为每次去市长就在那里等。好，结果到最后呢，一直拖上，他就亲自拿着签约书就到花莲净慈堂五楼，就来给上人签了。你不签我就不回去了。那没办法，上人就跟他签。可是上人说想一想，如果我们用使命感来讲，都会区的孩子很被宠嘛，都是佼佼子，更需要好的教啊，有教育的典范啊，更需要有这个怎么样让孩子知道生活的规矩，让孩子可以知书达理，会读书是否通道理。那我们的使命就是教孩子啊，不是只有考试考得好啊，书很会读，倒背如流啊，滚瓜烂熟读不通，这样的孩子也不是很理想的哈。所以2008年呢、啊，就2007年就开学了啊。那2008年呢，上人就到了慈济中小学哈。啊，上人也特别跟大家讲，就是要让孩子有人伦，还有年伦啊。所以这个地方，你看上人提出了一个年伦啊，就小孩子逐渐在长大，人伦是那个当下要让他知道知书达理、敬老尊贤、感恩哈。可是你出社会之后，就你长大了，随着你的年纪长大，你在人际当中的伦理常识也要懂得要怎么对待朋友、同事。职场的上司自由，这礼节都要分清楚。所以教育的过程要有年轮，就一年一年，刚刚我们讲小学、中学、大学，不同的学生我们有不同的期待。那这一次上人去呢，就是前一次上人去的时候看到什么，就是整个台南池中小，尤其是那个小朋友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像小麻雀一样吵到那个上人都说可不可以同学安静一下，师公要讲话，还是一样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啊。当然校长还是要跟校长说啊，那不对啊。隔一这个三月份上人再去的时候，上人说再一次看到有进步了，比上一次更好。因为上人就是在2007年年底的时候去给大家祝福发红包，那个小孩子像麻雀一样叽叽叫叽叽叫，各位可能还有印象，有一阵子上人一直说像小麻雀一样啊，嘴巴掉恰恰掉恰恰掉。今天呢、啊，这隔一两个月去再看不一样哦，手语也比得好、哦、做的也很端庄，你看做的多有规矩，两只手都放在那里，可见教育就是要从生活中学习，要在学习中进步。所以我们的教育的一个整个特色、哦、从护专创校开始，到中间经历医学院、哦、到我们的中小学，从小到大其实呢，我们一律就是素食，那也符合了今天所谓的减碳的议题。那我们的餐具也一开始就是环保、哦、虽然上人那时候还没有开始提倡，但是呢，我们一直都是环保。然后呢，从小到大，从大到小，我们都有慈诚义德，就是不断的对他们做这样的一个关怀，不是去看社会抗争的议题，而是要去了解这个社会全天下之间有多少需要关怀的，还有我们独特的大体老师、哦、这样的一个尊重生命。当然慈济所有的建筑真的都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美学，所以整个从环境开始也让我们看到干净，还有这样的一个安静。所以整个的一个教育上人要讲的就是要告诉我们，不论大小要随心教育，不要随心所欲。你的心之所想的时候，那个当下起来的时候就要有那一份理，就要有。
1: 根据2015年亚太素食联盟资料显示，台湾目前素食人口约有280万人，占总人口数的12%，全世界排名第二，而蔬食也成为当代新兴素食的代名词。
2: 第一个，我们可以从全五根茎类来做认识，因为五根茎类所提供的就是身体能量的需求。我们建议可以摄取未精制的谷类，或者是一些南瓜以及山药，减少一些精制的白米、白面包或者是白面条来当做淀粉类摄取的来源。再来的话就是豆类，豆类本身算是优质蛋白质，黄豆以及毛豆为最主要的食材来源。原则上在一餐里头，我们可以选择一份的嫩豆腐，或者是早餐我们可以用240cc 的豆浆来当做蛋白质豆类的一个摄取。那另外一个提到就是奶类，奶类所提供的一些微量元素还有铁质或者矿物质的部分，可以补足我们素食饮食者比较容易缺乏必须的营养素。在奶类呢，我们建议学龄前或者是学童期是1天1到2杯，那我们针对中壮年或是老年人的话是1天1杯，那这样1杯的量就是240cc。 那些绿色蔬菜像是空心菜、红苋跟白苋，或者是芥蓝菜都可以摄取铁质。那像浅白色或者一些黄色的蔬菜，比如说红萝卜或者是彩椒，其实都可以运用在蔬菜的摄取当中。那再提到是水果，它本身所提供的最主要是糖类的来源，我们是建议一天摄取在两份。那我们尽可能选择当地的食材，苹果、凤梨、火龙果。那再提到就是坚果种子类，像核桃啦、杏仁啦、腰果啦等等，这些所提供都是单元的不饱和脂肪酸，所提供好的油脂呢，可以增加我们植物固醇，可以有力代谢我们一些坏的胆固醇。
3: 来充电哦，大爱 Bingo！
4: 有爱心就有渡人的力量，我是大陆南京杭燕燕，大爱广播祝福您平安有余，智慧有余。
5: 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6: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师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
7: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3: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不要用知识处理人与事，要用智慧化解恶缘，结好缘。这一句静思语啊，是来自于正言上人与新马慈济人哦的开示，要珍惜这师徒因缘呐。我们知道说这骨髓这个配对啊，是在世界当中寻求这十万分之一和自己骨髓血缘有相同类型的，才可以配对成功。那同理来看呐，我们全球人口80亿人口，能够大家相约在慈济，和师父有缘，和慈济有缘，是80亿分之几呢？所以啊，正言上人就和我们新马的慈济志工们啊，就特别的开示叮咛说道哦，大家与慈济的因缘很殊胜，有缘相约在慈济，我们一定要精进延续慧命，不要一边修行一边造福积功德，一边又因为自己的无名习气把功德漏掉。与人人结好缘，对人人说好话，彼此和和互协，这条菩萨道才会很好走，没有障碍。要用智慧来面对，不要用知识处理人与事，只用知识就会有障碍，如果用智慧，很自然就能够跳脱障碍，化解恶缘。所以还是要与人人结好缘。不过说到啊，现在大家哦，其实忙碌的生活当中啊，忙忙忙，眼睛一睁开哦，常常都是一路忙到晚哦。时间在赶，事情也在赶，生活这么忙碌，人忙忙忙，也事情一直在冲冲冲。有的时候忙着往前冲，却不小心情绪脾气就顾不得，全部一起冲上来了。当你有情绪来的时候，来和您分享这首歌曲《卡路五》。 通，在台语歌曲上面啊，很常啊就是会抒发情绪的一些乐曲哦。那过去都是很多啊，我们印象中是比较悲情的或是比较苦的一个疏通，而这一首特别的蛮小清新的，带给我们放松的心情。Kialo 午后。

0: 说啊，一样米养百样人，就算是双胞胎或是同一个家庭的兄弟姐妹，相处起来也还是很需要沟通的。所以天下这么大，怎么那个人，怎么这个人就在你身边啊？那激起什么样的火花呢？我们还是期待能够彼此结好缘。当我们有烦恼有情绪来的时候啊，或许一首歌让您放松心情，或者啊看看短影，让自己的心能够稍微跳脱一下，在那个挫折困扰里面，也或者啊来翻开静思语，来看几句好话，能够让我们充实一下心灵的能量。而在我们今天节目中要和听众朋友分享我们志工早会当中德勤师父这场开示很温暖哦，主题就叫做见好就修。好，我们一般成语当中听到的是见好就收，但师父啊特别改编叫做见好就修。每天的生活里面总会遇到一些事，像是人和人相处啊，或是工作上的情绪啊，也或者听到别人一两句话是非对错，真的是啊，情绪也会跟着来了，我们要怎么去面对？甚至一句话一个念头，看到了一个什么，就会影响我们一整天的心情。所以请师父在分享当中说了这句见好就收，也要见好就修，意思就是要我们懂得把好的收进来心里学起来，但那些负面的情绪，别人的是非抱怨或者是怀疑，我们都不要往心里收。好，所以也可以多多学习这个环保志工的精神啊，为什么他们做这个脏乱的工作，但是呢却能做环保心态好，无烦恼，愈做个愈欢喜，每天都困了真好。那真的就是啊，他们在做环保服务别人的过程当中哦，把自己的脾气烦恼也一起整理好了。所以呢如果您不知道怎么样来好好的调整好自己，或许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环保志工的行列，就在我们社区，其实都有我们慈济的会所或者是环保点哦，都可以一起来加入我们环保志工的行列。不过再说回来哦，我们今天要和听众朋友分享在志工早会当中，秦师父告诉我们，修行其实就在生活当中，不一定要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好好顾好自己的心，不要乱发脾气，或者是说出让人不舒服的话，那懂得体谅人，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可以修行的事情。那在现在哦，这个生活压力大家都很大哦，有时候一句不顺耳，一件事情不如意，情绪就很容易上来。那我们就是要时时的提醒自己，真正有修养的人不是没有情绪，不是要冷漠，而是懂得把我们自己的心照顾好。我们就一起来听到由静思精舍德勤师父带我们一起来见好就修，怎么从生活中的这些大小事找到让我们修心的方法。
1: 时间匆匆，人也是匆匆匆，我就一直体会到我们每天时间因为非常的紧凑，所以时间是很不够用。那我们人在匆的时候也要记住，不要把脾气也冲出来。在我们从春节过后不断的有很多的活动，有很多的来众，有很多要庆祝慈济一甲子庆典，所以非常多的活动，不管是在金舍或是各地的静思堂，那我们每天时间的冲，就会让我觉得我们好像所有常住就像超人一样，每天从早上早课起来，一直到晚上的安板，不断的有不同的变装，也不同的活动，也不同的参与，还有不同的接引，这在在都是让我们修行。那上人三月十五在开示当中也是告诉我们，每个月都有初一，每个月都有十五，那我们是不是 能够在下一个初一、下一个十五，我们还在人世呢？所以我们要念无常，教我们要守好我们的每一秒钟，我们的心念要守好，因为心中有善，行中有善，那就是念念皆善。其实在今天我想分享的主题就是见好就收，也是见好就修。那我们在俗话常常会讲到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这一句话在我们记忆当中就好像讲到说，一个人他坏已经坏到底了，那就会是说他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可是在最近的成语续品听到上人讲的本性难移，让我惊觉到其实我们的本性其实就是佛性，那份的真如本性确实是本性难移，但是并不是如世俗所说的、一个人坏。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简短的影片。
2: 风暴的时候先生都没工作做，一开始我去外面，有人跟他说我们来去和平顺吗？我听人说那些地方都是在外面吃酒的，不过我又没回来了，真的没死了自己了。到后来说放弃吧，真的不用再救了。到七年的时候，因为我眼睛也有问题，你跟他说、我吼工厂回收的纸皮有较多，啊载不了，啊无我打电话你来载。哎，伊讲好呢，即句好用话开始，大家拢做娱乐讲，恁乌黑那会变价济，愈济愈欢喜啊，就安尼一直做一直做。我的心内真嘛足感恩的，讲我已经去做回收嘛，甲先生回收倒转来啊，感恩上人。
3: 啊，即嘛搁咧做，
2: 真搁咧做。伊一间甲我讲，你吼留在条囝的书后壁，我咧就煮菜，转来我爸讲。我唔定啊，听书后边，我去参书坐做伙哦。
3: 你甲讲吼，来啦！啊，你要坐书辛苦点嘛，真简单啦、真感恩啦、环保菩萨，吼、咱的社区加真干净。啊，当然啦，这瓶瓶罐罐回收吼，这咱拢是修福，啊，这都是也是修行。
1: 所以这样子的一句好，就把不好习性的先生回收回来了。所以我们见好就收，不只是看到人说慈济说因缘，有因缘的时候他的一念心的转变也就能够回收回来，作为一位菩萨。那我们见好就收，其实我们也要注意，我们不要见到不好的也收。当我们一个因缘走入慈济的时候，往往做得很欢喜，佛法也滋润我们的内心。可是有时候在无意中听到了人家讲不正确的是非，听了听了你又开始起怀疑了，你又觉得说那个人所讲的所批评的是对哦，是这样哦，这个人我看起来哦，就不是真的像他现在表现的这样子，他真的有他的私心，有他的偏好。那听到别人讲的不好的，我们就开始起了怀疑，起了起心动念，那就把上人的法放到后面去。所以我们见好就修，可是不要见不好也来收。这就是我对这次我的体悟，就是我们收就是要修。那有心要修行，处处是道场，收就是修，修就是一个色心，亮心，那也是一个道场。 那我记得在刚出社会的时候，当时的我也是年轻，然后也是充满着热情。那在工作忙的时候，我们那个公司因为比较偏远，所以中午上班时间中午都是带便当，然后在那个厂里面有蒸碗的地方蒸便当。那因为在自己在工作忙的时候也没注意到说，我刚去其实跟公司办公室的人不熟悉，那就很自然的觉得说我很热心，那我很多事情我都会顺便帮人家做，所以我就请同事说，哎，你要去拿便当是不是也可以顺便帮我拿。可是当我的同事回了一句说，你顺便我可不方便啊，那我听了以后我自己就才领悟到说，哦，原来你可以顺便帮人家做，可是别人不一定要顺便帮你。也是在慈济道场，我们往往大家都是互相互助，可是这一份的互助要认清，我们要自己是尽本分，可是别人不一定一定要对你有所注意，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修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人间路铺平，心路相通，自己心境要调适好，那人人都和睦，彼此心路才能相通。那我们其实不管是在办公室或是各公司行号，为了大家有共识，总是都是会开小会开大会，有很多的会议要开。那有一次因为麦克风然后有故障，声音出不出来，结果主持人就把麦克风一甩，碰一大声，所以所有与会的人当天他的心里就是吓到，然后他的印象中已经忘了今天开会里面所谈的事情，只记得有人发脾气甩麦克风。所以就在听到在有人这样描述的时候，我自己就心生警惕，就了解到说，当我们没有涵养，那嗔心起来的时候，别人对你的印象，你有九个好九个善都已经忘了，只记得你很爱发脾气。那这就是涵养不够的时候，嗔心就能显形。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修行修身养气，所以我们要自己要戒护自己。那戒呢，其实是防止是非，防止人造罪业，所以我们守戒就在能够让自己心平气和，而不发出恶毒的话，然后来伤在无形中伤到别人。其实我们常常在指责别人的时候，那指向他人的手看不见自身的无明啊。我们常常自己无明心起，那就会指别人的错，其实不知道自己是不对的。那这个无明不只是困扰了别人，也困扰了自己。所以我们每天每天不管是慈济活动或是工作或是家庭，那凡夫内念心就是善恶互拉，所以有佛法有善法要入心的时候，恶法跟烦恼就来扰乱，那会来阻碍。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就会说，哎，踢到铁板所以不做慈济了，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凡夫的心对佛法的信心不够坚定。那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修行的一个原因哈。所以我们其实内在的戒其实是从约束到自然，从防止 然后养成一种习惯，那习惯养成了，那你的涵养深度到位，就不用特地的守戒，你自然就不会有不好的行为。我印象非常深刻，我相信所有师兄师姐见到上人，看到上人的威仪，都能深深被上人那份的威仪所摄受。那大家知道吗？上人就是守戒守得很自然，所以上人，我的印象中，上人从来不讲不好的话，从来不骂人。我也记得上人说他不知道怎么骂人啊，所以这就是一份的涵养，不要无意中口出恶言，伤到别人而不自知。那我们来看第二段影片。
4: 大家好，我是李福平。来环保站一段时间以后，我发觉讲我变得较有路用，我足介意来环保站，甲师兄师姐因斗阵做环保，到中昼的时阵做伙食饭，敢若亲像一家伙仔咧团圆共款，即种的感觉真好。来环保站虽然负担真多，拢做袂完，但是我真欢喜甲快乐，拢会期待做环保的日子。感恩上人甲师兄师姐，给我一个温暖的家。不管伫个修理处，还是心灵上，拢感觉真温暖甲感动。感恩上人，感恩大家。
5: 我没有把我自己当作是好的，我没有他们的一点点，我是一半哦，没有他们的一点点，但是我会学，学好啊。好，就这几位输这一单嘞，我刚刚讲就安尼就算好。
6: 咱的争吵，咱平时师傅都甲大家讲，咱的真理嘛，下苦啦，然后爱多关心，咱爱多照顾。其实关心人，就是互人爱。咱爱人，人自然爱咱。咱关心人，人自然关心咱。人生本来就是互动啊，但是呢，咱来把握生命的价值，再辛苦，咱还是爱造福人间。咱的观念啊，爱定啊，甲好人斗阵，菩萨多啦，定定听人分享。咱吼心都无怨叹，咱会真知足，咱会发心再做好，这就是菩萨道。所以吼，好不容易咱已经找到正法正道，咱救人救难，我真想要来去帮助遐，我家己的力量无够。来哦，来哦，咱大家同齐来哦，安尼呢，咱有力，咱有伴，咱做会到，这呢，就是人做人的力呀，人帮人的福，来做福真君。
1: 好，感恩上人哈、哦，这就是人帮人的福，我们大家和和互协。一起来帮助人，那帮助人就没有那么的困难了。所以说学佛要时时用心，要用心在人间，也要用心在人与人之间，这些都是帮助我们福慧双修的一个资粮。那刚刚讲到本性难移，其实本性就是那份的一性圆明的佛性，它就如洁净无染的宝珠一样。那我们为什么会不能像佛一样的成佛呢？那就是在无始劫以来，我们有被层层无明烦恼所覆盖，那受到这些习气不断的熏习，那就变成了宝珠被这些烦恼无明给覆盖住了。 所以我们修行就是要有样学样。那这个有样学样，有样看样，无样自己修。然后上人就很自然就会讲：“啊，我不是好样吗？”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讲别人说：“啊，这个人怎样怎样，为什么你要学他？”所以我们其实要记得，我们是要学习上人那份的好榜样。所以这个无明，我们的佛性宝珠，需要一直不断的修行，一直不断的熏习佛法，然后修福修慧，然后来把我们的一个宝珠能够显露出来。所以在佛性启动就能发挥去度人，我们有法才有办法。上人在《法华经》里面也是告诉我们，修福修慧，其实福慧就是两足尊，你光修福不修慧，那是有缺陷的。那如果光修慧不修福，就如单脚难行，缺一只脚都是很不方便的。所以圆满的菩萨道就是要福慧平行双修。那我们在服务大众、结缘助人，就是修福。那内呢，戒除嗔心，涵养本性，就是修慧。所以我们不要缺了任何一只脚，让我们寸步难行。那佛陀其实教我们就是要脚踏实地，那平常养成善行善的好习惯，就会时刻感受到助人的欢喜。那有样学样，就是要学好样，而不要去向坏的看齐。那我们也不要学贪小便宜。那就像说我们在今年周年庆60周年，那有5毛钱的一个吊饰，那从在2025年的岁末祝福，上人就开始送给每个人一个5毛钱的吊饰。那其实这个吊饰是很难做好一个结，要绑其实要花很多人的力气。那在各社区大家都很努力的在编织，可是事实上每天编出来的是数量是有限的，可能一天只能编100-200的吊饰。那我们就大家都呼吁大家说，每一个人领过就好，领了一只就不要再领。那有时候我们在活动当中花5毛钱吊饰呢，就会一直提醒大家已经领过的不要再领。可是我们看到排队的人，明明这个人已经出现过好几次了，我们用眼睛跟他示意，我想他可能他的内心一直在告诉自己说，我今天没领，我今天没领哈。那事实上这个就是我们人的一个修为啊，对于自己是不是成，我想只有自己知道，别人也知道了，可是也不好说破哈。所以其实我们脚踏实地，就是要真诚的对待自己，也对待别人。所以在人群中会在人群中修，福在人群中造，会在人群中修。那我们要在人群中不受人群所染着，才是真修行。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感恩大家。

0: 欢迎您继续回到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刚刚在节目前半阶段，我们听到了由静思精舍德勤师父来和我们分享啊，生活里的修行，见好就修。来看看自己啊，最近是不是太急躁了？是不是把太多烦恼放在心里了？是不是又忘了好好照顾好自己的那念心？德勤师父告诉我们，其实生活里的修行就在日常的沟通里，在人和人的互动里，也在我们每一次情绪来的时候，每一次选择怎么说话的当下。勤师父特别提醒我们哦，做人处事需要的不只是热心，更是要一份的智慧，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看清楚自己的样子，也懂得自己在纷乱的人际里当中如何保持着一念清明和那份的善念。而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台北慈济医院失智共照中心的李家富医师来和大家分享哦，在这个高龄化少子化的社会里，真正的问题不只是疾病，而是孤单和失去连结的人心。李医师自己本身呢，从医学的专业啊，常常听这个生死，或是跟患者或家属来谈生死。不过，当自己面对母亲的生死选择，到走入失智与长照的陪伴现场，一步一步当中，看见医疗不只是治疗，更是一种爱的延伸。如何在生命历程当中体会这份大爱的意义？而在分享当中，更也让我们一起来思考几个很重要的问题。当家里有长辈慢慢变老，我们准备好了吗？当人生走到最后一段路，我们留下的是恐惧，还是尊严与安心？而在照顾与被照顾之间，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更温柔的方式来相互支持？我们就一起来听到台北慈济医院失智共照中心李家富医师的分享，让我敢好好谈大爱。
1: 今天很感恩有这个机会再次跟大家分享，我想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让我敢好好谈大爱。世界越动荡越需要善的力量，人心越纷乱越需要爱的循环。我想这一阵子大家应该都深切感受到这个战争、灾难还有人心的不安。根据内政部的统计，那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我们现在目前大概将近有三分之一的家庭是属于独居户，大概将近占了25%左右。那另外有15%左右，12.5%左右呢，是属于老老照护的。在这样子一个独居的一个情况下，其实它并不可怕。真正可怕是什么？是我们人际的隔离、猜忌，以及人心的孤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在86年的时候，

在每次到假的时候呢，就跟着我家师姐一起到图书馆去念书。那也非常感恩，在我毕业的时候，我家师姐独排众议，不顾很多亲友的反对，反对我选择精神科，唯有她鼓励我去走精神科。所以呢，我的父亲后来说，你是翁人有翁好。我的母亲也说，哇，你的老婆真有帮夫运。因为在108年2019年的时候，我虽然已经经历了30多年在临床上的一个身心的一个会谈照顾很多的病患，可是当面临我的母亲在心脏衰竭末期的时候，我也很难开口跟她谈有关面对生死的问题。后来我终于鼓起勇气跟我的母亲说，妈妈，将来有一天。结果我的母亲却非常洒脱地告诉我，孩子，我早就签了。我说，你签什么？她说，就是不要按啊，不要插管啊。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的母亲就跟大部分的环保志工一样，当他们在听闻了上人的佛法之后，在他们在知道了上人的理念之后，他们早就已经把生死置之于度外。那也非常感恩有这个机会，我在1986年遇到我的恩师陆汝斌教授，在今年3月30号的时候，听闻我的老师陆汝斌陆教授他往生了。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老师他其实在退休，他居然选择到北京去行医。其实他真正的目标是要到精神科医疗比较不足、比较贫乏的地方，他最主要是要去传道。我记得在那一年我博士班毕业以后，到金门花岗石医院去支援。当时因为不小心被恙虫咬到了，回台的时候发高烧。因为金门的医院只有我一位精神科医师，所以我在面临到要立刻到金门去，结果我的老婆当时非常着急，她来就屡劝不听，打个电话就给我的老师。我的老师不到5分钟时间就赶到了急诊室，就严厉地交代那些医师们一定要把我留下来。非常感恩他，因为老师的坚持，才知道我当时的发烧并不是一般的感冒，而是被恙虫所感染。我的恩师从退休以后到北京行医的这样一个背影当中，让我深刻体会到不分宗教信仰，行医者的终极的归宿其实就是一个无私付出的大爱。为什么呢？因为我后来才知道，几年前老师曾经邀请我去北京帮他的忙，可是我告诉他说，因为我这边还有很重要的任务。后来在追思会上面才知道，老师他其实很早就希望能够成为传道人，后来他没有办法自己完成这样一个传道的一个任务，后来他的2个儿子都成为传道人。那我在这几年来参加读书会，参加慈济的仁义会的一个义诊，我们才知道，不管是基督的召唤，或者是佛陀的慈悲，以及上人所告诉我们的感恩、尊重、大爱，这些个爱其实都是付出无所求的大爱。所以呢，专业的知识训练往往在对于至亲别离的时候，其实常常是非常脆弱的。可是如果要是我们能够很清楚了解上人的法，就知道还是要回到亲近

0: 的大爱。所以我的母亲告诉我说，孩子，我早就牵过了。那也是在说明说，这些环保志工们，就像我在门诊看到的非常多的环保志工，他们其实身体病痛并不少，可是呢，他们总是告诉我，李主任，我告诉你，我好喜欢做环保哦。甚至于他虽然这边痛那里不舒服，但是他只要一到环保站来，他就觉得非常的欢喜。那记得几年前我有机会第一次非常靠近上人，跟上人分享我们在环保站做的事情。我第一次这么近的接近上人，上人告诉我说，李师，让我们一起来好好的推动长照。那是我第一次进入到慈济，这么近的接触上人，我非常的讶异。上人一开始我认为上人这么高高在上的一位令人尊重的法师，他怎么会跟我说让我们一起来推好好推动长照？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而且他对我的家师姐说，你要好好帮李医师的忙哦。经过这十多年之后，我才深刻的体会到那个轻柔而坚定的师徒的约定。所以呢，我才发现这几年来我默默的从精神传统的精神医学转到师资共照以及长照的一个任务，就是希望能够把我们专业的知识能够跟我们仁义会的志工伙伴们大家共同一起来和和互协，把目前台湾所面临的这样一个状况能够把它给照顾好。也非常感恩我家师姐跟着我一起，我们因为环保志工给我们的影响，所以呢，我们设立一个环保新创立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心灵处方、社会处方，里面包含了运动、动脑，还有透过盘点生命的一个身心灵环保的一个故事。当然更重要是带着大家如何能够静观感恩好习惯的培养。那这样子我们重新定义了对长者照顾的一个价值。我发现长辈们，如果要是我们现在很多的资深长辈，我们的法亲如果能够站出来走出来，其实虽然他们现在已经年纪大了，有很多身体的不舒服，但是他们只要站出来，就是我们的一个年轻人学习的一个典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过去的付出成就了现在的慈济，他们的身影正是我们永远推进向前的一个动力。那更希望他将是成为生生世世永续传承一个爱的循环。所以世界越动荡，我们越需要汇聚这股善的力量，只要我们和和互协，就能够让爱的生生世世的循环绵延不绝。以上分享，感恩。
1: 感恩哦，家副主任真好，你有很好的妻子啊，这样的一路陪伴啊。那现在我们进入老年的这老年的精神科真的非常的重要哈，老人家不要让他一个人在家里哈。如果是独居的，当然就是我们希望他能够到外面来。所以上人就讲，以前就讲过说，环保站就是最好的日照中心哈，让他们能到环保站来，最起码有人可以对话。那么可以动动手动动脑，对老人家都是有用的。感恩主任。
2: 所听到的是台北慈济医院李家富医师的分享哦，从医疗与长照的现场看见大爱其实就在陪伴与理解当中。而接下来听到的是花莲慈济医院预防医学中心赖美君护理师分享她21年来这护理的历程当中所遇到的故事，从病人等待诊断的心情到错过探视的遗憾，带我们来体会这陪伴的力量与活在当下，把握因缘。
3: 我是花莲慈济医院的预防医学中心的护理师美君。今天要分享的是就是我做护理工作已经21年之久了，在这个领域上面，我的就是有人问我说我累了吗，那我的初心始终如一，那因缘际会之下，就是从护理工作延伸到志工服务的行列。那在今年2月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位高小姐来做健检，那做胃镜的时候初步发现有恶性肿瘤，那在嘉义科的时候告知要病理报告要1个礼拜的时间，当下就是给她挂号1个礼拜后的那个一般外科门诊，那就是再给她电话，就是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打电话给我们。那这个1个礼拜是对他来说是一个很煎熬的心情。那接下来呢，就每隔一天他都会打电话给我，然后除了询问病情之外，那更多的是讲他的家庭的状况。那他说他就是曾经也是陪伴他的丈夫抗癌的日子，那如今他的丈夫已经往生了，留下一位小孩，所以他必须抚养这个小孩，那就是他不可以倒下。那在听的当下呢，就是都给予同理心，就是安慰他，让他心情能够稳定。那当天门诊的时候呢，就陪他一同看诊，那经由医师的详细的解说手术的计划及一些后续，看他的眼神从很紧张一直就是变成了很平稳，那这个情形呢，就是让他多多的支持，这是我们护理工作除了疾病的处理之外，还多了就是要心灵的陪伴。那这个用在我们慈济志工，就是我每个月的访视去看照顾户陪伴的心情是一样的。那我们就是最近有一个10年陪伴的一个长者，因为身体的关系就是已经老化了，所以被安置到一个机构啊。我们每次访视的时候都时间不刚好，因为他探视的时间是有限制的，所以就一直没有去看。然后等到前几个月我们在讨论要去看这位长者的时候，打电话去机构，机构说他已经往生了。这当下我们就是很错愕之外也很难过啊，就想到上人说的活在当下做就对了，为什么我们没有及时去看他，这个心情让我们也是难过了很久。那这两则故事呢，就是让我觉得人生体悟到人生的无常，每一个当下都是要赶快付出的。那在这21年的今天，我依然是一个健康的守护者，这份初心希望以后都能够把握用在每一个当下。感恩。
1: 感恩啊，感恩美君护理师哈，预防医学哈真的很重要哈，说预防胜于治疗嘛，所以呢，也感恩呢对这个家属跟病患的关怀哈，让他们能够一路走下去。

0: 欢您收听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如果您觉得我们节目好听爱听，也帮我们多多的分享出去，让我们结一份好缘与善缘。更也期待你能够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1: 有很多感觉，排山倒海淹没了。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其实每一个病患对慈济也不是很认识啊，但是要透过院志工去告诉他们，我们有带电视台，也有带广播电台。在电台当中，你可以用宁静的心去听我们的每一个节目。大家电视台看的是我们每一天看到世界上宏观天下嘛，灾难呐、啊，我们慈济人做了些什么事情，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功能。而且在宁静当中，又是在夜晚，很多受刑人在听慈运的那个广播啊，他们会变成更新人，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挥的功能跟良能。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去宣导，也更多的人来收听我们的大爱广播电台，那很重要，因为那么多年来都是我们最好的一个资粮。我是基隆沈碧华，我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0: 我从5岁的时候看到肉就有一点怕，那一直到22岁的时候才开始吃素，因为那时候妈妈也开始吃素了，所以我就比较没有那个压力需要去吃肉。吃素可以净化我的灵性，除了头脑比较清楚以外呢，它是非常有耐力的。那我们一场演奏会通常是快要2个钟头，所以这个耐力是非常重要，你要能弹到最后了，不但头脑很清楚，而且会感觉是越来越有力。吃素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我这一辈子做的其中一样最好的事情，还有对得起这个大自然。
1: 根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每年生产的食物中有1/3，约13亿吨遭到浪费，同时全世界却有将近10亿人口面临饥饿问题。事实上，我们所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全部人类。饥荒不是因为粮食不足，而是分配不均。欧美地区平均每人每年浪费115公斤的食物，而亚洲地区每人每年浪费掉的蔬菜就高达100公斤。珍惜每一分粮食，减少食物的浪费，从生活做起，就能够有效解决全球粮食危机。一，吃饭8分饱，不要浪费，不要贪心。二，使用购物清单，避免冲动购买。三，尽量购买当地的食物。四，采买长相奇异的水果和蔬菜。五，食物残渣用来制作堆肥。六，开发自己的菜园，自行供需所需食物，
2: 吃多少就煮多少，那就不浪费，对不对？哦，那这样子我们厨余的话就可以减下来，
3: 折扣越多，然后就买越多。
4: 也不会，我会看家里的需要，看我缺什么我买什么。
5: 有些蔬果呢，它是外表不好看，但是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6: 食物在于充分的利用才有价值，可不可以让需要人得到需要？
1: 珍惜粮食，让爱无限。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置业的执行长林俊龙。我第一次来到花莲，就被这个好山好水吸引住。在花莲呢，除了好山好水以外，其实啊还有很好的人文。慈济的四大置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呢，它的总部就设在花莲。在这个地方啊，除了有非常高超的医疗照顾，非常高品质的医疗技术以外，更重要的那一份人文是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所以呢，我就一头投入啊这样的慈济医疗事业，到现在已经二十几个年头了。欢迎大家到花莲来体会体会慈济的人文，不管是慈善也好，教育也好，人文也好，医疗也是一样。欢迎你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充电哦，大爱军购。
1: 大家好，我是台中来的洪金兰。我以前的人生是活在地狱里面，是一个 OK 业主，家庭真不完满的人生。现在我已经都变好了，因为我有大爱网络电台，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哦。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晚上是大灾问讲到第十八讲了，不知不觉已经回答了将近180个提问了，也算是不少啊。不知要讲到第几讲啊，也不知道要讲到何时啊。好，这是未来性不可得，所以无法预知，只能随顺因缘啊，有提问就答，没提问就免答啊。我这个电脑里面呢、收集了将近350个提问呢、但因为有些提问是针对不同特定的志工团队，所以还是要经过筛选呢、否则会不对机呀、各位线上同修如果有疑法或疑问啊，也欢迎能够透过我们的 LINE 的那个社群呢来提问啊、我们有成立一个社群的群体，社群的这个 LINE 啊、大家可以在里面提啊。那个时候我就比较有时间一点啊，大家一起来学习啊，透过人间事来显天下理啊，把问题变成菩提，把困难变成大力丸啊。好，今天晚上的大灾问呢，有九个提问啊。第一题，请问捐血的功德是否大过其他的布施？捐血是绝对有功德啊。但是不是大过其他的功德呢？或大多少啊？这个呢，不要去做比较跟分别了。好，都在布施救人的，就要离相布施，才会得清净的福报。同理，离相修慧，才会得清净智慧啊。心清净，所学皆成智慧；心不净，则所学皆成知见。心清净，就不会去做比较跟分别啊，这个很重要。正信的佛教徒呢，他不会在发心布施的时候去做比较，所以救人或者帮助人也是要做到无相布施啊，也就是佛法所讲的三轮体空，三轮体空才是最大的功德。三轮体空，没有布施者，没有布施的人，没有布施的东西，简单讲就是这样子的啊，没有这种相，不执着这种相，做过了就忘了，前脚走后脚放，这样才是真正的大功德啊，也才会没有染着而清安自在啊，助人为乐不是吗？帮助人干清安快乐啊，但是如果你有比较心或有攀缘心，那这样就会得来烦恼了啊。捐血就是把自己身上有价值的东西呢捐出去，因此捐血可以称为财布施，也可以算是财布施的啊。那财布施者在累世中呢，可以得到财富的果报嘛？啊，这个有学佛都知道嘛。如果不只是自己捐血，还鼓励别人，邀约别人一起来捐血，啊，那这样算是也有启发到别人嘛？不止我捐，我还邀别人捐嘛？你也邀别人嘛，所以也可以得到法布施的功德。我邀约你，影响你一起来做有意义的事情，我邀约你这个过程中就是法的布施啊，所以这也是法的法布施，也有法布施的功德啦。而法布施者可以在累世中得到智慧的果报。此外呢，捐血可以让缺血者或想使用血的这个当事人跟他们的家人亲属或医院的医疗团队不会产生焦急惊慌或畏惧，因此捐血也符合无畏施的功德啊。对，你在捐血刚好拿不到血的时候，医生也会很紧张啊，病人在那边要需要血，没有血可以输 大家会紧张啊，会担心啊，家人更是啊。对对，这个变成无畏，也是有无畏施的功德。而无畏施的功德呢，可以使布施者累世得到健康跟长寿的果报啊，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啊，就是这样子。佛法上呢，认为将你自身最需要的东西布施给别人，这个是真布施啊，不是我有给你一点啊，或是我不要的给你，而是我把我最珍贵的，我唯一的捐出去，这个就功德无量了，这真布施了啊。那血液是一个人体内很重要的东西啊，
把他布施出去，捐血一袋救人一命。那不止捐血啊，捐骨髓，捐骨髓也是一样啊，骨髓捐赠救人一命，无损己身。另外呢，捐器官、捐大体、捐病床、捐钱盖医院、免费帮人家义诊，我们常常办义诊活动等等，这些都是很大的功德，也都是在帮人家拔除病苦啊，离苦得乐啊，让人免除担心忧虑。这样这些的布施也算是符合无畏施的功德哦，也是有无畏施，表面上好像跟医疗有关嘛，但是让人家心不会生怖畏恐惧的心，这个也是属于无畏施的功德啊。那还有一个捐大体，那更是舍身大菩萨啊，是无用之用的大用嘛，这个也是大功德。所以我们如果广义来解释，用广义的方式来解释啊，不只是捐血了，所有布施都一样了，只要能够做到三轮体空，这个是重点，其实所有的布施都是功德无量啊。好，第二题，我虽然认同也相信正言上人与慈济志工所做的一切，但是为何我的愿发不出来呢？我不清楚这个提问者是受证的慈济委员呢，还是一般的志工，还是偶尔来参加活动的会员，我不知道哦，这个属性呢要先了解才能回答嘛，哦，否则哦，你不了解这些问的提问的人的这个属性的话，有的人会很不解的来问啊，哎，我来行善做好事或参加有意义的活动，让生活有寄托，哎，这是很单纯的事情，只是想行善而已嘛，为什么我要发愿呢？要发什么愿？发愿要做什么？等等，会有这些疑惑啦。受证的慈济委员是认同正言上人，并发心要追随上人在菩萨道上要福慧双修的修行人啊，这个就是在修菩萨道的法门呐。啊，既然是行于菩萨道上啊，就必须了解菩萨道修行的三个条件，就是信、愿、行啊。顶这三足啊，缺一不可啊。啊，其实念佛法门或净土法门，或者要禅净双修的法门都好，也都是要以这三个条件为三种资粮，为三资粮啦，啊，非常重要。因为慈济是菩萨道的法门，所以我只能以这个角度来解释。如果是行于菩萨道上的受证委员，他就必须信、愿、行三者兼备。如果只是单纯我来做志工、做好事啊，会随信随喜，偶尔来参加活动啊，或是有什么灾难发生的时候啊，捐钱啊，让慈济去帮助那些人啊，哦，那这样就不算行于菩萨道上，只是这样就不算行于菩萨道上，只能说是布施行善、慷慨解囊、广结善缘而已啦，哦。但是如果你要更上一层楼，你要学习更上一层楼，就要从参加活动的外形，再加上闻法听法的内修，不是只有刚刚讲的啊，参加活动啊，做好事啊，去捐钱啊，这样子，不是这样子而已啊，而是什么？还要来加上啊活动的外形，再加上闻法听法的内修啊，为自己的心性提升到更高的领域跟层次啊。那这个时候就要了解了，为什么要有信心、有愿力、有行动？为什么这三个这么重要呢？如果你要提升到这个层次的话，就已经要行于菩萨道上，你就要了解行于菩萨道上的条件是什么了。那为什么学佛或者菩萨道修行要具备信、愿、行三个条件呢？没有这三个条件不能学佛，不能行菩萨道吗？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哦。为什么信菩萨道我一定要信愿行，我不要不可以吗？但我们要了解信愿行，它简单讲就是什么？真实的信仰、坚定的愿望、精进的行动，信愿行啊。那信愿呢？信愿是行的先导，信跟愿力是行动的先导，行动是信心跟愿力的展现，
哦，没，所以说没有信愿就不可能去行动了，而不去行动也无从体现信心跟愿力的。你说你有信心跟愿力，你做给我看啊，你都没有做出来，怎么敢讲你有信心愿力呢？对，一样的道理嘛。那举个例子大家会更清楚，我们要到某个地方去，路是问得很清楚了，但却没有付诸任何行动，也不搭任何交通工具，也不想去走路步行，只是在原地踏步，空思妄想，一直在问路，这样有没有可能达到 目标啊？不可能，当然是不可能嘛。对对，念佛法门也是一样，即使念佛念到一心不乱，但缺了信心跟愿力，缺了信愿，还是不能往生净土啦。不是你念到一心不乱就可以往生净土的啦，没那么简单。明末清初的偶遇大师讲一句话非常好，他说得生与否，得生是讲往生的意思啦，得生与否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持名就是那个念佛号的意思啦。所以不只是有愿要发出来而已啊，只发愿还不够啊，还要信愿行三者兼备啊。不敢发愿是对自己所修的法门呢没有信心，要先建立信心才有办法，有信心才会有愿力的，有信心跟愿力都有了，才有力量去行动嘛。啊，道理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为什么要发愿啊？在这里嘛，啊，如果你只要单纯做好事啊，不发愿也无所谓了。但是你要去做好事，去帮助人，有这个愿，愿大力才会大。不是讲说发大愿吗？对，要破业力呀，啊，上次有讲过嘛，对。好，第三题，我想成为一位佛教徒，但是我对经文及一些诗句的记忆力很差，像我这样如何成为一位佛教徒呢？这个记忆力好不好的问题要看情形的，有些人是该记得记不起，该忘的忘不了了，有些人是好事记不起，坏事忘不了，这个记忆力好坏也要看你记什么事情，你忘记什么事情了。对，好，要做佛教徒就要做正信的佛教徒，学习佛陀的身教跟言教，叫做学佛，不是求佛，也不是只有拜佛念佛而已，要用行动，也就是佛陀的学习佛陀的慈悲跟智慧，那佛陀的言教跟身教也不是我们念佛诵，也不是要我们念佛诵经而已啊，而是要走入人群去积极行动，去实际体验啊。刚刚已经有讲过嘛，叫做依经入道，我们常常讲这句话，依经入道嘛，依自己所读的经或自己所念的经啊，去落实在人群中啊，这样经文落实在行动之后呢，会让我们有所体会，哦，原来我念的那句经啊，我学的这句经诗语啊，是用在这个地方，用在这个生活中这个事情上面，用过之后你这样就会记忆很深刻啦，对，这个是你做过来的嘛。相反的，如果只是把经文拿来唱诵啊，或用嘴巴去念啊，这样念过唱过听过的经文就比较容易忘掉了，因为你只是用嘴巴念了，你没有去做，做完之后的印象就很深刻了。所以最好的记忆力不是头脑，是笔记簿啊，你再怎么过目不忘也是要做笔记啊，因为现在过目不忘啊，不代表将来啊，将来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越记不起来了，记忆力减退了不是吗？回首当年变成一片空白啊，那就白做了啊。那以记忆来讲呢，笔记比头脑可靠多了，笔记做好了再把它输入这个电脑里面储存起来，还把它储到云端里面，永远不会消失掉，那即使忘记了还可以马上把它找回来，从云端找回来。我自己的这个电脑里面就有我30年来的所做的笔记，大概400多万字跑不掉了，我这个电脑里面有400多万的字啊，笔记在里面啊，那怎么可能全部都记起来呢？不过放在电脑里面至少不会消失，只要能够记得关键字打进去，几秒之内30年内所有的相关笔记全部跑出来，
所以我很感恩有这个电脑，要不然要直播也不可能的啦，因为要直播的内容太多了，必须把以前的东西找出来才知道说哇还有这么多东西自己都忘光了，所以要温故知新。嗯，听经或闻法有一个要领，不必一字不漏的去记，你不是在那边随侍人员都上人讲什么你全部要记下来，不是吗？对，所以你不必一字不漏去记，但是随侍的人就要了，那记重点就好，或自己比较有体会的把它记下来就好，才不会记一大堆然后一直记没有办法注意听，变成满天是金条要抓没半条。你忙的时候，你忙着记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 专注听上人讲什么。对，比较有效的是什么？满天是金条，重点一两条。我是这样子做笔记的啦，我听上人开示，对记的马上笔记簿记下来，不是小本上放口袋里面，小本的赶快记下来，记完再听，不是一直讲一直记，不是这样子的，记一两句自己有体会的就好，一里通万里彻，你不要担心啊，没有记那么多，记那么多你又记不起来，那记这个跟我对记的，一里通万里彻，所以学习要有要领，要有方法。总而言之啦，经文也好了，圣贤语录也好了，近思语也好了，死记过后就要活用，用得出来自然就会记忆深刻，用不出来时间久了就忘了，就是这样子。好，第四题，我18岁的儿子很不听我的话，而且很懒惰学习，我要怎么教才好呢？为人父母都是希望孩子能做到最好，没错啦，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为人父母的期望，但是我们有时候期望太高失望也会很高啦，也要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要看看你孩子的资质能够做到什么程度，而不是一味的苛求，所以要用智慧来教育，否则会适得其反。佛法告诉我们，父母只能够生孩子的身，不能够生孩子的心，孩子是透过父母的精血之作而投胎来做我们的子女，所以各有其前世的因缘，因此有些孩子是来报恩的嘛，有些是来讨债的嘛，大家都很清楚嘛，有些是一下来报恩一下来讨债，有这样错综复杂的因果循环在里面，形成了大家所讲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孩子不听父母的话代表父母对孩子的说话呢没有说服力，不听就算了，有的还顶嘴。至于父母要如何对孩子说话有说服力呢，能让孩子听话呢，言教容易身教难啊，老师也是一样啊，跟学生讲一些好话很容易啊，但是要教学生做一个品行端正的人就不容易啊。那父母教孩子跟老师教学生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做刚刚讲的做经师易做人师难，以前有讲过经师，经师就是老师照书念学生照书读啊，就是这样子啊，考试考得很好这样就好了。做人师难是什么？人师难就人师就是自己的身教要够，自己要先做到才能教孩子教学生，那个叫人师。正人要先正己，你要正孩子正学生要先正你自己，这个叫人师，这个比较难，因为先要从自己做起嘛，不是要求别人而已啊。那做经师就是靠言教嘛，做人师就是靠身教嘛，身教是重要过言教嘛，身教就是父母自己做到了才来教孩子，那言教是什么？是口号呱呱叫行动不对号，父母自己做不到如何要求孩子啊？你跟孩子跟青少年孩子讲说不能抽烟，你自己在抽烟，你怎么教孩子？对啊，跟孩子不要跟孩子讲不要乱发脾气，你自己常常发脾气，对不对？这个嘴巴讲的跟行动是两回事啊，孩子当然是听不进嘛。对，不过有一点很重要，如果父母跟孩子的缘结得很不好，这无论是你有好的言教或好的身教，孩子都不会受教。这个不是
你用智慧教还是你有没有身教的问题，是语言结得很不好，那他来讨债的 啊，所以语言结好缘也是很重要，这个因素是错综复杂的。那父母跟孩子的语言结得好，这言教就变成真理了，爸爸说妈妈说，出去外面都是爸爸说妈妈说，哎，或者老师说老师说，都是这样子，心中有爸爸妈妈的分量，心中有老师的分量，相信老师相信父母，那就会变这样子，这好缘讲话就变真理嘛。那相反的，彼此的缘结得不好，只要你讲的再有什么道理，孩你即使你讲的再有道理呢，孩子都不会跟你知道，你讲你的他做他的。另外呢，父母教育孩子也是要有智慧啊，能教得来是最好，如果孩子的资质不是很好，他天生就是资质没那么好，做父母的却一味的苛求，这样反而会让孩子有压力，因为你揠苗助长，这个孩子会有压力啊。这个时候那孩子做不到，父母要求这么高，那怎么办？所以为人父母也要懂得转念，以退为进，用鼓励代替责骂，你责骂他他也做不到，因为他资质就是如此啊。对，人是往鼓励的方向在努力嘛，所以否则会把整个家庭弄得愁云惨雾啊，每天气氛都很不好啊。不要这样，要以退为进，降低孩子的标准来提高自己的水准。怎么提高啊？怎么提高自己的水准呢？告诉自己，孩子不爱读书乖就好，那不爱读书也不乖呢，那健康就好。这个转念的法门叫做常想一二，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那我们就去想那如意的一二就好了嘛。孩子不能改，做父母的自己先改，这样才是善待自己的。否则孩子每天看父母的脸都是在责骂的那种生气的脸，孩子心情也不好，整个家庭气氛也不好。对，那现在稍微转心念一转，海阔天空啊，就是要这样子做哈。好，第五题，我在婆婆面前都会感到很大的压力，因为不管我做什么事都很难达到我婆婆的期待啊，而且婆婆也常常跟我先生要钱，我很不喜欢这样。虽然我已经开始学佛，也了解跟人结恶缘是不对的，但这样的心结一直解不开，那我要怎么样处理才对呢？我相信这个也是很多人的问题啊，婆媳问题，妈妈向儿子要钱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你怎么可以不高兴呢？对不对？不过如果妈妈在不愁吃穿的情况下经常向儿子 要钱，尤其要很多钱，这个就要注意了，做子女的就要关心了，妈妈到底是把钱花在哪里啊，怎么你不愁吃不愁穿，你还每天想着 要这么多钱， 你要做什么，这样的也是一种关心，也是子女的责任啊。那早期传统家庭中的婆媳问题就是这样，明明婆媳两人是无怨无仇啊，但是婆婆就是要怎么样，要磨练媳妇，苛求媳妇，因为她自己在早年的时候也被这样待遇过，也被苛求过，受尽折磨才能得到婆婆跟婆家的认可啊。现在轮到我当婆婆了，我就萧规曹随啊，萧规曹随啊，如法炮制啊。假如我们是这样想哦，就会对别人要求很高，就会严以待人，婆媳问题就这样产生。提问中说啊，很难达到婆婆的期待啊，那我们不知道婆婆要求过高呢，而变成苛求呢，还是做媳妇的在你的本分事上表现得不甚理想，还不是很用心，所以很难达到婆婆的期待，不晓得。那这个我们就要往内自己啊升官啊，做检讨做反省，是真的是婆婆要求太高呢，还是我们没有做好哦，静下心来很客观的自我反省自我调整。如果是婆婆要求过高，而且什么事都不放手，这婆婆的个性呢，什么都要插手，因为婆婆对自己没信心，所以呢对媳妇也不放心，媳妇做了她都不放心啊，媳妇一边做她一边在那边旁边监视，要照她的方法，她才会开心啊，这个就是婆婆的问题啦。如果婆婆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一时还达不到她的要求，我们就只能委婉的跟婆婆说，我正在努力，
请婆婆给我时间改善、哦、不要马上脸臭脸给婆婆看了、啊哎、我尽量努力我在改善哦、哎、希望越来越好、哎、那如果婆婆是明理的人呢、啊，她会善解、哎、这个媳妇还蛮用心的，我讲她她没有生气、哦啊、她还跟我讲说她要改进、啊、笑笑的讲、哎、这个媳妇很用心。如果婆婆是能干型的又很固执的，这个很多嘛，我们看到这种婆婆是很能干的嘛，很台湾话叫金呛咖，很厉害的。所以什么时候要插手，就这种婆婆嘛，对，能干型又很固执的，我们就尽力之后随缘呐、啊，问心无愧就好，因为我们不成，我们不可能活成婆婆那个样子嘛，对不对？我就是我，我不可能活成你的样子嘛，那我们尽心尽力，问心无愧就好。因为日久会见人心呐、啊，哦，但即使是如此哦，我们做媳妇的还是不能赌气或生闷气哦。好了，表面上为了家庭的和谐哦，忍你了，忍你了，啊、哦，嘴巴在讲忍，或心里在讲忍忍忍，你这个人就是没有忍，而且这种忍很危险，一爆发出来的更事情更大条了，哦，所以你如果有生闷气或赌气，这个也不可以。这样子跟自己过不去，而婆婆也会反过来跟你讲说，这是你的习气，哎，你很倒霉，你是受害者，又被人家讲你有习气啊，这样问题就会更恶化了、哦、所以既然这个媳妇刚才讲嘛，已经开始学佛了嘛，我们就要以平常心面对不平常之事啊，这样才会事事平常。如果婆婆跟媳妇都能做到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这样婆婆就会觉得多了一个好女儿，媳妇就会觉得多了一位好母亲好妈妈，因为责人之心责己就能少过失的，以恕己之心来恕人就能保情谊的、啊、这个不是有婆媳问题可以用，所有人际关系都可以用这句话、哦、这样就不会有婆媳问题，就不会有人际关系的问题的啦。每个人都以责人之心，很会责备别人，把这个心来，把这个方式来责备自己。很多人都很容易原谅自己啊，我们把原谅自己的心来原谅别人，这样就可以跟对方保持很好的友谊啊，跟情谊啊。好，第六题，请教你有什么秘诀能招募年轻人跟男众师兄来投入当志工呢？很奇怪哦，只想度年轻人跟男众，女众不用度吗？哦，那这样就是。没有平等心而妄心分别了。佛是度有缘人的，没有说佛要度男人度女人，没有啊，度贫穷人度有钱人，没有，佛是度有缘人，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有缘跟佛有缘，我就要度化、啊、这样才是慈悲等观，才是平等心。佛陀的两位大弟子啊，须菩提跟那个大迦叶，以前我们有提过这个、啊、这个故事有分享过，他们两人去外面那个化缘乞食的那个作风是尖锐的对比啊，去外面阎门托钵啊，化缘啊，须菩提呢，他乞富不乞贫呐，啊、哦，无论路途多遥远呢、啊，他都到富有的人家里面去乞食行化了，啊，他认为有钱人哦，你跟他乞食一餐哦，对富者来讲哦，他无所谓的，他很容易的。因此呢，须菩提对于房屋简陋啦、经济穷困的人家，他绝不去托钵，他那个挨的肚子、挨饿肚子，他不去行乞，所以他只跟有钱人慕有钱人而已的。那大迦叶呢，乞贫不乞富啊，啊，他哦，他认为向穷者乞食是给他们种福田的机会。你为什么这么贫穷？就是你过去都没有布施嘛。所以他要把这个机会留给贫穷的人啊，来免除他们将来的穷困。那富者大家也认为这个富者的福报已经够大了啊，不需要再去锦上添花了，让你福中又造富，那更富啊，他们不要锦上添花。所以须菩提跟大迦叶两个人的乞食的态度让佛陀知道之后呢，佛陀呢、哎、很不以为然、啊、认为他们两个都不平等，这个不合佛法里面的乞食法啊。佛陀认为真正的乞食法是什么？不择贫富，不分垢净，严肃威仪啊，次第行乞，按部就班，不管碰到谁都跟他度，
不要去分是谁。这句话把它用在接引志工跟会员也是通，道理一样。至于问到接引会员或志工有什么秘诀吗？没有秘诀，没有诀窍，也没有速成班，也没有捷径，但是有理念，有方法。什么理念？这个要开 一堂两小时的课来讲啊，今天没有时间哦。如何去接引会员或混志工，哇，这个要讲 一堂课了哦。好，第七题啊，请教你啊，买股票也算是投机取巧吗？买股票也是投机取巧吗？啊，买卖股票啊，虽然不是赌博了啊，但却跟投资做生意一样，也是有风险，不一定是包赚的。会不会让自己的经济变好也很难说。有些人说啊，我来投资股票，让自己的经济好转一点啊，会不会好转也很难说的啊。赚钱也是一样啊，不是你要赚就有啊。你如果福报不够的话，做到死就是赚不到，一样的道理。啊，大家都知道有一些股民呐、啊，为了股票大跌呢，血本无归啊，甚至负债累累，影响家庭，也是有这样的事情很多啊。追根究底，买卖股票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怎么样？要快速赚钱嘛？对，便宜赶快买进来，贵了赶快卖出去嘛？啊，短期交易的嘛，啊，就希望自己快速赚钱呐、啊，啊，这也是有贪念的意图存在。买卖双方都是想有所得，所以也会引来求不得之苦恼。啊，但这并不意味说不能买卖股票。而是要看买卖股票的心态跟动机啊。如果以期待在短期内获利的那种心态去买进卖出哦，这个就是投机的心理啊。如果是以长期投资的心态买进股票当做保值啊，那这是属于投资的行为啊啊。这虽然还是有盈亏的风险啊，不保证赚的嘛，但这样的投资行为是可以被接受的。我自己从出社会到事业结束，我们没有买过半张股票。学佛做慈济之后呢，连投资世间财也没有兴趣了。我知道那个带不走啊，够用就好，知足最大乐，知足最大富。老实讲，也没有时间呢，去投资，去做投资的事情了。哦，要投资可以的，啊，投资功德财了，哎，这个可以。现在每天在做投资功德财的事情呢，哦，所以投资都不要了，何况是投机呀？啊，这个是指我自己啊，但是很多人喜欢到处投资啊，这个没有不对，但是投机就不好了。有一次啊，证券商人说啊，他说现在的人很奇怪，把一大堆现金放在银行，然后自己就拿回一张纸而已，就在家里存起来。对，商人很疑惑说，为什么这些人都是这样子，把钱放在银行，自己拿一张纸回来？所以才说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就是这个道理。好，第八题，现在企业都在讲永续经营啊，慈济也是一样吗？当然要永续经营啊，对，因为人心进化是一条无止境的道路啊，不只是今生今世啊，而是生生世世啊。孔子时代跟佛陀时代一直到现在，做人处事的道理跟修心养性的追求一样，是代代相传的，没有中断的，学习不完的。证明只要有人就有事，所以不怕事多，只怕多事啊！更何况呢，现在是末法时期啊，不但灾难偏多，而且知见不正的那个讯息啊，跟哗众取宠的那些负面讯息如恒河沙一样，所以呢，导正人心转迷成悟的工作，其实就像好像说浊流中的一道清流啊。有人就问证严上人说，一道清流要力拼滚滚浊流，拼得过吗？上人回答说，有清流就有希望，没有清流就没有希望。然后再问大家，虽然清流一点点，浊流是滚滚滚滚洪流，难道我们不想拼拼看吗？这是一段师徒的对话了。其实就好像什么，好像这样一滴清水滴入墨汁中啊，一瓶的墨汁啊，一堆清水把它滴进去啊，墨汁不会被影响啊，对不对？墨水在这里，一滴清水把它滴进去，墨水还是墨水，不影响。但是将一滴墨汁啊，把它滴入这个
这个一杯的清水里面呢、啊，清水是不是立即变色啊？对呀、啊，清清的水，你把一个墨汁滴进去，马上就颜色就变了。好，不过如果清水是不是一杯，是一条河流，则不要说一滴墨汁啊，整罐墨汁把它倒进去，河流也不会被影响，因为河流的水太多了，不被你影响。同理，善恶拔河，哪一边会赢啊？正确答案是什么？人多的一边才会赢啊！啊，善恶拔河不一定善会赢哦，是人多的一边才会赢啊。那这个道理，这其实我们什么？好人越多，坏人的比例就会降低啊。那个人来讲呢，善业越多，恶业的比例就会降低。对，要好人多，这净化人心的工作就不能停止，要永续做下去。不但自己改善自己，还要去影响别人啊！改善自己是自救，影响别人是救人嘛？近似也是这样讲嘛？那企业的永续经营就叫持续成长、持续获利，企业才能生存下去嘛？那置业的永续经营不是为民，不是为利的啊！置业的永续，置业能够永续呢，才能够让更多的苦难众生得救，让更多的迷茫众生呢、啊、迷途知返呢、啊。哎，同样的道理，置业、哦、就是修行团体啊，置业要永续经营啊，我们自己的慧命也要永续经营啊。该把握的因缘有没有把握住？没有错过。该参加的活动有没有不缺席？该参加的读书会有没有没参与的？该闻法的时候是不是有用心闻法？该用法的时候有没有用心灵活善巧去用法？等等，都是在投资自己的慧命啊，让自己的慧命永续经营啊。第一代的志工参加慈济都二三十年了、啊、现在都逐渐老了，那第二代的年轻世代陆续接棒了，现在慈济里面也开始众生代跟第二代年轻世代接棒了，那这样子的世代传承呢，就是永续经营永续发展啊，这是永无止境的希望工程，心灵的希望工程啊。好，第九题，请问季宇师兄，有人问我了、哦、你是如何做到大舍、啊、放下事业、啊、捐出马来西亚马六甲的净思堂，当时一点犹豫的心都没有吗？有人问我，我不敢讲这个是大舍了、哦、因为比起大舍的我们算是微不足道，有钱要捐没什么了不起，没钱还要布施，那个才厉害哦，这其实应该讲是大因缘啊、哦、上人说四大业大，如果不及早觉醒，就会被这个业大缠身而捆绑一起，纠缠不已啊，看拖没完啊，一直牵拖了、啊、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了，可是要结束事业谈何容易啊，尤其你还要养家活口，靠一份事业呢跟工作来支撑生活的开销，如果不工作就没收入啦、啊、做越大就越身不由己、啊、结果就是被时间跟金钱绑架，变成金钱的奴隶而不是主人。1996年外销景气很好的时候呢，我那时候贪念一起啊，超接订单啊，订单全部卡在一起做不出来，束手无策，坐以待毙，每天进工厂就好像进地狱一样，这个苦不进工厂就好像进地狱一样，这个苦不堪言啊，这就是大因缘啊，碰到这件事情就是大

那是我最痛苦的时候啊。可是道理是这样讲，可是生前有发大愿要做舍身菩萨，我将来往生我要大体捐赠，这是我的愿呢。那往生之际就是什么？就是愿成的时候。哎，你如果有发愿，愿成的时候是欢喜的事情嘛，怎么会痛苦呢？对，对你是痛苦，对我是极乐啊，不一样啊。所以我把这个烦恼丢给上人，那上人再把烦恼化为菩提，那我是烦恼丢掉以后，我换来一生的清安自在啊，双赢啊。好，所以放下布袋何等自在啊，放下包袱何等幸福啊，不但没有一点犹豫啊，还如释重担啊，欢喜得很，而且还要感恩哦。哎，不是你想捐上人就会接受哦，有些人捐房子捐地上人没有接受啊，为什么？因为那个地点是在很远的山边呢，那人烟稀少的山边啊，到那边谁要到那边去啊？怎么用啊？对，而且呢，我的工厂还是保税工厂的厂房，要过户给台湾的慈济基金会，又是佛教团体，在马来西亚几乎是在回教的马来西亚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呢。还好命中有贵人啊，发愿后碰到贵人啊，都有很多条件的促成。透过马来西亚一位股票上市的台商，啊，他认识现在的州长，叫做阿里罗斯旦，他是当年马六甲州的首席部长，首席部长是州最高行政首长，大权在握了，他是我最大的贵人。我去拜访他，我跟我那个台上朋友去拜访他，在他的官邸里面呢，大笔一挥，专案特准，几个字。我的工厂就很顺利的过户给远在台湾的慈济基金会，这个即使你过户给马来西亚注册的这个非工业的这个用的团体的话，都不行的，何况给台湾呢、啊？哎，所以这个首席部长他是功德无量啊，所以啊，他才有福报更上一层楼啊。他现在是马六甲州的州长。每天在那边享受生活，州长是有权无，州长是什么？没有权力的，首席部长才是有权力的、哦、但是他做州长也是很享福啊，这是现世报啊。这间金丝堂现在成就了多少人的慧命，帮助多少穷困及需要帮助的马来人、印度人跟华人呢、啊？那整个这个捐赠过程看起来是 impossible， 我刚刚讲 impossible， 结果是 I am possible。这个就是 incredible， 什么意思啊？不可思议的意思啦、哦、证明呢有愿就有力、哦、过程如果一丝犹豫而愿力不坚，想捐又不想捐，又觉得很可惜、又想捐、这样、哦、来这样子站在那边蹉跎一下子、哦、好姻缘可能就没有了。所以很感恩在自己生命的重要关键时刻做了正确的抉择，也很感恩呢有这个机缘呢种这个福田、哦、当然要更感恩我们正言上人的名师教诲呢、哦、让我们脚踏别人的地，头顶别人的天，最后回馈社会，取之当地用之当地、啊哦、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嘛、哦、所以人人感恩，事事感恩。好，我们今天的读书会问与答就讲到这里结束，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再见。

0: 现代人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那么生活作息也很紧凑，我们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患者他会有肠胃蠕动不良的问题。我们大脑受到了情绪压力的影响，在中医上面可以叫做所谓气滞型的便秘。
1: 缓解便秘的话，我们第一个是在肚脐旁边的大概三只手指头的位置，这个位置是天枢穴，你把它做比较深的按压顺时针，这样就有促进肠胃蠕动的作用。
2: 早上起床可以喝一杯加了食盐的温开水，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
3: 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下，我们可以吃一些滋润型的食物，比如说中药的杏仁啊，就有助于润肠通便的效果，或者是一些比较有油脂的豆类，黑豆啊或者是红豆，那或者是你可以喝一些蜂蜜，它也有一些滋润的效果。

我是作家李新伦，我选择吃素是因为不希望动物为我受苦。我是在23岁的时候到印度去旅行，当时去印度的时候主要是参加一个禅修营，在街头呢，我常常就看到可能有半只牛准备屠宰的鸡啊，或者是其他的动物，就放在人来人往的尘嚣当中。当时看到其实是蛮触目惊心，因为在台湾感觉我们是被保护得很好，我们不太知道我们桌上的这个肉食是怎么来的。他们恐惧的瞳孔成为你，他们哀求的叫喊成为你，他们巨大的痛苦成为你。那这整个过程呢，其实也重新让我反思，是不是一定要吃肉？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是人类，他们是动物，但其实我们的很多身体感知是类似的，有类似的欲望或恐惧。那因为这个原因呢，很奇妙的就会对这些动物呢产生更深的同理跟连结。那么既然有了同理跟连结之后呢，就吃素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不会是困难的事情。所以我的创作呢，最希望的就是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些动物，或者是我们过去认为被我们视为食物的这些动物们呢，他们也是一个生命体啊，然后他们也想要享受自由。那如果我们又是在一个有多元舒适选择的环境之下，其实我们可以更友善地对待动物们。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我是周玉如，大爱广播英文节目《新的力量》主持人。这个节目已经在大爱广播电台有四年了，我非常喜欢跟大家分享大爱广播电台对我的影响，可以从他们的分享中聆听到精华，聆听到智慧，来帮助我自己把日子过得更好。作为朋友，作为家人，作为其他慈济志工最好的伴侣，那就是常常聆听大爱广播电台。也欢迎您收听《新的力量》英文节目，感恩大家。

0: 据台湾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在六岁以下的小朋友，大概有98%都曾经感染过轮状病毒。
1: 轮状病毒在显微镜底下看起来是一个轮状的外形，所以称之为轮状病毒。好发是在冬季10月到3月之间。轮状病毒的感染途径主要是粪口以及飞沫传染，就是我们接触到污染的食物或者是水所造成的感染。那在粪口传染的话，主要是因为跟病人接触或者是吸入病人呕吐的飞沫所造成的感染。
0: 最喜欢肠胃道的两支病毒分别是轮状病毒和诺罗病毒。这类病毒传染性强，常见的症状就是上吐下泻。那要如何来辨别才不会傻傻的分不清楚呢？
1: 两者的不同主要第一个是在感染的年龄层不一样。轮状病毒主要是在5岁以下的小朋友，但是诺罗病毒它会感染到所有年龄层。另外诺罗病毒它比较会造成聚集性的感染，只要是避免它脱水为主，所以要补充它的水分、糖分以及电解质。另外一个要提到就是说，感染到这个病毒性肠胃炎，特别是家庭主妇的话，要避免帮家里的人准备食物，避免传染到。饮食方面的话，注意它的营养之外，另外建议吃的东西的话，主要是以少量多餐为主。再的话，避免一些多油或是多糖的食物，会让它腹泻的问题更严重。第二就是我们在吃饭之前以及在接触病人之后的话，一定要做洗手的动作。第二就是漱口要清洗干净，避免生食。再来就是在病人有呕吐的时候，他的床单、衣服要用漂白水做一个清洗。那在流行季节或者是在帮病人处理一些呕吐跟腹泻的分泌的时候，记得要戴口罩。新生儿的话会建议他多吃母奶。另外的话，轮状病毒目前是有口服疫苗可以预防。

0: 双十一会正式落幕，中美双方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有了共识，以零武装不收费、全数开放为重。一个国家有三种气候，频频遭暖化威胁，看阿根廷慈济人如何跨越千里来行慈善路。人生的苦有千百种，家庭的桎梏让他饱受忧郁症所苦，直到在慈济找到寄托，才在深渊里看见希望。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5月15号的大爱燕恩新闻，我是吕思萱。今天新闻首先带您关心的是，受到对流云系的影响，气象署针对全台10个县市发布了大雨特报，特别是花莲达到了豪雨等级。今天一整天在花莲下了不少的雨，而台九线苏花公路的崇德隧道口就发生了边波逆流灾情。为了确保安全，公路总局是一度进行了预警性管制，在下午2点才恢复通车。另外就是在马太安溪以及花莲溪受到了大雨影响，导致溪水暴涨，而在光复乡的东部村以及佛祖街则是因为排水不及，接连传出民宅淹水的灾情，现在已经有民众来进行自主性撤离。
1: 土石泥流倾泻而下，隧道前的管制人员急忙挥舞红旗引导车辆撤离。气象署发布花莲豪雨特报，崇德路段中午紧急封闭管制。
2: 什么时候在这边等的？
3: 12点半来到这边。
2: 12点半啊，那时候就不能走了是不是？
3: 雨下太大了
2: 是不是？
3: 对
2: 大概待了多久？您那几点钟到那边的？
3: 我差不多12点半应该就封路了。
2: 12点半就封路了，封到几点钟才开始让你们通？
3: 大概差不多2点吧。
1: 苏花公路南端入口车辆大排长龙，等到落石清理完毕，下午2点恢复通行。位在花莲中区的光复乡也传出淹水灾情，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的重灾区佛祖街，车辆因为淹水熄火，动弹不得。东富村阿桃莫部落溪水暴涨，重机具赶紧开挖疏浚，居民担心洪灾噩梦再度上演，已紧急撤离，前往光复乡公所避难。大爱新闻花莲综合报道。
0: 再来带您关心的是，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日前爆发了汉他病毒疫情，酿成有3人死亡，并且在其中2个人身上验出了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株。由于这一艘邮轮的乘客呢是来自于全球23个国家地区，所以乘客下船后的动向是引发了国际关注。疾管署在今天下午临时召开了记者会，表示接获了通知，因为有一名纽西兰籍的乘客在4月24号的时候，在非洲附近的圣赫勒拿岛下船之后，就到南非转机。5月7号是入境到台湾了。疾管署表示，现在这一位纽西兰籍的乘客采检的结果全部都是呈现阴性，暂时已经排除了汉他病毒的感染风险。不过也向他要求要来进行自主健康管理，并且每个星期会加强抽血检验，将会持续观察到6月6号。
4: 他其实是孤身一人，外籍人士，纽西兰籍的人士，在我们台湾这边，后续还要接受到这个6月6号这段期间的一个处理，所以他目前的心情是相当的焦虑不安，所以我们经过讨论之后呢，也认为就是说要用这个最小的接入原则，我们就不会在这边跟大家报告他的性别、年龄，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些在台湾的一些足迹等等，因为既然都已经检验阴性，就表示说他在台湾停留的这段期间都没有任何这个感染传染出去的风险，允许他在有限度的情形之下呢，这个戴 N95 口罩哈，进行一些很必要的外出，不能够搭乘大众交通工具，也不可以到人潮拥挤的场所哈，那尽可能都是要避免接触到其他的这个就是外界的人士哈。
0: 好，全球关注的还有连续2天的川习会，在今天也顺利画下句点了。这一次美国和中国大陆双方协商的议题非常多元，包括了2国的关税以及出口管制，甚至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伊朗议题。现在双方唯一达成共识的就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制度， 中国和美国都一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完全保持开放，以维护全球的能源能够自由流通。还有波湾地区必须要是零武装的状态，而且所有行经的船只都不能收取任何费用。
5: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
6: 在中东局势紧绷之际，川普对中国大陆的访问备受国际瞩目。国宴之前的两个多小时的川习会是重点。
7: We've had a fantastic relationship. We've gotten along. When there were difficulties, we worked it out.
6: 对于外界最关注的伊朗战争，根据白宫发布会谈摘要，双方同意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两国也同意伊朗永远不能拥有核子武器。而川普在会后表示，习近平承诺不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
8: The meeting was incredible. President Xi was so gracious, so welcoming.
6: 根据 BBC 的报道，去年美中激烈贸易战之后，双方达成脆弱的休战协议。这次访问是否能促成取而代之的贸易协议，也成为焦点。大爱新闻李玉芳编译。
0: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动荡也导致上万名船员的生命受到威胁。最近有一名年历有25年的船长，他在结束了波湾受困的两个月噩梦之后，也首次向媒体公开分享他如何在战火恐惧下度过每一天。
9: This was not something that we were, you know, sort of hearing on the news or watching a video. This was not a horror movie. This was we were in the war theater, and no commentator or analyst can, sort of match the credibility of what the seafarers there in the Persian Gulf like us faced and are facing.
10: 黑夜中海面上空炸出剧烈火光，这不是电影特效，而是真实的飞弹拦截现场。资深商船船长柯利原本计划从新加坡航往杜拜，却在三月初进入波斯湾后，被迫在沙特阿拉伯达曼锚地滞留。起初局势看似平静，但仅过了一周，危机迅速升级。
9: But roughly around the 9th or 10th of March, we could start seeing missile interceptions. We could hear the drone activity. Now this is where, you know, the anxiety and the fear and panic started kicking in that we are exposed.
10: 随着局势恶化，船上立刻进入高度戒备。柯蒂表示，船上工作虽然习惯面对风浪与事故，但从未准备面对战争级别的威胁。为了应对风险，他调整船上运作，停止非必要维修，全力进行消防与弃船演练。在印度的家人更是每天在焦虑中度日。
11: The worst fear is whether he'll be back or not, because every night went like that, and we were seeing the videos and everything.So you start thinking about your future, that you know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and how you're going to manage things, your kids and all. The worst fear is that whether he'll be back or not.
10: 目前仍有2万名海员受困在这片危险水域。柯蒂虽已平安归来，但这段贴近战争边缘的海上经历已成为他航海生涯中抹不去的阴影。大新闻廖伟编译。
0: 古巴在美国施压下爆发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它的储备燃料几乎是完全耗尽，光是在首都哈瓦那现在平均一天停电已经超过20个小时了。大时间的无电可用严重冲击到当地的民生经济，现在有大批民众走上街头来抗议，他们希望古巴政府能和美国来进一步谈判，因为美国不只切断了古巴的能源命脉，还加速遣返古巴移民。现在外界就质疑，除了要遏制移民潮，美国也很可能已经盯上了古巴还未开发的资源，包括了镍、钴，甚至是稀土等等的元素。因为这一些呢，都是电动车电池以及高端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川普透过了经济制裁，这目标之一恐怕有可能就是要掌握这一些具有高度价值的矿产资源。
12: La misma agonía de no poder llevar un plato de comida a la mesa, de no poder dar una buena educación. Ahora mismo, los niños no están yendo a la escuela y los que están yendo a la escuela.
13: 不止切断委内瑞拉对古巴的供油，美国总统川普五月初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扩大制裁古巴，让已经陷入缺油与大停电危机的古巴雪上加霜。
14: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but what exactly is that deal?
13: 过去几年，已有上百万古巴人试图穿越美墨边界进入美国。
14: Todos lo hacemos por mejorar y por trabajar. Nosotros no queremos que nos regalen nada ni queremos vivir del invento. Queremos vivir de nuestro trabajo y nuestro sacrificio.
13: 如今，川普政府不止加速遣返，也几乎终止了古巴人的合法移民与庇护申请。
15: I want the people that came here that were be taken care of to be able to go back and do what they have to do. You know, they have their family there. They haven't been able to see them in years, many, many years. So, I think we're going to make a deal with Cuba.
13: 另一个被点名的目标，则是古巴尚未开发的关键矿产。
16: Nickel is one of Cuba's few natural resources, and it's long been one of the island's top export earners.
13: 镍与钴对电池与高科技产业十分重要。古巴东部莫阿湾地区拥有镍与钴矿床，其中钴储量约占全球5%。莫阿湾镍矿除了蕴藏镍与钴，部分研究也认为具备稀土元素开采潜力。
15: For years, American businesses have risked running out of critical minerals during market disruptions. Today, we're launching what will be known as Project Vault to ensure that American businesses and workers are never harmed by any shortage. We don't want to ever go through what we went.
13: 美国国务院已把莫阿镍厂及相关企业高层列入制裁名单。在美国与中国大陆争夺关键矿产供应链之际，外界认为古巴尚未开发的镍与钴资源恐怕也成为华府施压的重要原因之一。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下段新闻的风月同天系列报道要带您到阿根廷来看看它的国土幅员辽阔，还拥有三种气候形态。只是最近几年受到极端气候的冲击，在当地发生林火的频率增加了20%。接下来看慈济人如何在当地行慈善路。先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7: 没有，我觉得要谢谢慈济带给台湾跟很多地方，这些爱跟关怀，然后因为有你们的这一些付出，其实帮助许多人在艰难的时候，他可以安心，然后他们可以平安的度过，所以谢谢慈济。
18: 乖孙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19: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18: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19: 加菜到顶行，是不是这样？
20: 有

0: 孝顺他的巫婆妈妈哦。
1: 二十多年前，一条街收藏了无数真实人生故事。二十年后，熟悉的巷口，人情不变。
2: 三爸，秀雅，老大，
3: 你怎么搞啥？姐，
4: 老大，
1: 在最平凡的邻里之中，看见最深的感动。
5: 是娘的心哦，阿一代传一代，这就是上好的传家宝哦。
1: 幸福不远，就在恁家巷仔口。
6: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这一节新闻带您关心的是，台湾已经进入到超高龄社会了。现在为了要让所有长辈能够住在熟悉的环境里头安心终老，于是慈济的安美计划多年来是走进到全台各地的社区，为需要的长者来量身打造他们的居住环境。志工像是装设防滑或者是扶手，甚至是夜间照明等等的安全设施。今天我们要带您进入到的是花莲的丰滨冰箱，来看看慈济在这里进行的安美计划。因为呢，还有部落的年轻人都加入了志工团队，要一同守护在地的长者。
7: 山路曲折，还要施工。
8: 沿着弯弯绕绕的山路，慈济志工挺进丰滨乡的八里湾部落。这里的住户不到百人，但长者比例就超过三分之二。
9: 一路进来这样子差不多八九公里，我真的还好，上次出国的晕车药还在，我就在半路上已经受不了，吃了药。
10: 他在上面文件站，
9: 他可以让我们进去的概念。对，
8: 部落青年带路，志工们很快就找到长者的家。一进门，大家先四处看看有哪些地方容易绊倒滑倒，接着拿出工具仔细丈量，把需要改善的项目一一记录建档。
11: 主要是第一个帮我们带动线，了解到我们可能很难找的地址；第二个也是希望带动他们了解我们当地居民的状况，然后带动社区后续持续关怀。那当碰到一些语言的障碍，我们就需要靠他帮忙。
12: 李巴哈哦，他说他很开心呐、啊，他很开心能够有这个，
7: 让你扶着走不会跌倒，这样好吗？
13: 好啊。居家安全的环境的部分是真的很重要，要预防长者跌倒的情形。谢谢慈济的团队来到八里湾部落，能够协助真的来协助长者在居家安全环境的部分能得到很好的改善。
8: 从深山里的部落一路来到海边的港口村，风景换了，眼前的处境却很相似。年轻人外出打拼，留下长者在家，居家安全成了最需要被守护的重点。
14: 我们做整体的评估，因为我们是长者居家安全改善，它包含很多项目，防滑啦，那个斜坡的啦，方便的或是照明的，那些都是在我们的服务的项目里面。
7: 我也就这样啊，
15: 你又用啊。
8: 八十多岁的青梅阿嬷腰部曾经开过刀，走路有些不方便，有好几次都差点摔倒。志工进到家里，一处一处仔细观察，把可能的危险都先挡下来，让阿嬷住得安心。
16: 谢谢你们哦，好啊，做很高兴你们来这边逛那个
17: 花东地区偏乡，原乡，那很多的年轻人都到都会区去，所以呢，很多独老在家里。我们期待说所有的乡亲都能够很健康、很安全。那另外，当我们装了这些安全扶手或者协助之后，很多他们年轻人回来之后，了解说，哇，我不在的时候，慈济这样来帮忙，这个也是社会的一个爱的带动。
8: 山再远，路再弯，也挡不住一份想要守护的心。五个村落，八条动线，慈济志工一步一脚印，把安全带进每一个家，也把关怀留在长者心里。台新闻张阳川、黄瑞娟、阮乃宏、邓敏仪，花莲报道。
6: 接下来是慈济六十周年推出的风月同天系列报道。今天的故事主角是在南美洲的国家阿根廷，它是在地球地图上呢距离台湾最遥远的国度。然而这一片广袤大地，它承载着两万公里的思念与责任，因为对于慈济志工而言，这是一条没有尽头的道路。因为想要在阿根廷做慈济的话呢，它不只要跨越距离，更像是一场生命修行。因为阿根廷慈济志工总会想着，只要不停下脚步，这一份跨越疆界的关怀就能够在最需要的时刻抵达。其实阿根廷从独立以来，因为政治动荡再加上外汇短缺，历史上它曾经发生过九次主权债务违约，不仅重创了整个国家的信用，还引发了高通膨危机。因为在2024年的高通膨率呢，是一度突破了200%，一直到现任总统米雷伊使用了休克疗法，紧缩了阿根廷财政，通膨率才大幅回落到现在的33%。但是尽管经济回稳了，但是在阿根廷的社会底层依旧是面临庞大的压力，因为呢，全国有将近半数的人口都是在物价飙涨的浪潮之下，过着非常贫穷的生活。他们现在正在经历一场生存的挑战。除了社会局势动荡，如果纵观阿根廷国土，它横跨了33个纬度，气候呢一共有三种形态，从北部湿热多雨的亚热带雨林，如果过渡到中部呢是温和的农业平原，最终会直抵到南方的冰封高原。所以您看到大地是如此的辽阔，在短短的几天，人们就可以经历春夏秋冬四季的交替。但是回到2007年的四月，在阿根廷的东北部，因为一场豪雨爆发了非常严重的水患灾情，当时滚滚泥流是直接冲进民宅。阿根廷慈济志工在短短2个月之内，来来回回进出灾区，累积的路程是超过了8000公里。从初步勘灾到后续的急难物资发放，志工还携手了其他国家的慈济人，一起来为当地3000多户的受灾家庭亲手送上了环保毛毯，还有急难物资。然而，不仅是水患的考验，其实最近几年的极端气候也冲击着南方的冰原，因为呢，以强风和冰川闻名的巴塔哥尼亚高原，在最近10年呢，统计发现当地发生林火的频率已经增加到了20%，所以进入到夏天的时候，也就是林火的高峰期，在强风的助长之下，火势就一发不可收拾，也导致这片辽阔的南方疆土同时面临的是生态失衡还有环境恶化的双重挑战。接着我们看到是在2021年的夏季，在西南部的林火肆虐，当时燃烧的面积超过了3万公顷，只是当时全球都处在新冠疫情的威胁之下，这些受灾居民他们失去家园之后，又面临南方的严冬逼近危机。慈济志工当时不畏病毒感染的风险以及路途艰辛，依旧跨越了2000公里挺进到重灾区来进行关怀。这130户的贫困家庭都收到了慈济给予的援助。这场大火烧毁了居民安身立命的住所，但是慈济人的慈悲身影已经深深烙印在居民的心中。慈济志工邱淑玉，他回想当时面对这变幻莫测的新冠疫情，他其实心里是很担心的。他说，如果回到首都之后，不知道会不会因为封锁不能够再次前往灾区进行发放关怀。于是呢，他心里总是惦记着那些在林火过后无家可归、无处可去的人们。而这些曾经接受过慈济帮助的灾民，如今也翻转手心，加入了慈济志工的行列，也因为这一份善念的连结，让爱与希望在世界的另一端能够延续不断。
0: 一台标注着台湾慈济的物资运送货车卡在泥泞的道路上，拖吊车正争分夺秒的拖拉，面临断炊的穷苦人正在等待援助。印象最深刻的是2007年阿根廷东北方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大水患，志工来回奔波，穿梭在三个城市救灾，时而顶着摄氏34度的酷暑，汗流浃背，时而又进入-1度的低温里，冷风烈烈。那一趟赈灾的旅程，来回超过了8000公里。2021年3月，新冠疫情期间，西南部博尔松的森林大火，灾民陷入冷冬的危机。慈济志工花费25个小时完成发放，他们用行动证明难行能行的背后，为的是让灾民安心。
4: 在看灾的同时呢，刚好疫情升温，很担心我们回来首都之后，因为封锁不能再下去发放，那灾民即将要入冬，没有任何的资源，睡在帐篷里，所以我们当下就决定发放限值卡137户，每户大约是$600。这么短的时间要筹措物资方面还有资金方面的运作，对我们阿根廷联络处是一个相当大的考验。
0: 即便有人会因为宗教差异而婉拒援助，但是爱与理性终究能化解隔阂。
4: 当我们访视的时候，他的先生知道我们是佛教徒，就拒绝了我们的帮助。他说他们是基督教徒。那当下我们的师姐告诉了他，我们是人道救援，我们不是在传教，所以林先生接受了我们的帮助。从地基到完成油漆粉刷到入住，整整7个月的时间，我们慈济帮他重建了这个房子。
18: 我们以后会越走越完善。
19: 感谢慈济，我们会把慈济人们爱心传递下去。感谢。哇，
18: 非常好。
4: 在今年度，林太太已经跟我们去做岁末发放，他们目前全家4位都是我们的慈济志工。
0: 从泥泞小路到重建之路，从物资援助到心灵陪伴，看似平凡的善行，实则极不平凡。
6: 饱受忧郁所苦，却在慈济闻到了生命芬芳。下段新闻看他的故事，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20: 面对 AI 的浪潮，未来最珍贵的技能是人的技能。内向者很擅长倾听、收集还有分析资讯，这个才是无价之宝。做我们能做的事情，用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展现自己的价值，因为没有其他人可以帮你展现这一点，你才有了 AI 没有的超能力。
21: 解头脑的渴，开领略之门，人文讲堂。

0: 米铺满村，日存一把米，原是起于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2: 生命正在一点一点消失，消失在制度之外，消失在疼痛里，消失在没有人接住的空白中。医疗的力量既是在改变命运，也是在对抗消失，把一个人留下来，留下孩子，留下家庭，留下未来。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要关心周末的天气状况。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志忠。
3: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晚安，我是小丢。今天台北有太阳露脸，主要呢是过去几天为台湾带来雨水的封面已经南移到巴士海峡。不过呢，在日本这边有一个高压为台湾带来强劲的偏东风，所以呢今天东部天气很不稳定，下午都持续有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资讯。而接下来明天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还是会有些雨势，特别要留意在清晨前沿海地区会有比较大的雨势。中午过后呢，在南部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会有雷阵雨，其中中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可能。而接下来周日到下周一水汽会进一步的减少，不过呢东半部地区还是会有些阵雨，中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的机会。至于温度方面，降雨趋缓加上阳光露脸，各地的气温会逐渐的回升，各地的高温都会回升到28到30度。而到了下周二周三，高压的影响，中南部的内陆高温会来到32到33度。生活 follow me， 阿丁咖喱哥。明天东半部下雨几率比较高，出门要记得携带雨具。如果有经过苏花公路，请留意公路局的路况资讯。而南部跟中山区中午过后容易有雷阵雨，要留意天气即时资讯。云嘉南地区、马祖地区明天清晨容易有雾，出门开车要注意到安全。而周末沿海风浪会比较大，前往海边的活动要小心。接着来看各地的详细天气数据。北部地区天气相对稳定，基隆、双北到苗栗大多是多云到晴，各地低温22度，而白天升温明显，新竹、苗栗高温可以来到33到34度。中部都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气温在23到34度之间，台中最高温34度，体感比较闷热，降雨几率20%。而南部地区大多是多云，屏东有50%的降雨几率，宜花东有短暂阵雨，花东降雨几率高达70%，气温在22到34度。至于离岛地区，澎湖、金马地区大都是多云到晴，马祖低温只有21度，而金门、澎湖最高温来26到30度。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2: 好，谢谢志忠。再来带您看到的是，常听说人生的苦是有千百种，有人是困在病痛里，也有人是被困在漫长的黑夜里头。要来看的是他的故事，他是宜兰慈济志工刘美秋。他从小呢就被家庭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结婚之后他曾经要同时面对公公变成植物人、父亲失智，而且还有孩子求学的经济压力。这样的多重压力呢，导致他罹患了重度的忧郁症，长达3年的时间都没有踏出自己的家门。但是呢，他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接触到了慈济志工，他才一步步找回活下去的力量。现在的他从受助者转为助人者，他说他在陪伴苦难的过程当中也明白，原来自己走过人生风暴之后依旧是能够重新站起来迎接生命的春天。
4: 每个人都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父母，我知道做我的小孩很辛苦，以前真的是很辛苦。慈济救了我的命，真的是这个样，我真的是真的遇到慈济了我才不一样。40-50岁的时候，跟我公公 光变植物人，植物人我照顾他一年半，啊，我又在上班，小孩子在读书。那我娘家的爸爸也有问题，因为失智，人家有十个兄弟姐妹，都没有人要照顾我爸爸，就是剩下我小哥在照顾我爸爸。但是我爸爸记得我，只记得我，因为我从小就是我爸爸最讨厌的那一个。会计科方面，我读到商业学，考到商业学校，那时候在我们新竹是第二好的高中。然后我爸就把我拖回来，就叫我不要读，去上班赚钱。我就去餐厅驻唱，然后兼陪客人喝酒跳舞。我爸爸不知道我背后是在赚这种辛苦钱，压力都呈现在我身上，所以那个压力之中，直到我公公往生，我爸爸隔一天也往生了。后来送完了两个爸爸之后，我没多久我就整个爆，就整个爆开了，整个压力一次释放开了，就疯了。三年没有踏出我们家当那个卫生所的那个社工来看我，然后那阿姨，你要不要试着去慈济问看看？所以之后就有帮我负担了我儿子的学费啊，还有一个月给我8000块的生活费。
5: 这一帮不止让他一步步挥别人生阴霾，更转而翻转手心，从受助到助人，生命大转关，挣脱苦的枷锁，那把钥匙就藏在眼前的这一切。
4: 在我受证8年了，虽然很短的8年，但是我看到了很多生老病死，我见识到很多人生的苦，真的是白白走。
3: 我那时候想说，哎，他自己的状况就不太好，为什么他也会去帮助其他人？但是后来发现说，其实他可以透过帮助其他人，让他自己的心情好一点，然后他可以看到其他不同的事情。就是说，哎，可能其他家庭可能会比我们家庭是状况更不好一点，但他们都生活过来了，为什么他不行这样？
6: 师伯再见。
7: 再见，
8: 拜拜。
4: 啊，那人家说关关难过关关过，那我就一关一关的过，我总会到达我的目的地。
2: 大爱道比丘尼为了追求真理，她带领500位妇女出家，坚守佛陀教法，也开启了女性出家的修行之门。她更是佛教史上第一位比丘尼。然而在2500年后，又来自13个国家94位比丘尼，就复刻了当年大爱道比丘尼追寻佛陀的朝圣之路。其中一站就是今天带您看到的罗摩迦罗塔，这里矗立着一座高7公尺、直径长达30公尺的土丘，它的地底下呢有一座全球唯一未曾被打开的佛陀舍利塔。在历史上，它曾经让法显以及玄奘大师驻足频道，还有着龙族和象群守护的古老传说。而如今更迎来了佛陀养母大爱道比丘尼的舍利，现在要共同成就一场迟到2500年的神圣重逢。
9: 在尼泊尔南部靠近印度边境的平原上，矗立着一座高约7公尺、看似平凡的土丘。它不显眼，却是全球唯一一座佛陀涅槃2500多年后在地底下从未被打开的佛陀舍利塔。如今大爱道比丘尼佛陀养母的舍利被迎到塔前。当年佛陀为养母扶救，今日养母归来，这一场重逢足足迟到了2500多年。佛陀涅槃200多年后，出现了一位改变佛教命运的国王——阿育王。 皈依佛法后，他希望让佛陀舍利被更多地方供奉，于是在西元前三世纪，他试图开启原先的八座佛陀舍利塔，重新再分配，重建八万四千多座佛塔。八座中有七座被打开，却唯独在这里停下脚步，原因是什么呢？高僧法显与玄奘在不同时代的西行记录中都提到了这座佛塔。
7: So, Xuanzang and Fashian, they noticed that elephants would come every day here and sprinkle water on this stupa, taking care of it. And there were lots of nagas, protecting this stupa from any kind of

0: 岁的时候就背，刚开始是热戒啊，热一、热二，戒治啊，戒治一、戒治二。
1: 香港，
0: 几乎台湾监狱它很难算的，云林啊、嘉义、台北、新竹，也算不清楚多几趟了啦。
2: 啊，我这物件你看，秘密给你放在度，我给你。哦，我拢总关五遍，我为二十岁就开始关。最后第四次关、第五次关的时候，爸爸离开世面的时候，我觉得说我不知道我那时候到底在干什么，很后悔说我爸爸不在了，我没有办法说一句孝顺我父母亲的话。
3: 阿武大哥，阿武大哥，
2: 阿武大哥，
3: 你看我伫个恶劣的当中会当去改变，我无以为来社会，只要会当去斗三工的，我大家出来就一个，拢是一个。换不掉的力量。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搬出去哦！你永远莫给我回来啦！
2: 我若吼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阁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的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啦！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4: 再唱《生命圆舞曲》第97集，出国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盛盛，感谢有机会再和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我的故事。上回故事说到，因为祖族朋友们纷纷休学打工，所以在朋友的影响与烦躁的压力之下，祖族兴起休学的念头，为了不继续和祖族发生摩擦，我们全家达成共识，要好好的来陪伴祖族，希望家人的温暖可以抵挡外在的诱惑，让祖族打消休学的念头。

0: 哈，我看咱先大家歇困一下啦，哈。
1: 好。啊，猪猪，等一下，你还想去哪里玩？
2: 这里很无聊哎，我们早点回家好不好？
3: 啊，没那么无聊。要不然我们去看瀑布啊！啊，我听说再往里面走哦，有瀑布，很漂亮啊。
2: 哦，不要啦，我不想再走了。要去，你们自己去好了啦，我在这边等你们。
4: 我听说，国家公园里面还有影片放映呢。猪猪，你要不要去看？
2: 你们大家很奇怪哎，今天不是说要陪妈来运动吗？为什么大家都一直问我要去哪里啊？你们问妈想去哪里好了。
3: 对啊，啊，不然哈，我们去吃一点东西啦，好不好？
1: 好啊，猪猪，吃饱饭我们再走一走。
4: 啊，对了，新闻说这几天有流星雨耶。
1: 对啊，我们晚上去看流星。听说今天晚上的流星很特别，也很漂亮哦。
3: 好啊，好啊，不错哦。
2: 看流星哦。
3: 好。

0: 姐，二姐，哪里有流星啊？已经等了老半天了，什么也没有看到。
1: 再等等看嘛，说不定等一下就会出现啦。
2: 对呀、啊，再等一下、
0: 烦死人了。要等你自己等啦、我想回家。
3: 祖祖，等一下啦，要走一起走嘛，好不好？

0: 美姿啊，嗯，对啊，我回来了。没有啊，很无聊。哎，好，不要讲我啦。你们今天去东北角怎么样？好玩吗？
1: 啊，真的？
0: 啊，很可惜，我都没有跟到。啊，是哦。
1: 然后嘞，
0: 要讲嘛，小气，干嘛不讲？
1: 嗯嗯，真的假的？好好笑哦！
2: 猪猪，妈妈切好西瓜了，赶快来吃哦！
0: 哦，好，我等下就去。
3: 嗯，好，那就先这样。
0: 嗯，我找时间再去找你们聊哦。
1: 好，拜拜。
4: 猪猪来吃西瓜哦。
5: 猪猪，西瓜很甜哦，来。这块大的给你，
1: 谢谢二姐。嗯，
0: 哦，对了，妈，上次我说我想要休学的事，你跟爸商量了没有？
4: 你说什么？你要休学？
0: 对啊，妈还没跟你说。
4: 你妈没有跟我说啊。对了，啊，你为什么要想休学？啊，怎么可以休学呢？
0: 为什么不可以？反正我再念下去也没意思啊，我不想念了，我想要去打工赚钱。
2: 祖祖，你是不是想买什么东西缺钱？如果缺钱，我和妈商量，或许每个月零用钱多给你一点。
0: 啊，不是钱的问题啦，大姐你不懂，反正我想去打工。
3: 好，休学的事情哦，我们先不要讲，妈妈问你。你能够打什么工？
0: 我朋友已经帮我找好了，他上班的电玩店有缺人，我可能会去那边。
1: 电玩店？那种地方不好吧？
0: 二姐，你干嘛大惊小怪啊？这里哪里不好？你有去过吗？
1: 我是没去过啊，可是想也知道啊。
2: 祖祖，这样好不好？你都国三了，再过一个学期就要考高中。等考上高中之后，如果你还想打工，大姐帮你找看看。有时候啊，市立图书馆会缺人，到时候大姐帮你问好不好？
0: 我不要，你们很烦哎！我都已经决定好了，我不想再讲了啦。
4: 哦，啊，这个囡仔来变到安尼啦，啊，祖祖来变到安尼啦，啊。
1: 爸。
3: 什么办法都已经试过啊，不管说什么话他就是听不进去啦，万一他真的不顾我们的反对啊，走去什么电玩店打工啊，这样是要怎么啦？还有丽勋啊，你跟妈妈说啦，要怎么啦？
2: 妈，你先冷静，你心脏不好，千万不要太焦虑啦。
3: 我没法度啦，我真正现在对祖祖一点仔办法都无啊啦。

0: 哎，谢郎啊，来啦！哎，盛盛啊，阿弟哪来？哎，
1: 几乎因干母弟耶，也是我临刚才来。
0: 哎呦，阿因都拢出门去上班啦，阿弟是安怎啦？来来来来，你把这个讲。来，这里讲啦，盛盛啊。啊，是发生什么代志？你面色哪会这尼啊歹看啊？啊，是安怎？
1: 祖祖伊甲我讲哦，伊要休学啦，要去打工啦。
0: 哈？休学？
1: 我安怎甲劝吼，嘛劝唔听啦。我今毛这心肝有够痛。
0: 哪会安尼啦？哎呦，你看，啊，之前我都甲你提醒过，啊，这厝内面甲囡仔，你都爱加关心嘛。尤其啦，像祖祖伊即马即个年岁囡仔，吼，啊，一个巧过生，啊，佮家己有家己的想法。哎呦，啊，哪会母甲安尼，甚物要休学，要去打工啦？哎呦，啊，即马到这个地步，哎呦，连我嘛唔知影要安怎啦。
1: 我嘛唔是无去做啊，但是我对祖祖吼，真正一点啊办法都无啦。我嘛用过真侪方法去甲伊关心，啊，不过对这囡仔吼，都是完全拢无路用啦。我真正已经唔知影我到底要安怎做才好。
0: 哎呦！我了解啦，啊，我拄则讲遐个话，嘛毋是咧怪你啦。
1: 煞煞去啊！哇，来走啊！
0: 啊，你是赶紧啥啦？先生啊，
1: 我要紧啊！
0: 哎呦，啊，代志哪会变甲安尼？
2: 在那时候，眼看着这个孩子已经走偏了，我却束手无策，到底该如何呢？当时无助的我，就像溺水的人，看到什么就想抓，只要是能将祖祖拉回正轨，我什么都愿意试。可是试了各种方法之后，我很自责，为什么我越来越不了解我自己的孩子呢？为什么祖祖跟我们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远呢？

0: 先生啊，啊你奈这唔才回来，啊你是伊达？
1: 啊，祖祖嘞，
2: 他吃饱饭说要出去找朋友，我们现在也不敢拦他。
0: 啊，对了对了对了，啊，独家黑雅美世界有来呢。
3: 嗯，听说他女儿小芬和千惠师姑的小孩们现在都在澳洲雪梨念书。
1: 嗯，上次哦，妈妈有听他说啦。啊，我今天哦有经过一间什么儿童心理辅导中心，啊，有进去看看啦。
0: 啊？啊，你来去啊？
1: 啊，我就想讲吼，加听一寡迄专家的意见啦，啊，看吼会当对祖祖有啥物帮助无？
3: 那他们有说什么吗？
1: 他们就讲了很多青少年的心理呀、啊，他们是建议哦，最好的方法就是要想办法让祖祖哦跟他那群朋友分开啦，隔离同侪的影响。
2: 这个意思是说要我们搬家吗？
1: 我也不知道啊。可是搬家有用吗？啊，每次只要电话一来，祖祖还不是一样可以坐车过去跟他们会合。
3: 爸妈，你们有没有想过带祖祖出国去念书？
0: 出国去念书哦？我是唔捌想过啦。也唔过，那是当予祖祖行为变好哦，去倒位拢不要紧啦。
1: 立勋啊，
3: 嗯。
1: 你还记得吗？我们上次遇到的那个教务主任啊。
3: 嗯，我就是想到那个教务主任说的。他说我们的祖祖是个很特别的孩子，很有自己的想法，应该国外的教育会比较合适吧。今天雅美阿姨来啊，她提到澳洲教育的一些事情，我觉得说不定可以考虑让祖祖去试试看。
2: 那祖祖要一个人去吗？这会不会有点可怜呢、啊？他才十几岁。
1: 如果说哈，去澳洲可以找回我的祖祖，我会陪他一起去。
0: 看来恁两个去哈，我嘛别放心嘛。阿哥再讲遐，咱拢唔捌去过，一切拢足轻松的呢。阿哥再讲啊。啊，你嘛别讲英文啊！
1: 啊，这小夸代志啦。那边哦，也有慈济的师兄姐，会用互相照顾啊。啊，我烦恼的是钱啦。以咱即卖的经济，啊，要出国去读书，爱开袂少钱呢。我是烦恼哦，咱无迄个能力，通好负担啦。
0: 钱的代志交予我就好啊啦。只要自助会当变更加好哦。开多少钱我都甘愿啦。
1: 有影哦，冰弟。
0: 若是要出去吼，就赶紧决定啦，莫咧拖拖刷刷啦。你这里放心陪伊去吼，甲我讲需要偌济费用就好啊，我得准备予恁。
2: 妈，我已经毕业半年了，现在也有固定的工作，我的薪水也可以帮忙分担祖祖出国的费用。
1: 真的，谢谢你呢。你的好意哦，妈妈心领了。
3: 妈，如果真的钱不够，我在医院实习也有薪水。先不要管钱的事情，你觉得呢？我们就送祖祖去澳洲好不好？
1: 嗯，现在哦，也只有这个办法了啦。我明天就约雅美阿姨还有千惠师姑他们聊一聊。千惠师姑他们娘家很早就已经移民过去澳洲了，我想哦，他们一定很了解那边的教育环境
2: 啊。
0: 怎么了？
2: 我忽然想到啊，我们是要怎么跟祖祖讲啊？如果祖祖不答应怎么办？
0: 啊，现在他不答应也不行啊，啊，用骗的嘛，先给骗出去啊。
1: 不对，这件事情哈、哦，先不要让祖祖知道，等确定以后。我们再看要怎么跟他说。
2: 嗯。

0: 哎，欢迎光临。
1: 哎，杨梅，钱多呀？我的家啦，我的家。
2: 哎呦，阿弟哪，你这么着急要找阮出来啦？
1: 哎呀，不好意思吼，临时把恁约出来。等一下，等一下，哎，先点饮料啦，要啉啥？
3: 阿弟，阿弟要啉啥？
2: 黑咖啡好啊啦，
3: 黑咖啡哦。
1: 阿弟嘞，
3: 我嘛是啊。
1: 好好，啊，无我来点啦。
3: 等啦，我来啦，安排啦。你先讲。
1: 不用啦，啊，我要拎出来呢，应该我出钱啦。
3: 哎，这个不要紧啦，先讲等重要的代志啦，哈。
1: 不，好，我带钱给你啦，啊，你先去替阮点啦，安尼好不？
3: 先讲，你先讲，我先来哈。
1: 好。啊哦，是安尼啦，啊，我哦找恁出来吼，是想要问看卖啊，迄个澳洲的代志啦。
2: 澳洲？
1: 系啊。
2: 啊，是不是我昨去恁家讲，就一个澳洲好耍的代志，啊，你嘛要去澳洲佚佗呀？
1: 无啦，啊我吼想要带阮祖祖吼去澳洲读书啦。
2: 啊，祖祖，啊伊毋是读较好势好势，我想来去到澳洲。
3: 我点好啊，
1: 多谢吼，啊等下钱再甲你算啦
3: 吼，不要紧啦。哎，啊我头拄是听着讲祖祖要去澳洲，啊是安怎？
1: 我咧考虑啦。
3: 哦，啊伊敢毋是已经读国三啦，敢若剩一学期就要毕业班咧？
1: 阮祖祖这学期敢会用顺利毕业无？我都要唔知咧哦。

0: 自助什么时阵变干呢？啊，我搁咧想讲，伊功课一直拢足好个啊，高中联考绝对无问题，唔才对。哎呦，啊，什么时阵啊，竟然搁翘课？啊，搁想要休学哦？哎呦！这囡仔哦，
1: 那呢吼，去受到迄阵朋友的影响足深的啦。啊，伫学校内底吼，已经无学习的意愿啦。我真正是走投无路啊吼，才会想出吼，互伊出国去读书这条路啦。我就咧想讲吼，看是毋是会当利用这个机会，互自主吼离开迄阵朋友啦。啊，那无吼，我就烦恼伊继续安尼落去吼。万一将来哦，来变作社会负担，安尼都歹啊啦。这哦是阮做父母哦应该爱负的责任呢。
2: 婶婶呐，啊虽然讲迄自主交朋友是一个问题，无唔对啦。啊，不过即马台湾的教育是唔是有适合自主，嘛是一个问题啊。啊，咱台湾的教育环境吼，甲囡仔的发展吼限制掉啊啦。澳洲的教育环境足好诶。啊，老师吼、哦、对学生的教育无足大个空间呐，无的确吼会更加适合自主哦。所以讲个圣圣，假使讲你若真正要去澳洲，安尼就足好个啊。你放心嘛，遐吼有我，啊而且吼，阮伫遐有家己个师兄姐一切安呐。
1: 安尼哦。
2: 嘿啦。
1: 哎，听你安尼讲哦，我更加坚定吼、哦、要带自主去澳洲个决心啊啦。哦，既然吼、哦。阮家的叔兄吼，嘛是全力在支持。我今嘛嘛算是没有后顾之忧啊啦。
2: 哎呀，啊，若是要去吼，就要紧哦。迄边的迄语言学校啊，我会当到沙岗联络安排一下。
1: 哟，
2: 系啊，啊，我等你回去吼，就先甲阮大兄大姐联络啦，看是毋是有适合住的所在，先替恁吼注意一下。
0: 哎呦，千蕊啊，你唔免让爷咪阁找住的所在啊。啊，伊甲祖祖啊。伊现当是去跟阮早起小分队啊，足方便的啦。
1: 安尼哦，足、
0: 好诶。
1: 安尼，敢未去麻烦着小分啊？
0: 婶婶，你莫甲啰嗦哦。你若无去住，我甲你变面哦。我甲你讲，啊，更加讲啊，小分甲祖祖祖先都有熟识，啊，两个毋是无熟啊。你去住哪样紧？安尼吼，你暂时吼，得免烦恼大个问题，啊，免找厝啦。
1: 嘿啦，就安尼啦，安尼哦。好啦好啦，多谢您哦，多谢哦。
2: 不会啦，不会啦。

因为雅美师姐的孩子也在澳洲雪梨念书，每次聊起来都说那边的环境很好，对学习很有帮助。另外翁千惠师姐也移民澳洲雪梨，孩子们都在当地念书，也适应得还不错，所以我也动了把祖祖送到澳洲读书的念头。虽然担心负担不起昂贵的学费，但是一向节省的秉礼这次却全力支持。只要祖祖出国能和朋友断了线，专心学习，专心于功课，去澳洲不是问题，但是怎么让祖祖心甘情愿地去，却是一个大的问题。

职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出国好不好？林胜胜、林佑馨饰演，陈秉礼、苏秉宪饰演，陈主竹、曾允凡饰演，陈真丽、李涵飞饰演，陈立勋、张永如饰演，林昭昭、陈丽如饰演，翁千惠、李涵飞饰演，林雅美、陈简凯饰演。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广州的张华荣，法号慈豪。我很感恩我三个孩子从小到大没让我操心过，也非常独立，让我无后顾之忧的可以全心做慈济。而最最感恩的是我家师兄林家驹，他全然的护持，让我有无限的空间做我想做的事，包括我们公司欧弟视频护持大爱电视公益短片，广结善缘。更感恩这些年来在广州家人发挥和和互协的团队精神，人人尽心尽力勤耕福田。更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我丰富宽广了我的人生。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2: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路电台。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事业执行长林俊龙。上人说我们要有四重恩德要感恩，我们要感恩这个国家、这个地方、我们的父母，还有三宝，还有众生恩啊，我们都要感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实在是非常有福报啊，能够生在我们居住的地方，看到这个世界灾难频繁啊，特别是那些相当苦难的乡亲们，我们非常不忍以外啊。回过头来，我们要感恩啊，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工作精进，这个是我们的福报，我们都要感恩所有的人。这个就是感恩四重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就要及时说出来。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吉逢。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很荣幸能够邀请到慧琳老师来到节目。慧琳老师她从小因为罹患小麻痹而行动不便，但是呢她克服身体跟心理的障碍，她发挥生命的良能，从广告公司的设计师能够努力的做到了艺术总监呢。
0: 那后来呢转到了百货业担任组长跟科长，那也在餐饮业担任行销公关部的协理，那对外代表集团成为这个发言人，那也投身公益，成为原作教育基金会的志工，同时呢他也是杨玉兴立委国会办公室的志工，还有众社会企业的友善特派员。那慧老师是以同理心来发自内心真诚的为了他人来设想，不自我设限，然后发挥他的生命的潜能，他也在推动友善无碍的这个生活环境来努力哦。
1: 是啊，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2: 谁是大来宾。
0: 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
1: 欢迎老师。
3: 欢迎。
4: 大家好，我是慧琳。
0: 慧琳好。
1: 老师在这个四岁的时候就罹患小麻痹啊，当时呢，哇，原本是捧在手心上的这个长孙女啊，就阿嬷疼啊，爸爸妈妈疼啊，没想到居然生病了。
0: 当时是什么状况可以分享一下？
4: 当时因为我从小个子就比较高，然后也不用爸爸妈妈怎么照顾，反正家里小孩多，就想吃什么要干嘛都行，就有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要她抱我，我妈就觉得你自己起来就好，你干嘛要我抱，他就觉得很奇怪，那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原来发现哦是小麻痹。
1: 那有去给医生看吗？还是确认？
4: 有去台大医院给医生看，然后在那个时候应该也是一个大流行嘛，所以医生也是有做基本的一些治疗啊处置，但是没有立即有什么起色，所以家长都很担心。那时候我记得也是听爸爸妈妈讲的，他们就找了那种推拿师傅之类的这样子的民俗疗法，然后偷偷带进医院，然后在医院帮我做额外的治疗。
1: 是，当时确实是非常的艰辛哦，因为我们慧琳老师是比较这个高大的身材啊，那妈妈就这样逼我们哦，从台北啊、基隆往返这样子来治疗哈，可是当时还有妹妹啊，妈妈的那个辛苦，这我们心里就觉得说真的很不舍。
4: 对，其实是现在就是你年纪越长，你会发现回想那时候的情况，你会觉得说，如果是自己是妈妈的那个状态，真的是很厉害。
1: 是啊。哇，这妈妈真的是很伟大哈、哦。那可是妈妈是很严格的哦。他不是说我们身体不方便啊，他可能就纵容我们，完全没有。
4: 对，就是反正我是家里老大嘛，妹妹如果捣蛋的话，我就倒霉。大家就是排队一个一个受处罚，那我就是那第一个，
1: 就是姐姐嘛。
4: 对啊，
0: 是。那爸爸呢？爸爸应该是对你来说，爸爸是半黑脸还是半白脸？
4: 我认为爸爸是白脸，因为在以前。早上就是妈妈带着大家嘛，那晚上我们睡着了，其实爸爸不见得回来了，因为他的工作，我们住台北，他的工作在桃园，交通其实很不方便，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高速公路，
1: 是啊，
4: 对，然后所以他一大早就出门，那回来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睡了，
0: 爸爸妈妈这样
1: 真的是很辛苦。
0: 是， 慧玲姐以前从小真的在这段过程确实求学的时候应该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出现，譬如说像可能是不是有一些困难，或者有一些老师或同学的一些协助，那这个部分您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4: 好，上学的话，小学的时候，我其实现在想想，小孩子小时候其实就是顽皮，
1: 对。
4: 然后以现在的流行的语言来说，就是霸凌，就是在放学路上围着你取笑你。小时候的心理素质没那么强，你听到人家围绕着你，然后一直取笑你的缺点的时候，是会害怕，会哭，
1: 是一定的，
4: 对。当然回家就是妈妈看到说你怎么在哭，
1: 很心疼哦，
4: 对啊，就跟妈妈说遇到同学怎么样怎么样，妈妈就会教你说其实你就不要理他。老实说其实我们都会劝人家说哎，你不要理对方怎么样，但是你真的遇到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可是也很感谢这些同学，因为就是一次再一次的让我的心理的素质越来越坚强，
1: 对啊，越来越坚强，
4: 对，
1: 那时候老师其实对我们很好，
4: 对，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其实每个班级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个或两个像我们这样小麻痹的同学，那我们班是只有我一个。我那时候念民权国小，我老师叫陈琼珠，那他就有点像我妈妈的角色，在学校里面他不会对我有特殊待遇，反而他会鼓励我去做一些事情，例如说因为我不用参加招会，所以同学去参加招会的时候就是在教室里面可以整理书籍，管理班上的图书，那一边在整理的时候其实一边自己就会念这些书，
1: 是，对啊，也因为老师的这生命中的贵人的一些帮助啊，所以让我们的慧玲老师能够更阅读这个浩瀚书海啊，那这也不是是一个好事呢。
4: 对，其实那个时候我还很喜欢念那个国语日报，其实我是一个很厉害的注音小老师，我的同学有什么不懂的字会来问我，那我觉得这是跟长期阅读有关系，
1: 是
4: 因为养成阅读习惯，有很多困难的字就会记得，因为没看过，那你就会记得，
0: 对对对，
1: 对啊，就是常常做呢我们就变得很熟悉啊，
0: 没错，是不是也可以聊聊同学呢？对，
4: 好，其实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同学的陪伴，那因为我其实念过两个高中，那一般人会觉得啊，你怎么会念过两个高中，应该是可能念完之后转学吧，我说不是，我两个高中都有毕业证书，
1: 哇好棒啊，
4: 我第一个高中念的是金欧女中，
1: 是
4: 在念金欧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是就是维持一个从小就是很内向害羞，我甚至不敢上台讲话，我上台会发抖紧张，
0: 很害怕，
4: 但是在我高二的时候我们班上进来一个同学，那这个同学很特别，他很主动的靠近我，然后就会找我聊天，以前我就是下课然后就搭公车回家，那他会拉着我去永康街逛逛逛之后再回家，然后要考试的时候他就会带着他的课本，然后就硬要住我家，然后就跟着我一起就是熬夜看书考试，他陪伴我的方式跟我的就是相处，我学习上倒蛮多的，让我敢对陌生人讲话，也可以上台，其实这是慢慢的转变，
1: 是啊，就因着有这个当时你称他虾米嘛，
4: 是是是，
1: 他一直带着你啊，这让你的这个整个心房都打开了一样啊，还可以代表我们班级学校对内对外的这个海报比赛，
4: 对，
0: 是啊，很棒，总是有这些好同学哦，那之后你念是复兴商工嘛，对不对？那时候哎，为什么会想要念这个？
4: 应该是我金欧毕业之后，那那个时候我没有想要考大学，
1: 是，
4: 但是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找工作，
1: 对啊，我们适合做什么，
4: 对，我就想说我适合做什么，刚好我妹妹她在准备考复兴美工，她后来考上夜间部，那我就看她在做功课的这个过程当中觉得说哎，她的功课好有趣， 嗯，然后我就会想说，那是不是可以学习有关这方面的、嗯、那因为他是念夜校、嗯、当时我们夜校转日校必须要考试、嗯、所以他也就带着我然后教我一些基本的就是术科的练习、嗯、然后后来我就去考然后就考上日间部、
1: 嗯、
4: 后来我妹妹就变成我的学姐
0: 也是一起有伴啊
4: 是、嗯

0: 说的，每个人都需要陪伴者，
1: 是、
0: 尤其在学习过程中，哎，有这样这么好的闺蜜，可以帮忙我们呢。
1: 对，
0: 而且后来毕业之后，她反而离开台湾去日本念书、
1: 她去日本念书，那时候我们班上有很多同学去日本念书。那在我来讲，我那时候没有想到可以有一个去日本念书的途径。
0: 是。
1: 后来我爸就说：“哎，其实你那时候跟我讲的话，你也可以去日本念书。总而言之，反正我就是没有去，但是我就是留在台湾找工作。
2: 在台湾找工作其实也没有不好啦，但是当时在找工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1: 其实就是因为没有经验，然后也不晓得要找什么工作，虽然是学美工的，
2: 是，
1: 那早期那时候我决定要念美工，我妹妹也是念美工，我们亲戚还笑说：“啊，你毕业后是要去画扛棒是不是？”
0: 开玩笑。
1: 对，那后来我就是有个机会到了广告公司去工作。那在当年其实那时候是股市非常好的时期，那广告公司也很多外商进来台湾，所以我就很幸运的进了一家外商公司，从那个时候开始进入广告这个行业。
0: 是，刚好在对的时间内哈，到对的行业去啊，我们就有这个一展长才的这个机会嘛哈。第一份工作是广告公司，其实老师是从设计师啊这样子稳扎稳打，一直做到了这个艺术总监啊，那艺术总监就最大的，从最基层做到最高阶，
1: 就是媳妇熬成婆的那个概念。
0: 媳妇熬成婆的这个概念，对啊，
2: 这是要努力过的。当时是先在这个广告公司，那之后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可以聊一下吗？
1: 我那时候在广告公司，其实我们任何人工作到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个疲乏疲惫感，所以那时候也是觉得说，哎，那我这样子每天这样子做下去，那难道是这样子一直做到退休吗？因为广告公司的工时很长，
0: 是啊，
1: 而且没有加班费，全部都是责任制。那刚好我另外一个同学他从日本毕业回来，然后他回台湾之后他到一家日商的百货公司工作，刚好他们公司也需要找人，所以就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就进入了百货公司。
2: 是，原来是这样。
1: 那因为我到了这家公司，现在位于天母的大业高岛屋。那那时候公司所有的一切都是以日本的最高规格来做开业的标准。包含我们在内部会有一个顾问，那他会教导所有的我们内部的员工，大家怎么从视觉上去做好招商跟产品的陈设，然后可以吸引消费者的目光，愿意把钱掏出来。其实这是一个很深奥的一个学问。那个时候我们会有个专业名词叫 VMD， 它就是一个视觉上去做商品的咨询管理。
0: 当时在天母的大业高岛屋是非常纯日系的一个百货公司，那时候是非常强调的哈，尤其在天母这个地段啊，哇，那是高级黄金地段。
1: 因为那时候很多日本人都住天母，很多外国人，对，
0: 所以它是刚好跟着这个周遭的一个环境下所产生的这样子的。
1: 对，
0: 刚好我们会员老师在他这个草创时期都有参与到。
1: 对，
0: 在草创时期就学到的最多。
1: 对，那时候学到的很多很多，然后也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因为以前在广告公司下班实在太累了，就喜欢逛百货公司买东西。可能也是一个因为你爱逛，好吧，老天爷就把你送去百货公司让你逛个够，所以在百货公司
2: 安排好了。
1: 对，一做做了快十年。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许逢，
1: 我是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刚老师讲的是徐宝成伯，是从最基础的一直从组员到变组长再变科长，这一路慢慢慢慢往上爬。
2: 因为以日本来讲，
1: 是
2: 他都会希望每个人都是从基层做起，
0: 是
2: 所以在当时我们也是用这样的方式，你进来不管你的经验有多丰富，就是从最基础的部分开始做。那也因为自己有相关的经验，所以在升迁这方面的话就会比较快一些。
0: 当时有一个好朋友闺蜜叫 Kitty，
2: 对，
0: 也对我们这个工作上有很大的帮忙。
2: 因为我们是日商公司嘛，所以其实主管都是日本人。那时候我们有翻译，那他叫 Kiki， 然后因为他实在是一个很厉害的同步翻译的专家，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他可能就是那种一看就很顺眼的人，然后就是变成朋友。
1: 是
0: 啊，我们慧玲老师的周遭哈，总是有这么多的贵人在他工作上拉他一把啊。
1: 是。
0: 那再来就是在这个餐饮业的部分呢，后来你也担任行销的公关部协理，甚至成为了这个集团代言人呢。
1: 是，好棒哦！来，
2: 其实会进入餐饮业是一个意外。因为当时我后来从大业高岛屋离开，我到了大直的美丽华百货。
0: 是。
2: 在你知道百货公司一大早客人进来之前，我们都是要巡楼面的。在巡楼的当中认识了我后来进入餐饮业的这个老板，
0: 是
2: 然后进到他公司，他想要找行销方面的人。那事实上我没有行销的实际的工作经验，但是他们觉得说没关系，他们觉得说找到适合的人，那所谓的适合的人并不是说你有这方面的技能，而是这个人他可能符合这个企业的精神，所以就进入了这家公司。
0: 真的就是什么时候会在什么地方去工作，总是有最好的一个安排啊。那我们慧玲老师也顺着这样子的安排努力去做啊。那个时候美丽华恐怕也是有很多需要去开创的东西啊，好像都是百货公司刚开始的时候您就去介入了，然后并且提供很大的一个协助。
2: 因为美丽华它是台北第一个有摩天轮的百货公司。
0: 对，
2: 那我前一个工作在大业高岛屋，它是第一个有水族馆的百货公司。
0: 对，
2: 可能也是因缘巧合，工作总是遇到一个可能在业界的第一次，那也都是一个新的经验。
0: 对啊，总是需要好像有一些创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慧玲老师总是能够去接上
1: 啊，
0: 并且把自己的能力奉献在这个企业上啊。
2: 那进入餐饮业，这也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啦。那当时因为我是进入莫凡比餐饮集团嘛，那莫凡比他是代理瑞士的冰淇淋，那当时在台湾最有名的国外品牌的冰淇淋是另外一家哈牌这样子，
0: 是，
2: 但是他只有卖冰淇淋。可是呢，莫凡比的话他就是想说我不想只卖冰淇淋，因为大家会想说冰淇淋就是小孩子吃的，但是爷爷奶奶带着孙子去吃冰淇淋，等孙子吃完之后，然后大人再去吃别的东西，
0: 变成做两次事情。
2: 对，总觉得这是一个遗憾。那时候老板就觉得说能不能一家人想吃饭在同一个地方解决，
0: 这样才好吗？
2: 对，所以我们就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式，就是有冰淇淋有加餐点。
0: 是一家人大家都能够在那边享受到自己想要吃的美食啊。这种的这个一个整个家庭的一个家的概念这真的非常好。
2: 是，所以后来就是以家庭的这个观念想法，然后来做品牌的发展。
0: 是，要有关这个行销公关其实很难的哈。
2: 对，
0: 真的要担任一个集团的代言人，包含了这个字字句句啊，都非常推敲，完全的精准度，这很难哦。
2: 因为 你必须了解老板在想什么，品牌想要做什么，所以从上到下，你必须贯彻这样子的一个宗旨，去做一些活动也好，或者是在跟客人的这个互动上也好，都是要秉持一致的精神。
0: 是。 这个我们慧老师有讲到一点，就是说要如何的先客户所想而去做设计。
2: 对，因为餐饮其实在台湾是很蓬勃发展的，也因为它入门很容易，所以大家觉得说它很简单。事实上只要是服务的对象是人，它都不简单，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0: 是是，
2: 当我们把这个服务送到客人的面前的时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结果送到客人面前，但是却是客人第一眼接受的。所以我们的最后一眼其实是客人的第一眼。
0: 对，
2: 所以任何一个关键步骤都必须做到最适当。我们不能说最完美，因为世上没有什么做最完美的事，但是就是有一个最适当的一个结果，然后让客人愿意接受。
0: 是啊，非常上有提到说你们在做这个教育训练的时候啊，很多细节我们一般想象不到的地方，你们都会去注意到。
2: 是，因为像我们常有时候会在餐厅找不到叫不到服务生嘛。
0: 是，
2: 那其实在一个对于服务这件事情或者观察环境是觉察力很强的人，他就会知道客人他在拿杯子在喝水的时候，你就看他喝水的角度。
0: 角度，
2: 因为你的水杯的角度越来越高，就表示水要喝完了。
0: 对啊，真的。
2: 其实这时候不需要客人招呼，应该就要主动去帮客人倒水。
1: 没错，
0: 哇，好用心哦。对啊，就是他喝的角度哦，这是观察入微。
2: 对，甚至客人他们在聊天吃饭的时候，你就看见他们吃饭吃饭吃一吃，刀叉都放下来了，没有继续再动了。这时候你就要看一下他们是不是吃完了。所以这就是服务业，特别是餐饮，它很细节、很细微的地方，它并不如大家想象的那么的简单。事实上，它也不难，就在于你细不细心去观察。
1: 是，就好像就是要主动去发现顾客的需求啦。
2: 是，对。
1: 还有就是说，哎，什么是真正的服务呢？
2: 其实就是让客人感觉不到的服务，它就是一个真正的服务。我不会觉得他刻意来跟我说你好，欢迎光临。客人他进来，其实你看到他，你就会直接告诉他啊，请问几位啊？
0: 对，
2: 你直接就可以把他你看到的几位问出来，然后就带他到他适合的桌子去。
0: 是，
1: 没错。
0: 在客人感受不到的地方的服务，那才是最好的一个服务哈。
2: 对，
0: 就是找客人着想的一个好的服务。哇，这好多的细节哦，好像是直觉式的。
1: 没错，
0: 你们训练到他，哎，他能够及时反应到的。
2: 对，
0: 这都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训练。
2: 对，其实服务业它相对的困难点在于，我们一般的生活的规矩会觉得不要左顾右盼。但是服务业就是要左顾右盼
0: 哦，
1: 了解。
0: 对啊，随时观察，随时发现需要，并且能够完成，让客户得到喜悦。
2: 是的，
0: 是。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慧颖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无论环境如何困难，都能保持奋斗勇气的人，才能突破困境，掌握有利形势。
0: 是，
1: 面对逆境的时候，唯有具备坚定信念、持续努力的人，才能够突破重围，掌握契机，将挫折视为磨练的机会，真正体现有愿就有力的坚毅精神。
0: 没错，生命没有不能的事，只怕不肯用心。只要具备不退缩的奋斗精神，就能在艰难的环境中掌握主动，让生命在挑战中成就无限可能。
1: 是的，
0: 非常感谢慧颖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哦。
2: 拜拜
0: 拜拜。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孕育了人们，人们却忘了保护大海。
1: 像我爸爸他们那一代，爱的海平啊海平，所有的物件都买价值。
2: 因为家乡早一辈的老一辈他是以渔为业，所丢弃了一些渔网或是绳索，因为在水里面很久了。
3: 一下下水的时候，海底下机哦。
0: 向海跑取的子民，转身成为守护海洋的人。
1: 刚开始下去的时候，觉得说应该不会很多垃圾才对啊，殊不知下去之后才发现说，哇，不是那还嘴。
0: 六年超过200次的近海，海底垃圾已大幅减少。
3: 从事这两年多以来，其实有发现生态慢慢的有在恢复，以前死掉的珊瑚礁可能慢慢又回来。
2: 我们不奢望说对于小琉球有多大的贡献，只是说爱护这个自己的家乡，让海洋的生物就是恢复像以前一样。
0: 看见海洋守护者，让爱无限。
4: 我是猫鱼，我吃素。小时候呢，最常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餐桌上吃饭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那餐桌上也会有我喜欢的食物，像是鸡腿啊、牛啊、猪啊、鸡啊，就是被当成食物的动物，跟我们家的猫猫狗狗到底有什么差别呢？猪啊、牛啊，对我来说也都是很可爱的动物。那为什么我不吃猫咪跟狗狗的肉，可是却会吃其他动物的肉呢？他们对我来说就是。我必须要去很认真的面对的另一个长相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毛茸茸的，可是它就是另一个生命。一开始是大概有几个月还是会吃海鲜，但我同时还是一边在想说，为什么我吃海鲜？那就想到鱼啊，然后想到海里的生物是怎么样的生活。我不吃海鲜，因为我是他们的朋友，他跟我可能有一样的感觉。跟我有很多很相似的情绪，很跟反应。那对我来说，动物是很立体的。你就像是我画画会想要画我的家人，想要画我关心的人事物。那动物就是我不管思考任何事情都会想到的。例如说，如果人类彼此相爱是什么样子，那动物彼此相爱是什么样子呢？我觉得最终极的，我在绘本里面一定要呈现的就是。人跟人之间也好，或是人对动物也好的那种很单纯的接纳跟喜欢。我选择成为一个素食者，原因是因为我希望自己不论是面对我的食物，或者是面对我的生活，都能够是一个更坦然、没有矛盾的人。

0: 飞翔，
1: 福从祖宗的欢喜，非常神界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最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非常欢喜，我们来到了冈山那的园区，因为冈山园区在非常的特别了。较早哦，冈山上较出名的就是我们的环保教育站哦，专门在做国外回来啦吼，还是去别位来要参访，拢是来阮冈山家吼来看咱来做环保。其实到底冈山家除了环保之外吼，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所在，就是我们的伊势溪。伊势溪是啥？等下我好好甲你介绍。哦，这边有很多很多的长辈，那这个长辈呢，想那边来开家呢，来家熊客哈。等一下呢，我带领我买邀请到咱我们这边的专职人员来跟咱来回向了哈。所以今天你非常的荣幸哦，特别来到冈山我们的园区，今麦要咧，今麦228动工开始要盖一个非常有规模的一个长照的一个单位哈，所以拭目以待了。但是今麦要咧去啦哈，所以我来跟家是来跟咱的环保站的旁边哦，它有一个伊势溪的一个关怀据点。好，那今天呢，真欢喜来当来到家哦，特别来邀请到哈、哦、这个专职人员、哦、我们的阿秋啊，哦，来，那个金雀师姐你好，
2: 全球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冈山伊势溪据点的专职人员，我姓张，名做阿秋啊，张阿秋呢是我的本名，听起来呢是不是感觉足亲切的呢？哦，啊，今天呢，我得来给咱介绍一下哦，我冈山伊势溪据点哈，一挂大小事安呢哈，我冈山伊势溪据点呢，主要呢，长辈呢是来自着冈山本区，以及着米德，啊，个有桥仔头，啊，个有燕巢、罗德，啊，个有乌来，哇，涵盖吼足侪区的哦。
1: 恁家拄只安尼讲起来五六区呢，是安那有爱遮侪区？
2: 哦，啊，因安尼讲叫做冈山园区啦。
1: 哦，嘿，所以其他区拢无嘛？
2: 嗯，
1: 我是说伊势溪，
2: 应该我们咱的
1: 伊势溪好像没有。
2: 哦，伊势溪在咱高雄内底只有两个点，一个就是咱冈山伊势溪，一个就是伫大，迄落伫三拿大爱伊势溪。嘿，对啊，其他啦，像迄落小港戏剧点呢，这就是属于社会局，我拢一般讲叫做社溪安尼啊，我是伊势溪。
1: 对，伊那是巷弄啦，哦，啊，你们是伊势溪，啊，伊势溪甲巷弄上个大差别伫倒位？
2: 其实呢，我们拢是属于卫福部，哈、哦，啊，只是呢，一个社溪呢是属于社会局，哦，长青中心，啊，万喜一个高雄市卫生局，安尼。
1: 哦，所以差别在家，啊，长辈，伊讲有因为，伊讲因为要进来伊势溪，有啥物特别的条件？
2: 哦，第一，我爱年满65岁，啊，第二呢，就是一、那个，因为一般民众就是爱年满65岁，啊，第二就是迄个满55岁的迄个原住民，吼，啊，第三个条件就是有身心障碍，吼，手册啦，持有身心障碍手册的长辈，吼，会当来报名参加阮的伊势溪的课程，来遮吼一起学习活动，安尼。
1: 啊，咱冈山伊势溪。到你的手安尼，即卖到家差不多几冬的时间。
2: 哦，冈山伊势溪呢，是1909年成立，吼、哦、啊，我接的是我算第三任的专职人员，嘿，啊，我是伫民国110年的2月份入啊，啊，到目前呢，应该有那已经5冬安尼啊，嘿，
1: 这5冬哦，为你接手开始吼，咱的长辈啊，甲咱即卖吼，咱的长辈有啥物？我下面行动哦，在你觉得就是我觉得他成长很多，我应该跟大家分享的告诉
2: 哦，我的课程呢，诶安排吼是算多元化啦哈，有动态吼，啊，不过我有三大迄个目标，第一个体适能就是咱一般拢了解的就是身体的动嘛哈，啊，过来就是脑势能。 哦，老师能那么怎样？就是啊，大延缓大脑迄落诶上好诶一个诶练习。啊，搁有哦，甲一般诶剧场拢无同款咧。我们有新势能，新势能就是咱照着正念法师诶法，吼、哦，啊来互咱家长辈排忧解难安尼吼。师爷呢讲诶，看起来可能无啥，啊唔过吼，有时候呢。如果哪个乡邻呢，请来阮据点吼，啊吼，来家这长辈呢，诶、欸，开讲一下吼，啊，听听，诶、欸，比如讲听正言法师讲故事啦，啊，是人间菩提啦，然后搞不好呢，因为一句话，哦，啊来点化这长辈本地呢，我做的心情，啊，来当变心情开朗安尼。
1: 哦，诶、欸，听起来袂歹呢，啊，我曾经我办伫咱呢。欸、我们的识字据点我觉得构筑的是一个奶奶她回家的路上然后不小心遇到一个红灯右转的给弄掉就这个奶奶她在我们的据点里面我们的据点就是你刚刚讲的新势能所以都有很多正言法师会构筑还有哦他们这个据点比较特别的是说他们每天都会念经念什么经那时候刚好在念无量法门还有那个叫红灯右转违规的人撞到的那个阿嬷哦，他用弄掉了后哦，也无紧张，血也拢无清管哦，他就很平静的在唱诵无量法门，所以也早间挖过去，接到电话去的时阵哦，坐在救护车内底哦，哇，他女儿也很欣慰呢，跟他讲哦，妈妈都没有紧张，而且妈妈都很平静。哦、然后唱着经文啊，当然可以被人检查加载啦、哦、就是检查一下、哦、就有一点点受伤一点点、哦、啊，但是呢精神状况都是很好的、哦、所以我刚刚心事能真的很重要，我刚刚这是咱诶，跟咱其他的据点无同款，上该大差别对不？
2: 对，嘿，是无唔对啊？来，阮来拢哦，常常会甲正言法师来请来据点，吼、哦，啊来好一点。诶，讲的透过讲故事，还是诶，阿兰吼，互因有当时啊，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讲吼，有当时啊，比如讲，迄长辈吼，刚才会知来时阵吼，人讲会心情不美丽，啊，唔过吼，多好，可能多好接受伫后边，即个听正言法师的发了诶，诶，伊刚才吼有所。微所开悟安尼，哦，阿得当哦，解除心中的烦闷安尼，哦，阿这就是有当时啊，我感觉嗯，真的实在是能够佛法无边安尼。
1: 我刚刚哦，阿舅啊，就厉害所在的是哦，我记得打开始我实在阿舅的时阵，伊接这个班哦，其实人数无介济，下晡的时间人数足少的，我有一届来上课。才四五个而已、哦、我想奇怪怎么这么少，但是我们现在都也二三十个呢，你是怎么样让人数成长的、
2: 啊哦、最主要、哦、我们会去宣传，就是说我们有透过师兄姐、哦、来给我们道协助、哦、招生、啊啊、来长辈我们当然、啊、我们都是可以想要给他、哦是就是说诶好人去体会一下说诶我来家是快乐诶我家是欢喜学习安呢齁啊所以讲诶有当时就这样诶人讲诶好康到学佛啦有当时啊齁比如讲请我来带齁有姐妹党阿毛当时啊阿毛迄个嘿结拜当时啊拢有安呢啊就是这样啊所以可能就是诶大家拢有认同说我们据点里面的课程诶伊也欢喜啊伊来感觉来家齁会当齁安呢快快乐乐哦，阿家乡嘛，嘛感觉讲，哎、欸，阿哥哎是大人吼，白天就去据点里面，啊，他们让他们很安心，然后哎，当然呢，迄、那个就这样，哎、欸，家属也安心，啊，然后长辈也欢心啊呢。
1: 所以咱的长辈来家是要规工的对不？透早的来，然后中午在我们这里休息，然后下午上完课之后再回去嘛。但是我还记得咱较早接送的时候，好像咱。我遐济哦，是福利政策有改变吗？
2: 哦，无啦，迄个时阵吼，起初的时阵吼，只有少数的长辈知影讲吼，有这种我们常做有交通服务安尼，啊尾啊了啊，因为起初来的时阵吼，家属拢想讲为着接送长辈吼，其实也蛮烦恼的。啊，唔过尾啊，我知道有这些人长照，那时候长照 2.0 开始，然后到目前的 3.0 都有这个服务啊，然后就跟他们就说啊，建议他们就是说跟各管事提一下说啊，要搭车接送这个问题啊，然后他们呢也就知道说要去跟各管事去谈，啊就这样就有 就会变成就是我们本地呢是都这样三点半下课的时候对吧、啊、就一每个长辈就一班车回去，然后现在变成是有两班车啊嘞，哎呀，啊搭车人数就变增加这样。
1: 以前我拢感觉拢是快快乐乐来上学，然后高高兴兴的回家去，我更唔敢登去啊，我舍不得回家，所以他们已经把这里应该把家哦当作是他另外一个家了哈、啊、但是咱家的长辈哦。你在出来前，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跟挫折哈？
2: 应该是说困难也是有，因为起初来时阵哦，来跟我接触的家属都认为，因为我们这个据点离市中心比较远，而且都已经要快接近入住这个地方，交通不方便啊。后来就是因为有交通长照2.0的交通服务的这个项目，所以呢后来人数就有增加。这个是其实我是刚开始接手的时候最大的困难点，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有很多长辈不知道有这个交通车接送服务啊，所以弄因为太就是我们为应该说地处比较离市中心远，是我们招生那时候最大的困难这样。那目前呢，因为长辈几乎都知道，我若想要来据点对吼，那我可以申请呢交通车服务哦，那各管事就会帮我们媒合啊，所以呢，就是讲啊，大家拢啊唔感染啦吼，啊来吃啊，拢认为讲啊的快乐的学习啊，所以就这样人数我们就增加了。
1: 所以在这个地点，其实那些地点其实呢是对工商来讲哈，可能有小寡卡，那无吃苦嘛哈，但是。其他过来跟我说方便啊，比如讲我当姑要来家上课，其实我上高速公路下高速公路就到了，不会很远。对我来讲，对老师，好啊，够人弥德啊，好，其他说的，伊那是拢坐，伊那是拢开高速公路来，其实下来没有多远就到了，好，平面道路也没有很远啊。所以你讲对冈山来讲可能偏远一点点，但是以其他区来讲，应该还算公平。
2: 可以啊，哎呀 啊，然后还有我在想说，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冈山园区这边真的是一个宝地哦。第一个，我们有环保站哦啊，然后就是说，里面有很多教材可以从那里面，比如说去清洗啊，然后再经过大致就是太阳的曝晒消毒。然后我们也可以这样化无用为大用啊。再来就是
1: 这是那个创意环保 DIY 的，
2: 对对对，而且就是说我们也都会跟讲师讲说我们正眼法师就是说要一直有在推，就是说要爱惜，对对，要爱惜大地啊，可以对，也珍惜无名这样。我们第一个那个就是有时候静态的部分的话，我们就会融入这个课程这样。
1: 你底家传我当料，我相信其实很多长辈的变化你都看在眼里，就是长辈他进步很多，所以你想拄到这些长辈进步就多一点，你有感觉很感动吗？
2: 应该是真的是感动在心里啊。不过马爱其实也要这个长辈他愿意说我要健康，他的心中里面有想我一定要健康啊，我不爱好我的家里是谁负担哦，我要当一个有尊严的长辈啊。所以呢他们就是说就很认真的学习啊。这里面呢有几个个案呢，就是有些真的是从比如说刚来的时候很孱弱啊，到目前呢真的实在是可以说是我们如果说人家问我说啊刚我们据点里面啊有什么长辈的那个他的那个可以谈的话，也真的是有还有蛮几个可以谈的这样。
1: 是哦，像我们的长辈里面打开起来的时候啊，几乎都不愿意站起来运动啊，你看现在我老公站起来几乎每个都站起来，所以这就是经过训练啦，有差啊，
2: 老师有人搞错啦，对呀啊，因老师搞错啊，长辈愿意学习，所以也成就了有这一些后面他们的成长啊。最主要我们的目标是要让他们的大脑 退化呢，延缓啊呢，他们愿意学习，乐在学习的话，相信呢，对他们大脑延缓一定是有帮助的。
1: 对，所以你看，咱阿秋啊，真正做用心的，而且阿秋啊，离引导多离家，就远的呢。你家离这里，你家如果上班时间，你来上班时间，你来正常哦，开个车要多久？
2: 哦，我们到是到底小港啊，我是属于那个小港区，委员。好、哦、啊，其实我们到虽然讲啊，一个好像一个南，这样地理位置讲起来好像是一个南一个北，可是呢，就像上人说的，有心就不难，对啊啊，所以只要想着说啊，我的是在这边结好缘，对不对？啊的欢喜者刚完修啊那样对吧？啊就是只要想说心中存好念，那就不会觉得远了。
1: 是，所以我因为我常常爱为小港，古尼爱为小港。回家来家熊科、哦、早上在小港，下午在你这里、啊、今年是没有，今年是早上在台南，下午在这边。但是我为小港来，我都会错呢，你常常遇到塞车啊，那你上班会提早吗？
2: 哦，有，我有提早，我大概每天几乎都是六点半就出门、哦、然后避开这那个高速公路，在那个对南子交流道过去到冈山，就是到台南这一入主这一段的车潮期啊，不过早来也不错啊，对不对？哈、哦，第一个来这边的时候，那时候空气还很新鲜，就是很清新啊，啊，让我们头脑很清楚说，说啊，我们今天的，对，哎呀 啊，什么哎，可以，还有比如说啊，就把我们今天的哎该有事情该先做的事情就把它条列式的做出来，这样啊，这样然后就完成每天该做的事情，这样。
1: 但是有意思，他很早到，但他也没有很早回家，他也要避开尖峰时间回家，所以是早出晚归。
2: 哦，没关系啦，对吧？哈，对吧？其实看到这些长辈有进步，真的就不要说是什么晚回家了，就也是怎样。就会让自己觉得啊，这样是 OK 的啦。
1: 你们家师兄刚才有意见？他会有意见吗？
2: 哦，不会，他是蛮支持我的。哎呀，就是因为有他的支持啊，所以呢，我可以全心全意的就把，就是说放在这个工作上面。所以呢，也很感恩我们家师兄，还有我们家宝贝他们的支持，对不对？他们就说啊，妈妈，你的现在身体状况还很棒，还很好，对不对啊？就是可以的话，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
1: 超棒的。啊，咱来对，那我们再讲回到我们那里据点哦，咱家有什么长辈伊的故事，曾经把家己感动过无？
2: 哦。感动哦，嗯，就是我刚刚有说到有一些，就是有几位来的时候就身体很孱弱啊，我们这边的长辈其实讲的话是功能性不好的哈、哦，应该是占偏多啊，可是又不像失智据点的那个功能性那么不好啊，就是所以呢。有时候那我其实我来的时候我自己也是这样七上八下，我怎么要去带这些长辈让他们的身体健康起来啊，不过经过了这些几年来看到他们的进步、哦、除了感谢他们愿意学习之外呢，自己呢其实那我就会去想说我要怎么做让他们更好，这样
1: 我还记得的是，我们去年开始有个养鸡计划嘛，对吧？来稳东练养鸡计划，我们要让长辈把那个肌肉长出来，对吧？哈啊，所以咱得跟家地铁挖出来。那我还给打开些时阵哦，就是这个也忘，那个也忘，就这些弄也忘记完，对不对？可是咱弄一直给他宣导讲，啊，咱厝边头尾好凶吼，爱提醒一下哦。那阿秋阿公要提挖出来的时阵哦，不是你跟他提，你家己提尔，你嘛隔壁迄个。阿尊啊，对呗，阿尊啊，对呗，哇，对出来不？我发现，我今天有看到，就发现，真的哎，他们都乖乖的照我们这样做，互相提醒哎。
2: 对他们现在可能是久了之后啊，知道我只要跟他讲说，那个要把那他们的那个他们的碗拿出来啊，他们我就说我要泡豆浆了，他们都会知道我要放在哪边啊，然后上完课之后到那边去把豆浆弄了啊。其实这中间呢，我也要感谢这边呢。 陪伴我协助我的一些志工师姐他们哈，有时候因为就是说我有时候杂事多一点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出来，然后就帮我协助说，哦，让长辈可以喝到热的豆荚，啊，增加肌肉，啊，长肌肉，哎，啊，呢。
1: 所以那些长辈嘛，被我们喂教的很，就是很清楚了。运动完就是要喝豆浆，或者吃高蛋白，增加肌肉。那现在优姐在猛运动长辈安内回答你，所以已经让他们很知道怎么样吃健康的食物了。你先不要感客气，然后光蛋白质分四种，第一种是蛋类啊，不是豆类。第二个是鱼，第三个是蛋，再来是肉。好，而且我们母亲节啊，你奶奶拿出来可以加饭的时候，你第一个要先吃什么？哦耶，很厉害哦！大家都知道，第一道菜就是要点那个豆类蛋白质，所以他们会点黄金豆腐，哦，就是吃麻婆豆腐啊那种。人家说豆类是对身体最好的，所以给他们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也给他们健康的知识哈。
2: 对，呀，啊，然后他们这我呢，大概感谢老师你们呢，然后时常有他们给他们喂教啊，然后他们让他们呢，把这个呢知识呢一直长在自己的脑中啊。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对我个人可能比较浅见的是这样，大脑那个退化有一点延缓这样啊，毕竟哎，对啦，感觉上是这样。
1: 新的知识，
2: 对对对对。
1: 啊，李谦哦，给那里就触别，就是我今天上课的时候还说啊，我哈在台南有吃过一家餐厅很好吃，教力工那家哥哥姐姐们应该是拢无食素嘛。可是我讲的是素食餐厅哦，想不到大家都来问我，老师你说的是哪一间，你说的到底是哪一间素食的呢，我要去啊，看起来超好吃呢。其实他们不排斥素食这件事，
2: 不会，他们是那我们像我们的午餐提供也是以素食为主，他们不会排斥啊，他们而且有时候他们都讲说，素食好哦，对吧，对身体健康啊，来啊，我们呢还再会给他们就是说跟他们提供一些比如说啊世俗有什么好处啊，对不对，除了对身体好之后还可以爱大地然后保护森林这样的观念啊，这些长辈其实都有慈悲的心，
1: 对，而且都能接受，
2: 对，都可以接受了。所以我们只要跟如果是来这边长辈的话啊，我们都会跟他讲啊，我们提供的午餐是素食，然后他们说啊，可以啊，很好啊，很棒啊，这样，哦，我本来还想说啊，如果我遇到那个排斥的话，我是不是要用很多想法去跟他，或者是说要可能要请，比如说要请人来跟他在喂教还是怎样啊？可是他们都可以接受，让我很欣慰，
1: 省事了，都不用再特别讲了。我记得我们在别的据点，我们高雄其他据点，我们常常会有一些义卖活动，哦，啊，你现在长辈跟你参与
2: 义卖哦，会，他们也会参与，
1: 他们做什么来卖
2: 哦，比如说第一件事情，比如说
1: 有记得有做过猫头鹰吗？
2: 有，那时候猫头鹰的话我们也有参与制作啊，只是呢因为他们就是说把酒开卖啊，不是数量不是做很多，可是他们也尽到一份力量啊。再来有时候呢，比如说我们那个我们据点有一个妈妈哦，她真的是超棒超棒了，就是有时候我们据点呢，就比如说那个 DIY 剩下的材料啊，他都会哦，都利用中午啊，都是说像上去先去睡一下，起来之后啊，就把剩下的材料都完成。
1: 阿芬的妈妈，
2: 哎，对对对对，啊，然后就把这些就是成品的，比如说在不定期的时间呢，啊，就拿出来，对不对啊？就这样义卖啊，我真的实在是，也很感谢他啦。哎呀，其实我们长辈也都有在参与这一些的，
1: 是，其实我们刚山的长辈其实就对像阿秋阿公的，我们跟一般的据点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多了一个新势能，不是说我给他一个健康的身体或者我给他延缓失智失能而已哦，我们给他一个很好的观念，在他八十天中可能给他一个非常正念的一个种子，哦，所以让他在心中慢慢的衍生出很多善念，哦，比如说他们知道要义卖帮助别人， 而且我们还有福轩师兄哎来说故事之后，你们都会有竹筒回娘家哈、
2: 哦。有，只要呢，我跟他们讲说啊，哪一天福轩师兄会来啊、哦，啊，他们哈、哦、就会把他们放在家中的竹那个竹筒啊拿来一起，然后小爱变大爱，然后会就把它汇集在一起，然后好，因讲啊，我要甲师傅啊斗三工啊咧，所以这信念真的超好的咧、啊。
1: 所以咱冈山一时期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啊，我们希望大家哦，你有兴趣哦，那到咱附近的欢迎来参观哦。如果你的长辈啊，或者是你们啊、有一些好朋友啊。符合阿丘瓦度假公园的条件，都欢迎大家来这里，但是可能要排队哦，我们现在有一点满，但是还是欢迎大家来了哈。阿列最后阿丘瓦干咩个大家祝福起来。
2: 在这里祝福全球的朋友身体健康，这是当然哦。阿麦当安啦，花喜充满，然后福慧双修，感恩，
1: 感恩哦。今天真的很感恩哦，我们的冈山园区，我们伊势西张金雀师姐哦，伊跟咱分享咱去苦非常特别的伊势西的咱这个环境啦，真的很感恩他。所以叠加呢，请假欢迎大家无缘来温家夸夸嘞哈，那也多关心长辈哈，多关心长辈，让长辈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哦一个学习再成长的环境啊哈。所以，跟我们大家来收听咱这集哦，咱叠冈山伊势西的这一集特辑哦，啊叠加维基马贝就大家日子平安吉祥，时时好运增长，咱期待下集上电再相会，拜拜。

0: 根据统计，有超过八成以上的女性有过程度不一的痛经问题，而绝大部分并不是疾病所造成，我们称为原发性痛经。究竟让我们女性朋友每个月总是有那么几天闷闷不乐的痛经是什么呢？
1: 痛经呢，我们一般指的是在月经来潮一到两天，或是说在整个月经周期，甚至到月经周期过后的一到两天，都还有出现一些子宫下腹部的闷痛，甚至伴随一些腰酸啦、胸部胀啦，严重的会恶心呕吐的这些症状，都算是在痛经的范围。在中医来讲，病因分为两个，第一个就是不通则痛，第二个是不容则痛。不通则痛，它指的也就是子宫经血运输受到了阻碍，不通之后导致的疼痛。第二个部分呢是不容则痛，不容指的就是血液的流畅度被阻断了，它就会造成缺血性的疼痛。第一个，我们还是建议病人在月经期间还是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运动。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希望说可以减少高糖高油的饮食。第三个部分呢，月经来或是月经前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些穴位的按摩。第四个部分呢，有一些寒凉属性的食材，比如说像西瓜啦、哈密瓜、瓜果类的东西，只要含水量越高等，基本上它在药材的属性上都会偏向于凉性甚至到寒性的区块，在月经的期间希望大家减少摄取。第五招，其实我们也可以多摄取高纤啦、全谷类的食物，也有助于经痛的预防。第六点呢，我们也可以注意腹部的保暖，尤其是像你常常如果用手先去摸肚子，都发现它冰冰凉凉的，这样经痛发生率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建议女性朋友可以用热毛巾热敷，甚至说用一些暖暖包，或者是用吹风机吹肚子30秒都没有问题。
2: 来充电哦，大爱军哥。
3: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路电台。
4: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大陆杭州吴慧仙。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学佛啊，文殊修啊，咱既然要学佛，就是在懵懂中，什么都唔知，所以咱才要爱求求得了解呀、啊。所以咱若要了解佛法啦，真正要行入这条菩萨的道路，必定呢爱。你们用耳仔来听，听佛陀所说法，留落来这个法的声。除了呢，你们爱搁在眼见，目睭来看，佛陀既然呐，安尼讲，人生是苦。啊、到底苦在哪里呢？懵懵懂懂的人生，每天这样在那过日啊，不知道什么叫做苦，其实不懂，从生下来的时一直到最后那口气停下来，这个中间有多少这么多的苦难啊，不管是大自然的境界，或者是呢，在人间，人甲人的中间彼此呢，互相所生起来，的是是非非啊，无明烦恼，加上了家己心心念念啊，起灭善恶。那所做的业啊，搁在累积，所以啊，佛陀就讲啊，众生应该爱了解因缘果报，啊，这要安怎去了解？从出生安尼靠落来，一直到呢，最后去靠开登去。这段呢，长长短短的人生啊，到底是安怎样的过程来？安怎样的过程去？去要搁到倒位，拢唔知。所以咱爱学佛，唔是伫佛学哦，是学佛啦，学佛懂。所留下来的教法，安怎甲咱教？咱爱安怎来接受？用心体会。所以，咱爱从一道文过的文修会，地势日过，如水蛇流，如火连理呀。如救条连，乾坤思会啊，颠转受持，地地应时，运力军将啊，以助众生成人面相。这段文就是要甲大家人讲。既然咱常常伫咧听经，那咱已经咧多闻咯，必定咧好好修啊。所以常常讲闻思修，你袂会当入佛法的境界啦。第一项咧就是闻思修。安尼才会当头得到智慧啦，敢袂记哩？屏东一个游老师吼，将静思语啊，用伫伊个课堂上。那这囡仔本来就是放牛班咯，爱耍，很爱调皮啊。开始啊，游老师啊，真用心，那用听来的道理所看来，做这人啊。老菩萨啊，
甚至呢，人的家庭反正呢，住在内底啊，都有真多诶人诶故事，所以伊就用诗嘛，即句诶情书语，用多一个故事，安尼呢来给合起来，安尼，逐天逐天向遮个囡仔讲故事，讲即句诶情书语。慢慢，这调皮捣蛋的囡仔呢，听故事有趣味哦，啊，启发了因呢，知影讲人生啊，那贫穷的人遐可怜，那有遮侪爱心的人去帮助，哦，真感动啊！开始一句的情书语，甲伊讲，安尼恁做会到无？这句话背起来无？背起来了后，家己爱会晓解无？真呢，应机祷告啊！有遮多的故事好做题材，有遮呢真简单。这句话会当让囡仔呢容易记住，容易了解。人之初，性本善啊！只要呢，你用方法啦去改调价，这点的信心，伊都会浮起来咯。有一天啊，一个囡仔，伊就是平时呢，都真爱耍迄个电动玩具啊。放学了后啊，迄个时阵。电动玩具拢伫迄个学校的头前啊，安尼开规排，啊，就是啊，在囡仔那下课啊，都会往迄个电动玩具店嘛，都两入去啦。同款呢，这个囡仔也是同款啊，他呢放学书包派咧呢，都往对面路冲去。脚骨都要打入去的时候，一脚入来底，那头壳底就想到，早起才听到的一句话：歹代志袂用的给你一个人，好代志袂用的减你一个人。哦，打入去迄只脚啦，赶紧收入来啊！拍电动玩具是歹代志呢。袂用的给我一个，他赶紧把脚收入来，回头赶紧用走的紧转去了，转去甲厝里呢，书包放落来，开始啊，拍开伊的房间门，哦，哪会遮乱啊？赶紧啊，内底紧倒病倒翘，感觉吼。妈妈真辛苦呢，所以啊，她赶紧把房间翘翘呢。小弟嘛，回来啊啦，都把伊个小弟叫来，讲啊，赶紧帮忙啊！要若无妈妈真辛苦、那大兄叫小弟啦，那小弟呢，嘛是同款啊，都甲伊拼啊，一时啊呢。两个兄弟都徛底下，有没有干净一点？有没有整齐一点？有没有舒服一点？小弟拢甲讲，以后我们要这样哦，知道吗？知道。原来呢，这两个兄弟嘛，定来打架，看大兄做好模范啦，甲小弟教，小弟呢嘛知影。大兄教的是对的，所以足听话啊！从安尼开始，这个囡仔呢，迄、个情绪语啊，拢用伫心灵，用伫日常生活中，用伫伊的功课里，用伫伊的家庭。那幸好袂用得等，行善嘛袂用得等哦。太阳公大呀，父庙温大呀，开始就是陪食的吼，看应该爱报父母恩啦。
要跟人发脾气哦，啊，小人呐、啊，我应该爱做一个君子吼、哦，看就是安尼嘞，这么简单，囡啊，受教啦，就是安尼嘞，这么简单，囡啊，受教啦，有老师这班的囡啊嘞。

非常的重要。听，听入去了后呢，咱要好好思考，那要好好身体力行。在身体力行中啊，自然呢会产生咱的智慧。所以听入来，做出去，变成咱的哦，一种心得分享啊，就是啊。有做了后，才有法度心得分享啊。你无做去，敢那听别人讲的呢，实在是吼、要分享未感动啊。所以听了后，好好思考，当着代志赶紧去做，做了后的感受，这叫做智慧。感受了后，甲人分享，这叫做方法吼，叫做传教方法吼。那咱若会当安尼闻思修慧，自然呐，都会不断不断的启发咱家己呀，滴时日过，如水流逝，时日好亲像水安尼滴滴流去呀。滴滴老去呀、老去呢，都是滴滴减去啦。咱家己的生命啦，随着时日过呢，咱的生命嘛滴滴减去啊。大家人呢，爱定定呢，提起警觉。所以啊，如何怜悯呀，如救脱怜。唔只是干那讲水安尼那滴滴流过去，咱的性命对着消失去。咱爱个想讲哦，好亲像火啊，去烧着咱的头毛，烧着咱的目白同款，如救脱怜嘛。看有火伫咱的头顶，咱要安怎？咱伫咧做工课的中间，忽然间火来的时，应该第一个反应呢，都爱放下其他，赶紧呢，爱甲头毛的火赶紧紧飞掉去。敢毋是安尼呢？这是足自然的反应啊！所以咱应该，咱的智慧爱真及时反应，反应伫咱的日常生活中。反映在咱的生命呢，在分秒不断流逝过去。那善恶业啊，都是在这个时间中呢，咱一不小心就去做着恶，所以咱一定呢，爱定啊提高境界，唔通想讲吼，明仔载才讲啦，啊，等候。较慢嘞，再来做啦。明仔载再讲，较慢再来做。咱有法度到明仔载无？有法度较慢，咱做会到无？所以必定呢，爱知影，慧命成长啊，咱爱及时呢。在这个时间中，咱爱及时把握文化，及时修行，所以咱爱。精勤思慧呀，辗转受持哦，那爱精啊，精而不沾嘛，那勤啊，勤而无懈怠嘛，咱爱真专心，咱呢爱无懈怠哦，所以精勤思慧，咱来好好思考啊，那咱爱时时呢。培养咱的智慧起来吼，那咱也会当好好精勤思慧，咱爱搁在辗转受持。今仔日听到的是安尼，都爱用伫今仔日，明仔载也同款，不断不断受持落去。咱若听到一句的善法啦，咱爱好好呢辗转受持。我听到，我紧甲你讲。我的感受是安尼，啊，你的感受安怎啊？互相分享一下吼，也搁多爱，彼此应是温立群众，以助众生心。

面相慈悲智慧呢，咱爱应机应时啊，看到人伫咧烦恼，那实在是呢，有个人开始伫咧偏差，咱爱赶紧彼此相问，咱爱怜悯，唔通予伊呢堕落，唔通予伊堕心退，唔通予伊烦恼伫咧受折磨。所以呢，咱呢可以用咱的彼此吼。应时，应什么时阵，什么款的根基，咱来赶紧使用出去吼。那运入群众，安尼个运入去群众中好的法啦，都爱甲大家人分享啊。所以咱要净化人间，以用呢，这净土在人间。所以呢。希望人甲人诶中间互相来净化，互相来启发，启迪无明啊，会当呢人人欢喜、法喜充满啊，这则是呢咱应该啦学佛呢最大诶目标。所以咱爱时时彼此应时温热温情。以助众生成人面相啊，就亲像讲吼，咱伫台北啊，哦，有一位委员吼，那这位委员啊，那捌经过了一场呢，真正呢严重的火灾啊，伊个工人啊，安尼一疏失啊，引起了大火。烧36小时呢，可见啊是偌尼正大一火啊！这个代志发生伫2003年6月间啊，这对的夫妻拢是自济人啊，伊呢遇到这种的大代志，伊的内心呢，两个翁仔某拢共同一个念。师父捌讲过去啦，财产呢乃是五家共有啊，水火贪官污吏不孝的子女啊共有，所以当这个大火发生的时阵呢，伊真紧啊，都真简单的发入心来，这种五家共有，马上呢两个阿母。啊，人平安呐、啊！啊，但是呢，烧36点钟，上烦恼的呢，就是去波及着别人，这是一卡烦恼。真感恩的呢，就是感恩呢，消防队马上及时来；，搁卡感恩的呢，组织人马上呢来陪伴；，搁卡感恩的呢，就是火呢无去波及着别人，因为呢。这个火过了后啊，伊去邻近，邻居啦，一直去甲人致意，去甲人道歉嘛。那迄个中间呢，才发现着讲吼，原来啦，伫伊个邻居啦，这间工厂内底诶，敢那机器设备呢，超过10万。好，伊听到吼，入去内底去甲因看一下，加载哦。安然无损哦，损的是干那咱家己的尔，无去损着别人啊，真感恩哦，无有波及着邻居哦，吼，所以啊，这种呢，及时啦，这都是平时听法，及时应用啊。虽然啊，这场的大会呢，可以一旦讲，搁再重新起家。不过呢，只要人的心和合，伊对遐员工本来就真好，对这个员工的疏失，伊也无甲伊责骂，还是原谅啊，用这个宽大的心啊，用单纯的念嘛。所以呢，怎样讲，这种无常发生伫伊的身躯，这个时阵上重要，就是爱甲心呢稳定落来。啊，知影呢？人间物质啊，
都是呢，赶快先自怀空嘛，赶快呢无常呢信守啦，看这种呢有烦恼如无烦恼，也当头及时呢，也当在伊的身躯发挥了一份良能吼。那所以因为安尼，才会完工啦，搁再较感恩，搁再较认真，用心呢，搁再重建起来。所以吼，已经感恩，感恩讲吼，主祭人及时陪伴，啊，陪伊去甲人道歉啦，啊，陪伊呢整理内底啦，那搁再完工呢，安尼完全呢重新起起来。所以今嘛呢，生理比过去搁较好，工厂搁新呢，哦，真好啊！总讲一句呢，人接受了什么款的法，咱都要永远立心，立心呢都要及时应用吼，如何怜悯呀，如救漂亮哦吼，那爱精勤舒服呀，点转受持哦，滴滴应时。爱温立观众，以助众生生灵明相，这就是叫做宽心、爱心嘛。伊呢，并无埋怨，并无责备，所以安尼呢，重新站起来，比过去搁较好吼。总共一句，学佛都是爱学以致用啦，请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嘛。

是我非常非常有心里面尊敬的单位，这一个事业，慈悲喜舍的核心精神彻底的实践，也做到了人积己积，人利己利。当全球哪个地方有难，慈济人就出现了，这是台湾的骄傲。而且慈济做的不止弱势的救助、灾难的救助，对教育、公益事业、医疗服务都做到到位。所以最后，我祝福慈济一家子生日快乐。

0: 《华经》在说些什么？为什么证严上人说它是对治人心与时代病症的灵方妙药？从续品开始，一起走入《法华经》，认识这部引导人心的应试妙法。
1: 在佛陀的故乡蓝毗尼，缝纫机的声音取代了沉默。从没有工作经验的他们，在一针一线的踩踏里缝合生活的裂缝，也缝出梦想的形状。从学习到接单，他们缝制的不只是衣裳，也是关于明天的那一线光。
2: 让每个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3: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4: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

咱爱好心念嘛，立志愿，殷勤修持道行，处无所处行空寂静，以如来所应断义行，入佛地海圣贤道中，利益世间为不清幽。要甲大家人分享的，就是讲，咱来定定保护咱这念心嘛。咱爱真明确，立好咱的志愿，志愿立啦。咱爱个殷勤修持道行，唔通懈怠啦。大家都甲大家人，伫咧分享互相勉励，时间爱把握。所有事物，咱爱珍惜，无有一项物件，毋是含藏着法啦。无有一个人的心中啊，无含藏着藏经啊，经法呢，都是伫人间事物中，咱都用心啦。咱才有法度吸收了人世间的法，咱入人间的法啊，当然呢，咱爱有出世的精神。所以讲，自无所住啊，行空寂静，以如来所应断义行。那就是爱讲咱的心咯。地佛在世时啊，真侪年轻人呐，发心要修行啊。当然佛陀呢，在十大弟子中啊，在中路弟子，拢是爱负起了教育的责任。啊，有一天啊，一位呢年轻，拄出家无偌久啊，伊呢来到迦叶尊者的面前，真正的恭敬啊，礼拜哦。当时呢，迦叶尊者看到这位年轻的修行者，伊就问伊讲。你安怎啊？看起来满面愁容啊，好亲像心情无安定哦。啊，这位年轻的修行者就讲是啊，长老，虽然我已经出家，不过呢，我的心放不下我的。放不下，断不了那份情。迦叶尊者就说，你若是决心想要修行，你就赶紧去把心紧提回来啊。这位年轻的人说，我人已经来了，我的心要去哪里提呢？啊，我实在真烦恼，我真苦啊！迦叶尊者就讲：既然你遐尼苦，你无法度把心提出来，安尼，你的心到底是待伫倒位啦？啊、哦，这位年轻的人就讲：是啊，我现在的心是伫倒位啊？迦叶尊者呢，开始啊，就甲伊讲：年轻人啊，你既然发这念心，要来出家，嘛是立一个宏志愿啊，必定爱完全
洗掉了过去，咱的心定佛的座下，咱来寂静清净，心本来都无所住啊，咱的心啊，就是一天下有的为家，所以心爱空而寂静，天下就是咱的家，众生就是咱的观想。那已经在如来所啦，在佛陀的家庭里，你应该爱应断疑惑，爱相信呐、啊，信为道源功德了啊！你起这两心，就是信佛啦，学佛啦，所以呢，过去一切的烦恼，一定爱断除。佛所说的话，你必定爱相信。所以，心自无所住，行空寂静啊，以如来所应断疑惑，应该断去了呢过去一切的疑惑啊，把心顾好啦，在你那念呢立志愿啊，所以你要殷勤精进。咱那会当安尼，这都是亲像，假如尊者伫咧甲咱讲话共款，所以咱爱定定家己问心嘛，咱现在的心伫倒位啊？伫道场的内底吗？有伫咧听无？听了后有了解啊无？有了解？就是在心的现在啊，声入你的念啊，将你入心啊，这呢就是现在的心住在这个时阵。但是呢，生生生灭啊，这个时间嘛，直直过啊，烦呢，那直直听啊，咱嘛都爱不断的用心嘛、啊。咱那是会当心啊，行于足啊，心在于足，那会当安尼啦，就是立佛地海，每一项代志咱真清楚吼、哦，所以呢，会当圣心道中，咱都爱有一念呢正确的心，咱若有正心啊，咱的心。就未受到周围环境给咱诱引去，咱修行这念心呢，那永远啊，好亲像圣雄自在。对，佛经的内底嘛是甲分呢，比如做圣雄啊，他就是真勇猛，他就是真精进，他呢就未受花多高呢。所伤害，同款，咱学佛都是要学安尼嘛。咱有一粒真正的坚固信心，所以啊，咱爱好好保护这粒心吼。这粒心呐，保护一条行在菩萨道中啊，自然呢，利益世间为不轻有。唔免人请，咱家己呢，都真正呢啊，轻柔走到人的身边去，去抚慰，去陪伴。人间道上呢，伫咧风趣无名的人，所以呢，咱应该啊，爱为利益世间。做人的不清之忧，吼，过去甲大家人讲不清之事，咱呢如思如忧啊，咱嘛是爱为世间
众生迷茫中的人去做伊的朋友吼。所以啊，各位，咱学佛啊，既然发心立志啦，咱来个心固好志愿，爱坚定啊，咱爱殷勤修持，咱已经呢认定要行的道路，那就爱真坚定哦。啊，会当安尼，才会当哪利益世间为不清之有嘛？所以无量义经啊，内底呢第一功德开始呢，就提醒咱爱素无量心六波罗蜜。第二功德呢，那咱这念心啊，好亲像经济啊，不断颠转复杂，所以咱人人爱知影，一发会当生无量义啊，无量义从一发生啊，所以天下万物啊，无量无量，无不都是法，从咱一心去甲伊体会，去甲伊了解，咱会当呢，再搁再，这念的清净遍布伫人间，这个智慧清净如来本性的智慧，咱会当不断辗转上高。所以第三功德呢，嘛是难思议啊，咱会当自在度人现愿力啊，虽有烦恼啊，如无烦恼；虽有生死啊，无畏惧。别把众病相缠啊，避免众生不顾忌。咱的心爱自在，虽然啊，这个世间烦恼偏多，虽然咱人人也阁是凡夫，不过呢，非常善解的自在。咱智慧啊，都爱在人群中好好去善解啊，自然咱就平安自在嘛。这会当通度人，都是爱有这念心，真正的自在的愿力。虽有烦恼啊，如无烦恼，在世间，啥人无烦恼？既然要把咱的身心奉献给天下的大家庭，咱必定呢，爱将咱的小家庭啊、私人啊的烦恼，一定爱放下。那安尼？才会当通远离呢，迄、那个烦扰，真正你烦恼纷纷扰扰的人生，再来爱讲啊，虽有生死啊，无畏惧，别把众病相缠啊，避免众生不顾忌。那这段呢？嘛是要讲人生啊，虽有生死，那生死是大自然的法则嘛。咱干那底下烦恼生啊死啊，那是不是呢？真辛苦的代志。修行都是要脱离这个生死观嘛，咱无要个攀岩。所以咱要了解啊，这种生死是大自然的法则，所以要把心看得真开。咱若落去看咱的草根菩提啊，偌呢多人啊，拢讲吼，迄老菩萨啦，记性呢，伊身体有病哦，啊，什么病啊？啊，都肝癌啦。啊，都肠癌啦，
啊，就是哦，顶顶啊，医生讲哦，麦基啊，哦，啊，真不可思议呢！你看人伊做甲哈尼欢喜呢，不一位老菩萨啦、啊。那咱的同仁问伊讲：阿妈，啊，你身躯都有病，啊，看你安尼真欢喜，你阁足有力的呢。啊，你逐工拢遮尼无闲，伊讲是啊，啊，就是知影有病啊吼。啊，我唔食，爱赶紧。啊，师父讲分秒唔通通过啊！啊，我剩无偌久的时间啊！啊，阿嬷，你知影有病甲怎嘛？伊讲阿仔，都四五年前医生都甲我讲剩半年尔，啊，我哪会甲怎嘛还阁治嘞？遮尔正乐观啊！啊，你是安怎？哪会？那医生甲你讲剩半年，啊，你哪会甲怎嘛？安尼四五年，伊讲。嗯，我就是感觉就讲吼，啊，要倒喺眠床等死吼，啊，我不如吼来甲做啊，做到啥物时阵吼，啊，都唔喘气就好啊。所以啊，伊讲倒伫眠床呢，烦恼啦，干那呾烦恼嘛，烦恼死啦，干那呾等死嘛，足艰苦的啦。所以呢，伊就投入迄个烦恼场，不知不觉啦，嘛已经呢。四五年咯，嗯，那看起来啊，搁在真流利的，家己一个人。伊讲哦，阮囝都吼真友好啦，叫我去因家，我来去因家吼，啊，我都有影拢爱倒个眠床啊，啊，我住个床脚吼足好啊吼，啊，我若万一做个安怎袂来，阮嘛有师兄师姐伫身躯边啊。你看，遮尔正乐观，虽有成事无。畏惧，一点啊都无畏惧啊！那必不重病啊，上殿。其实即卖现在所讲必不重病，就是讲咱人啊，逐天啊都有一百空白的感啦，咱的心啊，咱的烦恼啊，顶顶顶顶的烦恼，上少呢，也够一。百空百种的烦恼，我到底这一百空百种是啥物呢？大家人呐，碰到烦恼的时，咱就该哭起来，紧。那再搁再碰到不如意，搁个哭起来，两吼，恁吼，看恁一天哭几个哭啊起来吼，算看恁有别啊的烦恼啊，无听到呢超。贵哦，这是一个形容，烦恼就是病，所以呢，一百空百觉啊，咱伫这个日常生活中，觉就是烦恼逃未开的心觉吼，那有别不重病上甜啊，安尼甲咱甜调咧，所以才会定啊，甲大家人讲吼，那。在天如来，人人呢拢有本性啊，人人呢都有甲如来同等呢清净的本性，但是呢就是烦恼甲咱卡掉咧啦，啊甲咱颠掉咧啦，所以呢这就是烦恼就是病啊，哦，虽然为咩怜悯众生不顾己哦。要人民众生，咱都唔通干那想家己而已哦。伫迄、那个多名人家，定定呢受到这种的饥荒侵袭，尤其是呢，迄、那个热带风暴啊，住这人伫迄个所在，原来是真辛苦不断的，都是伫咧关怀、付出、照顾吼，有真多吼。迄、那个温馨的故事，有一位呢，叫做玛利亚，一位呢，就是咱主祭人啊。咱长期伫咧甲伊帮助，是安怎伊爱受咱帮助呢？这个玛利亚，她呢本身真贫，先生是伫咧病啦吼，啊家庭啊细细囡仔哦，物件拢是无好的物件，不过伊整理家吼。真精致，这么贫穷，
先生阁患病，伊呢阁在休养，正找迄个囡仔，遐个囡仔呢拢无爸无母，伊拢甲捡来饲。所以呢，虽然啊，伊是遮尼正贫困，唔过呢，讲起来，伊是真富有，因为伊富有爱心，疼惜遐个囝。问伊讲吼，你遮济个囡仔吼，几个是家己生的？他回答：遮拢我的，甲伊生的同款啊，无过样啊。看，虽然家己啦，也阁是伫这种贫穷困难的内底，不过伊悲悯众生啊，伊无顾家己，伊要顾的呢是大家人。各位，学佛啊，咱必定呢爱好好呢打开咱的心。天下的众生啊，拢是咱的惯相吼，到底咱的心要执着伫倒位呢？自无所住啦，行空寂静啦。其实咱的心都要安住伫，不管你去到倒位，咱的心呢都是寂静，因为天地之间拢是咱的家嘛，吼。那咱既然入如来所啦，爱相信佛陀的教育。有甚物款的疑心呢？过去的呢，爱过去。那咱应该爱入如来地海啊，咱爱有勇气，这个圣贤道中，咱爱入圣雄的家庭啊，咱爱呢入人群中去吼，来行菩萨道，咱才会当利益世间啊，贵不轻易吼，所以各位。人人拢是咱至亲的好友，人人呢是咱最亲的家人，所以时时培养爱心，爱彼此相温，把咱的心照顾好以后，立在咱的志愿中吼，爱精进，唔通懈怠。所以请大家人时时多用心啊。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

新莲二部曲，1983年，悲心香气，护持。公务组第一位职工，撰文张月昭。1983年10月25号，在新竹一家营造厂担任监工的彭伟明接获同乡友人李金郎打来的电话：“伟明，花莲施工找你回去。”彭伟明问：“为什么？”李金郎说：“慈济要盖医院了，施工找你回去帮忙。11月6号在台北空军活动中心有一场义卖，施工会去，详细情况你去现场就知道了。”放下电话，彭伟明很是惊讶，慈济要盖医院了。20多天后，他来到台北义卖会场，见到苍老许多的施工正言法师。法师轻轻一句话：“终于看到你了，回家再说。”听到回家二字，霎时一阵热潮涌向彭伟明的眼眶。高中时期因为家庭变故，进思金社曾经是他的家，离开金社10年了，法师还是把他当家人，就像他未曾离开一般。

以进思金社为家的日子，彭伟民的父亲是广东客家人，随政府撤退来台后考上公职，在花莲埠里从基层公务员做起，慢慢升到民政科长。公务员薪水要养活11口之家，非常吃力。彭伟民记忆中，母亲曾背着他去天主教堂林美元接济，每次注册父亲总是皱着眉到处筹钱。埠里地处偏僻，彭伟民生长在闽南村落中，每天赤脚踩着烂泥巴牛车路上学，放学就上山帮大哥务农砍柴。单纯刻苦的乡下生活加上严格的家教，锤炼出彭伟民勤俭力争上游的个性。然而读花莲高工二年级时，父亲脑溢血导致半身不遂，几近植物人。病弱的母亲日夜服侍父亲，难以负荷家计。面临辍学的彭伟民心境低落凄苦，情同手足的同学李金城邀他到建思金社走走。李金城五岁丧父，母亲张约为人帮佣抚养五个孩子，后来积劳成疾卧病。当时刚成立一年多的慈济功德会及时送来注册费，让他们免于辍学，也开始每月补助全家生活费。母亲日后成为第23号慈济委员静杰。李金城是静杰的小儿子，从小和母亲几乎以进思金社为家，看到彭伟民的困境感同身受，于是利用学校午休时间带他到进思金社散心。

证严法师慈祥的叮咛，去厨房看看有什么吃的，让彭伟民心中涌现一阵暖意。他问李金城，他是你的谁？李金城回答，是我妈妈的师父，我都叫师公。彭伟民很喜欢金舍的清幽环境，李金城建议他一起住下来。彭伟民想，一来可以专心读书，二来也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彭伟民于是住进了静思金舍。每天放学回到金舍，他和李金城一起向法师请安。师公，我回来了。做完功课就自己找事做，卷起裤管跟着常住师父们下田，为慈济月刊寄送名单、刻钢板、维修水电，什么事都做。联考前，他在大殿挑灯夜读，常住师父陪他紧张，频频嘘寒问暖。有一天，书读累了，想到卧病在床的父亲及劳累无歇的母亲，加上对未来的茫然，彭伟民在大殿外默默流泪。德慈师父看到了，殷殷劝慰：“阿民，您怎么了？”并表示功德会可以帮忙。彭伟民知道金舍生活也很艰苦，懂事的婉谢了。金舍常住们不只给彭伟民生活上的照顾，也给他精神上的鼓励。高中毕业聚餐那天，他被同学灌了两杯酒，醉倒在公车上，路都不能走，趴着回金舍。彭伟民回忆，师伯见了大惊，连忙把我扶进厨房灌盐水醒酒，再扶上小阁楼躺下，盖好被子，当然还帮我瞒着师公。法师对他的教导以慈以言。彭伟民说，师公看到我鞋子破烂见底，就给我钱叫我去买新鞋。少不更事的我，做错事或对人说话口气不好，都会被叫到书房训诲。知道我父亲病情后安慰我，我去台北参加联考，怕我迷路，安排师兄师姐来接，怕我身上的钱不见，还吩咐师伯在我内衣上缝口袋。彭伟民考上私立大学，但考量家境，放弃就读，决定尽早投入职场。退伍后留在北部工作，有收入后开始定期划拨捐款给功德会济贫，但随着工作忙碌，越来越少回花莲，加上做生意应酬，离金舍越来越远了。

慈济事就是自家事。彭伟明在新竹一家营造厂当了多年的监工，老板放手让他做，因此有机会学习经营管理。了解市场后，已经成家的他觉得该是自行创业的时候了。然而就在他向老板递出辞呈那天，接到同学李金城的哥哥李金郎通知，法师希望他能回花莲，慈济医院即将新工，急需监工。1983年11月6号在台北义卖现场听到法师回家的呼唤，多年漂泊在外为生活打拼的彭伟明如游子见到父母般激动与感动，却也陷入当老板与帮事工的挣扎。最终在岳父鼓励下，他带着新婚妻子回到故乡花莲，成为慈济公务组第一位职工。为确保工程品质及工地人员的品德操守，法师如此勉励他说，别人工作8小时，你不能跟别人一样，了解吗？彭伟明没有丝毫犹豫，点头承担。彭伟明没有丝毫犹豫，点头承担。走出法师书房，他袖子一挽，与10年前一般，回到近思金社工作行列，主动找粗重的工作做。1983年12月1号，彭伟明第一次踏上医院的预定地，放眼望去一片荒芜，实在难以想象未来将树立着医院。但是他可以确定的是，施工一向说到做到，只是路途必然艰辛。慈济医院承载所有捐款善事的托付，施工品质不容瑕疵。首开4级品管制度，第一级是营造厂，第二级是建筑师代表，第三级是业主慈济，第四级是建筑委员。彭文明守在第三个环节。1984年5月6号工程启动，他逐日记录工程日志。5月6号天气雨，依合约规定本日正式开工。5月7号天气晴，放样完成工地办公室2栋，施工围篱完成150公尺，请建造单位通知承包商进行观测警施工。5月19号天气雨，上午11点由会长主持第一次工地会议，高理事长及本会委员宋先生莅临指导，建筑师代表参加，已完成第一层土方剂14024立方挖土，抽水已平均降低 GL 下 4.5 公尺，为配合钢筋加工进度，承包商拟请挖土及抽水暂停，建造准予暂停，但明日起钢筋应入场加工。慈济医院地下1层、地上5层，地下室超过1500平，工程面积是东台湾最大。彭伟明将设计图一张张画入随身笔记本，要求每一根钢筋的长度、模板大小完全按图施工。为了审核施工品质，他常常匍匐在炙热的地面上计算钢筋数量。他说，我的主管不是只有施工一人，而是支撑整个慈济置业的委员和会员，他们常年累月出钱出力，我们只有尽心尽力去做，才不会辜负他们。彭伟明的办公室设在一个货柜中，炽热天气下他坚持不开冷气，除了节省电费，更炽热天气下他坚持不开冷气除了节省电费更因为所有的施工人员都在接受烈日曝

赶回工地巡视或接替监工。无数个夜晚，他顶着花莲的星空，守着慈济的工程，孜孜酷酷，披星戴月的打拼。除了过年，几乎从未放过连休假。他说，当年如果不是施工收容，我不知会流落何方。金社是改变我一生最大的地方。我是慈济的孩子，施工叫我回来工作是他爱我的方式，我不能辜负他的托付。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本分事而已。回想当年父亲突发脑溢血，卫生所已无人值班，家人赶往诊所苦求医师，医师嘱咐用冰块敷着头回家静养几天，不要挪动。三天后，家人感觉情况不对，送到玉里荣民医院时，父亲已经因为左脑受损而半身不遂，再也无法言语。六年后此事，花东地形狭长，医疗资源缺乏，当年父亲未能及时获得适当的治疗，彭伟民庆幸自己为慈济医院建设出了力，保障花莲乡亲的健康。对于每周固定来花莲义务指导的建筑委员宋笃志，以及低价承包却提供最佳品质的厂商，彭伟民充满感谢之情。他说，许多无名英雄为建院默默付出，令人感动。施工常说福慧双修，我从营造厂的泥淖里翻身出来，在慈济得到甘露清洗，能参与慈济的工程，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福气。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谢谢您的收听。

0: 你会不会对不熟的人可以很客气，很有忍耐力，却对亲近的人同一件事情只要重复个两三次就不耐烦，甚至翻脸呢？
1: 真多人对别人都很真很诚，干哪吼对家己吼都无羞涩，对别人咱若准讲有吼无欢喜的时阵，你还阁笑会出来咧，迄是别人。那伊对咱呢有批评，咱还阁一定呢会伸手去甲伊拥抱着他。但是吼，你若等于甲恁厝恁都无在调啊啦。你等甲厝恁吼，看别人无笑吼，啊你都甲面拉下来啦。这就是跟自己的人，就是不要被修行，难道你不爱家的人吗？你也是很爱啊。
0: 明明对亲近的人有爱，却没有好脸色，甚至会控制不住自己任性无理呢？有人会觉得说，这是因为在外面要控制脾气伪装自己已经很累了，回家不想再假装，想要做自己，所以对亲近的人就少了一份的耐心。
1: 我都常常说，真奇怪，那些人我都不怕你，他受苦受难，我就是冒险，我也要来去解救，跟你不熟悉的人，这样这么这么霸气欢迎的人，你有办法跟我去原谅他，可以去解辅导，那反倒回来呢？咱家己正经的人，伊安尼满心烦恼，他心里有苦难的心，好，他得不到人的爱，或者是得不到人的宽待，咱哪会不要去吼？赶快来去改莫来笑笑呢？最后就是咱所以叫做凡夫，拢嘛一句话，啊，今的人啊。啊，哪会就安尼？好，啊，这就是吼，俗不过烈，这种呢，安尼害人呐。
0: 法师点出了为什么对待陌生的人可以很宽容，却是对亲密的人异常苛刻呢？这种熟不知礼的行为，要从哪里开始改变呢？
1: 那个生活，那个小细节，吼，对方哪讲啊？其实我是关心你哈，安尼一句唔得足好啊，吼，这就是讲吼，俗不过烈，吼，啊，就两个人吼，就是表达未出来，啊，就是真相嘛，啊，就是真良心、真贴心，所以呢，就不行迄个礼节，伊讲舒服，实在足歹势呢，啊，都国公爷还有好落嘛，吼。我就跟他说，咱现在是什么时代啦，你就爱吼爱顺时代，人现在的时代呢不是亲像较早讲吼，啊，咱就家己那里就讲讲遐客套话，你心想啊，你都要表达出来，表达出来呢伊才会当了解，啊，伊心嘛知影讲吼你对伊真好啊，啊，伊嘛是吼关心你啊，其实呢大家人拢知啊，心里有数，彼此有爱，互相感恩啊，就是呢，这种啊，你要真正的表达呢，其实是不困难嘛。
0: 法师说的改变可以怎么做呢？就是彼此有爱，要真正表达，可以用微笑来代替生气与哭泣，
1: 三个脸孔。一个是微笑的，一个呢是生气的，一个呢是哭的。微笑的脸孔最美了，我们每天啊用微笑对人呐，啊，这样的人生会很可爱呀，啊。这样也是一个表情啊，生气也一个表情。所以呢，啊，用什么样的表情啊来对人哈，这才是美的人生。
0: 选择用什么样的表情来面对他人，才能够拥有最美的人生呢？当我有情绪之前，我会先按下暂停键，喊停， 那您又是怎么做呢？我是美兰，欢迎到多用心脸书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留言跟我们分享。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追踪。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做啊这忝呐？啊，我到底是要搁做落呀？无啊，师傅嘛是定定有安尼的心态，我嘛会问我家己，我安尼做，到底我要搁继续啊无啊？这人之常情。
1: 遇到挫折时，你会选择勇敢面对，还是转弯绕道呢？
2: 像像一挂废皮吼，要让它变成真精、很精密的，你知影？迄块经过炉啊、火啊、腿啊、直直拍、直直练啊，才会当呢，把迄个杂质去掉，回归呢，迄、那个。最精密的诶，气库出来，同款的道理啦。虽然伫这人群中呐、啊，虽然呢，咱挑责任呐、啊、是很辛苦，但是呢，有压力啦，才会有冲力呀、啊。哦，咱若接到责任的人呐、啊，若无责任吼，拢无代志。我欢喜就来做啊！我若无欢喜，我就要休困呐。这么真松，这么真宽呐。你想，无经过了迄、那个锤炼，安尼呢，敢会成好气苦呢？
1: 正言法师说，要转废铁为精密的器具，是要经过千锤百炼的。这就像是人的挫折与责任也是一样，那么要如何不放弃扛起来呢？
0: 不管呢，碰到了什么款再艰巨再困难的事情，咱还是要坚持到底。人生的意义咱救下来到底呢，咱还会改变咱什么的呢？咱应该呢真正爱提起了勇气，真正用智慧来战胜真多的困难。
3: 有的时候感觉到说累不累？累啊！但是呢，会想到了甘愿，有了甘愿呢，那就累不倒了。好，虽然也是累了，但是呢，没倒。好，因为呢，我甘愿嘛。而且哪怕是再困难呐、啊、还要呢力量坚起来吼、哦、去突破难关。
1: 法师说，不退缩，提起勇气坚持到底，又能够以甘愿的心去承担，这就是静思语所说的甘愿做欢喜受。那么再大的困难也能够身累，但是心不累。
2: 好因好缘，予咱顺境一切如意，这咱拢一定爱感恩。要那是讲所当着的缘，拢真无好啊！所做的代志呢，都得要成咯，哇，又是呢，抱着气啦。什么人让我们破茧呢？这让我们不顺意呢？这样我们是不是要怨叹呢？不是，我们也是一样要感恩，让我们这样的破茧，让我们这样的不顺意，过了一个破茧感恩，因为我随缘消业障。
1: 法师说，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都是感恩，就能够随缘消旧业。我在遇到压力与考验的时候，就会停下来想一想，在这些事情当中，值得感恩的人有谁呢？又有哪些事情值得感恩？同时，又有哪些的收获与成长，让我可以不钻牛角尖，陷入死胡同？那么您又是如何转念的呢？ 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的 FB 来留言与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你的压力像山一样大吗？
1: 现在的人啊，动不动都说压力大，所以呢，口头的压力变成了心灵的压力，心灵的压力会变成了社会的生态。所以呢，这种的口头压力啦，就无形中影响到了心理，那就心理就会变成了整个社会的生态。
0: 法师说，口头的压力会形成心理压力，甚至成为社会整体的氛围。的确，现代人面对生活、工作、经济、人际等等，压力的情绪是四处蔓延，即使是正言法师也是一样。那么他是如何来面对压力呢？
1: 放下了谈何容易啊，从国内一直到国外啊，真的呢，有的时候呢，一下子许许多多的事情涌上来啦，那我就会自己喃喃自语，到底我是为什么会这么多的国家的事情都要涌上我的心头，都好像呢跟我呢牵扯在一起，我为什么呢？这是不是压力啊？对呀，我心中有求啊，所以呢我满满的烦恼。佛陀要我放下，不只是放下有形的，还要放下了心灵的负担。世间上没有过不去的，因为呢时间再过，事情都再过的啦。假如呢时间过了，事情不放过了，那就是压力大咯。
0: 法师说，世间没有过不去的事，但是如果我们不放下，则会压力越来越大。所以法师在面对纷杂的人事物时，所采取的方法是除了面对放下之外，更积极地把人事当作学习成长的机会。
1: 人间是菩萨游戏的地方，假如没有人与事来磨那你心，那一旦发出了那坚定的意志呢？所以哦，不要把人与事当成压力，无人无事呢，要安怎会当我成长呢？是要用感恩心来面对人与事。近世里不是有一句话说吗？不要把人事当是非啦，要把是非当教育。好，那哪一旦安呢嘛，这一旦真健康，身心健康的成长起来。这样记得，人生有变化球，这是磨练你的智慧。你压力就是在磨练咱这个信心的行动，变化球呢，就是在成就咱的智慧。不轻一时，不重一点嘛。所以讲起来，总是心转境都转嘛，心转境就转。
0: 法师说，心转境就转，就是金丝语，不要把人事当是非，要把是非当教育。或是世事无常，善接各种生命的变化球，人生才能自在。什么事会让你有压力呢？有压力的时候，您又是如何转念呢？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的 FB 来留言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我们努力生活到现在，可能都曾经有过一个期待，就是希望自己也能够成为人生胜利族。但是呢，当我们的起跑点比别人落后，或是总是不被别人看好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有着丰富的斜杠经验，那同时呢也是运动员生涯规划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曾全玉来到节目当中，欢迎全玉。
1: 嗨 PP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全玉身上有非常多的头衔，比如说其实是这个作家成为人生嘛这本书，然后呢还有这个广播主持人，也曾经入围过金钟奖，而且还两次，然后同时呢也是这个英国赞博亚洲心智图法的这个受证的辅导师，也是台体大兼职讲师啊，然后刚开始说到的这个运动员生涯规划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那同时现在呢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这个五十岚中区地区的这个 CSR 的副执行长。这么多的身份在别人的眼里应该是非常的多才多艺的哦，可是您自己却曾经说自己是一个不被看好的人，为什么？
1: 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大家庭长大了，所以家族比较大的时候呢，自然就会有比较多的比较。所以学生时期的时候，就是我的什么舅舅啦、阿姨啊，因为他们都把小孩送出国，所以就会有那种就是喜欢攀比。然后再加上我大考确实没有考好，我考到的是台体大嘛，台体大以升学学校来说就不算是最好的升学学校，这也是个事实。
0: 不是运动员，
1: 对，我不是运动员，所以当然他们就会觉得说啊，你这个在干嘛这样子，所以他们就会有这样的攀比。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父母亲倒是就是会支持我最后做的决定，就他们当然也会说，因为就会有亲戚的压力啊，他的兄弟姐妹的压力，他就来问我说，那你有要重考吗？有要什么？他当然会跟我讨论，但因为我们家本来就是一个会讨论的家庭。我们就会都公开来说，譬如说我也有聊过这件事情，也有些人觉得很诧异，就是像我们过年过节，我们是会把所有人今年的薪资摊开来，然后去算总账的。
0: 天哪，这也太可怕了吧。
1: 不是，但我们家就不会觉得可怕我们是所有东西都可以谈的一个家庭，所以像我们家在谈东西就是那你这个考不好，那你要重考吗？那你这个选的这个工作，你现在要做自由讲师，那你养得活自己吗？这个都是摊开来讨论的。所以我觉得我爸妈算是很支持我最后做的决定，那当我选择之后就不要后悔，那爸妈就会鼓励我说，那你就朝着自己相信的方向前进试看看，反正就试看看，那关键就是把自己到手的事情都做好，然后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有逻辑去说自己这么做的想法，然后承担结果，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0: 所以其实父母亲是支持的，
1: 对，但大家庭就不会支持。
0: 那时候心理压力
1: 不会啊，就跟他们切割开了就好了，就
0: 不管他们了，随便你们怎么讲，反正我做好自己就可以。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跟后来我们就当然你知道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困难的地方，所以大家族就有各种的沟通上的困难啊。如果没办法，那就算了。我至少我们的家人都是可以彼此理解，然后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在做些什么事情，我觉得就可以。
0: 我们常在说，就是人生应该要赢在起跑点。那可是大家印象中的一些好的起跑点，可能是说，有一个好的学历、好的工作当做你的这个跳板，然后呢就可以走到人生的更高峰。您到底是怎么去看待您自己的这个起点呢？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赢在起跑点这件事大家都会这样想。
0: 对，
1: 但因为我觉得人生不是赢在起点，也不是赢在终点，人生是赢在转折点。
0: 转折点，
1: 因为每个人的起点都不一样，你从哪里出生，有什么家庭背景都不一样，每个人终点都一样，就可能就是就离开这个世界，头尾都不能改啦，那怎么办呢？但其实你生活的每一刻都是转折点，它都可以改变。所以我觉得从学校到职场之间，它其实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怎么样可以有一个好的起点？我认为在职涯规划上要透过掌握到一个关键路径。关键路径就像是在地图上面，有一段道路是所有路径都无法绕过去的，那就叫关键路径。我从这边要走到北车，一定有某一个路段是我一定要经过的，就你搭乘某一个交通工具，它一定必经的那个路段，那就叫关键路径。那你无法绕过它，为什么会说职涯当中找到这个关键路径是很重要的？许多名校的毕业生，他可能就会发现说自己未必比职校毕业的学生来得更有优势。比如说他在建筑工地装潢水电、开卡车、挖土机，他们赚的钱是更多的。为什么他们赚的钱比较多？因为那些人掌握的是关键路径。你今天如果要修水电、要开卡车，就要有一个人去操作，他掌握的那个位置是关键路径。但你今天就算学历很好、很高， 但其实你如果掌握的位置是一个你没有一技之长，然后养活自己可能都很困难，是因为他身上可能很多东西都是替代方案，就是你会的东西别人也会啊，
0: 就像刚刚你说的，没有找到自己的那个专业，别人不能取代的那个心，
1: 对，你没有不可取代的点。然后呢，再加上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致，所以工作变得越来越简单，能够胜任人就只会越来越多。所以过去可能要累积十年经验才能做好的工作，现在结合科技可能三年到五年有经验一点点就可以胜任。很多人就35岁或者是40岁就会陷入一种中年的危机，主要是因为可以替代他的人太多，因为那个人可能没有你那么厉害有经验，但他结合科技他就可以把你替代掉，那就表示你在职涯当中可能少了一个关键路径的思维。
0: 那我们要怎么找到？
1: 对，这就很重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不同年龄不同岗位的人都有自己的优势，所以我觉得可以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现在所在的就业的职场，那是不是这个产业领域的关键路径？因为产业也很重要，有可能你这个产业本来就在下坡，或他这个产业已经有新的替代方案出来，所以产业整体下坡，就算你个人在这个产业里面是个关键路径，可能也会一起连带的被影响到。那第二个是我有办法持续守住一个别人需要我的，而且可以依赖经验跟依赖时间持续累积的关键路径吗？你那个路径是会随着时间慢慢堆叠上去的，还是其实你就只能站在这边之后呢，就等着别人来超越你？这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工作思维。所以关键路径我认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有科技有这些东西会加速这件事情的发生。那所以该怎么样找到，或者是该怎么掌握这个原则，或找到这个关键路径？最简单的原则就是那个谢文宪很常说的话，就是宪哥很常说，哎，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关键路径的原则其实也是这样，就是不要去做那种大家一窝蜂都在做的事情。然后呢，哪里是人比较少但是价值很高的地方，或别人没有注意到的，你应该要创造自己的可能性去把它结合。那有三个方法可以思考。第一个就是技能的独特性很高，掌握这个技能的人很少。譬如说我们刚刚提到开挖土机的工人，对整个工地来说它就是个关键路径。那开挖土机的人的这一群人多吗？如果这个拥有这个技能的人一直在下滑变少，那这个技能又一直有需要的话，那它当然会是个关键路径。这是一个思考角度，这是用技能的角度来思考。另外一个是取代性的难度很高，如果你找不到一个可以完全取代你的人或方法，那你就掌握，你就看可不可以说我是一个有远见的，或者是开疆辟土的一个领导者，我是一个有策略的工程师。那这种思维的高度等等，它其实是比较难被取代，因为它需要一点经验，再加上技术，再加上你刚好那个职位权能够发挥出来，所以这叫做取代难度很高，它也可能会是个关键路径。那第三个就是对组织的影响力很大，譬如说你的工作影响着组织的核心发展，或你在发展某一种产品，而那个产品是一个很关键的产品的要点，这就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它会影响到你的工作，所以它缺你不可。譬如说你在帮组织正在做创新，帮组织做组织变革、组织转型，这种人他其实就会是在关键路径上的人。基本上别人要 fire 人的时候不会先找你，这其实就是个关键路径。所以不要强迫头去挤那个窄门或大家都在走的路，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说你是不是有走在自己的关键路径上，
0: 就是先去好好的发掘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技能，然后知道这个技能以后呢，尽量让它变得不可取代，
1: 对，
0: 而且呢能够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让大家可以
1: 延伸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我找心智图就是我把心智图用在运动领域里面，它就是一个比较少人走的路，
0: 是，
1: 然后这样的结合又可以透过广播透过媒体的方式再把它书写再曝光出去，这种走法也不是一般人的走法，有点是倒过来走，那这样的走法就会不一样，它除了有差异之外，我也有专业，它就可以慢慢的找到我自己的路径，
0: 是，而且也同时能够帮助到很多的运动员去找到未来的路线，
1: 对，然后就跟我们前面聊的都一样，就是我切换起来我也很轻松，就我也喜欢这样做，那你才会做得长久，要不然其实你可以拼着做但可能做个一两年就觉得天哪好累、
0: 太累了，
1: 对，
0: 就是光是帮人家发掘就很累，然后
1: 对自己，或你自己不爱说话但你要做广播你就会很累，
0: 就会很累，就逼着自己要从爱人变宜人那种感觉，
1: 对没错。
0: 是，那其实也到后来像是工作以后也是、嗯、就是后来转换跑道，你原本是做了大概10年多的这个自由工作者、
1: 嗯、
0: 对，自由讲师，后来竟然进入一个企业工作，而且选择的不是大家想象中的这种主流、
1: 嗯、
0: 大家都会想要去一些这种高科技产业啊，而且像现在 AI 发展这么迅速，可能都会想要往这块科技产业去走，可是您却选择了民生事业。
1: 我常常这样告诉我自己，就是说这世界上充满着机会，但只是很多机会都不是属于你的，所以你要透过观察调整决策之后再行动。所以纵使在那些很属于就是你可能有机会的地方，你也不用急着就出手，你应该要等待一个更好的机率，更好的趋势发生的时候再去走。譬如说你优势不够，你就先搞个差异化，无法上主线主战场，你就应该占领二线的战场，综合能力没办法胜出，那就比细分的领域。所以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人生在很多的规划的时候可以去找的。也是因为我不是读台大，我读的是台体大，我因为学的走的是体育的路线、嗯、所以我反而在体育里面用比较文学，用比较人文的这一个角度去切入，这就比较少人走，它就是细分领域，它就是差异化、
0: 哦、
1: 那我在我的心智图的领域，如果就一直专攻在讲师领域，当然我可以活下来那很好，但如果可以把它切到一个很少使用这个工具的领域，民生的这个生活的消费的饮食的很少使用这个工具的领域，民生的这个生活的消费的饮食的这个领域的产业里面，因为大家就认为就做做做就好了，你就摇

0: 的优势，相对的优势，找到自己这个社会上面适合发挥自己热情还有独特的地方。那如果没有，就自己创造一个。那我就比较偏创造，也没有人在体育领域又结合心智图，又结合可能口语表达或艺术或广播、嗯，那我就做做看。那你就会创造出一个独特的交集点。那这样子其实你就可以找到自己独特的道路。
1: 就我发现你真的就是一直在选择走跟人家不一样的路。
0: 嗯、
1: 而且很少去迎合社会大众的这种印象中的期待。
0: 我的舅舅阿姨我都可以不理他了，就不用再迎合社会大众。
1: 嗯，到底怎么做到的？因为其实 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
0: 嗯，
1: 包括我自己也是，其实我们都会很希望可以去尝试
0: 很多元的东西，
1: 也许是尝试多元的东西，但是呢又会希望不要让别人失望。
0: 哦，
1: 就是会有这种心情。你怎么去克服，或是慢慢的朝做自己的路线走呢？
0: 我觉得要做自己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要有一个拿得出手的核心能力。
1: 哦、
0: 我觉得那是一个前提，就是你没有这个前提的时候呢，你要别人肯定你就很难呢、啊。所以专业还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可以先问自己有没有一个可以把自己的技能磨练到有人需要你的程度。这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现在手上什么东西是一个别人会需要我的。过去有再多的职位，你再年轻其实都没有用、
1: 嗯、
0: 我公司要聘一个人就是聘你来解决问题。你只要能够解决我的问题，你不年轻也没关系啊、
1: 嗯、
0: 你可能过去没有曾经这个经验，但是我发现你有一个解决过这个问题的能力，那我就看你的能力，这也可以啊。所以只要你有一个拿得出手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前提条件。那再来才会是你说的，那我要怎么不迎合别人眼光呢？我觉得第二个关键就是你要能够在多项工作当中轻松的做切换。轻松是一件很重要的指标，因为工作很多的组合，有些人是主业跟副业差异很大，或有些是各自独立。譬如说有的人主业如果当警察，副业做瑜伽教练，那这就是比较差异大。但有人主业跟副业联动性很高，譬如说主业是记者，副业是网络直播主，这是不是联动性就很高、
1: 嗯、
0: 所以主副业之间两者差异性的大小，原则什么样的工作你去斜杠去多元去跨界都没有关系，但关键是切换的时候很轻松，
1: 自己不要变成有负担的感觉。
0: 你不要有负担，有些人就是不轻松的切换就做不长久。譬如说一天工作就已经累得半死，然后下班之后又还要再做个副业，要三催四请，你觉得你做得下去吗、嗯、就是你在做的时候就觉得、哦、天哪，
1: 就好像很想
0: 我没时间休息，
1: 对，然后很想要放弃某一边，
0: 对，那这个时候你就绝对做不好所有的东西，你也没办法让任何人满意，甚至你自己都不满意、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做事情就是呢轻松很重要。副业比较像是一种诱惑或很美好，然后有时候会觉得主业好像很不稳定，就是你可以想象主业如果是一种农耕，就在务农，四季果菜收成都非常的稳定，那副业就很像打猎，时有时无，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猎物，有的时候没有，但副业的东西吃起来好像很甜美、
1: 哦、
0: 或你会觉得那吃起来很满足， 对吧，
1: 而且会有惊喜感，
0: 对对对对，你要创造这种但是你也有可能忙碌了一天空手而返，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你必须要去思考关键的原则，就是可不可以轻松，你可以切换，我有时候种种菜，但偶尔打打猎，有打到没打到我都很开心，这种轻松感觉是很重要。我觉得这大概是我在掌握多样工作切换的时候很重要的原则，所以你就不能没有自己，你要把握你要的是什么。所以你刚刚会问说有人会觉得不满意我没办法让所有人满意，是因为比如说你的父母在看你就觉得、啊、你怎么都在做副业不做主业，
1: 对，都不务
0: 正业、啊、当你在主业的时候别人又说你怎么又兼着一个副业， 你知道你永远都被人家嫌、
1: 就是、对，
0: 那你
1: 然后就心情变很差，
0: 对，但是你不如倒过来，譬如说你在跟他说哎，你怎么都只在做副业不在做主业的时候，你把它换过来，就是哎，你让副业的那个老板他可以去鼓励你的副业在做的事情，让主业老板可以鼓励你说哎，你虽然身兼有副业，但是你仍然愿意花时间在主业上，你让双方都变成肯定你的点，你要去自己去切换，你要去转换这个看待东西的视角，我觉得它就很重要、
1: 哦、其实也是就是自己的心态上的转变、
0: 嗯、
1: 去让自己在每一份工作里面切换的时候可以更加的顺畅，
0: 它就会有一种满足，会有一种成就感，那这个顺畅的切换轻松是个关键，我觉得这个轻松应该大家可以掌握得到，
1: 对，
0: 就是
1: 需要一点时间去磨合、嗯，
0: 对对对，
1: 去发掘，
0: 对
1: 对，
0: 而那个时间就是你还要稍微花一点时间去累积，就是你那个第一个专业的能力一定不能忽略。
1: 是、嗯，那其实刚刚有说到，就是您有这么多的工作，我发现就是全玉会一直去不断的突破自己、嗯，而且可能做一段时间就会想要，哎，又想要多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
0: 对啊，你看出去奥运就好好玩，还要再兼个什么什么特派记者，就觉得自己真的太闲了。
1: 我看到你写超多篇文章回来的。
0: 对，我就是好像工作，我大概在19天、20天的时候就写了12篇文章。
1: 天哪！

0: 对，就是出去明明就都在，而且我整天都在看比赛。
1: 你把它当日记写吗？
0: 对，我就当日记写。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好像可以花一点时间试看看。嗯，
1: 为什么会想要一直突破自己呢？
0: 我觉得很简单，其实就是三个字，就追求个人化，就是个人化的那种自由的追求。它就有点像是说，我今天做一件事情，我可以跟别人大声的说，我活过，我爱过，然后我写过，就是这种感觉。嗯，就是我告诉你说，哎，我真的做过，我体验过，我去过巴黎，我体验过奥运，我当过特派的记者。其实对我而言，这样已经很满足了。那它也不用是我的主业。就是你要知道那个副业或者是那个为你带来延伸性的那个工作，你要的满足感是什么啊？达到其实就可以了啊。有些人会觉得达到之后我还要再更多，那那个时候你就要去想，那你到底是要调换主副业呢，那叫做周转，还是你是希望别人更肯定你什么吗？
1: 嗯，
0: 你要对自己有点了解，就是你到底要别人肯定你的什么。
1: 哦，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对自己不太了解，所以也许就在别人一直在质问你说，欸，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很明确的说出自己心里想要做的事情。
0: 但这个不了解，我觉得有时候讲起来又很抽象，就说啊，你要去了解你自我。我觉得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你如果今天想要做一个延伸的事情，或你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有点迷惘跟不满足，好想要再做点什么，但又不知道怎么跨出去的时候，你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我想要做的那个延伸的那个事情，这件事情的最小版本是什么？我可不可以切割成一个立即可做现在试试看的东西？
1: 嗯，
0: 你就试一下。哦，你只要试一下
1: 就知道，
0: 你就知道你到底喜不喜欢啊。譬如说我好想要当个厨师哦，那就不要讲那么多废话，今天晚餐就你煮。
1: 你先煮一餐给大家吃看看。
0: 你就不要讲那么多废话，你就试一次嘛。
1: 嗯，
0: 那你就花个三小时五小时的时间总可以吧。你如果连这个都不愿意试，你在那边讲在干嘛呢？所以我觉得行动仍然是一个检核的唯一指标。
1: 嗯，就是不要只想，就是要去做。
0: 啊，你做做看，你就可以降低那个压力，你就不会一直觉得很焦虑。
1: 嗯，我知道全玉每一年呢都会透过心智图来画出他一整年的这个目标，并且写下该如何达成。如果说听众朋友呢，您也希望自己的人生可以从此刻变得不一样的话，欢迎锁定人文讲堂的 YouTube 频道。在9月7号全玉呢会在节目当中分享如何透过心智图活出更好的自己。那刚刚说了这么多，在最后我想问全玉，你到底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
0: 如果今天要来刻一个墓志铭的话，我刻在我自己墓志铭上，我会觉得说，哎，躺在这里的这个人，他是一个会为别人着想，然后会愿意帮助别人的人。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我可以做更多的贡献，因为我觉得付出跟贡献这件事情，它真的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1: 是，那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曾全玉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人生胜利组，
0: 没错，
1: 不用由别人来定义。
0: 嗯，
1: 所以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活出自己更好的人生。那我们就下集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商人大众师，我们全球的净思弟子，各位菩萨们大家好。大家有没有非常的欢喜？欢喜什么呢？欢喜在于过完年之后，我们疫情已经减缓，让大家能够共聚精进。其实不只是在我们花莲现场，包括我们全省各地的净思堂，我们都有师父能够一起陪伴着大家。那今天看到师父为什么没有戴口罩，大家知道吗？因为3月1号政府有规定，就是让我们分享者能够不戴口罩。我们从大爱台的主播也都看得到。那请问我们现场的人要不要戴口罩呢？当然要，因为呢，上人教我们的，我们是守规如矩的，好好的遵守。所以在现场，因为我们除了有安全距离之外呢，就是希望大家人人戴口罩。非常的感恩，在台湾所有的民众，我们都愿意来遵守。所以很希望的是，我们能够将疫情控制得好，让口罩真正的能够远离我们，也让海外的弟子能够回到台湾，回到心灵的故乡来见上人。上人非常的想念大家，不晓得大家是不是也同样的想念上人？是，所以这就是一个好的口愿。上人一直希望我们能够盘点生命，不晓得大家今天的心情是高兴还是不高兴？高兴。因为呢，高兴的是我们今天还没有碰到障碍。如果我们今天碰到了障碍，我们还能够真正的这么高兴吗？所以希望人人能够盘点生命。在去年上人希望我们盘点生命的价值之后呢，就有人问了我为什么要盘点，而且继续问的是上人有盘点吗？大家因为是净思弟子，所以应该是很肯定的答案。可是我们如何能够取信于大众呢？能够让别人也能够相信我们呢？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精进，精进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别人的眼神态度或者是文字，我们就马上会起心动念，那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法。如果我们有法的话，我们就能够从文字上找到我们该遵循的方向以及方法。所以在2021年的冬至卷，时间真的飞快的过，在我们2021年已经非常完整的过完，2022年呢也已经过完了1/6的时间。所以这么快速呢，那上人到底有没有盘点自己？给大家一个非常正确肯定的答案，就是在2021年的冬至卷那缕足迹，在700多页当中，上人讲自己这一辈子自我盘点，对自己没有遗憾。虽然上人讲自己还是凡夫，但是我想在净思弟子的所有的心里面感觉到上人就是一个圣者圣人。但是呢，上人自己讲他没有做亏欠人的事。看到这里，在现场所有连线的菩萨，我们能不能也跟着上人一样做到问心无愧呢？那不只是如此，还提到了对自己很放心，而且可以当大家的典范。上人讲把方向带准了，而你们就是我们大家人人都跟准了，我们愿意跟对了吗？不断的带动人加入，希望大家也可以当后世人的典范。
这个虽然是在2021年冬至卷的纳履足迹，可是在不同的夜次里面，很希望大家不要觉得哎呀，上人上人上人，是啊，上人的分秒跟我们是一样的，我们有没有跟上人一样的精进，上人做到此生无憾，我们自己本身呢，我们是不是也能够透过今天的精进日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不论您走入此际是一年两年三年甚至于十年二十年，我们往后的日子也是不是能够朝向这四个字，我们一起来努力，让我们此生无憾呢？在方便品当中，上人一共讲了270集，这么多编辑者呢编列了五本书，不晓得大家呢是透过精进日想来听听就好了呢，还是真正的自己愿意一起来精进读书，读懂我们的心，看懂我们自己的人生方向。所以在七卷28品当中啊，我们从一品一品的，可是我们从2019年我们讲续品，一直到现在目前经过了三年的时间，很希望的是我们都在学习，学习什么？学习好的，学习善的。所以我觉得我想要学学上人，在于上人当天要开示的同时呢，一定会帮大家做复习，就是前一天的经文呢，上人也一定会在于今天所有的会在于跟大家再讲说一次。那有时候一段经文呢，上人讲了一天还没有清楚，上人讲了两天总感觉到弟子还是很迷茫，一直不断的可能有讲了好几天就只有一段经文而已。所以啊，想要今天的分享呢以四个单元来跟大家做分享。第一呢是唤醒记忆，我们大家都醒着，但是为什么还要唤醒呢？因为这个醒啊，希望我们是能够真正的清楚明白，而不是醒着行尸走肉而已。那如果我们的人生大家都已经能够有很好的方向，那我们此生一定会无憾。所以呢，三分科经以及解释经题跟进入本文，我们先来看看这唤醒记忆。在2019年，在整年度呢就是以续品，那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方便品。可是在续品当中啊，其实法华经是我们的法华三部其中一部，第一部是无量义经，第二部是法华经，第三部是观普贤菩萨行法经，简称普贤经。这是在佛门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在于佛陀49年的说法当中，在于后期后段。那为什么在后段才讲法华经呢？因为众生刚强，难调难服，不相信啊。但是不相信自己又做不到，所以非常的辛苦。所以佛欲说法华一时相的这个道理啊，所以呢要先说无量义经，又入无量义处三昧，因为最主要是会归于一时相之理。如果在一开始啊就讲呢，可能大家也不爱信，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二圣者二圣人他的修行过程啊，不像佛菩萨的这样子一个心灵体悟啊。所以实相之中呢妙义无穷，故名无量义经。那刚刚讲到说在讲续品呢，那为什么要从无量义经开始呢？因为这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没有我们的前一步啊，一共法华三部的第一步，那我们怎么样子带到第二步的这个阶段呢？
所以要很清楚明白的让大家能够真正的了解，那这一部《无量易经》不是《无量寿经》。曾经有人来问说，哎，我们是不是讲错了？因为大家所知道的是《无量寿经》啊，很少人知道《无量易经》。可是在于《法华三部》当中，它却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也听到上人告诉我们，其实啊，《无量易经》就是《法华经》的精髓，所以它如此的重要。那我们自己本身有真正的读懂了吗？所以这一本经它是有出处的，它不是凭空而降而来的。所以从何所来呢？本从诸佛公宅中来。可是去到哪里呢？去何所至？去到一切众生发菩提心。所以菩提是觉悟，这个心啊要能够控制。那住何所住呢？住诸菩萨所行之处。所行行为造作，我知道了，我愿意，那我要去行这个行动啊。所以我们大家都称菩萨，菩萨是觉悟的人啊。那如何让我们每一天都在觉悟的这个关键哦，不是您就是已经觉悟的人，而是在这个关键里面呢，非常重要的进入到《法华经》的序品里面，为诸菩萨说大圣经，名无量义，教菩萨法。非常重要的是教我们在于菩萨道上的菩萨们，如何我们能够显现于在自己的自心自身当中。所以佛所护念，佛说此经已，皆加辅佐。我们一般在于诵经里面都会念到最后，就是欢喜信受，然后作礼而去，对吗？已经听得很欢喜了，所以作礼，那我就要离开了哦。可是不是啊，佛陀呢入于无量义处三昧，这个三昧就是一个定力啊。那上人在于解释这个三昧的时候，跟我们讲的是调直定，怎么样子去调伏我们自己。执心是道场，心的关键非常的重要，所以身心不动。那我们在经文当中也看到了六种震动以及六瑞相，在《经藏演义》当中，在岁末祝福，大家对于六瑞相应该哇背得滚瓜烂熟。可是这里呢，除了给大家看的是简报，可是也看出处。所谓的出处是什么呢？在这一段或这一句或者是这一章的简报，一定提供给大家上人开示的日期，因为毕竟我们是在导读这一本经，而不是师父在另外去创造很多的。其实我们在于所有的社区导读当中啊，有时候有听到师兄师姐们好像去找了很多很多的资料，可是讲完资料之后呢，好像没有导读到这一本经。那所谓的导读呢，就是要有书，以书的内容我们如何去做体会，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那当然我们也看到日月灯明佛、妙光菩萨，那日月灯明佛有八字，然后他的名字都有一个义啊，这个义啊非常的重要。所以第八字成佛呢，号曰燃灯佛。可是呢，妙光菩萨有八百弟子，当中呢有一人号曰求名贪着利养。所以这只是在跟大家做一点点复习。那灯明佛表本觉的这个理啊，但是妙光菩萨呢表始觉，从始开始，所以本啊回归到自己的自心自身。妙光菩萨是文殊菩萨的前身，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哦、妙光菩萨呢其实是文殊菩萨、文殊势利菩萨的前身。所以这里也都提供给大家，但是
两万日月灯明佛同一号同一名字啊，它所代表的呢是福跟慧。所以也希望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能够福慧具足，福慧圆满。那八王子呢，因为刚刚已经先跟大家有提到了那个意啊，每一个子啊孩子都有一个意啊，所以代表就是我们八世。可是这里非常重要的是，八王子当中不是拜他自己的父亲作为导师，是拜妙光菩萨。那八百弟子呢，代表就是八正道。那接着我们今天在方便品当中也会跟大家提到这一段八正道，就是三十七住道品的这个部分。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三分科经呢，分了四个单元，在第二个单元为大家来分享的是三分科经。那三分很重要的就是每一部经都是一样，有序分、正中分以及流通分。那序分呢，在法华经里面就是第一品、序品。七卷二十八品当中，从第二品开始呢，那我们来看一下，在序品中以婉转委屈，这个委屈不是我们委屈咯，是显示将说妙法之意，故应记说本经之中。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需要让大家能够真正的了解。所以妙法莲华经一共七卷二十八品，在第一卷只有两品，在第二卷也只有两品，也就等于二十八来减四，还有二十四，那五卷来减二，七卷来减二，还有五卷，那后面的二十四品要在五卷当中，所以前面的经文非常的长。在于经社呢，全球连线我们精进的部分，一年一定让大家有礼拜过两次的法华经，一次是在过年，一次是在我们周年庆之前。所以很希望的是大家要把这样子一个精进的心不断的提起提醒。所以我们看得到的这二十八品当中，第一卷、第二卷，那第三卷呢有比较多一点点，它一共有三品，可是在第等于是第三卷的第三品，有也就是二十八品的第七品当中，就是化成玉品。现在目前精舍如果大家有跟着精进的话都知道，在精舍呢我们现在目前也已经播到了化成玉品。那化成玉品告诉我们，就是修行的时间很长远，请大家不要退思，不要觉得累。所以呢，我们从化成如何到宝所，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如同在今天的成语，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跟着听，上人的开示当中告诉我们，众生根性浅薄，就因为浅薄，所以我们才需要努力啊。我们的根性是非常的坚固勇猛的，那可能上人也不用这么辛苦哦。先令生欢喜心呢，因为有欢喜，所以呢才能够提起他的这一份的正性。所以如何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法界当中，我们可以如实的好好的将所学习到的用于自己，就如同今天为大家剪的这个十分钟带，其实我们现在目前感觉到是已经大小三灾夹杂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机警在于刚果，我们看得到了，在马达加斯加这个我们都看到了，
这不是只有在影片而已，这是活生生的，让我们已经能够了解了。接下来是疫情、疾疫，接下来是战争，乌克兰、俄罗斯，在更早一起之前的，我们看到了叙利亚这么多的难民。可是我们是多么的有福啊，在于我们吃当中，我们还不断的想要做什么，想要去拣择，我想要吃好一点的、美味的。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吃素呢？哎呀，这么小声啊，有就是一个口愿呢、啊、人家问我们，我们有，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坚定向前的一股推动力量啊。有没有呢？好，我希望所有的连线的跟我现场的一样，这么样子的大声，有力量有力道，能够去驱动自己，不要再跟众生结下恶缘的机会。那如果有人还没有的时候，也希望听完这一堂课能够转换您的因缘，不要再跟众生结恶。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分享的是呢，解释经题的部分。那这个经题呢，为大家能够讲到的部分，就是《妙法莲华经》。可是奇怪了，为什么我们是用净思法随妙莲华呢？我们来看一下成语的讲经内容命名，就是因为上人不是依经文解说《法华经》，所说的是净思法随，所以今天的所有的参与者，当然海外的菩萨，我们就无法先分给大家。我们今天会师父们会从大家会从师父的手中领到一本净思法随的寄送。大家不晓得有没有高兴，我不晓得回去的时候是看看就好呢，还是说真的能够精读细读，好好的研读呢？所以无论谈到哪一品停止，都是完整的精神理念。虽然上人还没有讲完28品，但是呢每一品都有非常完整的这个精神理念，而且呢提到了是上人讲说他自己不是讲解经典的人，上人讲说他是行者，是为了世间的众生看到经典中的哪一句话有教化众生的方向，上人提出来对大家开示。所以我们的经题经名为什么是净思法随妙莲华，而不是大圣妙法莲华经，差别就是在这个地方，希望让大家能够很清楚的、很明白的，因为毕竟我们都是第一代的弟子，我们不需要透过别人来告诉我们，我们就能够看到上人的心、日常所，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跟的人我都不清楚他，那我跟着他做什么呢？所以解释在本品方便品当中呢，就是对众生之机，是用教化之法。所以我们都在讲方便，但是不是随便哦，我们讲的是很重要的方便，方正之理，巧妙的言语。我们进入到本文当中呢，想要先问问大家，既然刚刚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的《无量义经》以及《法华经》，虽然没有分享到《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可是呢，诸佛的本怀是哪一部经？请问现场的所有的，我们各地连线的，我们也可以来找找答案，是什么呢？《无量义经》吗？是吗？哦，那代表大家有看哈，很好，《妙法莲华经》没有错，所以这个呢是诸佛的本怀，让我们非常肯定的，上人教导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没有错误的，因为佛陀也是这么教。虽然上人只比喻自己是一个行者而已，但是呢上人已经将这样子的经文深入浅出，让我们非常的明白。那方便品一共5册，不晓得大家已经请购了没？那当然
师父不是在推销书，师父是希望大家想要读书就要有书啊，没有书怎么读得了书呢？就像我们在学生时代，我们要考试啊，那考试你总不会听一听你，我想没有这么优秀的人，就是要靠后续不断不断的。所以老段都说一句台语啊，读经世册，我们的前世我们或许不知道，但是这一辈子呢，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差别。所以第一册呢只有分两章而已，赞叹诸方便以及为佛能救了。那我们进入到第一章称叹诸方便当中，什么叫做称叹诸方便啊？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方便智慧其实来自于真实智。那这样子怎么样子去解释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自己本身啊，我们吃了五碗饭，第五碗饭的时候我饱了，那可不可以跟人家讲说我前面的四碗饭都不要吃？不可以。所以我们是慢慢修行，有过程，间接性的，因为我们都不是马上可以觉悟的人，所以我们要透过很多的提醒、磨练、考验，我们才能够趋向于这个真实，那智慧希望能够真正的有所显现。我们进入到经文的部分，我们跟着一起来念诵，请合掌。尔时世尊从三昧安详而起，告舍利弗：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其智慧门难解难入，一切声闻辟之佛所不能知，请放掌。好，我们刚刚才读了两页，就是等于是两章的简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智慧门者。智慧门这个门啊，能通能进，就如同上人开了，不是方便门哦，上人开了是慈济中门。这个门呢要如何广开，人间菩萨招生，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希望大家要人间菩萨招生。所以智慧门呢是能通也能入，但是能不能真正的通，通往何处，那入又入到哪里呢？所以难入，难入的意思是代表不能够测量。难入佛的智慧我也很难理解，所以叫做难解。为什么佛陀他能够是一个觉悟的人，在他的修行过程当中一步一步的走向于成佛的这个阶段，他经过了苦修，他不是一步可以登天的。所以如果有人告诉您说，哎呀您啊，您可以一步登天，大家不晓得会不会相信，然后那或许有人呢就觉得说，哎呀可以耶，真的。但是这个真的的言下之意又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念到了辟支佛，辟支佛其实它是立智，但是呢它还在小圣。我们讲二圣人声闻缘觉，缘觉呢就是辟支佛，它是缘，可是声闻呢是听声，它修的是四圣地三十七诸道品十二因缘。在辟支佛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能够非常的明白，能够了解。但是呢它虽然是立根啊，还是一样不堪受大法，所以不堪受大法，当然他就无法真正的去了解到佛的智慧，所以难测，不能够清楚。我不晓得大家立不立根，我觉得我自己不立根，我需要经过很多。所以上人要我们盘点自己的同时，也检讨自己本身的缺失，可是检讨之后是不是能够不再犯呢？正在努力着。如果我们真正能够盘点也能够改过也不再犯的话，那成佛很有希望。
就因为我们凡夫，反反复复。可是请大家不要自诩自己是凡夫的阶段，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离佛更近，我们有方向，有目标。所以接着呢，下一段的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诵，请合掌。所以者何？佛尘清净百千万亿无数诸佛，尽行诸佛无量道法，勇猛清净名称普闻，成就甚深未曾有法，随以所说意趣难解。请放掌。方便品的经文非常的长，上人讲了270集。那我们今天呢，要讲大家知道要几集，在今天的50分钟为大家分享完毕吗？要讲50集耶，以上，因为一共有270集五册，270集五册要把它讲完。但是呢，我们一次有可能40分或者是50分，所以取其精要。希望的是大家就算没有书，我们也可以复听，大爱台都有重复播放，让大家是非常的能够了解。所以这个道法啊，道法37助道，帮助我们走入成佛最基本的这样子的一个条件。所以有几个四呢？有3个4，有2个5，1个7，1个8，所以这个是37助道品。那里面提到的是五力，为什么特别取这个5力5根来让大家看呢？因为啊，这个5力跟5根只有这个力变成根而已，所以有信力、精进力、念力、定力跟慧力。那就有人问啊，那既然是这样子，名同于根，何须根力啊？不晓得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一段了吗？因为这一段才在100多页而已，所以等于是还很前面，应该大家有看到吧。所以呢，这里给大家的回答是这个根力的部分啊，善根虽深，恶犹未破，根尘恶破，复名为力。所以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大家了，虽然根啊，根深了，可是你没有这个力道。所谓的没有力道是什么？就是没有这个阳光、空气、水。所以您如何让您的恶不深呢？就是把它这个种子哦，放到哪里？大家知道吗？放到泥土吗？不是，放到泥土呢，它会聚合这个因缘，它得以生长。所以您看啊，有时候我们柏油路啊，有一点点裂缝，下面的土啊，它就会长出草来。那一样啊，我们的无明烦恼也是如此啊。所以善根虽深，恶犹未破。所以根尘如果能够破恶的话，那就需要有力道、力量。那2、5跟7、8有一个相同的是什么？大家会背吗？好，不太会背哈。好，没关系，直接看答案好了。就是精进，精进。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勇猛精进的部分，就是呢，菩萨发勇猛心，精进学习一切的善法，化导众生，没有退转。不因为人事物，不因为种种的而退失掉这个道心，不障别人之道。我们让别人都能够好好的在这一条菩萨道上努力经营自己的慧命。所以菩萨们，我们或许帮不了上人什么忙，但是至少帮帮自己吧。至少在下一辈子还能够来当人的同时，不是困难重重、障碍不断，而是非常多的助缘能够帮助我们结下一个善。
所以这个普文，普文是什么呢？名称普文，众所知识的典范，真人功德成就甚深，未曾有法，则自证者不可思议。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未曾有，什么是未曾有呢？其实就是稀有难得，从未发生。那既然佛陀说法都已经说这么多年了，那怎么会在后段呢才讲呢？所以我们知道的是华严最初三七日，阿含十二方等八，二十二年般若谈，法华涅槃共八载。所以在后段当中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如果没有前面的引导，或许呢一开始就讲后段的人人可成佛，法华经的殊胜在哪里呢？二人也可以成佛，二人在第十二品的提婆达多。我们已经很清楚的了解佛陀的这一份悲心，祝福他的未来业报受尽的同时还是可以成佛，所以未曾有法，没有比这个法华经更加殊胜的法可以去引导众生。所以才很希望啊，大家能够在这个法上呢能够多加了解，不要觉得它长，不要觉得它读不完，只要您有读啊，慢慢读，好好读，一定有一天会读完也会读懂的。那为什么我们在这一辈子能够接触法华经呢？也就代表我们过去生有这一份的因缘，如果没有这一个因缘呢，其实我们是很难很难能够接触得到的。那既然是这样子，那是不是佛陀就要讲法了呢？好像也还没有。好，我们请合掌，我们一起来念诵：子舍利佛，不须复说所以者何？佛说成就第一稀有难解之法，为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所谓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好，请放掌。所以舍利弗呢，舍利弗是声闻中智慧第一者，可是他相不相信？他或许相信，也或许不信。但是当他在祈请于佛陀来说法的同时，佛陀跟他讲：子舍利弗。所以于法华会上呢，第一位受记的在于第三品，就是我们的舍利弗尊者。所以这是非常关键的。那一子的法难解是什么呢？因为呢，佛弟子当中都是恶圣啊，执着于涅槃，所以都在声闻跟缘觉当中，二圣。那我们有知道三圣，大圣、中圣、小圣，声闻缘觉菩萨，这个都是在于我们佛门中大家知道的。可是很重要的，在第一本里面我们讲到的是十如是，十法界中我们这个是十法界，每一法界都是十如是，提供给大家看的是这个是上人的开示，以及在这一本第一册的第237页当中有非常完整的解释，能够让大家清楚。可是呢，我们都在讲如是啊，如是我闻，我呢在过去结集经藏的时候是阿难，可是现在的持戒人如是我呢，我就是我自己本身有听到的，所以大家都可以讲如是我。但是我之后呢，就要是一个真实性，而不是一个虚妄性。所以如是相，相呢是一个样子，外显的这个形象。你看舍利弗，他不是因为佛陀来修行哦，舍利弗是因为看到了马胜比丘，他的样子，他的外貌非常的庄严，所以引导他
进入佛门。所以佛陀讲他有三不能，他无缘的众生是渡不来的，他不能够改变众生的业。那跟佛无缘不见得跟我们无缘啊，或许呢有很多人就等着我们慈济人去接引呢，但是我们实际上有没有真正的人间菩萨招生呢？现在目前看到的所有的师兄师姐们，我不晓得说每一个人都是不是在于自己已经有幕后的产生，或者是您自己走入而却没有了呢？希望也不要断送自己，更不要断送他人。那这个性呢，是一个性情内聚的理性，所以烛中有火性，烛您要点燃火，您点燃火柴的时候，但是呢要有这个具足的这个缘啊，您怎么样子可以燃烧起来？当然烛它可以驱使燃烧。所以呢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相信，所以这个如是呢就是表示了真实不虚。实如是呢在于法华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所以体呢是一个本体所具的体质，那力呢是由体所生的这个力啊，比如说像砖啊泥啊可做墙的材料啊，可是您如果把它只有放着，它能不能聚合？不能够的，它就是没有一个体。那这个做呢是造作的这个行为，行为。所以我们都在讲身口意，身三口四意三，如何让我们的身三口四意三能够趋向于十善业而不是十恶业，善才能够带领我们下一辈子至少还有成人的机会。那您若造恶呢，就是三恶道的众生，那就不用讲了。所以我们在十戒当中第一就是不杀生啊，其实您虽然或许没有杀，但是您吃进去的是动物的命，就因为我们想吃它，它断送掉它自己的一条命。所以很希望大家能够有改变的因缘，如是因如是缘。这个因呢就是一个好坏，好坏。那这个缘呢是一个缘分，所以因呢就是一个好坏，好坏。那这个缘呢是一个缘分，所以造作了这个因啊产生的缘，很希望

现在的乌克兰非常需要大家的关心。我不想要说大家愿不愿意在今天的精进日，我们全省的菩萨们都能够将您的一块钱、五块钱、十块钱，不论是多少钱，我们都能够汇聚在一起，因为毕竟我们有身心宽敞的时间。我不想要说我们在今天的精进日，我们菩萨们大家愿不愿意来投下自己这一份爱，在三月六号的这个大型精进，我们能够将这个爱能够散布开来。啊，感恩。所以呢，其实我们在讲好的因缘、好的果报，我们比别人更有福，因为我们生长在台湾是一个宝岛。所以，什么叫本末就近呢？本来，所以我们。这个相为本，大家还记得吗？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所以这个本末呢，就是到了最后的这个末，就是一个刚刚大家还记得吗？果报的报，对吗？第一个是相，一个外形、外貌、样子。所以如何能够引导我们归去呢？最后的归去就是究竟，所以实如是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章为佛能救了，我们请合掌。佛以方便力，是以三圣教，众生处处着，引之令得出，请放掌。进入到第二品的这个方便品的第二章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方便跟真实啊，三圣法为方便法，所以在第三譬喻品当中，我们有三居一居之说啊，也就让我们很清楚明白三圣教义都是全说。那声闻缘觉菩萨，这个就是三圣。当然我们也可以分小圣、中圣跟大圣法。那真实呢，是以圣法为真实，四十多年来未说真实，唯一成佛的教法，唯一成佛哦。所以唯一能够成佛的教法就是《法华经》，那是以三圣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以三圣教是什么呢？是众生单着小果，就是修我自己就好啊，我自己好就好啊，哦，别人都不要紧。哦，上人说叫我们要组队核心啊，我好就好了，反正我就配合他，他就要发号施令，那是不是这样子呢？啊，现场有人笑了哈，应该不是哈，我们都是上人的弟子，上人希望爱我们所爱，爱上人所爱的人啊。那如何能够把这个恶缘转向成为善缘，这就是我们这一辈子要修行的功课以及功夫。所以呢，因为呢它在小果上啊，所以不乐趣向大圣，他不喜欢，他觉得自己好就好了。有没有感觉到像我们在组队当中，反正我都配合你啊，我若加做的时候可能跟人红眉，我如果多做了呢，别人也不欢喜啊，好，然后自己不做又不希望别人做啊，不晓得会不会了哈，会哈，应该会哈，我看我的现场都在笑哈。所以呢，如何能够真正的趋向于真实法，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每一个人呢，在真实法呢的这个了解，希望能够通透。所以呢，真实法唯有一圣，一圣很希望的是大家共一心念，共一目标，不要背道而驰，不要两两，然后意见相合很好，意见相左呢，就像这个图片一样啊，背道了哈，背跟背哈，不能够沟通啊，很多事情完成不了，就因为啊，我们太执着了。二圣人执着于涅槃，所以他无法修大圣。那既然我们都已经知道了这个法，上人也教导我们，那我们如何在这个法

上真正的将说真实法，引资令得出。所以就是希望呢，我们在这个法上啊，在这个真实法，二圣人都不信了，你看我们多有福报，我们能够相信，我们看到人世间，就因为我们现在科技发达，我们能够非常真实的去了解。所以说了这个真实法，在方便品只是一个方便的譬喻，那进入到真正的这个续分正中分的这个第一品，虽然它是第二品，但是它是正中分的首品，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让我们能够知道，在五册上人讲了270集的这样子的一个开示方便品当中，希望我们不是只有找到方便而已，是找到真实的法。所以如何真正的在法中用功呢？第三品已经出版了，很希望的是我们不是只有在停留方便品而已，而是能够真正的也了解如何在法中好好的用功，努力的完成。感恩大家今天的参与，也希望将这样子一个点滴的力量汇聚成功德大海。但愿我们的每一天都能够平安吉祥。感恩大家，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在当前高龄化的社会，长期照护已经成为许多家庭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体力的负荷和心理的压力往往让照护者面临极大的考验。在矽谷有一对姐妹选择了一条不简单的路，她们不仰赖外部的援助，合力亲自照顾高龄百岁而且失明又失智的母亲。在长达10年的岁月里，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走过这一段日复一日的照护历程？今天我们邀请到凯撒医院退休的护理医师王芝珍女士，来和我们分享她与妹妹守护母亲的心路历程，以及他们如何透过佛法撑起彼此的生命力量。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你好我是谁的片尾曲，一直牵着手。

0: 各位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少莹。今天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王芝珍师姐，她是我们慈济的医疗志工，以前也是一位职业的护士。她的母亲呢，今年已经高龄101岁了。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芝珍师姐来和我们分享父母照护的问题。芝珍师姐您好。
1: 少莹师姐您好。
0: 好，那我想聊一下，就是您是大概几年的时候到美国来？
1: 我到美国1980年出来念书，那我哥哥是比我早一年出来，所以但他住在外州，我是住在加州。那父母1995年退休，两个都退休，原来是妈妈先退休，后来爸爸也退休了。退休之后妈妈是希望跟我们在这边住，因为孩子都在国外，所以妈妈是希望跟我们在一块儿做母亲的。其实我爸在台湾他也挺舒服的，他就是不太想动，但妈妈说我们就要出来过看然后后来其实所以就这样他们就过来了。过来之后基本上是跟我住，因为加州真的是天气各方面比较适合老人家，而且华人也比较多，我们在旧金山湾区华人活动挺多。那哥哥那时候住在田纳西那个地方其实也蛮安静，但是真的华人就没有这么多。妹妹那个时候是在纽约的地方念书，后来在里面教书，然后后来爸爸那个时候身体不是很好，也要洗肾啊一些问题，所以妹妹是2015年底的时候她就辞去工作，要到加州帮忙照顾父母。
0: 那当时他们来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无聊，或者是你们之间的互动相处情况怎么样？
1: 是的确这个其实你问的是非常重要问题。你当父母要来或者有人要接父母来，这个他的这个生活环境是很重要，因为在台湾时候就挺热闹是吧，
0: 对，
1: 然后台湾出行也特方便巴士啊或者是地铁啊或者是计程车啊，然后人也很多，朋友很多，真的是挺方便。所以到国外来的时候语言比较不通的话呢，再加上人生地不熟啊，是的确你刚提的问题，会在老在家里窝是气，会有点孤寂感。然后我又上班，但是你知道我爸妈其实蛮活跃，他们来了之后呢就我忘了他当初是怎么会接入这个老人中心的活动。那所以他们几乎一礼拜好几天都会老人中心活动，其实蛮开心的他们自己坐公共汽车去，所以很厉害，他们自己会坐公车拿站下来，然后又到那边去我爸爸还被选为这个他们的会长，就
0: 哇
1: 那个是老人中心的中国同乡会长嘛什么的对，所以他们其实蛮热闹，那妈妈当然就等于做他的副手啊，有什么事情活动啊妈妈在旁边帮忙啊什么的，其实他们忙得挺开心的然后他们来之后还碰到一些已经几十年没碰到的朋友，
0: 哇
1: 开心对，因为他们那时候朋友都从大陆一起到台湾的嘛，那很快就说有时候会失联啊或什么的，然后坐在美国就碰上了，哇特别开心，说那不是你吗。有一次我爸有个朋友很好玩那爸妈在等公车的时候有一个老太太就跑进来跟我爸讲话老太太跟我说，老爸老太太看他看了半天，我爸还在愣住，他说你是不是某某，我爸说是啊你是，你知道因为这么几十年的人都变了，他还记得我爸，然后我爸后来想起来你就是哪位那个，爸说您这才是小姐呢，现在我们都老了
0: 哦，
1: 可爱对，然后后来就连上对
0: 所以那时候您在上班，然后他们也可以自得其乐，
1: 是的
0: OK， 所以就是其实很快就适应了，很开心。
1: 然后妈妈在台湾的时候本来就很喜欢画画书法，然后又认识一个石老师朋友介绍，然后妈妈就跟他学书画，那是特开心的。所以妈妈其实挺忙的，然后爸爸也很忙，爸爸就喜欢写回忆录他会自己在家写回忆录或看报纸看新闻还是很关心这个国内外大事，或者国内的台湾的事情这些事情所以他们其实是很热闹的。
0: 他们那个时候大概几岁？六七十岁？ 还是
1: 差不多吧，退休65、66的出来的时候，是的，所以
0: 哦
1: 还不到70岁，
0: ，OK 啊哈，那后来就是当然每个人年纪都会慢慢变老嘛，
1: 是，
0: 对，
1: 没错。
0: 那父亲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一些比较不好的状况？
1: 2006年的时候，是的，然后就肾脏的，其实 gradually 他肾脏指数是有点不正常，但我那我问过他的医生，他一说哦，没关系，老人就这样。其实我存疑啊，但也是老说医生，那个医生其实是心脏科医生，他也不是肾脏科医生。后来他就去大陆去玩，那去玩之后等到吃东西就不会这么注意。那爸爸也爱吃，我就跟我们人人都一样，喜欢吃咸的，对不对？咸
0: 是，
1: 好吃，那人家照顾他也觉得要给他吃好吃的呀，所谓好吃就比较多那些油腻的呀，那些咸的东西。所以回来时候他就比较差了，后来的指数就往下掉，你知道，就是肾功能就越来越差。那当时那一两年之间，后来就是应该到该洗肾的时候，他其实妈妈其实也很害怕，你知道，老人东西好处，大家有好事儿一起分享。有些，但是问题是有些健康消息呢，老人反正不见得正确，就他们就觉得洗肾，哎呀，千万不可以呀、啊！等一洗的不得了了，就等等就是。后来就爸妈就非常非常犹豫，可是就你肾脏不能工作了，你要靠活命，你必须要去做洗肾工作。后来还好，我们那时候刚好美娟办那个肾友会啊，真的也是非常感恩她。然后那个洗肾护士其中一个叫做杨淑珍，淑珍师姐她就是非常 nice，我说你可以跟我爸讲，因为我刚刚讲的没听，他说好啊好啊，来我跟我爸爸说，我爸来的话就跟我爸解释，你知道，真的非常 sweet 非常温柔的这个洗肾护士小姐，那我爸爸就听了就听进去了，然后他说好啊，好了，我们就开始做这个洗肾动作，就做腹膜透析，不过刚做完之后，其实心情不是很好。就是觉得说，我现在等于是我要靠机器生活了，你知道吧？那种感觉。因为我爸爸医生也是身体非常好，然后也很有能耐，又就是也很能干，所以起身然后装个机，就用机器为生，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会有点 depressed 啊。所以刚开始头一两年，不过后来他慢慢适应，他其实自己也很棒，他就学的怎么样自己在家里做这个动作，所以他其实大部分都他自己做，我只在旁边从旁协助，他都是自己一天有时候洗个3次啊，4次这样子，做的非常，洗了10年，
0: 哦，洗了10年，哇哦，那
1: 对，
0: 后来是怎么样的？
1: 后来中风，
0: 哦，后来又中风
1: 对，因为
0: ，OK。
1: 肾脏功能不好，还有各方面功能，对，爸爸肾脏为什么会洗肾？因为他没有糖尿病，所以医生估计可能是血压过高，血压过高引起肾脏这个肾小丝球的破坏啊，就到某种程度就会肾衰竭，是的，所以高血压的一定要好好控制高血压，糖尿病更不用说了，1/3糖尿病没好控制就会到洗肾的。
0: OK，那后来又引发中风，所以就是爸爸中风以后，大概多久的时间离开？
1: 2、3个礼拜，
0: 哦，这样子。
1: 他那个比较时尚中风之后，爸爸以前就讲过，他说他不愿意中风，就是半身不遂，还有一点活下去这种感觉，你知道，所以基本上他是拒绝进食。那个时候他因为不能说话了，然后半边就不行嘛，所以对他来说，他以前就讲，所以我觉得就是父母能够在他们能够表达意愿的时候，要清楚，要知道他们到底要什么。像爸爸的时候也很清楚说，当我在那种中风、半身不遂、不能说话，他说你们不要勉强让我维持生命，意思就是说他不要就是填了那个事前指示啊，不插管，好，要不灌食，就是不做任何这个
0: 积极
1: 延
0: 的
1: 长
0: 治
1: 生
0: 疗。
1: 命，对他来说是无意义的。他说我该走就让我走，所以事实上他那个时候 speech therapy 吧，或者 OT，就是那个治疗师，他有来向爸爸看他吞咽的问题，就他就说他感觉是爸爸是或者没有完全不能吞咽，但他不愿意再做这个吞咽这种事情，就是吞咽食物什么的。是的，是，所以我们也是就等于是安宁，到后来就是安宁疗护，就是回家。其实这一点，其实爸爸本来是希望都在医院走，因为他觉得回家走对家里不好。那我那时候想说，在家里的话，我们比较方便， 然后帮他助念也比较方便。其实那时候因为爸爸不能表达，所以我后来想想，其实应该还应该照爸爸意愿，他是希望能在医院走，他是不想影响到家里。其实基本上我也不在乎啊，是，但是他的意愿时候，就是那一点我觉得有点没太遵守，但是只想说我们出来回家方便嘛，家人看方便，然后又方便他助念。是的，
0: OK，
1: 是的，
0: 所以就是在家里，等
1: 对
0: 于
1: 对，
0: 是
1: 就
0: 在
1: 算
0: 安
1: 心
0: 宁
1: 理，
0: 疗
1: 对。
0: 护，
1: 是的，是的，所以他们就是安宁疗护，他就会只是偶尔会有一些护士啊，大概一礼拜来个一次或两次啊，然后他可能会有一些看护的一些工人啊，一礼拜都几小时，所以不是很多时间，但基本上都是在家里面人照顾。是
0: 所
1: 的，
0: 以
1: 是
0: 对
1: 的，
0: 你们的生活、对工作的影响不是那么的大。
1: 是的，
0: 好，那个时候的爸爸走后，那妈妈的心情应该是
1: 妈
0: 很
1: 妈
0: 不
1: 当然
0: 好。
1: 对，但是妈妈那个时候，爸爸在生病的时候，他开始就有一些智力退化。那爸爸走说那更厉害了。我觉得就是爸爸对他就是一个很强的支柱嘛，结婚一甲子啊，就是
0: 对。
1: 对，所以这是他那个时候之前，我觉得他也想象过，之前爸爸喜胜他就已经非常非常难过了，就是很害怕，对不对？这个会离开，然后后来。就我觉得就是在后来中风之后，我觉得他是更恐惧，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对他影响蛮大的。
0: 所以
1: 对
0: 爸
1: 呀，
0: 爸离开大概你说90岁的时候，
1: 是的，
0: 哦，
1: 对，
0: 那个时候妈妈你也是差不多年纪吗？
1: 妈妈差不多是的，妈妈基本上是比爸爸大2岁。那我爸就说，我觉得子女没有办法再去一个父母的那一个角色嘛。
0: 对，哇，那接下来这个10年，你们对母亲的照顾，你是怎么做的呢？
1: 还好吧，其实就是等真是偷偷 care 有一点，因为那时候爸爸在的时候，我上班我不管，反正爸爸会陪他呀。这样等于几乎你就必须要人在旁边，那么这样就陪他多一点。是的，那因为还有一点就是他是 legally blind 嘛，以前还可以看看书、看看佛经，到后来。对，后来那个因为眼睛不好，我们说让他做白内障手术，结果好像也没有帮助很大，因为他有青光眼，说视神经本来就已经受损了。总之，对妈妈来讲，她这个眼睛看不到，我觉得也是一个对她来说一个蛮大的障碍。现在能看的就是光线好，还可以看到一些光线、一些影子啊、形象啊。但我知道有的时候人家。那时候去佛堂或去哪里，人家看到啊，王妈妈，你记不记得我呀？其实我后来有跟他说，你们不要问妈妈记不记得，她记不得，因为她根本看不清楚你的脸型，她怎么记得你？尤其失智以后，我觉得，近几年认识人不可能认识了，都对不对？就是近期的记忆，他们都已经退失了。对啊，像有的时候对我们那么照顾他的，他有时候晚上，你知道，就一般失智的老人在晚上的时候呢，他那个记忆稍微会更乱一点，他也不记得我们是他女儿，还想说我们是照顾他人，还谢谢他。我妈就这种个性，她很谢谢我们照顾她，谢谢你哦，谢谢你哦，这样子，对。
0: 哇，所以他等于是没有视力，然后再加上失智，对，那这样子的照护，你们就是完全靠姐妹两个人的力量吗？
1: 还好，其实妈妈并不是这么难照顾，对，基本上就是我们两个主要照顾她，然后然后像兄弟子，其他兄弟，我哥哥、我弟他们有空，他们过年过节全家会过来呀，或者他们两个出差的时候也过来看看妈妈，对，然后我们也会 FaceTime 可是妈妈看不到，她说哎在哪里，
0: 哇，你们
1: 对。
0: 真的很了不起哎！因为我知道很多老人家，either 是在 nursing home，或者是在台湾的话，会有一些外佣会帮忙，
1: 是
0: 就
1: 是是，
0: 是。
1: 的确的确，这个是一个，的确这是一个，台湾方面，我是很多朋友就是在台湾就很多外佣帮忙，是的，
0: 对，因为你们等于是24小时，
1: 对，是的，是的。其实我妈妈之前也讲过，她不愿意跟我爸两个，因为他们看过嘛，他们不愿意去老人中心去生活。就是对啊，你就不光是离开自己家，它是一个小空间，是不是？然后又是陌生人在围在旁边，其实也有不错的，但是 总是自己家里的可能舒服一点吧。
0: 所以你们没有利用那种，有一种照护，就是有，会有看护一个礼拜来几
1: 哦，
0: 次
1: 你提到这
0: 陪
1: 个，
0: 他。
1: 对，我们其实有找过，刚开始，
0: 是。
1: 后来都妈妈不要，因为我觉得就是他开始失智的时候，他会觉得没有安全感，陌生人来家里面，他不要，那不要算，反正我后来那智慧在，后来我也退休了，我就 OK，我们就不找外人，因为对他们来说，等于重新试一个人也是一个阶段嘛，是啊。
0: OK，那你跟妹妹怎么样配合？你们就等于是要几乎要放下
1: 我
0: 自
1: 们
0: 己所有的一切
1: 也不会，当然不会啊！我在
0: 啊？
1: 家，我很多课都佛学课都 room 上可以上呀、
0: OK，
1: 啊，对
0: 哈
1: 吧？那
0: 哈哈，
1: 不是问题呀、啊。然后，那当然是有一点，因为有些时间你就得放一下照顾他。但基本上我们还是可以继续。那像智慧，他喜欢种植花草啊，他有时候园地啊，他就会出去，他出去我在家嘛。那我说有事，我就告诉他，他就在家。
0: OK，就是两姐妹互相 cover 这样子。
1: 啊，对对，那有时候我有一次去一个 retreat，那是我嫂嫂，她说啊，我来，你去 retreat，我来，就我嫂嫂都
0: OK，
1: 飞过来照顾妈妈，对对对，
0: 所以兄弟姐妹都配合得非常好，
1: 啊，可以的，
0: 对，
1: 是的，是的，是的，对。
0: 哇，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哎，因为很多家庭是大家是推来推去的，
1: 哦，很
0: 不
1: 好，
0: 是，所
1: 是
0: 以
1: 很。
0: 你们真的很幸福，也很幸运。好，你可以谈一谈怎么样照顾妈妈24小时的作息大概是什么样
1: 哦，
0: 子？
1: 可以啊，好。妈妈的起床时间是不定，她有的时候很早，她要是问她说你还要睡吗？她说不要睡了，那我们就刷牙洗脸。她要还睡吗？你就让她再躺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们自己有一个生物时钟，知道吧？就是。
0: 是，
1: 对，我不是说哦，你不能再睡了。那他要累，他要休。像我们自己累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想再睡一会儿，是不是？我睡
0: 是，
1: 就起来了。对，那他要想睡就再睡，不想睡，我们好，那我们就刷牙、洗脸、穿衣服，就下来就去给他弄早饭。那他现在牙齿也不行，所以他都要通常就比较要打烂的，要煮烂。那我通常就是买那个会用那个 instant oatmeal，因为 instant oatmeal 它一下就泡软了嘛，
0: 对。
1: 不用怎么再做，他那个还可以吃，然后再打有一些 nuts 窝囊呀，什么 pecan 啊那些坚果类的东西，然后再加一点那个葡萄干，加牛奶把它打烂，打烂之后就跟那个麦片放在一起。哦，有时候还会放一点那个冷冻的blueberry 或者 triple berry 那个东西，就等于是吃点那个水果，因为它水果也没办法吃，只有香蕉那个最软的。哦，kiwi 它也可以，但所以那些有些这些有皮的它比较难吃一点，所以就
0: 是，
1: 把它打烂就放在它早上就吃麦片。它吃饭呢，以前比较会自己吃，它现在比较容易累，我觉得喂的机会比较多一点。但它能够自己吃，也就让它自己吃。
0: 是。
1: 它吃饭很慢，所以弄完之后吃完，有时候差不多，
0: 下午了，
1: 有时候会哦，对，但尽量。不要吃太久，因为其实饭菜摆桌上超过2小时之上，这已经开始要滋生细菌了。对，不过他说，所以麦片他比较吃得快，大概40分钟吧。你有些颗粒他要吐就会久一点。以前他吃饭会给他放一些音乐啊或佛教的歌曲，后来那个 speech therapy，因为说怕他们老人家吃饭的时候不专心，容易呛到，说你吃饭不要给他放音乐。然后吃完饭还可以休息一下，放点音乐，然后动了之后，哦，再到时间就叫他要起来走一走啊，上洗手间啊。通常他坐下来他就不想动，但他起来上洗手间的时候要起来的时候说，哎，我说我们就走一下，你就带他走一走啊，动一动，伸展四肢，大概给他一个10分钟、15分钟，差不多他就说，哦呦，会不会坐下来？哎呀，累，要坐下来，然后再就下午，有时候他起得晚，基本上早上就是 brunch 了。对，那再来的话，他要起得早一点，那就中午看他要吃什么，那吃稀饭呐、啊，要吃面条，他都会说随便，我 说随便就难。那你就看嘛，你昨天给他吃稀饭，今天换一条面条啊什么的，然后蔬菜就都把它打烂吃。那有时候我会买一些便当再把它打烂，因为想给他换胃口啊。因为我跟我妹不太会烧饭，你知道吧？我们俩很差劲， 老板真的很差劲，
0: 谦虚了，
1: 变不出什么花样来。
0: OK，
1: 对啊，他有时候给他买点便当，变胃口。那他不让他，通常不让他睡午觉了，因为起得晚嘛，你再睡午觉就等于睡到隔天去了。但他有时候坐得累的时候，你就想说，哎，那不然你去睡一下。他说，哦，不要睡，坐一下。
0: 那坐一下的时候，他做什么呢？那你们会
1: 做什么？他会打瞌睡，我们就会给他放音乐。就那个时候，就是基本上啊，那不然来那个像智慧会跟他讲一些佛教的故事啊。或者给他念念经啊，我们就刚刚我讲停了几部经典给他念念，他就跟着念一下，就休息一下。那有时候智慧不那个慈济有那个合唱团嘛，
0: 是
1: 他就带妈妈一起合唱团。妈妈以前还会老师那个王老师说啊，王妈妈你吹口琴啊。
0: 对，他的口琴吹得很棒。
1: 那对，不过他口琴大概出蛮累，然后他有时候还不愿意吹，那可能觉得力气不够精力。对。
0: 那接下来呢，晚上呢？
1: 晚上我们就不定时，因为晚上我做晚上也有课，所以通常就是他不对，还有我白天或者下午上课，他会在旁边听。对，然后晚上的时候就是对，就给他弄一些东西，就会用些饭啊，或稀饭或者面条，就把菜打烂，饭拌着吃。吃完之后再休息一下，然后要想要睡觉了，那我们就先拜佛，对啊，做一些什么皈依啊什么的。是，完了就回房就梳洗，然后换衣服就睡觉了。
0: 那他晚上会起来几次上洗手间？
1: 啊，昨天大概就两次三次吧。
0: 哦，那你们都是有人在旁边陪着他一起？
1: 对，要陪他睡。是的，是，因为他现在起来他有时候会找不到地方。对啊，那我们的床上有放个叫做 bed alarm， 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就是床的警报器，所以那就人在躺在上面他没声音，一起来的时候那个机器就会叫。
0: 哦，所以你在家里任何地方你都听得到，你知道他要下床了。
1: 是的，是的，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你们就赶快过去。
1: 对，哦，是的，是的。
0: OK， 所以就不用真的是24小时贴在他旁边，还可以有一些。
1: 是的，是的。对，我原来因为他为什么那次几个月前他就摔了一下，还好有地毯，摔的没什么事。然后我嫂子他就跟我说你买个 bed alarm， 我还想讲哦，对哦，就管他就装 bed alarm 就好，就比较放心多了，就是离开房间到哪边都他会叫。
0: OK， 好，真的是太棒的女儿了，太棒的姐妹。
1: 没有，那都是学习经验。是的，不容易。像我可以说我不是天生就会照顾人的，这个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而且你要有很大的耐心。也常常呢，我觉得我们照顾人常常有一个犯的错误，就觉得哦，我觉得这个对你是好，我觉得你应该这样子，这个其实是 totally wrong。 你不应该以我自己关系。
0: okay.
1: 就像你刚起头问我的问题啊，怎么说把父母接来，我觉得这个就刚好是一个完全就不对，就是不同的 concept。 应该是父母是不是愿意过来，是不是？因为很多父母来这他真的就觉得被更寂寞。有的父母他是因为子女进来是因为帮他们照顾孙子孙女，
0: 对，
1: 是吧？就是目的就不同。但我觉得应该是要从他们角度，他们觉得 comfortable， 他们是不是觉得舒服出来，所以他们愿意不愿意啊，等等，这些应该以他们角度做主。
0: OK，
1: 而不是说我觉得这样，我觉得这个对你好，其实这个是不正确的
0: 啊。那您说这是学习来的，那您可不可以回想一下，是有发生什么事情让你学习到这一点吗？
1: 哦，好像有一次吧，因为有几次我跟我爸爸吃那个果汁吧，但因为我上班，所以晚上就打点果汁。我觉得果汁很好，因为他们牙齿不好，那一般小水果里面牙齿其实也挺困难的，
0: 对，
1: 就打果汁。后来我爸吃几次跟我说，你不要给我，我吃了胃痛。你就觉得 怎么你 就不会想到那一点，你就觉得这个对你好啊，为什么不能吃呢？我后来觉得真的是有些事情就是我们觉得对他来说可能并不是一种对他是利益的东西，是吧？这只是一个小的小事情，当然还有很多事情啊，吃东西啊什么的。尤其因为他后来洗肾之后，有些东西都会要求，对不对？忌口啊什么的。后来我知道有一次碰到有一个啊，一个法师，他就说，其实父母就是在这个生命末期的时候呢，他说其实你不用强制说一定要这个，那他就让他们自己开心为主。 那你觉得，我那时候觉得，哎，不会啊，可是我怕他这个吃这个太咸啊，脚又肿啊，什么积水啊。后来爸走，我会觉得真的是，他在末期时候，你应该满足他的需要，是吧？所以你其实那个法师讲的是，真是蛮有智慧，因为他也说他自己的这个岳母的情况也是，就是他们家人就反正就是应该学的要顺着这个，因为他们年纪也没多少，日子好活嘛，让他开心是最重要的。我们佛家常讲说学习要有欢喜心嘛，你没有欢喜心，那或是甚至就容易生怨气嘛，是吧？
0: 好，那这就是接到我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样的照护过程中，您是怎么样照顾您自己的身心呢？
1: 对，我退休之后，我就修了很多佛学课。我觉得从佛教里面讲，佛经里面还有这个善知识们，就是老师啊、师父啊、法师，他们都讲的这些法语，其实对身心都很有帮助啊。因为佛学本身就是在学怎么样离苦得乐，那当然更进一步，希望能够利他，最后能够都能成佛。那这条途径是很长的途径，是很多很多要学的东西。但是最基本上就是像你说的，要对自己身心都要开始要去朝着这个正确的道路上去做去行持，不容易啊。就是人要，所以为什么你要有些所谓讲的师法友，你要有老师啊，对不对？就是教导的善知识啊，还有法呀，这佛法为这个根基啊，然后再友啊，就是大家同行嘛，同修，我们一起互相扶持啊，鼓励提醒。
0: 那妈妈今年已经101岁了，你怎么样调试说自己心里就看到她这样一天一天的退化，然后就是生命一定会有一个终点，你是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事情？
1: 生老病死啊，人之常情啊，那是一定会经过的啊。而且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不是说哦，他要。总是有这天会到来，但我觉得重要就在他来之前，怎么样帮他？我们所谓这个积善嘛，就是让他能够讲到希望他来生能更好，但不光来生，希望他能够有所谓真上生，就是希望他下一生比这一生更好。那怎么更好呢？就是要积善积德嘛。那像妈妈这种情况，她是眼睛又不能，然后有点失智，那等于是我们要帮他学一些积福的事情，比如说就是带他念经啊。心经他是会背的啊，好多年前他就背心经，妈妈也很好，喜欢念佛号，是哥哥上来就说，哎，叫妈妈念阿弥陀佛，就妈妈就常常会念阿弥陀佛，那他懂不懂为什么要念佛号呢？我就不知道他懂不懂，但是至少他有这个心，就觉得念佛号他就很安心。然后给他念经的时候呢，哎，其实我妈也不错，她说，哎呀，这是写得真好哎。你说他了解多少不少，但他觉得听起来说这个真好，讲得真好。我们从他念就他那时候能自己看着他会念一些普门品啊，还有一个还有那个普贤菩萨行愿品啊，还有这个阿弥陀经啊，就这些他能够看懂，就帮他多念，因为他比较熟悉了，他就可以知道。那最近我们也会给他念一些大般若经，他都会跟着念，对，他的听力还不错，是的，
0: 所以你们就是陪他一起念经，来
1: 对，
0: 帮他。
1: 拜佛呀，对，到佛堂拜佛呀，还有，对，看到法师来就说，哎，要供养啊，就给他一个红包，他去供养。
0: 所以你们还是常常带他出门去。
1: 你说长，当然是慢慢就少，因为他实在不愿意出门，但有些有活动的时候，法会活动啊或什么呀，就希望能够带他出去。走一走，然后其实出去，大家其实也是热闹。其实他以前蛮喜欢热闹的，他非常喜欢朋友。他每天在家年轻时候，他都会学做很多菜，还会跟人家去学那个。到台湾不是很多那个像副本没食谱啊或什么的那个，哎，他会学，学的他就非常好，人家就非常喜欢吃我妈做的菜。有时候他做剩下的菜，人家还说汤要拿回去泡面、泡稀饭吃，我笑死了。对，所以妈妈至少很喜欢热闹，所以大家对其实出去热闹对他有好处，因为老人你把他待在一个房间，要有点刺激，对，要大点。你说他愿意走，但不他有的很累，那你不好拖他去了，因为有时候真的太累，不想动。
0: 就是在父母临终前，你怎么样帮他们，也帮自己做准备？
1: 对，就是我刚刚讲，就已经你就要有这个佛法的概念，是吧？是人是这个生命无限，会一直在重复的。那但是我们希望重复是更好、更好、更好，往上最终能够到达佛的果位。那我有以前很早就看到有印光大师，他有写一篇文章叫做《临终三大药》，他这三大药里面其实真的是我们一般人其实都可以很受用。它有三点，第一点就是说呢，要善巧开导安慰，令身正信者啊，就是要能够好好去开导这个，要这个患者这个病者呢，他要离开的之前呢，然后就是对这个身体一些信心。那他怎么信心？就是要叫他们放下一切，一心念佛，是吧？因为很多老人家走都会啊，这个会放心不下。孩子啊，放不下家产啊，放心不下的很多事情都可以放不下，可事实上这个老法师说你要放下，因为这些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是不是？
0: 嗯，
1: 所以就是教你要放下一切，要一心念佛啊。还有哦，这边还讲到助念，他说大家换班念佛，怎么帮助这个患者啊，让他引助静念者。那他就是就分三班，因为他就不会太累嘛。但他也讲到说要念的时候呢，要念出声，但是呢不要念太大声，因为有时候会扰乱这个亡者的心绪，或者是濒死者的心绪，所以他会讲一些这个道理。这篇文章大家应该涉及到。还有一个就是讲说切记搬动哭泣以防误事啊，就是人走那段时间你要他能安静，不要在那边摇动啊，起来啊，那这时候他其实这个时候对他来讲有害他，因为他这时候要往生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他需要一个安安静静，然后有信心，然后最好能够大家有佛来接引嘛。
0: 嗯，
1: 所以他这边就跟你说，就是断断不可做一些事情啊，就是不要说去洗澡啊、换衣服啊，或移开灵寝处，这些都不要动他，因为他对他对这个要走的人说来，这些都不重要了，他也不 care， 主要就他的心事。怎么样走到更好的地方是最重要的，所以大家有空也可以来看看这一篇叫做这个临终三大药，是印光大师著的。
0: 整体来说应该算是佛法吗？帮了你们，帮了他，帮了你，
1: 肯定肯定的，是的，
0: 让你在这个照护的这个整个过程中，然后整个心情上，
1: 对对，因为佛法讲究就是无限生命嘛，是吧？
0: 是，嗯，
1: 对，你就不是说这一辈就没了，就还有下辈子，还有下下辈子。那我们懂的话，主要就是知道说你这辈子要怎么样把自己更多习气毛病要改掉，是不是要多做点善行啊？然后对妈妈，主要是帮妈妈，也让她能够积善积德，让她下辈子能够更往上走。
0: 嗯，这样子。我非常清楚了你们是怎么样度过这段时间，因为对一般人来讲真的不是非常的容易，因为我真的很少听过是自己照顾父母的，因为其实双方都会累，你们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个案。
1: 没有，我妈妈也是就还挺好照顾的，是的。哦，还有一个就是佛教就是讲嘛，父母是我们最大的福田啊，是吧？
0: 嗯，
1: 我其实也看到很多师兄姐会啊，都是很感恩父母给他们这个机会照顾啊，是吧？
0: 嗯，
1: 等于是我们也在从中间在积福田，
0: 就是靠佛法彼此的互相的支持下来，
1: 对，
0: 就是往更好的下一世去走。
1: 是的，是的。
0: 嗯，好，今天非常谢谢智真师姐跟我们的分享，感恩您，谢谢，
1: 感恩您给我这个机会，谢谢您，也谢谢大家。
0: 好，那祝福您。好，谢谢。
2: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你好，我是谁》的主题曲《很久以后》。
3: 我想创立失智症中心，帮助这些失智症的家庭，作为他们的后盾。你好啊，我是谁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两点到三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爱你，
1: 爱我所爱。
2: 上了我们今天的美国哈，180位菩萨，啊，8个分会都回来。
3: 180位弟子回来，虽然呢，从这个美东回来要将近17个小时，从美西回来要将近15个小时，但是上人真的是隔着山、隔着海，隔不了我们跟上人一甲子的爱。
4: 欢喜的是大家都回来了，人生无常啊，无常人生啊。所以我们要时常提高了无常观，不管怎么样，人生啊，难得人生，更是难得人生。我们能生在人间，而且呢，有了这个身体，我们要很珍惜它。人啊，遇佛法难，看佛法在人间到底有多少人认识佛法，而且在

所以啊，瓷器人呐、啊，我们要互相的亲，互相的爱。亲呢是法亲，这种法亲情啊，我们呢要很珍惜它哈、哦。那爱呢，瓷器人本来都是爱，人呐、啊、无所不爱。不分宗教，我们呢都是要爱啦，这就是宗教的情操，而且呢是佛陀的教义啦。各位，遥远的地方回来，德州呢是在美国很早的，从济恩、慈悯。他们回来，所以这就是因缘呐、啊。只要有回来哈，就还是呢这一份情，总是呢难能可贵啦，互相要相惜相爱啦，难得人生嘛，来到人生呢，能有这样的法亲情。很不简单呐、啊，而且呢，更可贵的，大家投入做慈济，我们就是行菩萨道。菩萨道呢，那就是普天之下没有我不爱的，只要有困难的人，他们的困难，我们不忍心让他受苦，所以我们大家呢。共同总是呢，尽快快速呢去解决他的苦，这都是我们爱人如己，就是名副其实哈、哦。所以各位，请大家用心用爱呀、啊，发挥我们人生的价值。因为呢，这两三年来啦。我都一直在说，请大家盘点自己的生命啊，要发挥生命的价值。这是每一个队伍回来，我都是这么说。也就是这几年来呢，我最重视的哦，啊，我们要。呼吁大家自我生命的盘点，我们生命的价值要如何来珍惜？珍惜不是说我把我自己过好，是爱咱自己咱的慧命，有没有发现到自己的慧命？这个慧命呢，就是智慧，我们的方向要对准正。向正路，那才爱正思正见，爱正思维，爱正见解，我们走的路呢才会正啊。所以各位一定爱爱大家人哈，打开心胸啊。师父在那讲，我这一辈子没有其他的本领，我只有呢，只有。无争，以事无争，以人无争啦、啊。那以事无争，以世间无争，以事无争，以人无争。我这一辈子自我盘点，这三点呢，就是我的特质。所以呢，我自己盘点了，对自己哈、哦，总是呢。画一个圆圈，没有打叉，真正的哈、哦、有圆满了。因为现在的人呐、啊，我现在啦，已经呢年纪也大了哈、哦。那慈济带到现在来呢，我感觉也放心了，因为人呐、啊、的方向也都是很正确哈、哦。尤其是看到大家回来，

0: 气气啦，你们的和和，那这都是好舒服的，上欢喜。实际要做呢，还要传承，要协力。咱现在大家人爱和和，和气和爱，叫做合和啦。大家人爱合和，安尼呢，咱组织才会当开阔，才会当圆啦。啊，但是呢，更重要，我们更需要要协力，要合力啦。所以讲吼，嘛都爱出力。大家人会讲啊，师傅，阮吼，即马拢较济岁啊，老啊。我们的慧命永恒的不老，我们的智慧永恒的发挥智慧的力量去做事。只要大家身体照顾好，我们永远不老，我们永远呢都有个很霹雳哈，有一个霹雳啦，愿意呢走哈，做出了为人间付出哈，所以看到大家回来真欢喜，互相鼓励，师父也要甲大家人鼓励哈。尽管呐，都去年的年底一直到现在，师父的心要打开，好像呢很难呐。这人生的哈无常难免呐。
1: 继承师兄两千年的时候，肩负上人的使命，大达拉斯地区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耕耘了二十多年，奖学金、赈灾、义卖，每个地方每一件事情都有继承师兄的身影跟他的细心。继承师兄非常有福报，他在往生前能够得到上人的开示，上人跟继承师兄说，这辈子上人牵着继承师兄的手走，下辈子继承师兄来牵上人的手来走慈济菩萨道。
0: 这样不敢，是师父的好弟子，师父看你入来走主祭路，期待伊啦，爱看到师父，未来看到师父的手，也是继续爱走主祭路。我相信伊已经回来啊，在慈济家庭成长，我很相信他。不管安怎唔甘，我们都是要用虔诚的心，感恩过去他也是牵着大家的手进慈济，将来啦，期待他都可以永恒的生生世世都来牵慈济路哈，啊，咱大家人慈济人，慈济精神，永远呐、啊、都要和和相喜相爱哈。总而言之，这一念心，我们要笃定了、啊，生生世世行菩萨道，哈、哦，所以呢，咱大家人唔通忘记哩这一念。

以上真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漂洋过海来爱你》的片头曲《有你就有家》。

0: 觉得我今年
1: 帮我打个算。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退休护理医师王芝珍女士在节目中分享了她和妹妹同心协力守护百岁高龄母亲的感人故事。近思语中有一句话，行善行孝不能等。虽然母亲失明又失智，但是王芝珍和妹妹两人一路陪伴照顾，不离不弃，这样的孝心和耐心真是令人感动和敬佩。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此际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此际与您空中再会。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有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这样。
0: 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哈、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忙做家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哎，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OK。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台湾那时候等于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我们自己做。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
0: 对
1: 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那例如基隆的A6等等。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跟他们做生意，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着去帮忙。
0: 对，
1: 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包装的动作。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0: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3、4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5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0: 国际贸易的时候开始风行，
1: 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0: 是，
1: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要走、要做的市场。
0: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1: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0: 是。
1: 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她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0: 接管，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1: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0: 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1: 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十年的左右，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于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0: 是。
1: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一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0: 啊，开放了、
1: 对，因为义乌的这一块 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0: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1: 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0: 对，
1: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0: 是，
1: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0: 对，
1: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0: 那时候是 Monrovia，
1: 对，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若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恩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把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0: 是。
1: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0: 对。
1: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妈妈，等于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他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他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祝年？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如果有祝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祝念告别式开始的。
0: 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家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美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1: OK，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0: 啊，
1: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你回去的时候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台湾回来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时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0: 的。
1: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慈济。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她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她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啊，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0: 慈禧
1: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经常办茶会什么等等，就说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0: 对，
1: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然后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他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0: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1: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她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她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她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她就说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0: 就一句话。
1: 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啊，联络那你没问题啊，所以就这么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啊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啊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0: 对，也是因为我记得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1: 对，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0: 对，
1: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0: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1: 其实慈济最新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它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的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生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 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啊，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那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个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实际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0: 推动。
1: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等于跟志工们宣导说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是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来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或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0: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1: 主任是西师兄，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
0: 对，
1: 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0: 接下来了。
1: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因为其实后来还要包括去受训啊等等的这样。
0: 对，
1: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
0: 对，
1: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就自己也其实获取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这样。
0: 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
1: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还有一个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那走路都要靠太太
0: 算是我们的个案。
1: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也就是透过我们师姐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所以等于说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0: 联系
1: 、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所以他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施丽师姐去参加女儿的婚礼这样。
0: 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人这个故事真的。
1: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 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人再有一些老面孔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其实他们 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他觉得说哦，一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0: 嗯、对对对，真的非常的棒哈、嗯。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哎，你看你承担的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静思书轩的推广。好，那静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1: OK， 接下静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3年前的事哦。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和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静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0: 陌生，
1: 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三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因为它里面有牵涉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0: 那你就接下来了。
1: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那就是学。那目前木星木爱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这样。
0: 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哎这个静思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哎这个我们静思产品的推广啊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静思的产品呢？
1: 我想静思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0: 对，
1: 那其实在推静思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净思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些事上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0: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1: ？OK，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到现在已经25年。
0: 是，
1: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二十七八年哦。
0: 哇，
1: 那可是呢 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
0: 对，
1: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0: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1: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然后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就很真的是很窝心，
0: 对，
1: 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
0: 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因为我们慈济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1: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0: 对，
1: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段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0: 是我们非常感恩新一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她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原本沿着展览欣赏着一幅名师的书法之美，看着看着发现里面的字句取自于一首诗，出自卞之琳的断章前两句：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品着品着觉得非常的有意思，虽然不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警觉程度，却也是呢下意识的马上抬起头看看四周围有没有人正在看我。究竟是谁在看着谁呢？网络上分析这段的诗词，常常是从主客体的角度切入。你是谁？诗中的代名词你，不是我，也不是他，但观看者一定有我，也有你，还有那位看风景的他。似乎整个局的意境就是个一来一往联动的对应关系，这好像是人我之间的人际互动。曾经小心翼翼地请教过我的导师，人要如何了解自己？导师轻轻地先回答我说：孩子不要钻牛角尖。接着就说：从日常生活与人的互动中来回看自己。在心理学中有一个镜像理论，说明的就是每个人的自我认同是从婴儿时期看镜子中的自己，是自己与抱着自己的妈妈，而后一路的成长路上不断的在自我就是他者的想象期待中认识了自己。这当然不只局限于真实的照镜子，也包括了生活中从他人的眼光与人的互动中来确立。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的自我认同建立，是经过各种不同的人际互动中所反映的自我而来，这就好像是照镜子的反射形象。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这句话似乎又有着高度的问题。我自以为是我在桥上俯视大地风光，但却好像还有人更是居高临下。网络上有句话说，态度决定一个人的高度。其实你怎么看人，人也怎么看你。我的导师正言上人就做过比喻，人生就如同一面镜子，要求镜中人笑必须是自己先笑，希望得到人家的敬重必须得先敬重他人。于是我回头看自己，当我越努力专注地往上越高的位置时，是否就觉得别人越低呢？曾经有人问正言上人：我是自己生命的主宰者，对一切所发生的事负责任，以开放的心积极参与人生。上人回应说：这是见仁见智的想法，人生本来就该有自我的信念，但是人生很有趣，过于投入时我执我慢就会产生了，于是自大成为了自己最大的毛病，以为世界没有我不行，我能运转世界，一切都应以我为最。上人说，很多人自我扩大之后心量就变小了，不容许别人来侵占自己的地盘，这在佛教界称为我执我慢。 就好像是有些人过于负责任，为了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变得很霸道，以为天下事非我莫属。只有极少数人有心包太虚、亮舟杀界的胸襟。正言上人说，人生中最高的智慧是能缩小自我，引入人们的瞳孔，甚至埋藏在人们的心中都是无碍的。这种人即使身处积极奋斗的人群中都不会被排斥，还能拥有人心，深得人缘。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常听到人家说无常和明天哪个先到，我都会很坚定地说无常，但其实心里总会有个声音说着没关系啦，明天再做也不迟。于是有些自认为无关紧要的事，就这样一天拖过一天，还是没有去做，而那些想做却还没去做的事，也因此进展得很缓慢。直到我无意间滑着手机，看到一位癌症病友的脸书，里面记录着他罹癌后的生活点滴，突然看到一段话让我陷入了思考。他说，我们都好年轻，却也都离死亡好近。我虽然认同无常可能来得比明天快，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能会离死亡很近，因为我才20多岁，应该有大把的时光等着我去运用。但在脸书看到的那位女孩，她也只有20多岁，却无预警地罹患了血癌。当她在医院治疗的期间，认识了很多的病友，她会写出那段话，是因为他曾经参与过生前告别式的一位病友真正的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曾经一起打赌谁能最快出移植室，最后女孩赢了，那位病友说要请女孩吃一顿好的，却再也来不及吃了。后来的几天，女孩连续收到了那个谁也离开的消息。我当时想着，那位女孩会觉得死亡很近，可能是因为她身边有很多当时与她共同度过癌症的病友。也许每个人的身上或多或少都收过余命通知书，所以对于死亡这件事情，她应该很习惯了吧？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的感触呢？后来我发现是我错了，没有人会对死亡感到习惯的。面对一个人的离去，总是会唤起与他过去相处的记忆，不论是曾经的快乐还是悲伤痛苦，他都会再次的浮现在脑海中。而面对更亲近的人离去时，那些属于彼此的回忆会更加深刻，不舍的感觉也会更多，持续的更久。或许我们都有些健忘和不自觉的乐观吧。明明大家都常说不要等到失去才懂得珍惜，但我们总是忘记，总觉得错过了这次的约定，还有下次能相见，还会有机会去完成那些说好却没做的事。可有很多的人事物，这次错过了就是真的错过了。所以当我看到那个女孩分享着这个癌症是老天给了他一个天大的礼物时，我就感觉他是一位很可爱又乐观的人。在治疗的过程中，他总是形容自己是从上的人。在治疗的过程中，他总是形容自己是从上山下海的 girl 变成把切尔士带进医院的

0: 那时候，妈妈说道，那个朋友的小孩年薪400万，所以应该要趁年轻在大公司里累积自己。女孩就回，那生活呢？他们快乐吗？他们喜欢自己的生活吗？离癌过后的她对生命感觉更加的豁达，即使每天都还在想着下一步要做什么，钱从哪里来，却还是能很快乐的在任何时间去做当时心中所想做的事。虽然我们总是听到别人说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应该要把握当下，却总是做不到，那不如就从此刻开始吧。
1: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同事上班迟到了，他说路上遇到了前男友，迎面走来。原本是想避开，特意绕了远路，弯进了巷子，却在下一个等红灯时，还是遇上了。常常拉东拉西、大而化之的他，却将十年前的往事牢牢地记住。当时分开的矛盾心情，他说，全都涌上心头，很多的不甘心。关于分手，张爱玲说，用一转身离开，用一辈子去忘记。要穿过水无痕，毕竟很难。记忆真的留下了痕迹吗？有时很羡慕金鱼脑，网络上说金鱼的记忆力才七秒，当它游到另一边，已经不记得刚刚游过，以为又到了新的地方。科学研究说，记忆真正的功能是记住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并且放弃不重要的细节，才能做出最佳决策。我们的大脑会优先考虑重要性而不是准确性，所以或许是我们不想轻易忘记。曾经听过这段很有哲理的话，人往往很容易忘失东西，可是被人说几句不中听的话，却丢不掉也忘不了，耿耿于怀。当我们再也无法自己决定该记住什么的时候，希望留下哪些好的记忆在脑海中呢？这是六月初的端午节发生在彰化的故事。有一位90岁的老先生，在儿子的搀扶之下，脚步很急，匆匆忙忙地走进台铁的车站。他赶着要去运转室找主管，口中一直说拍谁拍谁，着急自己忘记了端午节要加班开车了。原来这位老先生过去是台铁的司机员，儿子说他的老爸爸有点失智了，忘记自己40年前早已经退休了。在家里忽然间想到，这几天不是连假吗？同事正忙，自己竟然会忘记要来上班，所以接着呢要找副主任请假。好在当时值班的台铁主管也很配合演出，让老先生顺利地完成了请假手续，安心回家了。这位记忆力退化的老司机员，时空过了40年，这份为大众服务与工作团队协力的责任心仍旧印刻在脑海，没有退失。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让记忆收成的这亩田，留存的都是美好的果实。
0: 您的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福从座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调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西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哦。今天非常欢喜哦，来到咱台南哦，啊，我也很敬佩师姐家里哦，想要敬佩她哦，因为我看到一张相片，哇，张灯结彩哦，加劳力啦，加请呀，听讲哦，那是咱诶，伫民国八十二年元月的时阵哦，我们台南第一次受赠。好，阿兰去布置场地。啊，到底这个场地是啥物人布置的呢？听讲是吼，咱较早吼有一种组叫做文宣组。哎，较早文宣组就是今麦人文真善美，人文真善美吼，咱今麦就是负责报道嘛，吼，啊，那个摄影啊、照相啊，吼，发表文章，吼，这是咱印象中的人文真善美。但是伫早期哦，吼，要袂叫人文真善美，进行叫做文宣组。啊，文宣组的工课哦，可能都不止安尼哦，甚至连场地布置，吼，场地布置拢爱客文宣组来盗用，吼。所以我就想讲，哇，这张相片啊，翕了真好。啊，到底是啥物人去布置的呢？吼，咱迄个时阵诶，第一位。文宣组到底是什么人呢？哦，这个时阵，大家可以请教我的好朋友，那的彭志超师兄，伊在跟我讲，伊讲迄个时阵东西，咱台南的第一位文宣的这个窗口，就是我们的龚秀英，我们的秀英师姐哦，所以今天你非常欢迎来跟咱秀英师姐引导哦，啊，来采访秀英师姐哦，来，秀英师姐你好，
1: 你好，亲爱的上人，还有。金色的师傅，你们好，还有全球的慈济人，大家都好。
0: 哎，就紧张的吼，免紧张啦吼，不用紧张。
1: 第一次吼，要录音哦，感觉安尼哦，心理上很紧张啦，很紧张啦，嘿。
0: 啊，咱咧开讲的时阵，伊拢无卷舌，今麦熊熊拢讲话拢爱卷舌啊。哦，来，咱先来访问第一个问题，就是吼，我有看到一张相片。哦，张灯结彩，迄个相片吼，迄是啥物相片呢？
1: 哦，那是迄个做岁末祝福的时阵吼，上人要来一个，即个新围吼受赠嘛。啊，因为迄时阵新围来的什么，跟他只，咱阿未有联络处的啦吼。迄阵，但照张技师已经关地啊，啊，但是临时无舞台吼，请人搭一个舞台，嘿。啊，搭一个舞台，干那一个舞台啊，上人去哩，感觉说没有什么，安尼未感觉讲闹热，也是未感觉讲一种喜事啦。啊，就想讲啊，
2: 张灯结彩
1: 啊，我看闹热啦。啊，我就说想，张灯结彩，咱此际也无这个啦。啊，我就是想说啊，那我们来做，那像一样的是。这个灯笼啦，吼，啊，然后去了，请人用伴侣来做啦。
0: 所以，那个灯笼是你发明的对？
1: 不是我发明的啦，是我咧想象说，安尼较闹热啦，啊，就这样子吼，家己想讲啊，咱慈济嘛无迄落，伊的迄落划船咯，要用落去无可能啦吼，咱也无经过上人那边通过，啊，就家己想啊想。像哦，红红哦，安尼好点点哦，感觉哦，嘿，闹热啊，安尼。
0: 安尼总共挂起哩吼，挂偌济顶伫顶头，你敢有算过？迄个时阵还阁记一未？
1: 迄阵差不多200个左右啦，嘿。
0: 200个顶哦，爱200个顶，迄个时阵，你讲爱个。要制版嘛吼，要制版，然后再印刷。
1: 对，
0: 啊，制版加印刷，迄个时阵应该足贵吧？
1: 对，伊迄个版吼，伊得个另外做一个版啦吼，咱要爱迄个版，啊，所以费用较贵啦。啊，我想讲费用较贵吼，那来个即个师兄师姐讲啦吼，讲即个灯笼是咱受过敬的啦，吼，真的很有意义啦。啊，咱大家。咱挂了，看来义卖刚好啦。啊，你著第一个听到林世川的赞声好啦。啊，咱打你开会的时候，阮拄啊伫林师兄引导开会，啊，咱大家怎哦，大家都同意啦。
0: 嘿，所以迄个时阵，林医师嘛，吼，敢是好，林医师伊阵的同意了，伊的哦，带头开始来认购了。迄个时阵嘛是义卖，但是。啊！你若无爱规矩，千款就好咧，要叫大家买咧。
1: 嗯，不是，我做文宣料吼，我 从来没有改会本会清啦，因为本会咱就知影，他用的钱吼，不是都是，唔是咱甲管的钱，伊得搁另外家己嘿，所以我不会请那种钱啦，嘿，啊是讲咱家小夸，哦，咱家己呐会当支付支付，啊袂当较甲大家讲，啊就是说那一条费用较大啦，得爱较侪钱啊，所以讲饮料。饮料，咱大家拢家己提登去处理，就好咱家己啦。
0: 因为黑马是岁末祝福诶，哈，经过祝福的，
1: 经过上人祝福的东西，大家嘛就踊跃。像人四川师兄哦，伊都请十个安尼，伊家己本身都请十个，十个人。
0: 连医师可能因刀较大斤啦，嘿，所以挂较侪钉诶啦。
1: 可能是那份老爸嘿，老爸老母也是安那嘿。可能是
0: 好的物件讲就好，啊，那讲到就好个受证吼，你是民国差不多当时来受证的哈。
1: 我伫受证是伫屏东受证的，迄阵是民国81年，还是81年元嘉伟啊？
0: 是。嘿。啊，所以你迄个时阵受证的时阵，你有咧上班吗？
1: 我家庭主妇。我是在家庭主妇，
0: 你是家庭主妇哦，啊，家庭主妇刚有需要就无用，就是讲你刚有爱顾大家公啊啦，想爱顾囡啦，是爱顾变出来创啥刚有。
1: 原本吼，我有喊阮大家当我做一大，啊，迄阵我当搬过来，吼搬过来新厝，吼我民国70年搬过来，吼啊迄阵都囡啊都要吃喝，啊我咧顾囡啊。啊！人招我讲吼，吼你目吼，然后你来找迄个师傅看卖，讲互伊听吼，啊，看会当吼改一寡迄落嘿。啊，为着去到遐个上人就讲，因精神吼足无闲的，咱囡仔可能都爱迄落个，啊，所以我才甲捐迄落100万囡仔的名做龙洞。
0: 所以你捐的第一个溶洞，就是为了这个车祸的女儿，要祝福她赶快好，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嘿嘿嘿。
0: 啊，但是我，
1: 但你只唔捌啦，讲啊捐出去吼，伊业力就较减少啦，啊，所以吼，安尼捐100万，给伊吼去做一寡善事啦，嘿，消业障安尼啦。
0: 啊，但是我也嘛真正有康复起来，对不对？
1: 后来吼，真的很棒呢，因为每一个医生哦，迄阵台南病院的时阵，每一个医生都大家都不看好的呢。啊，伊是昏迷40日，啊，佮转起来，啊，起来以后，我一直给他
0: 哦，照顾
1: 他，哎，做迄落做个复健，啊，每一日都逐日都复健个迄落热敷，安尼，啊，就是后来就慢慢会行，开始会行路啊。啊，开始会走路，啊，开始慢慢第一脚，伊会当脚行一步一阵，迄阵是厝内是大家偌欢喜嘞。我看伊会走路，目屎拢流出来。
0: 因为你起心动念的是善念慈悲啦，吼，所以啊爱心啊爱人呐，吼，所以好的代志都发生啊，所以他就复原了。但是我听讲有一摆你嘛。发生了很大的严重的车祸，啊，结果你先生也因为你也去关一个溶洞，是不
1: 是？那是我来做，礼拜一做委员啦，吼，诶，81年还是82年哦，做委员了后吼，啊，因迄个阮呾分组啦，吼，啊，台南分做四组，啊，阮是第四组，啊，因为。第四组吼，迄阵多施美华师姐吼，伊家己有代志，咱袂当做组长，啊，王桂梅起来做组长，嘿，嘿，起来王桂梅起来做组长，啊，伊组长了后吼，阮迄阵分做四组，啊，阮是第四组，啊，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这四个组长。大家讲好，讲我们台南要分组，就是讲财务、总务、交通、文宣，
0: 吼、哦，分那么细，
1: 嘿，还有都爱分足侪项嘞，交通系什么的，啊，所以第四组分到财务甲含文宣呐、啊，哦，
0: 嘿，啊，你是要去做文宣的布置，才出车祸的吗？
1: 嘿，啊，迄阵骨髓捐赠开始，82年开始有啊，啊，要第一次去要做迄个做。必报要必报啦，嘿，啊，要布置场合吼，啊，来去做个文献，啊，迄个何阿美师姐吼，真优秀，伊做老师，啊，伊文笔也真好，啊，阮两个我早去甲载，哎，去甲载在伫因门口靠个载个，啊，迄阵下林路，拄啊未有路灯咧，拄啊当只路开好，你通车啊，但是还未有迄个信号好咧，啊，所以阮都啊未都爬起来，啊都啊车站搞弄落起来。
0: 啊，所以迄个时阵弄了后，发生的代志你敢还可以记起？
1: 发生代志吼，我是唔知影是事后才跟人讲啦，吼啊，早送去病院吼，啊送去病院吼，都刚好都送人。你就做行脚来带人啦，迄拄啊刚好是，嘿，啊咱因有报告，啊咱到去甲去市立病院看阮两个，哦，哈阿梅甲我啦。
0: 去看时你已经醒啊？
1: 上人看我，我还未醒呢，嘿，我面安肿啊开个，啊阿妈滚来拢还未醒呢，嘿。
0: 是恁师兄？
1: 啊，阮师兄啊拄啊。那伫边啊啦，吼，上年来三多师兄伫边啊啦，
0: 对。所以师兄都为着你的关荣董，希望你赶紧好起来，感谢。
1: 足感恩的啦，阮师兄吼，伊讲吼，我这个车祸吼，伊才较紧上年来，伊才跪落，才摕迄一张支票100万，给上年讲要做荣董啦。
0: 嘿，听讲迄个车祸足严重的啊，遐车拢。拢密密麻麻吼，爱用破坏性给你建出来，人家才给你救出来。啊，但是咱对阿开讲的时候，你有讲哦，你原本其实本来大家拢会疼，无爽快头壳。啊，尾啊，因为迄个车祸了治疗，经过半冬了，阿妈骨也好起啊，结果大家嘛袂疼。
1: 对，就是这样。我本地吼，这个阿妈骨哦，到因为。对，咱吼人肥啦，啊，可能迄个阿妈骨哦，都那边那讲啊，
0: 你倒位咧肥，我看袂出来。
1: 哇，我比人家比迄个这较伊个，啊，所以较肥啦，啊，所以就做阿妈骨哦，拢安尼
0: 就酸吼，咱刚才弄个不舒服。
1: 小姐是怎么？做小姐的阿妈骨的，那有啥物代志的，对他较疼阿妈骨。啊，对，迄届过去吼，上人祝福了后吼，我咱阿妈棍达行拢好去，嘿，啊，大家啊拢好去，嘿。
0: 所以下当想讲吼，迄阵早期的文宣其实是就无用的，那起码电脑拢做方便的。古早时阵拢爱用手画，用手写，所以拢爱真正拢爱用足侪时间啦吼。
1: POP， 带 POP， 啊，迄个做拜托人写，啊，让他来接。来做一个做必报，安尼啊，得个吼做必报了后，得个叫人做目个来用一个价，哦，那迄阵才是从无吼做到有啦，啊，所以我嘛感觉足欢喜，足荣幸的，当学这个工课。
0: 各位啊，你也听到 POP 你也知影吼，会当讲出 POP 哦，这都一定的历史啊，你。现在已经没有 POP 了，现在都用电脑了， POP 就是手绘海报，对吧？哦，来，然后我现在要请教你们家的宝满，你宝满是你们家的第几个女儿？
1: 她是老幺啦，她有那时候我有跟她参加慈亲啦，她是有点小，那时候小孩有点叛逆啦，她参加慈亲之后回来，改变有够多的啦。
0: 我要问她来，那个宝满先跟大家问候一下。
2: 敬爱的上人，金色的师父，全球慈济人，大家好，我是宝满。
0: 宝满曾经当过慈亲。
2: 对。
0: 妈 妈都在讲你叛逆，我被请教你，你是几岁的时候？大概什么时候妈妈去做慈济的？
2: 应该是我国中的时候。
0: 国中的时候，国中的时候去做慈济，哎，可是国中的时候应该是已经可以照顾自己了。
2: 对，那时候我们已经都，因为我是老幺，所以家里面，而且从小我就喜欢黏在妈妈旁边，所以我其实家务事啊，或者是吃饭什么，我都还蛮会的。
0: 是，其实你很黏妈妈，可是那个时候妈妈去做慈济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很生气、很讨厌？然后妈妈都不在家？
2: 哦，不会，我很开心，因为我小时候常被打，然后妈妈去做慈济就不在家，我就不会被打。
0: 但是你觉得妈妈做慈济好不好？
2: 我觉得很好，至少她没有做慈济之前，我妈算还蛮脾气不好的，就是很容易暴躁。那我妈去做慈济之后，就是很和蔼，
0: 次数变少。
2: 不是，是讲话很和蔼可亲，然后比较不会动手。应该基本上，应该是基本上就没什么在动手。对。
0: 加上你的话听你屁呀，靠我的供应呐。好，可是你有参加慈青对不对？那你在慈青那个阶段里面，你觉得你可不可以讲一件你改变最大的事情？
2: 哦，最大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好像慈青刚开始嘛，其实民国八十几年的时候，那我去慈青是参加志工营，那时候的志工营是有去医院那边，就是花莲医院刚开始没多久，那时候的义的妈妈，就曾淑媛妈妈，她都会跟我们有一段时间是聊心事时间。然后我那时候，他们那时候就说：“哎，你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我就跟她说：“其实我很不喜欢我自己的名字，因为我从小就是胖胖的，那我的名字就叫饱满，那就是。”就是很符合那个名字的外表，那有点被校园霸凌的，从小就是那种校园霸凌还蛮明显的，那我就很自卑。那个义的妈妈就跟我说：“不会啊，我觉得饱满这个字是很多的祝福，那也是很好寓意的名字，你为什么会不喜欢？”她觉得哎。他还蛮喜欢这个名字，然后他就一直，他是用很温和的语气，然后就是一直很称赞，让我觉得，哎，我这个名字好像真的也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不好。那也在那边学会了拥抱。我们家很传统，就是棒下出孝子，然后。言行举止就是有一定的规矩，就是很严肃。那我才第一次接触到拥抱是爱的表现。那回来营队第一天，我就抱着我妈妈，然后跟她说我爱你。我妈就说你怎么了？然后我就说没有，我只是把我的爱让你知道。我妈就哭了。那我爸就从楼上下来就看她，就说啊，您两个不要惊是安怎？然后因为我们两个都累了。就说没有啊，只是爱的表现而已。然后我爸就一直看着我们两个就走过去，然后我就马上抱着我爸，我爸就吓到，把我推开，他就说：“啊，你喜欢我？”我说：“没有，我爱你。”然后我爸就讲不出话来。那这中间，我都一直跟我爸说：“我爱你。”好，我说：“爸爸，你为什么不回应我？”因为我妈也会说：“好，我爱你。”这样子，那我爸就不讲话。后来他要上去楼上就 ：“I love you。”我就说，对，我就说 me too， 然后我爸就笑笑上去，我就觉得，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因为传统他们很传统，他们不懂得如何把爱表现出来，也不会讲出来。那我们家从来也不会把爱挂在嘴上，然后我们家好像是我是第一个
0: 开始
2: 讲爱你这一句话，
0: 是，
2: 对。
0: 所以你早起哦去做慈济哦。对不？伊会当这主持，是你上欢喜的代志。
1: 哦，那时候对，慈青第一届啦，哈，啊，足欢喜，就是讲伊会当答应讲要去做啦。 啊，就在那时候就一直看他的表现哦，改了改了改了，哦，真的确实哦，真正那种力量，让我感觉足感动的啦。阮第二查囝咧食头路吼，伊也是，伊系爱上班，伊个营养师嘛，啊，伊即马，阮即个饱满本地住伫银行啊，啊，因为伊即个脊椎吼。无甲来足好，啊！怎因为腰未堪一阵，迄个做退休起来
0: 啊。一般人退休都要去环游世界，去哪里玩哦？你怎么会想要留下来陪妈妈？
2: 这个问题真好，我也没有想到为什么，就是长辈做给我们看的。我爸爸妈妈很孝顺爷爷奶奶，包含我外婆。那相对的，我也觉得说，我退休了，我在。我能力可以的状态下，我想要照顾他们到他们圆满为止。那这中间刚开始年轻人跟老人家一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那我们也常常在吵架，可是到现在后来我会觉得说，有一次突然我哥跟我讲一句话说，你退休是为什么，你原本的初衷是什么，我才领悟到说，对啊，我就是要陪他们啊，为什么要常跟他们吵？然后就后来我就觉得说，我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顺，然后再跟他们说我原本的意思是什么，不是你想象中，就是有时候可能他们刚开始没办法接受，慢慢讲他们就可以，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原来你是要这样子，所以我们之间现在就是感情算很好。不像刚开始退休的时候，我们两个常常在吵架。
0: 磨合期很长，磨合期大概多久？
2: 不到一年呢。
0: 那很快。
2: 没有很长，就是差不多一年左右。
0: 那两个都算足有智慧的啦。安尼，咱伫个节目的最后，我希望恁两个互相祝福一下。你先讲，你先祝福你的饱满，你先祝福他。
1: 祝福阮那个饱满哦，身体健康啦，脊椎啊开刀啊。胆大退起来了，囡仔时代伊上健康啊，好，肥嫩啊，肥嫩外高水嘞，也希望他，迄个说好好的保养啊，
0: 这妈妈都是这样，希望咱的儿女都能够健康平安哦。来，我听听饱满要怎么样祝福妈妈。
2: 我祝福妈妈能够更爱她自己一点，因为他们那个年纪就是牺牲奉献习惯了。我希望他能够更爱他自己，为他自己而活，不是为了家庭跟小孩。他有他自己的生活跟日子要过，不是只是为了照顾别人。对，
0: 我们讲到最后了，因为我是觉得真心的祝福应该就是这样，你要为了你好。为了你，你哪好吼，规家伙拢就好诶，对不吼？所以我觉得子女的心愿大概就是这样了。你今妈妈甲小明就好起来，干好。
1: 祝福上人身体健康，能够带动全球的慈济人。谢谢。
0: 讲得很好啊，我们也是希望上人能够健康，带领我们大家嘛吼。那。饱满的也是慈济嘛，是深南慈济人，然后也祝福一下我们那个全球的慈济人，好不好？
2: 祝福全球慈济人能够身体健康、平安、和乐。
0: 紧接着看到今天这一集真的主题要叫做母慈女孝哈，紧接着两个写大母啊，公家把赛给我们领出来了，真的很感动。我是觉得家庭关系就是跟。身教有关系啦，所以妈妈很孝顺父母亲，很孝顺公公婆婆，或者是她自己原生家庭的父母亲，你那都会欧啦，小朋友就会学，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很好，真的很有我们这个慈济的家庭典范哦，所以希望继续落去，阿弟爱健康哦，阿弟爱欢喜爱快乐哦。
1: 感谢，
0: 也要祝福饱满，我们那个身体把它保养好，身体要保持健康哈。维静嘛，维迪家跟我们大家拢准时收听咱的节目哈。在最后，维静要祝福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福气增长。咱期待下一次上顶再相会，拜拜。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虽然创校仅仅24年，但是呢，已经跃升为全球大学在远见排行第6名的一所优质大学。最近呢，我们更是非常迅速的国际化，课程呢不断的重整更新，以培养永续人本的未来人才为目标，希望呢全球的学子呢都能够来到花莲，度过你最黄金的大学生活，跟我们慈济大学的老师一起用心脑慢慢体会，整个国际都可以看见慈大。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来充电咯，大爱 Jingle。
1: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路电台。
0: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你好，我是板桥龚美玲，我非常喜欢我们大爱广播网络电台，听了之后会让我很发喜，因为我觉得在我要睡觉前，我会自我一个察觉，自我一个反省，所以听了上人的法，听到我们广播的一个声音，等于对我再一次的心灵的一个洗涤，也让我能够因为有法，所以就法入心，法入行。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您。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启逢。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李妙红老师。他从小因为罹患小儿麻痹而行动不便，
0: 是
1: 需要以电动轮椅来代步。
0: 是的，
1: 但是身体的障碍没有办法限制他自由的心。他自行创业，成为事业有成的企业家。
0: 是的，
1: 他游历了全球14个国家，成为旅游达人。
0: 哇，
1: 他更主持广播节目跟出书，来分享无障碍优质旅游。
0: 是，
1: 而且啊，他还到全台各地的学校机构推广无障碍生活，以及他亲身投入无障碍友善餐厅咨询的开发建制呢。
0: 是，妙红老师呢用轮椅来撰写他生命故事，轮转出自我无限的生命潜能，
1: 是
0: 也转动出社会的正向力量，来鼓励大家也勇于突破困境，活出自我的美丽人生呢。
1: 是，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妙红。
2: 你好，启逢。
1: 妙红好。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的一个成长的一些过程好吗？
2: 我自己本身是小儿麻痹患者，我大概是两岁的时候，对，大概就是刚会走路那个阶段，
1: 对啊，那时候都在学走路，
2: 对，但是没有印象自己曾经会走过路，对，但是妈妈描述是那时候刚会走路，然后穿着一双小红鞋到处跑，
1: 对啊，好可爱的时候，
2: 对
0: 对啊，
2: 因为我的爷爷是中医，我的外祖父是西医，
1: 是，
2: 所以那个阶段刚好是小麻痹症盛行的时候，
1: 是，
2: 所以有很多的患者会到我外公的诊所看诊，
0: 是，
2: 那你知道小孩子好奇嘛，就会，刚好是因为两个住隔壁，所以就会跑到外公家去玩啊，所以就在那个时候被传染到的。
1: 哇，
2: 对，那听我妈妈说那时候传染到的时候还蛮严重的，好像全身就是软趴趴的，只剩下两个眼珠子会动，
1: 是，
2: 对，
1: 蛮严重耶。
2: 对，还有是因为爷爷中医西医两个中西医交病的医治我，所以才有办法把我自己调整到比较好的一个状况，也就救活了。
1: 是，
2: 那就我知道的时候是我那时候脚还有力气，但是小的时候其实是撑着拐杖就可以走，
0: 是，
2: 对，那是慢慢长大之后，因为小儿麻痹的那个运动神经元被破坏之后，虽然上半身可以发育，但是下半身受伤的部分呢，其实他就没有办法
1: 持续，
2: 对对对，
0: 一般
2: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负荷上半身的
1: 一个重量，
2: 对对，所以那个脚有时候就会变形或负荷过大，就会产生疼痛。那慢慢的开刀之后就没有力气，然后慢慢变成本来不用穿支架，后来变成要穿支架，
0: 是，
2: 就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1: 可它随着时间呢、这个增加，那年龄的增长之后，上半身的重量越来越重了，
2: 对，
1: 我们脚无法支撑了，反而就会有很多的一些我们要去复健，然后说做，甚至要做这个支架，
2: 对，
1: 还在拄着我们双拐嘛，来做一个行走这样哈。那在求学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大的一些困难？因为以前没有无障碍啊，
0: 是啊，
2: 对，那个时候真的完全没有无障碍，然后。我那时候念的是一个一般的学校，所以整个班级或是整个学校甚至有时候看不到跟我相同一样的朋友，那时候就会觉得自己跟别人不太一样，可是我想我比较幸运的是我的同学他们其实都很好，他们陪伴我度过了我的求学阶段，也因为有他们，所以我的求学阶段才真能这么顺利的一个度过。
1: 真是感谢他们，
0: 同学爱、
2: 对对对，因为最记得以前像念大学的时候，我们都要跑教室嘛，对，那个校园其实还蛮大的，
1: 对啊，好大的大学。
2: 对，我们学校虽然算小了这样子，但是对我们坐着轮椅来说，拄着拐杖的人来说还是很大。
1: 对
2: 对，那短短有时候 课跟课之间、嗯、可能休息时间只有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然后有时候必须从第一栋跑到最后一栋，从第一楼跑到五楼、
1: 啊、
2: 对、嗯、所以那时候都是同学这样扛着我上上下下，因为没有电梯、
1: 哦、
2: 对、
1: 嗯、其实在那个年代、嗯、要读大学
3: 也不容
1: 易吧，
3: 是啊，
2: 对，其实确实是很不容易，特别是身障朋友、嗯、因为就是光行动的部分就会比较困难，然后再加上有时候像父母啊、嗯、比如说特别是对女生吧、嗯、我们比较传统
1: 吧，
2: 我们比较传统的
1: 无才便是
2: 德，对对对对，其实这样
1: 真糟糕、欸、
2: 对，那个年代其实父母他会觉得女生其实不用念太多的书、嗯、那有一定的识字能力之后再来就是找个工作，那是最重要的。
1: 对,、嗯、
2: 对，所以在要念大学的一个过程当中我有跟父母的一些抗争、嗯、所以才有办法到外地来求学、嗯、那其实刚刚佑真说的对，其实父母是担心、嗯、
1: 对,
2: 对，他真的没有办法陪着你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求学、
1: 嗯、
2: 那究竟他可以看顾你他放心，可是走那么远的话、嗯、其实他是担心啊，
1: 对，
2: 所以他不愿意让我们出来，但是我觉得我的生活我不想要就停止在那一个刹那，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没有走出来的话、嗯、我应该永远就在这个小镇上面，
1: 可能就固定是这
2: 样，对对对、
1: 嗯、因为以前我们的身障朋友可能就是刻刻印章啊，打打钥匙啊，这样听了好像就觉得有点哀伤这样子。
2: 除了刻印章、嗯、钥匙、嗯、我妈妈还叫我卖槟榔、欸、还好我没卖，不然我现在是槟榔西施了、
1: 啊、而且我们女孩子常常就是裁缝啊去学一技之长、欸、
2: 对啊，
1: 哦，你那时候是很大的坚持啊。
2: 对，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好像三天还几天没吃饭，然后自己关在屋子里面这样子对，然后就只会哭，一直哭一直哭、嗯、就觉得为什么别人我的同学都可以去念，为什么我不能去念、嗯、
3: 你就是要念
2: 对，没有，就是那个为什么一直困扰我、嗯、
1: 你有能力啊、
2: 嗯、
1: 你能够念，可是为什么因为身体不方便就不让我念，
2: 对对对对、嗯、嘿，
1: 听妙我这样讲啊，其实在求学阶段有很多的困难，可是因为有同学的一些帮助，当然也有家人的支持啊、
2: 嗯。
1: 那到大学真的要离家很远，妈妈怎么放心，爸爸怎么放得了心呢、啊？
2: 对，
1: 所以你那个时候做了这么大的坚持，也是你今天成功的一个非常大的关键呢、啊嗯。
2: 对，我觉得那一段的经历让我可以离开小镇，然后看到这个世界，嗯、我觉得对我自己的影响是蛮大的。
1: 对啊，嗯、人要脱离舒适圈并不容易。可是你却这样做了，
2: 嗯，我想就是一个为什么吧，
1: 是，
2: 嘿，
1: 为什么不能做？
2: 对，为什么不能？
1: 你去证明你自己能够做，
2: 对对对，
3: 而且你做到了。
1: 对、啊、后来在毕业之后求职的部分，我们身障朋友求职是不是有一些困难？
2: 哦，超困难的，因为
3: 找工作，
2: 嗯，我们在那个年代其实没有什么像现在的什么啊、身障保障名额啊，或是说什么残障特考之类的、
1: 啊，
2: 我们完全是跟一般人一样的
1: 竞
2: 争，竞
1: 争
2: 欸、而且甚至还有更多的限制，嗯、比如说像那个高普考考试好了，它就有一些科目它就会限定你。身障朋友是不能报考的，
1: 很公平的、欸嗯。
2: 对，
1: 现在当然有改了哈。
2: 对，现在应该没有这个限制了。我想现在这个限制大概会
1: 被
2: 说歧视这样子。
1: 对，
2: 那、嗯、那时候我记得在找工作的阶段，就是、嗯、我记得那时候就跟一般人一样买了很多份的报纸，嗯、然后就那个画圈圈、
1: 啊，就总有这个阶段嘛。
2: 对，画圈圈、嗯、写履历、投履历这样子，
1: 非常兴奋的心情，我今天要找工作了。
2: 不是兴奋，就会觉得非常的紧张吧，
1: 紧张啊，
2: 因为会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办法接受你。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碰到了很多的一个拒绝啦。对对对，像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履历过了，他通知我去面试、嗯、然后我到了那家公司的门口，那时候骑三轮机车这样子、
3: 嗯、
2: 那我心想说我就在他门口啊，那我再打个电话确定一下好了、
3: 嗯、
2: 我就说哎，那你们通知我来面试，不知道你们现在找到人了没有、
1: 嗯、
2: 他就跟我讲没有，欢迎你来的哈、
1: 嗯。
2: 那我就下了我的摩托车走进去，也不过才一分多钟的时间这样子、
3: 嗯、
2: 当他们看到我那一刹那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啊，不好意思小姐，我们已经找到人了，
3: 他说的都不一样、嗯、
2: 对，所以那你就知道啊，你是被拒绝了这样子，所以其实那时候心里就是会有诸多的一个伤心不满，为什么这个社会会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嗯、那当然就是一连串的一个拒绝之后，当然也是会有愿意接受我们的老板、啊、那我也很幸运的有老板愿意接受我、
1: 嗯、
2: 让我可以去尝试开始我自己的工作这样子，
1: 是
3: 啊，碰到好的老板，
1: 对啊，以前的那个工作环境啊、嗯、根本没有现在的植物再设计，也没有、嗯、就是为了我们身障朋友而来做一些改善，让我们方便的啊，
2: 甚至不要说改变、嗯、愿意让你去尝试的都很困难。
1: 对、嗯、直接拒绝这简直没道理嘛、嗯、
2: 对，
3: 其实要有机会啦、
1: 啊、后来你在工作上跟同事互动啊、嗯、跟老板互动，是不是因着你的才能让他们肯定了我们？
2: 我想前面几个工作当然是、嗯不太可能，因为我进去的都是小公司，然后那有时候会碰到一些比较不合理的对待，像我第一个工作大老板面试我，他接受我，但实际他录用我并不是他自己要用，他帮我派给他的那个下属另外一个分公司的主管。那个主管其实没有心理准备了、嗯、他来的下属是一个撑着拐杖穿着支架的一个职员这样子、嗯、对，所以我感觉他不太能接受，所以在工作上他会有一些刁难。对、
1: 哦、
2: 是，但是因为是我第一份的工作、嗯、我们通常都会比较珍惜，
1: 非常珍惜。
2: 对， 對、嗯、所以即使在不合理的一个对待也会坚持下去。后来中间有换的工作，当然就变成有经验的一个累积、
3: 嗯、
2: 然后再加上去补足自己能力上的一个不足。那慢慢的第三个第四个工作的时候，老板就看见你的能力。对，其实我最记得就是那个老板他并不 care 我的奖，他只告诉我说、嗯、李小姐你知道你看我桌上一堆的东西，那我完全没有时间去处理它。对，那你觉得你有没有那个能力来把它处理掉这样子？
1: 是，
2: 那我就说 OK 啊，没有问题。
1: 哇，
2: 那
1: 太棒。
2: 因为嗯，档案归档跟文书处理其实是我的专长。
1: 是，
3: 嗯，
2: 那我也让老板看到我真的可以
1: 做得到。
2: 对对对。那我记得在后半时期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他来跟我讲一句话，我就觉得我好想打他这样子。
1: 怎么的？
2: 因为我去上班，然后我就很认真的在回客人的书信啊、嗯、然后跟厂商做联系啊，然后他就在我旁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嗯、然后突然他就开口跟我讲说，李小姐你还没有来的时候呢，我就对着我的桌上一堆东西，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处理得完、
1: 嗯、
2: 那现在呢，我每天来到办公室我就在想、啊、我今天到底要做什么事。
1: 对，
2: 什么
1: 都被你做完了。
2: 、啊、我就觉得老板那我丢一些给你做。
1: 能力太强。
2: 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肯定的话语。
1: 对，
2: 对对对对对、嗯啊、虽然你觉得很想打他，但是其实心里也是暗暗高兴说、嗯、诶，我有让你看到，然后我也证明了我自己
3: 的价值。
1: 真的证明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到，我想这是对我们心里自己的一个成就感、啊嗯、那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后来来自行创业呢、
2: 嗯、我想其实有很多的事情不是可以如同我们自己的计划。
1: 对，
2: 其实像以前我念完书，其实我最大最大的一个心愿就只是我可以找一份工作，朝九晚五，有一份薪水。
1: 对、啊、大家都这么想，
2: 养活自己，那就 OK 了。
1: 对对 对，
3: 对， 对， 对。
2: 但创业这一个项目从来没有在我的人生规划里面、
1: 嗯、
2: 对，我从来没有想过。虽然我妈妈以前去算命的时候，老板说我会开公司，我都说那骗笑。
1: 有可能吗？
2: 对，心里就想、嗯、那怎么可能嘛、
1: 嗯、
2: 有人要用我就好了这样子。但是我想那个是一个机缘吧、
3: 嗯、
2: 就是在我最后一个工作的时候，然后因为老板他们是一个合伙公司，
1: 是，
2: 然后股东之间彼此出了一些问题、
1: 哦、
3: 是，
2: 那我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不方便、
1: 嗯、
2: 那我们自己会比较同情弱者。
1: 是啊，
2: 对，当别人来跟你讲说
1: 感同身受嘛、
2: 啊、别人对我有多不好或什么样子什么样子的时候、嗯、然后你又认识他的时候
1: 就很理解他了。
2: 对，你就会觉得说、嗯、哇，对啊，对方怎么可以这样对他这样子、嗯、
1: 想要帮忙他。
2: 对， 对，然后他就要求我帮忙他，那时候我就觉得嗯，好，那我们理所当然一定要帮他、
1: 啊、二话不说、
2: 嗯、对对对、所以呢其实那时候也年轻，不懂得就是
1: 拒绝人家
2: 事情到底真伪是怎么样子，觉得别人说他很可怜，你就相信了。对，然后那时候就出来帮他做一个外销的部分，然后他就说跟我一起合伙，然后我出的是能力，他出的是资金这样子，然后整个外销部门由我来负责这样子。可是你当然知道，当一个企业如果没有赚钱的时候，股东之间都可以
1: 都 OK 的、
2: 甘苦以共这样子、
3: 嗯、
2: 可是当一个公司开始赚钱的时候，你
1: 就
2: 会计较这个、这个钱要怎么分配这样子。对、
3: 嗯、
2: 那会想到说，哎，你又没有出钱，那我干嘛要分给你红利或是什么。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那一段的合伙就在一个很不愉快的过程当中结束。
1: 是。
2: 那结束那一个过程其实就在一个很不愉快的过程当中结束。
1: 是。
2: 那结束那一个过程其实我也蛮难过的，因为我会觉得我们这样子
1: 相信别人怎么会变成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对，那一段时期情绪还蛮低落的，不知道自己将来，因为当你一旦有一些事情被否定的时候，你连带也会否定你自己，到底怎么会事情变成这个样子。后来因为家人的一个鼓励，然后还有我觉得你自己给别人的一个印象其实也是很重要，在这一个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一直觉得一个信任跟一个信用其实是蛮重要的。
0: 真的，
1: 对，那所以说在客人的那一边跟厂商这边，他们其实都非常的信任我，当他们知道我离开那个公司的时候，他们也会来电问我说问我为什么要离开。
0: 对
1: 对对，然后也稍微讲了一下之后，他们也很愿意协助我，他说如果将来你愿意出来自己做的时候，他们也会同样给我一个协助跟 support 这样子。那你知道创业最需要的就是资金，
0: 对啊，
1: 但你可以知道吗，我自己创业的时候其实没有花到半毛钱。
0: 哇，太厉害了吧。对啊，怎么可能呢？
1: 我想应该就是你之前累积的一个信用，因为在我们那个行业里面，就是我们跟厂商下货的话，就是你可以开三个月之后的
0: 票，六个月的票，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做建筑的开到一年的，
1: 对对对对对，那启宏你都知道，那客人那边呢？他给你的是现金，
0: 嗯，
1: 那我要求他是你下单之后你就必须给我现金，
0: 是，
1: 那这个也是必须要他信任你的前提，他才有可能
0: 才愿意这样做啊。
1: 对啊，不然他怎么知道你拿了钱会不会出货给我。
0: 是，
2: 当然，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之前自己累积下来的一个信用呢，我受到客人跟厂商的一个信任，
0: 对，
1: 所以我变成做无本生意了，因为我可以先收到现金，然后三个月后或六个月后我才付现金，
0: 对，
1: 所以我就有满手的现金，所以在那个阶段其实我根本不需要用到资金，对，那因为家人的鼓励，所以我开始就自己设立公司，那一进来其实一路上蛮顺的，我觉得跟自己累积人员跟一个信用，这个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1: 对，
0: 真的就是一个诚信，
1: 对，
0: 今天你能够做到诚信的时候，你以诚相待，别人自然就有机会让我们能够更好，但这些更好都是在你一点一点累积来的，
1: 对，没错，
2: 的确，在自行创业这一听你妙红讲完，那对自己的人生也是掌握得很好，
0: 对啊，
1: 我觉得计划赶不上变化，
2: 是，
0: 其实真的，
1: 我一直觉得我应该就是做那个朝九晚五就好了，我不想去做什么高官或是做什么那个大的事情，但是很多事情临到你头上的时候，你就变成你必须要这样做，对，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个性，就是做了之后我就希望把它做到最好，
0: 这很好，
1: 对对对对，
2: 其实做任何事情就是要把它做到好，这个在跟你这人生的规划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哦。那你是怎么样的开始之后也有投入一些比较有意义的活动呢？
1: 因为以往我们不方便，所以其实像我记得我从小到高中学校什么毕业旅行啊或是远足啊郊游都没有我们的份这样子，
2: 对，
1: 那个年代小学生要去远足郊游，妈妈都会特别帮他们准备
0: 东西，对啊，好开心
1: 的，对，可是那时候就看着弟弟妹妹去郊游，有苹果有饼干可以吃，
2: 乖
1: 乖，对对对，然后自己就只能在那边看着他们，对，看他妈妈送到他们去学校去玩，可是自己就不能去，
0: 对，
1: 那当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呢，我就会想要自己可以出去，

0: 那个阶段刚好有很多大概同一个时期的小麻痹患者，大概就是也都是进入职场有能力可以玩，所以那个时候有好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我记得那个年代大概就是我常常就是会邀呼朋友说，哎，今天哪个协会又办什么活动，要到台中啊，到阿里山，你们要不要去啊？就我永远都是那个告诉别人讯息然后出去玩的那个人。那时候就觉得他也没想过我会出国去玩，总觉得说，哎，我只能在台湾玩就应该是就只能这样子了。但大家有一个机会听到石原那时节，他有办那个国外旅游，那时候就觉得，哎，
1: 是不是可以来
0: 尝试一下，他可以出去，因为你知道师姐他本身也是小儿麻痹，
1: 对，
0: 那就觉得，诶，他小儿麻痹他都可以出去了，那他带我们出去应该都我们也都
1: OK
0: 的，对，所以就跟他出去。我记得参加他的团第一个是到澳洲的博斯，那时候才发现说，哇，原来社会环境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改变，
1: 他们澳洲的都非常好，
0: 对，让我们身障朋友其实可以很自在的旅行或玩，
1: 真的去外面就开了眼界，
0: 对对，那时候就看到，哦，厕所这么大，轮椅都可以进去，然后是在那个森林里面还做了空中步道，轮椅推着就可以在森林这样子走来走去。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哇，原来不方便不是在于个人，而是在于那个
1: 环境，说得
0: 对，对啊，所以回来慢慢的就会觉得，哇，国外都可以这样改变，台湾为什么不行？对对对对，那时候其实身障朋友出去玩的一个频率并不那么长，因为很多像交通问题啦，或者 是当地的厕所，或是当地的景点
1: 的一个问
0: 题，
1: 相关的一些无障碍的设备，
0: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像在后半期的时候我出去玩啊，或是像跟朋友去聚餐方便的，我自己都会在脸书或部落格上面做分享，那也看到很多的朋友到同样的地方去玩，那我会觉得，哎，这样子资讯的一个散布，对同样我们不方便的朋友其实是有一些帮助的，所以那时候才会促使我自己在脸书上面做更多的分享。当然现在很多朋友都可以自己去玩，甚至那个电动轮椅把它当车子开这样子，那像在前年我自己就出了一本101公分的轮转世界，那就把我自己旅行的一个经验，它比较不同于一般的旅游书做一个分享这样子，在里面我比较希望呈现的是类似一个工具书的一个方式，
1: 看起来就是像工具书，
0: 对对对 对,
1: 对，
0: 就是告诉你如果要去这个地方玩哪一些，你必须该准备些什么，因为我想玩每个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怎么玩，你玩起来的方式或是感受跟我是不一样，但是我在里面我希望告诉你的，比如说像你出国的话，那你应该要怎么样去准备，甚至比如说要到当地的时候富康巴士的资讯啊，或是饭店的资讯，我是希望做这样子的一个呈现，因为我每次出国回来很多的朋友会问我说，哎，妙，你可不可以带我们出去 啊或是怎么样啊，那我知道因为我自己不是导游也不是领队，
1: 是
0: 对，然后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没有那个那么大的能耐可以带所有的朋友一起出去，我们也知道旅行其实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你跟不对的人出去，
1: 对啊，
0: 好朋友出去回来会变仇人，然后一对情侣可能在台湾是情侣，出去回来就分手了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说与其这样，我倒不如把资讯给你，
1: 对，
0: 那你可以邀你自己合得来的朋友去规划属于你们自己的一个行程，
1: 是，
0: 那你也可以玩得开心，然后你也知道怎么去，这是我比较希望也比较想传达的，
1: 是啊，把这些旅游的这么好的一些经验用文字记录下来变成一部工具书，你到哪里都可以带着它，你可以找你合适的朋友合得来的人一起来去，你创造你自己的美好经验。妙宏老师让我感觉到的就是美好的事物总是会降临在努力不懈的人的身上，
2: 是，
1: 妙宏老师让我们也学习到这点，
0: 是的，
1: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2: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妙宏老师要和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每天无所事事是人生的消费者，积极有用才是人生的创造者，
1: 是，
2: 什么都没做就是空过的人生，若能不断付出利益人群就是大好的人生，慧命是在惜时精进把握因缘中累积而来的，肯为社会多精进一分就少一分空过，多一分充实，
1: 没错，人生真正的大好在于造福，把时间化为利益人群的行动， 为世间多付出一分心力，生命就多一分价值，把握当下去做，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非常感谢妙老师今天来到我的节目，谢
0: 谢
1: 老师，
0: 谢谢
1: 妙
0: 红，谢谢佑真。
2: 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1: 拜
0: 拜。
1: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一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九十
1: 好朋友。
0: 表演艺术家陈婷说，
2: 我素食到现在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最早是因为10几年前我妈妈得了癌症，那为了挽救她的健康，我上网去搜寻了很多资料，发现一本书叫做《新世纪饮食》。那这本书里头提到，就是说只要慢性疾病了，你只要时间够长，断掉肉蛋乳制品，它就会不药而愈。那我去试着执行，就很幸运的，我妈妈就健康了。那也是从那次开始，我就实行到现在，目前15年来，我就是发现了，哦，原来人不吃肉也可以活得很健康，有机会大家可以试试，真的不错。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严惠梅，在花莲。我最要感恩的是我的全省医疗志工团队，因为有了你们，让整个医院365天都有你们的身影在那边护卫着病人，也在鼓励着我们的医疗团队的士气，也让病人可以得到你们的护卫，所以能健健康康的回家去，这是我要最感恩的。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4: 胃溃疡跟十二指肠溃疡合称消化性溃疡，顾名思义，它就是胃跟十二指肠的黏膜因为发炎而产生了一个深度的伤口。最常见的原因不外乎就是幽门螺旋杆菌，这样的细菌会让我们的胃处于一个慢性发炎的状况。假设近期你又使用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就会加重整个溃疡的发作。
5: 根据统计，台湾民众约有1/2的人体内都有幽门螺旋杆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6: 因为这个菌是跟我们的胃癌或是胃淋巴癌是有相关性的，所以在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它是第一级的一个致癌的一个物质。
4: 如果体内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就会非常容易持续性的刺激胃的黏膜异常的分化，而产生胃癌的发生。
7: 诸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述而篇》第23章。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耳。吾无形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夫子说：“二三子，各位同学，以我为隐乎？你们以为我会隐瞒的吗？吾无隐乎耳，我从不隐瞒你们呢。吾无形而不与二三子者，我从没有什么不对你们公开的啊。是丘也，这就是我孔丘的为人啊。”这一章是夫子跟弟子们招式，他之所教都是可以平列朗现在天地之间的，如历日之所照，并无隐瞒。夫子说：“诸位同学，你们以我为会隐瞒有些不教你们的吗？我从不隐瞒你们的，我从没什么不对你们公开的。我孔丘就是这样子。二三子，就好像我们现在说的各位同学、各位弟子们，夫子明理洞达，无所隐特，只是个天理昭昭而已啊。”这里你可以看到夫子跟弟子之间的说话， 其实是一个教师，一个老师，他们的关系是师生关系，不是宗师跟信徒的关系，基本上接近于平等的朋友关系，而不是一个上下尊卑神圣者对凡尘者的说话关系，这一点是不同的。这不同于宗教的宗教师、宗教的宗师跟徒众的关系，它不是，它是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如同师友、师生、朋友，子不与怪力乱神。这夫子笃实于人间礼文教化，下学而上达，见人而知天，就这个笃实就是学，笃实就有乐处。这个乐是通人伦孝悌之乐，是通天地自然之乐。以前我们也讲过，学是学此乐，乐是乐此学。从这章可见隐贤二教之意，隐而密，密而神，神而全。所以隐密神全，显而宣，宣而畅，畅而达，这达于天下万民。隐显二教，隐密神全，显显示，宣畅畅达，这是隐显二教不同。他不遮掩，不隐秘，不神秘，也不讲神权呢。他是显现，是宣达、宣讲、畅达，畅达于天下万民，畅达于天地之间，畅达于天地亲君师五常四个共同体之中。而隐秘之教，它一定要上集于神权，而显宣之教一定要落实在人文。所以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人文这文明遗址易经壁卦，上山下火，上是艮卦，下是离卦，离为明，艮为直，叫文明遗址。直止于至善，直当下之处境，当下之有所止，当下有所止而能够上气于道庙，上气于宇宙造化之源，上气于至善，止于至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就夫子之教，大学说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心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能如此，才能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完全是朗唱彰显于天地之间，如丽日在天，明照大地。这是夫子之教。这夫子是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大成是 及夏商周文明之大成，是能够继承了古代的整个文明传统，继续而发扬光大。至圣智者具体而落实，无所不在也。智人无极也，智人专为人故无极。至圣是把自己奉献给整个天下，如此之圣，圣者通天地人也。那通天地人的通达之人，处处教化，无所不在，能够真正因材施教，又有教无类，而是为整个人文教化宣唱宣达于天地之间，此为天地之间之王者也。虽不是现实之王，而却是理想之王，是无冕之王，是王中之王。所以孟子说夫子贤于尧舜远矣，是就此而说的。所以夫子讲的话，我们在读他的时候仔细一读，深入细思长索，你就能够清澈明白。这样的显宣之教，落实人文，隐秘之教，基于神权。以神论的耶稣之教是神权之教，我们华夏民族的孔子之教是人文之教啊。所以夫子跟弟子说，在这儿我所说的就是继承古人能够述而不作而传述出来而已。我们再读它一遍，仔细反思。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耳。吾无形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夫子说：二三子以我为隐匿吗？我没有什么隐匿呀，我所做的任何一件事都可以跟诸位同学说个清楚啊。这是我孔丘之为人啊。诸位以三柱以我为问候，我不问候你，我不行其不以以三柱假，是丘也。好的，我们今天就播讲到这个地方，感恩。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手指轻轻一点，天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净思净色德茂。我这一生最不可思议的因缘，就是以上人的因缘，如今在上人座下出家修行，日日沐浴施恩中，时时领受上人的身教言教，华水滋润干枯的心灵，此际一步八脚印，而要能时时跟此际的讯息脉动同步，以时时领受上人的法，感应道交，一定要听大爱广播。德茂邀请你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5: 心血管疾病、忧郁症、艾滋病被 WHO 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020年全世界最需要重视的三大疾病。目前全球有超过4%的人为忧郁症所苦，也就是有大约3亿的人深陷在蓝色的幽谷里。
6: 第一个症状就是说他会长时间的情绪低落，第二个症状他会觉得有一点丧失兴趣，第三个他会主观上觉得说难以入睡，那再来说他也会有一些食欲的改变，那最常见的他会有一些食欲下降的症状，第五个症状呢，终日觉得疲劳的症状，那再来就是说会有一些精神运动迟滞的症状，他的动作上也会觉得比较迟缓，他还有一些负面思考的症状，严重一点的话还会反复出现死亡的念头。那如果说你9项症状有5项症状以上，时间长达2个礼拜以上，就有可能罹患这个重度忧郁症。
5: 在台湾，国人罹患忧郁症的比例逐年升高，而女性得到忧郁症的危险几率是男性的2倍。
6: 因为女性可能在一生当中有一些荷尔蒙剧烈变动的一个时期，比如说经前、产后、更年期，所以停经后这三大时期啊，都容易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转变，所以比男性更容易得到忧郁症。要预防忧郁症，其实有3个很简单的方法。第一个原则是安心睡，它主要就是说我们要有充足的睡眠。第二个原则是健康吃，就是说营养要均衡。第三个原则是快乐动，就是要有充足的运动。
7: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净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8: 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间苦难多，大家有到过精舍吗？有回过心灵的故乡吗？我们的大殿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自己亲身进到精舍去看过，或者是从网络上得知有大殿的这样子的整个佛菩萨的摆设呢？中间我们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也是我们就是佛教的教主。那每个宗教都有不同的教主，那当然以佛教而言呢，就如同我叫德禅，那我姓什么？就是姓释迦牟尼佛的释，也就是解释的释。那所有的出家师父呢，都是同样姓这个释。那有的菩萨们就是一般的社会大众啊，来到精舍，那就他不了解，所以呢，他就会问我们说：“哎，师父，您姓什么啊？我们姓什么？”这样哈，然后他就会直接问说：“师父，那您的名字叫什么？”那在这里呢，也希望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其实我们姓释。那叫什么呢？我们一般称上下，就是请问师父您的上下。那当然在更 更好的尊称，就是请问法师您的上下如何称呼？那这是我们一般，那所以呢，我们大家只要出家了之后呢，不论是您姓林、姓杨、姓黄，不论任何一个姓氏，都变成是释迦牟尼佛的事，我们就是皈依在教主的座下。那上人姓什么？一样哦，上人没有特别自己的姓，就是在这里也让大家能够清楚。可是回到心灵的故乡的时候，在大殿里面，面对大殿呢，就是门一进来，我们的右手边是观世音菩萨，我们在左手边呢是地藏王菩萨。这样子的娑婆三圣啊，不像一般可能您到别的寺院有看过的是西方三圣，或者是华严三圣，或者是有看到供奉的是药师佛的每个道场都有他自己供奉的佛像。那以金色来就是说看待我们所有的呢，那当然见到主堂，主堂是宇宙大觉者，那在于大殿我们还是传统的这样子的一个佛菩萨的安奉法。那早期呢，也就是等于是在56年前，那因为今年才2022年，所以明年的3月24号我们就要讲到57年，迈向58。那我们现在是56，迈向57的这个同时，所以观世音菩萨他不只是在于娑婆世界的娑婆三圣，他还是在于我们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在于西方三圣当中其中之一位菩萨。那地藏王菩萨，当然或许大家有听过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金乔觉。我不想说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一个小故事。那当然在这样子一个修行过程当中呢，它是生长，不是生长在中国哦。大家有听过九华山，好像是地藏菩萨的一个显迹的地方。可是呢，他是韩国的可以讲说是太子。那在这样子一个身份非常尊贵的这个部分，他怎么会想出家呢？就如同我们的教主啊，他也是啊，他也是王子。那如果有一天他的父亲父王就是有人生无常的时候，他也会变成是国王啊，可是他却舍掉了这样子的一个身份，跟包括他优越的环境，而出城门出家。那金乔觉也是啊，在他的过去呢，其实他的医报跟政报就是在于韩国，然后呢来到了中国的地方。那在整个的故事当中呢，我们有看到的所了解到的地藏菩萨他的这样子一个本愿啊，就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可是他怎么可以有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呢？其实当时就是也是有一位非常富有的人，然后就上山来就跟他讲。那为什么会上山呢？因为慢慢的这一位修行者呢已经让很多人所知道了，所以当然这个员外也知道了听到了，那所以他上山来，然后他就看到哇这么样子有修行 的一位师父，所以他就跟他讲这一块地我是山主啦，这个山啊整个的时候看你要多少都没有关系，那甚至于还可以帮他建，还可以就是把它搭建，因为他毕竟住的地方是非常的简陋。他说不用不用，我不用很大的地方，我只要一小块的地方就好了。然后当然这个山主呢，他就觉得说哇真的修行者的时候这个欲念啊不贪心哦，所以他就说没关系，你看啊，这整个地这么大，你要多大都没关系，只要你跟我说。然后他就说那我要一块袈裟的这个大小就好了。他一听的时候就想说啊，你一块袈裟的时候可能连你要坐下来都还不方便呢，那怎么会只有要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呢？可是他就想说那就是 我袈裟哦，当然之后如果大家有看过就是很多动画的时候，好像感觉到他是把那个袈裟往上一抛、哦、但是我看到的是他不是往上一抛，他只有非常恭敬虔诚的往上一举，然后就是那个云啊遮住了阳光，所以呢整片呢、啊、它就是暗下来。所以为什么九华山整片呢就是地藏菩萨他显迹的地方。那当然为什么要讲到这样子的一个小故事呢，一开始的时候已经告诉大家人间苦难多，所以56年的慈济道路起于一个小小的这个信念，就如同我们刚刚的这个小故事也是啊，他也是一个小小的信念，可是他好好的努力的用功修行。所以修行者呢，我们忧道不忧贫，由各方因缘成就，当然就上人就有因缘落在花莲。那如果说大家有看过或者说知道了解，或者说甚至于从网络上从书籍上有看到上人的他整个过程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辛苦。那他来到花莲的时候，其实也不是现在目前我们居住的这个地方，而是在于后面的普明寺。但是上人是非常的感恩，当时有这个因缘能够在那里半年的时间好好的努力的用功的，就是一天吃一餐睡两个钟头，就是在后面的普明寺。可是借住在普明寺的同时，我们已经开始在做慈善的工作，所以花莲的居士们呢愿意帮助上人做慈善救济，当年的5毛钱已经有很大的价值。到现在目前所看到的这样子的一个5毛钱的这个过程呢，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哦。虽然在台湾当时是5毛钱，可是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可以讲说比我们生活物资要欠缺一些些的国家，比如说缅甸，他们没有5毛钱，他们也没有很多的金钱，可是呢他们响应了上人8分饱的这样子一个精神。所以他就是在每一次呢在于量米碗，比如说他量了3杯米，那他就是抓2把起来。那抓2把的时候他日积月累，或许一天2把米的时候其实是很少，可是您要不要试试看30天的时候您可以积聚多少。到现在目前我们也看到不只是哦，不只是现在目前缅甸它日存的不是5毛钱，是这个米铺满。很多的国家包括于菲律宾、印尼。那讲到印尼的时候，其实可能大家在最近的时候也感觉到我们的天地间不太调和。可是大家知道吗，在印尼的时候，当然我们现在目前分享的是2022年春之卷的纳履足迹。我们当时的疫情真的是有一点严重，那上人一直希望我们是能够加强卫生的防护，因为毕竟我们还有医疗志工，那宣导的是共善如鼠。可是在这一次啊，听到好不容易我们现在目前的时候已经就是疫情的时候比较减缓，那减缓的同时，当然海外的菩萨们因为我们的国门已经比较开放了，在12月1号听说室内跟室外的可以好像不用戴口罩了。可是这一个不戴口罩的这个政令下来的时候就有人问我说，哎，禅师傅，那你会不戴吗？我说我应该会戴吧，因为毕竟这还是一种非常大的保护。那面对这一波的疫情，其实在印尼，我不晓得说大家知道印尼我们现在医院已经完工，也已经开始在运作了。那其实在印尼其实非常的感恩，因为院长他带领 而且他愿意每天呢，一定就是让同仁们一定要先看完《人间菩提》才开始工作。我就在想说，哇，真的是太不得了了，从来在台湾所有的我们这么多家的医院好像就没有实行过这样子，可是为什么在印尼在国外他们可以做到这样子呢？因为我觉得说一开始就如同我们在栽培那个小幼苗一样啊，这个树苗我要跟它让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形状，之后呢当然我要可能跟它怎么样子照顾，怎么样子修剪，所以它就会顺着我跟它雕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那它就能够好好的生长。那一样的印尼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愿意，可是他们实际上是真正的已经开始启用了吗？不是，而是当时印尼的疫情非常的严重，所以他们呢很加速度的很快速的然后就是启动于在整个医疗。那现在目前其实看到他们跟包括于这一次他们26号、27号回到台湾来面见上人的同时呢，也看到哇，他们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听到了很多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跟在当地所住。我想所有的在海外的菩萨们都是这样子一个用功努力的，但是呢我们是不是能够把它全部都结合起来，然后有因缘回到台湾的时候也能够一起跟上人来报告呢？那当然就是还是要靠大家一起努力。那台湾的国门其实已经我感觉到是大开了吼，那是不是我们都没有疫情了呢？其实也还是有，也有确诊者，但是呢我有自己防护。那刚刚跟大家提到了这个印尼，我感觉到让我非常有感受，就是他们非常的和，他们不论是任何一点一滴上人所说或者是说他们所讨论的，因为呢有一个没问题师兄在他们那里，就是阿元师兄，那也有金光集团在那边，所以他们整个的运作面，而且包括于金光集团它不是只有在于社会上而已，它是他们希望能够成立一个协力组，他以他的员工的时候希望他们有这样子一个好姻缘，随处都有法，在每一点每一滴的时候都看到他们真正的努力用功用心。所以就如同我们在《法华经》当中啊，妙音菩萨就是带净华树王佛来问谁？问释迦牟尼佛。那来问他什么呢？问他就是说你的身体调和吗？那当然适当，我们外境有四大，我们的自己的身体也有四大，地水火风。那弟子不知道喝多吗？大家不晓得说您这个弟子呢，当然是一个上对象，可是父母亲跟孩子也是啊。或许呢，在当时就会被问到，哎，你的孩子好不好教呢？那当然，经过了我们学习，不论是孩子。或者是弟子们经过学习，我们是不是还是烦恼深重呢？您的烦恼深重吗？我自己面对我自己，您的烦恼深重吗？我自己面对我自己的烦恼的时候要如何调整？您有用过法

身体有比之前较好无？其实吼，身体敢有比之前较好？大家敢知？其实我们吼随着年龄，不可能身体越来越好的。我们随着年龄呢，身体的变化的时候一定是有的。所以我都觉得说，不要去觉得说我有没有身体现在比以前更好。只要我们从之前到现在，我们维持一个平衡，那应该就是在进步了。因为我们每天每天一直不断的过，我们的身体就像机器一样，不断的运转运作之后呢，也有它疲惫，跟甚至于劳累，跟甚至于可能功能性，哦，不像啊，我们刚开始。就如同我们要剃头啊，也是一样啊。哎，剃一剃，奇怪了，刀片怎么变不利了呢？那不是才刚换吗？那为什么变不利？就是可能您自己的保养，就是您剃完头之后有没有把它洗得好，有没有洗干净？跟包括于什么呢？您的头发粗，我的头发细；您的头发多，我的头发少。这一些都是取决于最主要的关键问题。那我们到底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在疫情当中的时候，当然就是募爱心度众生。募什么爱心呢？就是劝说，一直不断不断不断的。可是大家愿不愿意呢？今天我还听到同仁在讲说，他在推出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其实也是想尽的办法，可是呢实际上在于推出结束之后呢，还能够持续延续下来的可能只有六成而已。那我就跟他讲说，那已经很不错了，那希望就是说我们还能够结合什么是我们自己没有想到的，或者是说我还想要改变什么。因为现在目前呢，树已经不是宗教在推的，大家知道吗？现在很多人都讲说他的身体状况的时候所以要吃素啊，吃清淡啊，吃。但是呢，这一些的改变观念需要靠什么？靠我们人与人之间好好的，但是呢，好好的我们一起来分享，而不要像瘟疫呢，就是瘟疫是传染性哦。那也希望是我们能够如素是一个感染性，能够感染到哎，我为什么？现在能够做的就是一种预防而已，预防。因为瘟疫到现在目前，不论您打第三剂、第四剂，有的人没有打半剂，有的人很多都不一样。那在国外呢，很多都已经打第四剂，甚至于可能有要讲到第五剂了。可是打的这一些对我们的身体是不是有伤害呢？您觉得呢？我听过有一位师兄，他说他打完第二剂，所以他只有打第二剂而已。打完之后呢，因为他的腿感觉到不太容易行走，所以他不可能再去打第三剂。那也有我们的师父呢，打完疫苗之后也感觉到不是很舒服。那除了注射疫苗呢，其实还有最好的方法，就是劝大家要如数，人人只要谨慎的面对此一大疫啊，这个疫情啊，要当成外敌来袭，人人都要如法不违规。那只要能够如此的时候，其实我们除了如数呢，就是戴口罩、勤洗手。那如果说要与人谈话当中呢，我们就是不要就是不戴口罩，这样子呢，应该是周遭的环境应该还算是平安。那当然有人就问上人，就是上人怎么开示的时候他不爱戴口罩呢？其实在岁末祝福，上人不是不爱戴口罩，因为呢上人在上面，大家呢都是坐在自己的位置，而大家都有戴口罩。那您可以试试看，如果您一直不断的讲话，戴着口罩，而且人这么多的时候，其实讲了一两个钟头，应该也蛮不舒服的。我想上人年纪那么大，应该也是如此。那不论是如何呢，上人还是指出了无论是天灾人祸，或者是疾疫啊，都是此一时代的大灾教育。可是有教会了我们吗？
那您有被教育到吗？那最重要的是斋戒，一样如数不杀生。

杀生的时候，当然以佛门的时候，我们是在五戒的第一戒当中，不杀、不偷、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那斋戒呢，就是防疫的灵方妙药。在2019年底，当时疫情大爆发的时候，我记得上人就是在第一时间就讲，此波的疫情没有解药，不像之前的 SARS 很快的就能够平静下来。可是从2019年一直到现在，目前已经2022年的年底了，我记得当时是2019年11月底的时候，就是疫情爆发的时候，那现在到现在目前也已经11月底了，12月了，即将呢2022年的春之眷就要过完，又要迈向2023年了。那这么快速的时间，我们防疫跟包括于疫情的这一波，感觉到是不是有真的减缓呢？感觉到好像是有，但是好像不是这么快，所以还是希望呢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大灾教育。当然这个大灾教育到底要教育我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态度，信仰的时候当然每个人的宗教不同，可是你的态度呢，态度就是在生活当中实践教理，尊重跟信任，人人要懂得尊重别人，要信任别人，我们才能够被人尊重，我们所讲的话也才能够让人家相信。有人讲说，明明你讲的一句话跟我讲的一句话都是一样啊，那为什么人家相信你而不相信我呢？大家有知道为什么吗？第一，您讲出来的给人家的感觉，就是包括您的态度、您的眼神。大家不知道有听过说，阿妈他们都会说一句说，哦，这个人说话很重的。那上人也曾经讲过啊，一句话呢，无轻无重，但是却会压垮一个人哦。那为什么会压垮一个人？当他已经失去信心的时候，其实他已经非常的难过了。但是我们自己本身，我们又不断的是，不是去鼓励他，而是可能又讲了很多很多不理想的话，让他起心动念，让他感觉到这个人世间到底是。所以爱的传承就非常的重要了。我们这个爱呢，看看爱，或许爱大家能够真正的去了解吗？爱跟受是很像的。如果我们少了这一颗心，我们的心不在了，那你的爱可能就缺乏了，那感受就不一样了。每个人都有感受，那您要传承，想要传承什么呢？大家知道吗？您是能够将比如说自己的志业、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家业，那家业要传给谁？如果妈妈的时候，一定就是传给女儿，因为以后呢要去承担一个别人的家庭的这个重责大任，如何能够把另外一个家庭也能够照顾好，让对方的父母亲都能够就是非常的平稳，不担忧。那一样的啊，那如果您有事业呢，您最想要传的是什么？应该最想要传给自己的孩子。那自己的孩子还不见得喜欢来接我们自己的工作，对吗？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那您应该要怎么办呢？那当然有时候就是多鼓励，用爱，而不要去讲一些让孩子就觉得说好像不接是一个天大的，那慢慢的或许也能够改变他。可是志业是最重要的，志呢是有心之士称为志啊。那这个有心之士呢，很希望的是我们在自己的学习过程当中，不是自己来做慈济就好，很希望的是也能够带动您的第二代，甚至于有的人三代同堂一起来做慈济。那这一些呢都是爱的传承，也是让我们在这个天地间有所流传的机会。我们大家静一静，想一想如何呢？
能够将爱传下去。感恩大家给我这么多时间，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发自内心立志做好事就是志工，与一群人实践共同志愿就是志业。

桂红花架的霞丽架架小花就离于玩弄有点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四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5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金色32，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佛陀的32庄严相。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相好庄严，上人在这里解释了这个相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含了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形象，以及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所看到的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象当我们看到了，是不是内心会产生一种感受，很欢喜，或者是说我们的形象让别人看到了是觉得很讨厌。同样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是没什么的，有的人感觉会是很讨厌哦，但是却也有人呢觉得，哎，我是很喜欢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总是一个字，叫做缘分的缘。当有人缘，这个缘啊就是结了好缘。那么上人进一步的诠释到了这个结好缘的好字啊，好缘的好呢指的就是善，这个善呢就是美。所以啊，有善心的人，每个人见到了就会感觉到，哇，他很美哦。所以上人说啊，如何让人看到了我们觉得很欢喜呢？那么就是我们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这种真诚的爱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这一段的手札里提到了，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一庄严相，百福庄严一相，成满32相。所以百善才一个一福，要百福才有一个庄严相。所以佛陀的32相呢，相当于要3200万个善的累积。哇，这么大的数字，我们要彼此来共勉。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4号这一段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

必善行为一福，必福一庄严相，必福庄严一相胜万三十二相。咱常常伫咧讲三十二相，这个相啊，就是啊，人甲人的接触，人看咱的形象，人甲人的接触，看人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咱看到啦。是不是真欢喜无？咱的形象，予人看到，是不是会讨厌无？同款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无什么啊，有的人感觉真讨厌，却也有的人感觉呢，啊，我真介意啊，这人啊。甲人的中间，总是呢一个缘字，缘啊有人缘，那就是爱结好缘，好就是善。你过去生，现在生，那就是呢做到有利益这个人的代志。做到对这个人有好，所以啊，爱结这么真多的好缘善事，心存感恩呐、啊。哈、啊，看到呢，就大众内心呢，迄、那个欢喜感恩，少少的人，那就是表示呢。咱甲这少少的人啊，结着好缘，伊看到咱欢喜；侪侪的人啊，人看人欢喜，这是表示呢，咱过去真正甲真侪人结好缘，做善事，有遮侪人啊，心存感恩呐、啊。常常爱讲，凡事呢，就是爱家己做出来啦。看看佛陀以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啊，是啊，真多呢。安怎做呢？那大圣向大家人讲，必善行。为一福，哎，一摆善行啊，才会当算你做一个福。但是，哎，百福呢，就是一庄严相。搁在一摆的福合起来呢，这个形态，予人看到啊，这种迄、那个。庄严是有缘啦，啊，一摆福爱偌侪善呢？必善为一福，那必福呢一庄严相。那么必福庄严就是为一相，吼、哦，就是讲百福搁在甲我来呢。这是一个叫做庄严相啊，所以讲起来，这百福庄严为一相，那三十二相呐，安尼爱偌济啊？所以讲起来，咱爱积无量寿的善呐，这。几万的善，才会当成为必福庄严。那么这个必福呢，佫爱三十二相，这
就知影讲吼，成就咱的这个形象，爱做偌呢多的福，修偌多的善，这个善啊，就是最水啊！有善心的人，人看人感觉水啊，这个水歹呢？有人言呐、啊，有的生做足水的，就是无有人的言，水都真水，看到都无欢喜呀。这无俗也无言，啊，有的人啊，生到都无水呀、啊，就是呢，予人感觉真欢喜亲近，那、啊、这就是、啊。有俗，伊虽然唔是看到真水，唔过呢，予人看到真爱亲近，从内心的欢喜，就亲像讲，咱伫大陆啊，真侪性咱拢有去做迄个组合，啊，咱每年。这组合啊，你要教啦！啊，看看这囡仔的家境有改善啊无？不管是组合前、组合后啊，组合前爱了解伊的家境，组合后呢，咱会定定去做关怀。伫甘肃哩。真侪家庭拢真贫困，真普遍呐、啊。不过呢，其中有一个家庭啊，是单亲呐、啊，啊，这个妈妈呢，真辛苦啊，爱饲囝、养囝、供应囝、爱读书。那你当想象，高原唔土啊。嗰是常常干旱呐、啊，迄、那个山顶的，真正呢，要讲家庭轻松，根本都无法度讲吼，何况啊，饲囝、养囝、读书，干阿一个单亲呐、啊，也爱用性命拼，真正是足辛苦的呀。但是查某囝爱读中学，同款啊，老母不管安怎都唔甘甲囝留伫厝里，到处工课，总是呢，一定爱互伊读书，无读书无法度通脱离贫困，所以老母呢真辛苦无奈，迄、那个时阵。当着主席咯，主席呢将学校的介绍推介一寡囡啊，好，咱就去引导啊，来去了解家境，啊，这囡啊呢，伊都甲咱的主席人安尼讲出伊的心内话，我的家境的情形是安尼安尼。妈妈真辛苦，妈妈虽然不是真漂亮，不过呢，我妈妈真水哦。果然，主持人啊，对着囡仔去引导去啊，了解老母呢是这么辛苦，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囡仔的老母，真正是真拖磨啦，尤其是面相呢，哦，以世俗人来看，真正是无水啦。嘿，那其他的囡仔，伊都有自卑感，唔敢予人去看伊的老母啊。啊，不过这个囡仔一直表达出。我的老母虽然不是真漂亮，不过伊是一个上水的老母啊。为什么呢？老母从老爸无得了后，
一点啊都无卖完啊，辛苦无完，所以挑起了这个家庭，做起了这么这粗重的工作，承担这么这贫穷无话可，还是呢，要和伊的囝读书，会当看到咱迄个带爱啊，去改对伊行过一行的路，去排除了伊的家庭啊，伊贫困辛苦。对伊的老母，到底伊的土地伫倒位呢？伫咧做虾米代志呢？啊，土地唔是平的啦，是安尼山也安尼叫，啊，伫这个山坪的面顶啊，啊，要去甲人种作。那家己的土地了后，都爱过去做工，拢是伫这个山坪的面顶。看到这个老母啊，也要做家己的土地，也要去做工赚钱，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要饲囝，才会囝真友好。看这囝那回来的时，啊，就是囝妈妈辛苦啊，替妈妈做家来事，这寡囡仔呢？拢认为妈妈真伟大，妈妈真可爱，天下的妈妈上水啦！真的，这就是看出了人性的水哦。这个妈妈对伊的囝是真心的爱，伫咧对待伊的囝，所以这。真心的爱，那种的好的言啊，真的，在这些孩子的心目中，天下的妈妈是最美的。这是附近的人都是这样说，这些孩子真友好哦。可见呢，这个妈妈在孩子的心目中是最水，看到妈妈都足欢喜的啊！也难众生呢，伫咧看分呢，同款啊！你依佛有缘，人人尊重佛啦、啊，人人呢记佛心生恭敬，这样大众内心会欢喜。有虾米款的烦恼？埋怨啊，看到佛一切烦恼埋怨，心开意解，将佛的形象都一当，好难看，心都欢喜，可见佛陀啊，他雷声雷色，广结善缘。工作福缘呐，那做偌呢真多善呐，这一旦累积呢，这家里真多，哎，福相哦，所以啊，福庄严相，可是必福庄严相，这是真无简单哦，所以咱学。佛啊，爱了解人甲人的中间，有时阵呢，那这个人，安尼增加花枝招展，都是要互大家人看到讲，我遮水，伊要点水呀，却是真侪人心生厌吼，看到真讨厌，啊，这个。单纯的面是安怎都画乌擦白呢？甘需要那有的人看起来不但无感觉欢喜，反倒倒来呢，感觉厌弃。人自然就是水啦。平时呢，你要安怎来装出了你？
的心情，好人看到欢喜呢，就是爱用真实的心去付出哦，这种的真心的爱呀，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格、人尊敬哦，人格、人欢喜啊。所以佛陀已经呢。几千百万劫无法度去算的时间呐，总是呢不断为人间付出，诸佛菩萨都是安尼造福人群，所以造福人群呐、啊、是偌呢真重要啊！下里分呢，已经是在佛陀。地主群众啊，称地位第一啦，但是伊的心拍无开，所以啊，到到发化会时，那伊啊，恶好亲自接啊，一直感觉到，我哪会无提早呢，就来接受大法呢？我哪会一直呢，认为我修的啊？独善其身，家己真满足。啊，过去呢，哪会无想要发大心嘛？接受佛了法啦，这所以一直滴咧自叹呐吼，那感觉家己自欺自己，因为佛陀明明安尼甲咱开示呀。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人性平等啊，人人本具呢，生活的本性啊，啊，我哪会拢一直无开解呢？一直无开悟呢？那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家己的境界就是安尼。唔知影讲咱家己，也阁会当敬上万丈楼啊！所以啊，伊伫发华会啊，就是安尼自责、自叹、自欺，伊讲伊个过去吼，因为呢，罗汉、声闻、菩萨，拢是佛的弟子，拢是为法主啊。佛陀来看，这些弟子拢平等，只是家己呢分别自己吼。所以五顶一佛祖当立无量法，那咱大家人拢是呢应受。佛陀一开始一切烦恼弃除啦，弃除了烦恼呢，咱应该爱做好人群嘛。安尼，才会当成菩萨，会当成菩萨，然后呢，面对着大众啊，会当与大众分享佛法，将来成佛，广度众生，这是下利佛。现在也要一直想要追求咯，在发华慧面顶啊。除了听佛的妙音声，搁在呢，伊的眼睛呐、啊，接触到佛陀，哈赞叹佛陀啊，佛金色三十二，十力自解脱，动静一法中，二不得出世。那这家己也阁是自叹的心吗？后悔过去也阁伫咧。不过呢，看到佛啦，这个庄严形态，从内心的赞叹，金色三十二吼，十力自解脱，这是赞叹佛迄、那个庄严相啊。会记得发华会才开始的时候，佛陀呢在正中放光啊，这种的光明啊，那种的形象呢，人人看到呢，实在是
非常的震撼，不是只有内心感动而已，还是真震撼、哦、这就是佛陀那个庄严可以震动人心、啊、这个金色是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都这样必先为一福嘛，看看三十二哦，啊，搁在必福庄严，那已经三十二上这座那三十二上呢，是人生最完极，唯有佛才有三十二相。在人群中啊，三十二相可以圆满，唯有佛啊。看讲阿难，阿难呐、啊、是佛的堂小弟呀、啊。阿难呢，有当时行出来的时，大家人赞叹。阿难呐，这庄严上第一啦。但是阿难这三十上二义哦，佛陀是三十二上记着，所以呢，佛陀这三十二上啊，是将迄个必福庄严得来。那才会当三十二相圆满起来，所以三十二相啊，才加上了金色。金是一种的世间啊最珍贵的物件，金银财宝，吼，来表示这个人真好呀。拥有了天地最尊贵的东西，那就从金开始。我们平时啊，说我们的银票还、啊、是要贬值，还是要升官，跟这个金价都会对着调、哦、可见呢，富有啊，最顶官、哦、最高的价值、啊、是用金，所以呢，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那就是啊，爱做真多真多的福啦。必先则一福，爱必福呢，则有一个上吼、哦。那三十二呀、啊，都、就是等于呢，爱。好多真多真多啦吼，那甲我来，这都用偌久的时间啊，万万福啊！常常听讲吼，祝你万福吼，表示呢，这个万福都已经真多啊，何况呢，三十二相必福哦，必福。这个必福才有吉祥啊，等于呢三十二的百福啦，啊到底偌多啊？吼，那阿弥呢，这里叫庄严的形象是福所累积来，福呢就是缘，善的缘，啊善的缘呢，才会当成为福。所以善言要将内心最诚恳那个心意的善，心意的善呢去付出，这才可以成为福、哦、那这赞叹佛、啊、是用过去已经做那么多善啊，用遐尼多的爱呀、啊，祝福人群啊，已经累积到呢，安尼三十二相，这是一种啊至高无上的赞叹呐、啊。其实佛的善福啦，岂止是安尼两点，唔止啦。不过呢，对。
赞叹，啊，就是表示这最高无上成就了三十之上，已经足无简单。可是呢，十力自解脱吼，那十力啊，就是佛依菩萨所具足为吼，十种的这个智慧啦，会当呢，使咱烦恼啊一一去除。当然十力啊，过去也解碎去吼，未来呢也各有吼需要解碎啊。但是这个十力呢，就是咱对人生天地宇宙万物所看的境界呢，咱的心内的智慧啊，有十种吼，想了解三十以上啊，上就是表示德，有安尼德行，所以互人看到呢，都心生恭敬尊重。这种的德行啦，吼，互人看到佛心的德，从心起着恭敬的意出来，吼，那这三十以上的。就是从对伊个头顶一直甲伊个脚底落去，好像过去也分析过吼。那咱个脚拢有一个凹啊，佛陀个脚呢，连脚底都会安尼真正的平，个脚一直呢，从安尼哦，一直到个头顶啦，迄个顶玉结啦。头的面顶啊，迄、那个阿哥有亲像一个玉结同款。那哪有时阵看到伫咧画佛像，表达佛像的庄严嘛？那有个人伫迄个头顶，阁有一个小块安尼浮起来吼。那伊连这个头的面顶一直甲脚的最底啦，那通通都有上相哦。贵身体四肢五官呐，体态等等呢，都拢上相，所以互人看到呢，这个人心呐，会当成佛啊，就是呢，爱成就这呢真多呢，无缺点的形象，所以互人看到真欢喜吼，那开始从头顶一直到脚底来了吼，那共三十二大丈夫相，那这些佛陀啊，伊的相貌真圆满吼，啊相下地分呢，下面我再讲吼，那这。佛陀啊，同款伫咧说法啊，阿人家己呢，就是无法度去甲佛陀所讲的法，甲伊先解，真正是真欢喜，真好，甲伊接受来。啊，拢总是呢，佛说大法啦、啊，一法普遍三性啊，三根啊。就是咱家己呢，设定伫这个中筋、中筋气啦，或者是小筋气，无法度呢去接受到佛陀这种的大性的说法，所以啊，伊文的面顶啊，还是个表达，虽然是赞叹佛有三十以上十力自解脱。佛陀的上庄严，佛陀的智慧观，舍利弗对佛陀的赞叹，但也是家己个反省，家己吼共同一发中啊，而不得处罚，就是家己啦。这里真多人当坐伫只听，啊，偏偏咱家己呢都无法度去接受，所以我也无法度。得到这个法，这是什么法啦？那就是佛
为娑婆萨埵成佛的过程，佛陀不断啊来解释，安怎样才会当成佛？人人本具佛性，中间呐，咱就是因为凡夫啊，六道轮回不断烦恼复界啊，那咱要弃除烦恼的方法，就是爱断烦恼。那都爱讲足侪道理，予大家人听。断烦恼的目的呢？就是要予咱内心真如的本性现前，那真如的本性爱现前呢，咱来立定观中。人人都是一本经，人人都有人生的苦法一相。那么，予咱去看看人间苦相，你才知影这个苦相呢，是来自于做真侪烦恼，那咱来身体力行去体会啊！你才会当要安怎样入人群中啦、啊？去付出自家己的心，无污染，这叫做修行，修菩萨行。过去的舍利弗，这个罗汉行不啦？都认为这太辛苦了啦，本具佛性，家己内底都有啊。佛在灵山莫远求啊，灵山只在我的心头。那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何必向灵山去塔下修呢？要过去找心外的灵山，无啦，伊家己设定伫这个所在，应该佛陀。就是安尼讲，灵山虽然是伫你的心头，但是呢，你为自己就是烦恼，唔肯付出呢，就是无明，所以烦恼无明呐，也搁伫心灵呐，所以还是伫声闻罗汉的阶段，家己设定伫家，所以呢，就不得出发。不得菩萨法啦，投入灵群啦，去锻炼咱的心，付出是无所求，安尼呢向前前进，到佛的境界去。那这个念头下里佛无啦，所以呢不得出世，这是家己开坛啦。所以讲精神。不来法啦，从色性沙诸佛亦无所益啊！这是一种的开坛哦。行，咱爱精进，咱爱精行。这个精进跟行呢，爱是将咱的内心呢，安尼发动出来。咱的内心，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人人本有善念，但是你这个善念呢，都唔肯将内心发出来。你的本性如镜流离，你的光芒都无愿意呢向外照。所以呢，这个精神不内化啦，充实行沙诸佛。也无所益。你虽然当着真做佛啊，你未当头接着佛的大乘法啊，安尼呢？同款，咱也无法度去身体力行。你无法心吗？你哪有法度去身体力行呢？所以，咱就会当知影，众生悉心自度。咱人人拢有咱的意识啊，咱六根六尘沿伫外面的境界啊，那每一个根尘呐，外面的物件，什么物件呢？目睭看到，咱的内心这个意识呢，都随现前啊。证明我看到的境界是这多人。
主堂内底满满，外面天子人真多，那小净师大殿呢，嘛人伫咧精进，这些我的目睭接触到阿弥的境界，意识呢已经去甲伊分别出来啦。那你面向这边啊，我的后面一个镜哦，啊，就是有地有啦，太阳系呢，一这个星系的相，那各一尊做一尊的相底下，那我伫咧讲话呢，大家人精神哦，就是啊，迄、那个焦点伫我家，真呢，就是金顶石。好，那眼睛伫你的身躯里，意识也是伫你的脑海中。那顶景呐，就是我坐这个所在，恁所看的地方，这拢叫做顶境界呀。所以这就是众生的心心啦，吼。那么人，大家人听佛。的法吼，那佛陀的说法是安尼，经过现在师父呢，搁再改也来的意呢，再搁再做一分的分析，听入去阿未，了解阿未啊，听入去啦，了解啦，我唔只是知影法陀好，我爱个身体力行啦，啊了解未，烦恼会当去除无？了解啦，我从今仔日开始爱个习气呢，爱改滴啦，安尼叫做真了解，安尼叫做自度啊。人甲人的中间有结好缘也未？咱对人呢有表达善意也无？哦，知啦，即马开始化恶缘为善缘呐，哈、啊，或者是人间呢？一种不正确的感情，唔通有，爱有格幽情啊！安、哦、尼了解啦，身体力行，这叫做自度啦。所以过去呢，那咱也无有自觉自度啦。过去啦，哪怕咱已经呢。拜偌济佛，念偌济经啦，捌偌济佛啦。对咱呢，还是无法度哦。这个不管念偌济啦，你念偌济经，拜过偌济佛啦，或者是咱有缘过去生中无数以来嘛，等过了真济佛哈、哦。但是咱现在也个是凡夫，表示呢，咱的真诚的心无发出来。所以咱到现在也阁是凡夫，那现在一直伫咧拜佛，还一直伫咧听法念经，发心也无发出来，还是依然凡夫啦。同款呢，无法度成佛，所以咱发入心嘛，爱起行。那咱的心性呢，还有也未改啦，咱来赶紧改吼。所以。精神，这个精跟神啊，一定呢，爱将咱的心法，所以共同一法中而不得出世。那么咱过去，就是拢总甲菩萨同齐听佛说法啦。但是呢，我阿未发菩萨心嘛，所以呢，也无法度。体会到行菩萨道呢，迄、那个过程境界，家己的心呢也未准备好哈。虽然已经开发，但是也未准备好啦，所以也未当了解呢菩萨行菩萨道的感觉哈。所以数十年间呐，佛就是数十年间呐。佛就是慈悲啦，说真多

当强在一法中，不管佛陀用各种的方法，随各种的根基来祷告啦。大家人拢讲一个时阵听，发大心的人啦，已经呢了解菩萨道啦。独善其身的人，还是呢一个听题呢的声闻独觉法吼。那这自己就是安呢，所以大家人共同在这一法中，我哪会敢那听题的车？所以。为何机心未达佛意啦？数十年啊，安尼对过来哦，啊，家己的心呢，那也未甲佛的意相会合呢？咱过去，敢毋是一直讲过啊？就是佛陀护念的法，这个菩萨法啦，大乘法。佛陀侬一直藏在心里，无法度呢，安尼直至人心啦、啊、见性。其实佛陀还是陆陆续续大根基的人了解啦，就是呢小根基的人也无法度去体会到佛内心呢安尼所要讲的法，所以一直到现在佛陀。开启心门啊，开启这个心怀哦，啊，所有的法啊，正直下方便，直接都讲啦。您过去所接的呢，迄、那个法啦、啊，那都是方便宽卡。现在才开始，大家人过去应该下掉下孝为。代吼啊，所以下礼佛还是一个安尼心，为何机心未达佛意，而不得出世，无法度去了解呢？菩萨道啊，这个境界吼，一个无法度修佛机，这些下礼佛啊，耿耿于怀啊，浪费这么久的时间。各位菩萨，咱还是呢，不是明清菩萨，咱来真发心行菩萨道，所以人人啊，哎，时时多用心。

恩上神的开始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4号上神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神提醒我们要成就一个庄严像，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累积成就善与福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赶快把握时间，自度才能度人，自度呢就是改除习气。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时时的反观自信，我们有结好缘吗？我们对神有表达出这份的善意吗？那么从现在开始，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就是要化恶缘为善缘，我们要赶快的要觉有情，如此身体力行才能叫做自度，才能进一步的来度人。所以法如心，起于行，我们的心性还没有改除的，要赶紧把握时间，赶快改除，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发出这份的精与诚，精进与诚心诚意。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我父亲过世，在做息的当中，大概我们大家全家帮他吃了100天的素。父亲为我们做了非常多，给我们很好的一生，所以我觉得啊，我们既然认识了佛教，我们可以做的小小的事情，可能就是用吃素来回馈他。在那段时间，我就是有发个愿啊，希望以后就是吃素这样子。所以过了那个百日以后，我还是继续吃我的素。吃素以后，我觉得我没有失去什么，倒是反而觉得增加了很多。我最重要的是，我觉得精神比较好，因为以前上班压力很大，差不多到了4-5点，我就觉得很昏沉。倒是吃素以后没有这个问题，4点以后头脑还是蛮清晰的。这几年大家都说地球暖化，那我们多看多听了以后，觉得，哎，吃素恐怕也是可以救地球的一件事，所以想办法以自己吃素，再想办法去影响别的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百货里面都有安排沙拉吧，或者是素食餐厅，还蛮受欢迎的。对我来讲，这是潮流的趋势。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互相影响，更多的人，为了环保爱地球，或者是本身自己的养生，多茹素。茹素就是潮，代表热情，也是时尚。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我是慈兰的教练杨斌，我想要在大爱网络电台对我的父母说感恩的话。感恩我在天上的父亲跟母亲，尤其是我的父亲，在我小学3年级的时候，他给我做了一套球衣，我还记得那一套球衣叫做虎身3号。当我穿上这件篮球衣的时候，我就开始向往我的篮球梦。我感恩我的母亲，从小那个又脏又臭的球衣都是妈妈这样子亲手去洗，所以现在想起来，我在篮球这一条路上非常非常的幸福，就因为有我的父母。
3: 台中慈济医院社工师林怡嘉说：“
4: 因为我的母亲其实她也是一个佛教徒，有一次她跟我分享她为什么吃素的因缘，就是因为呢，她在煮拉拉的时候，就在她要准备要把拉拉放到锅子里面的时候，她就发现拉在土上，就喷水出来。那时候对她来说，那一幕是她印象深刻的。她忽然发现，她要把活生生的生命放到水里面去煮掉，这件事情影响她吃素，决定了这件事情。”事业体里面服务，我觉得看到很多苦难的人，或者是说，自己也遇到了很多的师兄师姐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就开始慢慢我觉得说，其实吃素也是一件不难的事情。那我也很高兴我的朋友也会愿意陪着我一起去享用素食，或者是到一些可以有素食的店里面一起去用餐，一起聚会。所以我觉得吃素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也要约大家一起过来。
3: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医师。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接触慈济的，那时候我父亲生病，我哥从医院拿了一本慈济月刊，我看了慈济月刊，喜欢慈济，就开始依照慈济月刊后面的广播节目表听慈济的广播。每次从台中一中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就会休息的时候听慈济的广播，喜欢慈济，爱慈济，很幸运的就到花莲慈济医学院就读，毕业后留在这里当住院医师，也当上了主治医师，听慈济的广播，喜欢上慈济，在这里工作也成家立业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花莲慈济医院一起工作努力，到现在我还留有听慈济广播的习惯，利用手机随时可以收听慈济大爱的广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无量易经》讲述第842页第三章十功德品。十一，第九功德，拔济众苦。善男子，第九是经不可思议功德力者，若善男子、善女人，若佛在世，若灭度后，有得是经，欢喜踊跃，得未曾有，受持、读诵、书写、供养，广为众生分别解说是经义者，即得宿业、余罪、重障一时灭尽，便得清净，待得大便，次第庄严诸波罗蜜，或诸三昧，守楞严三昧，入大总持门，得勤精进力，速越上帝，善能分身散体，遍十方国土，拔尽一切二十五有疾苦众生，悉令解脱。是故是经有如此力。善男子，是名是经第九功德不思议力。善男子，第九是经不可思议功德力者，若善男子、善女人，若佛在世，若灭度后，有得是经，欢喜踊跃，得未曾有，是从来还不曾听过这么好的教法。善男子和善女人，不论于佛住世或灭度之后，若能得闻无量义教法，实行菩萨无量义的教义，就能起前所未有的欢喜心，受持、读诵、书写、供养，广为众生分别解说是经义者，对这部经最好的供养与尊重，是能将这部经的精神教理拿来应用传述他人。若没有应用，就等于搁置一旁不理睬，这是不尽信。即得宿业、余罪、重障一时灭尽，障碍是自己的心起烦恼，能离开烦恼，自然就没障碍。若具有勇猛精神，能依这部经的法门弘扬、研究、实行，自然过去生所造的宿业、今生种种的障碍都能灭尽消除。因为发心奉行菩萨道，就能快速地顿超到第七地以上，脱开业缘的缠绳，能脱开业缘的缠绳，就不会受累世罪业缠缚，自然就没有障碍，便得清净，待得大便。因为重障一时灭尽，所以身心就能得清净。待就是很快速的意思，大辩就是无碍辩才。弘扬佛法要有无碍的辩才，讲经或是为人解说，若要先拟稿再慢慢看稿来读，这是死法，不是活法。到了大辩才的程度，就是不必拟稿，眼睛闭着也可以说的程度，将佛陀的教法根本精神内化入心，再发出力量表达于外。我们若能供养、读诵、受持无量义，为人分别解说，就能宿业、余罪、重障一时灭尽，又能得到清净。所以说待得大辩，学法要能把握重要的要领，然后去实行，其余的生知斩截都要自己用智慧来融会显露，才叫做辩才。还有一种是论的辩才，众生无量，疑无量，凡是拿疑来问来辩，就变作论。次第庄严诸波罗蜜，或诸三昧，守楞严三昧。首先要速得大辩才，身形庄严，心灵庄严，智慧庄严，又能得到三昧。三昧就是正定，常说开慧楞严，成佛法华。楞严是禅定的教理，若能得到守楞严三昧，心的烦恼就能去除，能通达空寂的教理，就是这部经的功德力。
若能持续如此精进，可以入大总持门，得勤精进力，速越上帝。总持门是陀罗尼，就是修得一切善法，止一切恶法，还能得到勤精进的力量。勤就是没懈怠，能勤习精进，就能超越上帝，到菩萨的果位。善能分身散体，遍十方国土，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分身散体有两层意思，一是我们能接受佛陀的教法，这样佛的精神就已经分散出来了；另一是我们将佛法再传给别人，多教导多化度一个人来实行佛陀的精神，等于又多一个分身出来。若能将佛的精神、佛的法体分散给很多人，就叫做分身散体，遍十方国土，教导众生能够实行佛的根本精神，奉行佛的法身，就能使佛法遍十方国土，拔尽一切二十五有疾苦众生。拔是拔苦，济是救济，能够在十方国土拔尽一切二十五有，是指三界内总共有二十五处，我们若能接受佛陀教法，就宛如佛陀法身的分身一般，可以教导众生、化度众生，实践佛的精神，让更多人也能传承延续这样的角色，救拔三界二十五处众生的苦难。三界分作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有十四有，有十四处的众生，色界有七有，有七处的有情，无色界有四有，有四处的有情，欲界众生都有爱欲的心，以欲为生活，由父精母血结合成人，出生世间有种种欲望，包括物质的欲望、人的欲望。色界是去除欲望，也就是身形生活在无欲的境界，无色界是无欲也无色，只有精神的生活，这已经到达禅定的功夫了。禅定的功夫次第有四禅，所以称作四有。二十五有全都没有脱离苦，仍然在六道中轮回。天界、色界与无色界虽然是乐，不过乐享尽时还要再堕下来，所以叫做极苦，没有离开苦处的地方。一般人说的三盖宫、三界宫就是梵天王，他的寿命较长，享乐较多，那里虽然没有苦处，但福若享尽一样要轮回六道，所以天也在破坏之中。大劫难来时，欲界、色界都会受火灾烧害、水灾淹害，天界会受风灾的吹害，狂风会吹到三禅天，像这样就是水、火、风会破坏的地方。三界在大劫快要坏时，即使到天界乃至到色界，就是三禅天，也同样会遭到破坏。三禅天都没离开三大灾劫，那个地方的众生同样也是极苦的众生，只不过他的苦较少，乐较多而已。所以我们要发心分身散体，遍十方国土，来拔济一切二十五有极苦的众生，悉令解脱。悉就是全部，使三界众生全部能够解脱六道轮回，就是离开三界。是故是今有如此力，因为这样我们能使二十五有疾苦的众生脱离疾苦的三界内，就是这部经有这种功德力。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纽约长岛，我的名字叫 Sherry， 法号是瓷砖。今天呢，很开心啊、可以见到慈韵师姐，因为她在我的心中，她的音声已经烙入在我的心坎里面了。我虽然不认识她，但是我看她确实是那么的亲近，那么的贴心。我今天才可以连在一起是，是因为我常常有听《真心看世界，爱傻人间》。其实我不太记得这个名字，但是它一连接上的时候，我就跟慈韵就连接在一起了。然后我看了它，我就悲心起来，我是那么的欢喜。因为我在听他们节目的时候，其实这个节目呢，以前的时候是没有电视，那个时候我就在听 tape 啊，那些我都在听，所以我对他是那么的熟悉，其实我很尊敬他的。那我看他，我就真的起欢喜，我真的不认识他，可是我就觉得好熟悉啊，因为他也带给我很多很多的这个佛法，让我真的也要感恩他，因为上人的法在他们这么认真的这种音声下，给了所有全球全世界的这些师兄师姐们，其实都烙在我们的心中，只是我们没有认识他。这也是我们要感恩所有的师兄师姐，把每一块每一个角每个字叶体都守得这么的好。那平常现在当然是因为有电视，有这个很多网络上呢都非常的精进这个科技，所以呢他这一块呢我也用得上，我放在 LINE 上面，我在做菜的时候我就戴上耳机，我觉得我这样也是可以听，有空就接触上人的法，所以有时间打开耳朵就听。那炒菜的时候我就放大声一点，那么我也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我的人生改变了太多，我也真的因你做慈济为荣，太棒了。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做上人贴心的弟子，我们就要精进，守好自己的本分的事情，感恩。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观众朋友早安，欢迎收看5月16号星期六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林国昕。农历部分今天来到的是3月30咯，新闻首先一起替考生来加油，因为今天起一连两天，全国有18多万名的考生参加国中教育会考，那提醒大家考试的时候要注意带雨具哦，特别是东半部的民众。那我们现在透过降雨趋势图来看到天气的状况，今天呢因为对流云系发展的关系哦，所以在5月16号，也就是今天这部分，可以看到东半部，也就是台湾整个东半部地区哦，降雨是非常的明显，特别是在宜兰跟花莲，还有台东这地区呢，会有出现大雨的机会。那基隆北海岸，包含这南部的恒春半岛，则是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出现，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的。那至于说明后天的部分，水汽有开始慢慢减少，降雨范围有缩小的趋势哦。不过要注意的是，在迎风面，像是呢东部地区，还有基隆北海岸跟恒春半岛部分，一样会有这个短暂阵雨出现的情况，特别是在中午过后要留意哦，中南部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大雨的情况。那一直到了5月19号，也就是下个星期二开始，这风向改变，慢慢吹为偏西南风的关系，所以天气也慢慢变稳定了。不过呢，天气也明显会变热哦，像是今天呢，南部的山区要留意有出现这极端高温的部分，所以气象署发布了高温资讯，像是呢在台南的预警，还有高雄市的山区哦。像是内门旗山大树一带，还有屏东的内埔竹田，都出现高温黄色灯号的部分，所以呢这个避免中暑的话，记得防晒功夫是不可少的。那气温方面呢，除了南部近山区有出现高温黄色灯号之外，在新竹以南地区感受也是比较热一些些的，感觉这个夏天已经明显报到的感觉。那预测今天高温可以来到34度左右，所以要适时的补充水分。那大台北还有桃园地区的高温是29到30度之间，基隆还有东半部地区高温是26到28度之间。最后天气小叮咛来帮大家做一个整理的部分。清晨这段时间，西南半部从云林到台南，还有离岛的马祖，容易出现这个低云或者是局部雾的情况，会影响到能见度，所以交通往返方面要特别注意。如果要搭机前往离岛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交通状况了，因为像是昨天飞往这马祖的班机，不管是南干或者是北干的，都取消了好几个航班。那也因为这个风向偏东风的关系，所以呢，在新北、桃园跟屏东，还有台东马祖要留意的是会有一些较强阵风发生的机会，平均风力可以达到6级以上，阵风还会来到8级，要特别注意安全。那清晨这段时间呢，宜兰地区还有局部地区会飘雨，那白天宜兰、花莲、台东都要留意这对流发展带来比较大的局部大雨喽。再次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雨具一定要记得带。那因为雨势不断的关系，要隔夜留意安全。像是昨天下午的时候，因为大雨的影响，苏花公路在崇德隧道就出现大量土石崩落的情况，苏花公路是一度管制通行。那偏偏这几年来极端天气威胁的关系，没雨具之后马上又要进入到台风季节，为了防范重大灾情一再的重演，消防署就携手各公部门导入科技哦，提升救灾的效率，包含是 AI 的洪水预报、堰塞湖的监测系统、无人机科技救灾等等，并且在12个县市有原住民比较多的地区哦，成立特搜队强化搜救的实力，也会汛期做好准备。
1: 回顾2025年7月，中台丹纳斯挟带强风在嘉义登陆，导致嘉南地区30000多户房屋受损。剧烈的天气形态背后，与暖化、气候变迁脱不了关系。随着汛期到来，全民严阵以待。
2: 115年防台准备正式展开。
3: 所有的人都已经有提高这样子的风险跟危机管理的意识，同时因为台湾现在是科技大国，所以我们把所有的防台准备里面呢，跟科技相关的包括 AI 的辅助呢，全部放到里面去，
4: 推广我们的卖场，还有我们网络平台设立防灾的平台，所以民众如果有防灾物品的需要，可以向各卖场跟我们网络防灾平台去做搜寻，就可以买到你所需要的防灾物品。消防防灾点工的 APP 可以让民众及时获得资讯。
1: 救灾行动总是和时间赛跑，科技成为加速救援的利器。消防署防台准备记者会现场也特别展示 AI 洪水预报、堰塞湖监测系统，还有近年的亮点项目无人机，能穿越复杂地形，在短时间内获得灾害状况及时资讯。
5: 水面的部分是不是有疑似人体的部分？那在于就是一些什么山域搜救的部分，也会运用无人机进入深山去搜索有没有疑似山难的患者或者是人员。那在火场的部分也会去做 3D 建模的建筑物的部分。
2: 部长受请。
1: 值得一提的还有12个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正式成军，216名队员原住民比例超过90%，强化山区搜救实力。
6: 主要的淹水区域有没有注意到？美仑溪的侧岸这边都是比较低洼的地方。
1: 此外，不止公助也要自助，内政部也持续推动防灾式训练。
3: 登记有案的已经是13万多人，今年我们要朝着20万人迈进，表示说呢，我们要展现一种精神，自己先救自己，有能力救别人，更有能力的时候呢，我们大家一起合作救我们的社区。
1: 从政府到民间组织唤起民众防灾意识，更结合科技防灾教育与地方社区的力量，随时做好准备。大爱新闻陈美杰、邓一中台北报道。
0: 说到天灾，去年9月底的时候，花莲光复乡的洪灾酿成严重的灾情，光复国中也严重受灾。不过呢，目前就读国三的学生田家恩，他在全中运男子呢标枪项目勇夺了金牌。那这面金牌是得来不易的，因为去年洪灾重创了校园，还有训练场地，田径队的器材全部都泡水，还有在淤泥当中只剩下一支标枪，可以让学生轮流来练习。那田家恩他因为长期克难训练，导致呢手臂受伤，还好是透过运动医学治疗逐渐恢复了状态。他特别带着金牌到花莲慈济医院，向医疗团队表达了感恩，也分享喜悦。
7: 谢谢你那个帮我治疗。
8: 金牌挂在胸前，田家恩回到花莲慈济医院，感恩陪伴他复原的医疗团队。助跑投掷标枪在空中画出一道弧线，来自花莲光复国中的田家恩，4月在全中运男子标枪项目以56公尺53的成绩夺金，但这一路并不容易。
7: 大概在去年11月的时候，在训练的时候，就是突然觉得手肘有点撕裂的感觉，那时候就觉得我会不会田径生涯就是到此结束了？直到那些医疗团队帮助我。所以我现在有才有这样的成绩。
8: 去年马台恩溪洪灾，泥水淹没了光复国中校园，也带走了训练器材。田家恩长期克难训练，导致右手肘韧带撕裂。
9: 不止标枪，还有一些弹力绳、重量器材也是跟着水灾一起冲走。比如说他们的下课10分钟就是就地取材，那有标枪，他们就是5、6个人就轮流在那边丢，热身不足等等之类的，所以引发了这些问题。
7: 真的很有缘分，我的脚也是冠林医师帮我治疗。
8: 花莲慈济医院长期以来提供基层运动员就医优惠，这次田家恩受伤，在教练的介绍下来到花慈运动医学中心。
10: 这个是内侧侧韧带，所以你不能全部靠手臂甩。
8: 花莲慈院运动医学团队透过超音波导引介入治疗，精准注射自体高浓度血小板血浆，促进组织增生修复。
11: 这种 PRP 注射它还是有一些技巧了，我们比较希望说它的愈合可以快一点，它的治疗的强度可以多一点，就变成需要打在骨头表面，但是打完之后这种组织的愈合它会相对的比较紧，
12: 这个就是深层的热能把它打到组织里面，让组织可以修复。
8: 后续再搭配无线射频治疗，利用高频电流刺激深层组织，有助于放松粘连，舒缓肌肉筋膜的紧绷。
11: 周边组织的放松呢，我们大概就借由射频让这个组织的愈合更好之外呢，也可以减少它这个周边组织的僵硬的程度。
12: 在金牌
13: 上
12: 跟你合照，
13: 真的吗？谢谢你。
8: 运动医学加上自身的努力，帮助田家恩摆脱伤痛，重返赛场。如今拿下好成绩，也不忘和医疗团队分享荣耀。台新闻阮乃宏、邓明仪，花莲报道。
0: 再看到运动可以跟公益做结合，台北市士林区的葫芦国小每年在运动会之前都会举办全校性的运动公益活动，鼓励学生运动跑步，那校方再用学生累积跑操场的圈数呢来进行公益募款，之后再捐出来。今年经过师生热烈讨论之后，这笔善款呢带到了关渡静思堂，要捐给慈济，
13: 鼓励他们运动，然后结合公益捐赠，那同时也跟他们说，你们累积的圈数就会换算成我们到时候学校要帮你们去募款的金额。
14: 一开始真的是有时候跑800公尺会觉得很累，然后现在就是因为可以捐款嘛，就帮助别人，就想说多跑一点。
15: 我们班总共跑了2000多圈，然后我跑超过100圈，然后很荣幸有这次机会可以参加这个公益路跑。
0: 20多位师生15号上午到关渡静思堂捐出了这笔善款，同时也进行了参访。对孩子们来说，这不是一次呢公益性的活动，也把这个善的种子呢悄悄在他们心中萌芽了。小朋友做好事之后，看到的是一个圆梦的故事。台中市立仁爱综合长照机构的著名许先生，他因为早发性的失智，已经不认得自己的亲友，生活也不太能自理。但是他的太太天天都到医院去探望，两人结婚将近40年，感情非常好。今年1月初的时候，社工秘密呢策划一趟圆梦之旅，陪伴他们一家人再次回到多年前出游的地方。许太太是好感动，长照机构的用心，让他们能够留下美好的回忆。
16: 明姐，明姐洗完了，啊，好帅哦，最帅的对不对，明姐？啊，来，我们吃东西哦，好不好？好不好？好，好，好，好。
17: 60多岁的许先生早发性失智，1年多前住进了台中市立仁爱综合长照机构，太太天天来探视。住进了台中市立仁爱综合长照机构，太太天天来探视，满眼都是对先生的心疼与不舍。

0: Darling Frankie。机构的社工一月份秘密策划了圆梦行动，带着他们来到中社花园，这里是先生发病之前两人出游的地方，
1: 还能一起出游，对，跟孩子还有就是跟老公，要带他们出去还是蛮辛苦的。然后这些社工人员他们都很细微的一些动作都让我很感动。
0: 结婚近四十年，相知相惜，即使病痛来袭，但他们依然有彼此，
1: 一直维持这样开心认真的过每一天。
2: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希望。
0: 大爱新闻国际中江丽君台中报道。
3: 在看到美跟庄严的场景，靠的是志工的护持。今年中正纪念堂的台北浴佛大典现场的植栽布置都由金华山实业公司承担，董事长杨清富已经连续好几年全力护持，
4: 陆续出动三台货车，将近100盆大大小小的植栽才能够运抵台北浴佛大典的现场。送来的不仅是绿意，还有一份美丽的好心情。
5: 今年来的树种有14种，那其中其实比较特别就是我们的枫叶。今年的枫叶它长得非常漂亮，虽然没有很红，但是它绿得非常漂亮。那再来就是还有一个是长筒木，长筒木它就是尾巴它土星芽出来的时候它是红色的，刚好今年整批的长筒木它就是刚好在土星芽开花。
4: 十多年来都由金华山实业公司承担植栽布置，今年不只是排排站，还加上了造景，以盆栽做化景，让整个空间更加立体有生命力。
6: 石头这个东西如果只是单调的放在那就是没有感觉，哎啊，你如果加一些树枝的东西让它衬托它，这个石头就会活起来。
4: 董事长杨清富是慈济人，窗口王美凤也是志工，带动公司同仁投入，这不只是份工作，更是一份职业。
7: 到底这个今年的现场要用什么？实际上我们也是，这个就地取材哈。那么大会给我们的指示，我们根据大会给我们的方向，那我们就全力以赴。
4: 即使下着大雨，团队也不休息，就希望能够做到最好。
8: 宋慈在这里布置，等于是说我也实际参与了浴佛节，
9: 这是一个宗教大典啊，我也是真正意义参加。
4: 用这份感恩欢喜的心，展现浴佛清净的氛围，成就庄严法会。大爱新闻真是美志工黄丽芬、曾秀旭台北报道。
3: 也跟实业家有关，香港九龙塘静思堂实业家团队呢举办了慈善素宴，除了实业家之外，又有长期合作的机构创办人，大家分享美食，也结善缘。
4: 有人洗菜，有人炒菜，十桌手工料理的素菜要招待120位贵宾，香港慈济志工是动员百人做准备。
10: 佢都留咗好多緣分俾我哋嘅，咁我哋係咪應該即係搞啲活動，然後將啲緣分咧重新係維繫起嚟，或者更加將佢發揚光大咧咁樣？
4: 延續過往的情誼，除了邀請實業家，還有長期合作的機構，不只是備了一桌好菜，志工們也分享做慈濟的歡喜。
11: 其實我覺得是一種幫大家善念組走埋一齊，咁樣留喺度，分享一下同大家共聚都好開心啊！但係咧，不能不講咧，第二個素菜真係好好食。
12: 我第一次聽，我好感動喎！我真係有少少咧，即係覺得點解我咁遲先認識到慈濟嘅咁樣？
13: 感覺係好有正能量啊！即係同埋好似翻咗屋企嘅感覺。咁我覺得所有啲素食都好食，真心嘅。
4: 宾主尽欢，幕后的志工们更是欢喜，还有鸿福苑的居民是特地来帮忙。
14: 开初以为帮人哋，做下原来发觉咧系帮自己。
4: 除了接引大众共善茹素，也仿效台湾乐龄长照课程，邀请长者们走入静思堂，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并且听听医师的专业建议。律动时间更是让大家舒展筋骨，找回活力。
15: 我感到咧认识好多嘢，而且每一样都卫生啊、饮食啊。
4: 中风的邝老奶奶清醒。

0: 自己有听子女的话，再次回到这里。
1: 不过我再认翻到前制，我可以靠呢份力量去行我明天嘅步伐。
0: 长者们带走的除了健康知识，更是一份珍惜当下，要坦然面对岁月的从容。大爱新闻之声美之工香港综合报道。
2: 历史今天单元带您回顾2005年的5月16号，要看到的是泰国清迈慈济学校的小学部创校开学，成为慈济海外办学写下了第一页。不只教导孩子们泰文、华文、英文跟课业，更重视呢品德教育，陪伴大山的孩子走出贫困。

0: 2005年5月16日，泰国清迈慈济学校小学部创校开学，开展慈济基金会与海外办学的第一页。曾经，台北的华人村落里，孩子摸黑走山路，在茅草屋下学华文，因为这是他们和祖国文化、和未来、和希望最不愿断掉的一条线。
1: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啊，没电啊，要点一根蜡烛，那个油灯啊，那小小的那种洋油灯啊，就是在你的课桌上。
0: 1949年，遗留台北的孤军与家属，许多人常年没有国籍，生活艰困，成了被称作亚细亚孤儿的族群。1995年起，慈济受到侨委会委托，接续投入台北3年扶困计划，从造屋、铺路到农业辅导、老兵安养。
2: 给你做儿子嘛，看到？韩姐姐，看到吗？下一次来我就可以给你洗澡了，可是啊。
0: 让村落逐步安住身心，志工越走越深，越看见能翻转下一代命运的是教育。
3: 江南百世。
0: 2002年4月27日动土，从20甲荒地到校舍成型，靠的是一棒接一棒的善念。方县政府提供土地，地主感动让地，营建志工自费自驾，台湾泰国两地奔波。募款义卖更让爱的接力一次次发生，实业家捐出传家之宝，艺术品辗转义卖再捐，为的都是让偏远山区的孩子能在教室里安心读书。
4: 能有这份感恩的心让我们非常非常感动，所以我想我也是非常怀念我妈妈，我是否也再捐100万来、
5: 感恩。
6: 他希望这个福能传到每一个世界，把大爱传到人间，所以我决定再捐出来给大家。
0: 清迈慈济学校以三语教学为特色，泰文、华文、英文并进，以慈济人文为核心，把教之以理、育之以德落实生活。
7: 说请、谢谢、对不起，那其实我们呢很容易忘记这件事，真的很容易忘记。那我这一次在指导他们的时候，也提醒了我自己。国中的题目是“言则己，宽待人”。那正言法师呢说：“原谅别人是美德，原谅自己是损德。”
0: 上人对学校的期许是先教孩子学会做人，上人最欣慰的就是孩子守住礼节、尊师重道的精神。
8: 他们总是看到了老师呢，就是那样的有礼貌、毕恭毕敬的，把手中拿的往下，先双手合十鞠躬，这都是礼。有礼貌呢，才是真的有道理。
9: 清迈慈济学校中学部正式启用正爱。
0: 从小学部出发，为了不让孩子在升学路上再次被距离与贫困拦下，学校逐步扩展中学部。2012年，中学部校舍完工启用，为台北更多孩子打开继续升学的门。
10: แล้วบางคนก็มีบัตรประชาชนบางคนก็ไม่มีบัตรประชาชน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การที่ไม่มีบัตรประชาชนนี่จะออกไปเรียนแต่นอกอำเภอนี่มันยาก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เราเลยเคย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มูลนิธิที่เข้ามาตั้งที่นี่ก็จะเป็นประโยชน์แก่พี่น้องชนกลุ่มน้อยเป็นอย่างมาก
0: 孩子的成长反映在成绩与语言能力上，更展现在面对人生的态度。景文亮为了不让辛苦工作的母亲操心，每天往返山路1小时到校念书。上课之余，不忘替家里采买补货。
11: 从我去那个慈济学校，中二也是比较自己会想的。我如果我们每天都玩，是浪费时间。我们拿那个时间来自己想，我们要做什么的，将来我们要做什么的，将来我们要做什么，现在我们就要做什么了。
0: 2014年，慈济在台北扶困20年，清迈慈济学校创校10周年。 亮眼的成绩是最好的贺礼。
3: 毕业生30多个，现在已经有23个考上大学。
5: 有没有人去慈济大学？
3: 有，也有4个。
5: 有
3: 4个到慈济大学完全共会。
12: 先感恩我们的施工上人，就是创办了这所学校，然后让我们有这种环境，爱的环境在这里成长。I will tell you,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孔哈。
0: 刘志达的人生像是学校成长的缩影，他是首届毕业生，从小看着校舍一栋栋盖起来，曾经脚下是红土，如今站上讲台成了老师。2014年拿公费奖学金赴台就读慈济大学，2018年返校任教。
13: 第一年可能就是跌跌撞撞的，不知道怎么去经营，那学生就开始就觉得你就是很不专业。
0: 刘志达把当年借助自己的爱，在一点一滴传给学生。
14: 对我自己本人来讲啦，
15: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回去，再回去，三回去，让金子师傅回去，
1: 向上回去。
2: 好，敬爱的上人、金舍师父以及所有在线上的大医王与白衣大士，以及各位职业的军长，还有所有我们在线上的一起参加志工长会的菩萨，以及今天在现场也一起来聆听志工长会的菩萨们，大家好。那相信呢，大家呢一定还很有呢印象深刻哈。我们在前阵子五月二号，慈济尼泊尔的兰毗尼园区启用哦，而且当天呢也是呢我们的佛教的慈济的学校呢在园区呢也一起呢展开呢延续教育的种子的这个启用典礼哈。非常的盛况，我们的金舍也有一起呢来看了这个启用的连线。那呢当然我们敬爱的上人呢也有一起呢也有呢一起来在金舍一起看连线哦。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哦，我们呢舒奇峰舒奇师兄呢他呢回到了金舍来跟大家分享哦，在呢慈济兰毗尼园区的点点滴滴。我们呢时间宝贵，赶快呢将时间交给奇峰师兄来跟我们分享，感恩。

0: Hello，感恩德仁师父，敬爱的上人、金师师父、各位法亲家人们，大家早上好。那今天要带着很欢喜及感恩的心，跟大家分享我们蓝毗尼佛教慈济学校终于开学了哈。那还记得在4月30日的教育自测会，我们跟上人分享这一份喜悦。上人说，他看到这一些孩童的童言童语、清净无染的心，很感动。上人说，他看到未来希望的种子。那我们跟上人说，哈，这一些校长老师都发愿要把这一所学校设立成为尼泊尔最棒的一所学校，祈愿上人在来生能够在这所学校就读。那上人在总结的时候说，是的，来生他要到这一所学校就读。那接下来我们就一一跟大家分享为什么上人说来生要到这一所学校就读。那还记得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刚到蓝毗尼的时候，我们非常不舍，看到这一群孩子没有完整的校服、书包，甚至没有鞋子。那上人非常慈悲哦，提醒弟子要赶快给予我们这些孩子有完整的资源，能够让他们顺利到学校就读。所以在很短的时间，我们开始发放书包、鞋子、制服等等超过10000个学生。那这些孩子当他们穿上慈济所捐赠的这一些制服之后，上人说这些孩子已经不一样，好像贵族学校的孩子。那虽然我们在蓝毗尼生根3-4年，到底孩子的蜕变还是有限，因为这一所学校是政府或者私立的学校都是我们只能够最多我们生根10所学校最多只能够一个礼拜 一节大概40分钟，因为他们都有很多课要上嘛，所以时间非常有限，能够影响的非常有限。那很感恩上人的祝福，在接近两年前我们开始筹备建设自己的学校。那右侧的这一张就是我们的孩子穿起制服，上人说穿起整齐的制服，教育的品质就不一样了。所以大家可以从照片中看到这种气质呢，是跟一般学校不一样。那我们也看到在2022年刚我们刚到的时候，这群孩子政府学校的孩子，因为家境贫穷，他们没有完整的碗筷，那吃饭呢是用图片中的叶子或者是纸张来端饭，所以很不舍。上人说我们要赶快送环保餐具给他们。那今天因为有了自己的学校，我们更能够从生活中去教育这些孩子。你看他们拿起碗筷就像喊口龙珠，所以看了很欢喜。所以很感恩上人，在我们摸索刚到佛陀故乡的阶段，上人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方向。他说要改变生活，一定要从教育开始，因为有教育才有希望。这是上人在开始的时候。可是上人在进阶式的在提醒弟子，就像一座座的化成一样。开始的时候上人告诉我们教育很重要，到最后的时候进一步他说上人说要翻转佛陀的故乡，要靠教育。那在进阶上人说非靠教育不可，然后最后上人说唯有靠教育。我想在座的师兄姐，当你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你会提起何等重要的精神，要把这件事做好。那我们无以回报对上人这一份悲愿，新马的弟子还有台湾弟子 如实的哦，师父有宴，弟子负其劳，我们是卯足全力哦，要把这件事赶快设立起来。那很感恩今天哦，我们蓝皮尼慈济蓝皮尼园区已经完整启动哦。那我们非常感恩哦，在这60周年的时候，理应身为弟子，我们应该送给上人一份大礼物。那我们很惭愧哦，反而是上人送给我们了一个非常无比珍贵的礼物，这个礼物就是我们完整的蓝皮尼园区。那很多人非常羡慕在蓝皮尼，在海外哦，大殿就是净思金色，这个是海外独一无二的净思金色，那是完整哦，一对一尺寸是跟我们金色一模一样哦，然后我们还有中间的这个宇宙大劫者哈，这个也是海外独一无二哈，所以啊还包括净思堂，然后学校就在左侧，这个是完整哈，很感恩啊林副总哈，每一个月都到蓝皮尼去关心，那在他大力的推动下，我们才有今天的成果。因为有上人祝福，有副总的推动，让整个园区四大事业能够完整的启动。接下来通过一则短片，让大家回顾当天我们在蓝皮尼园区在恭迎上人到蓝皮尼的这一个点滴。那这一边呢，在蓝皮尼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都市，哦，是一个乡镇。那每一次我们往天空看的时候，就看到朵朵的云彩，就好像人天菩萨，哦，在这个在空中中哦显现。那这个就是金色的画面哈，哦。那这个藤荫驾到哈，就是上人当天在我们开始启动的时候哦，这个整个画面，然后就是宇宙大劫者蹲立在我们的净思堂前面，仿佛不管是金色还是宇宙大劫者，上人一直都在陪伴我们。那我们在恭候上人哈，这一个短片。
1: 恭祝上人法体安康，常住世间，法轮常转。无量寿福，
0: 就是我们在60周年
2: 啊，
0: 祝贺上人从诞寿，
2: 生日快乐啊！
0: 上人90，慈济60的祝贺片哈，哦。那大家看到这个画面有没有很感动？想不想去？哦，这个要问上人哦。好，那。蓝皮尼慈济学校终于开学了哈，我们感恩4月28日新生注册日，这很奇怪哈，在蓝皮尼只有在当天4月28号才能够正式招生，才能够对外公布以及登记等等哈，所以在非常短的时间，那很感恩团队的用心哈，那在5月4号正式开学，那非常感恩哈。啊，每一刻都非常紧张哦。我们终于在2个礼拜前哦，就开学日的2个礼拜前，我们终于得到我们市政府的批核。那非常感恩，我们能够把这一所学校证明为蓝皮尼佛教慈济学校。大家知道哈，在蓝皮尼或者佛陀的故乡，佛教已经没落。佛教徒已经非常稀少，更何况没有人能够真正了解佛陀慈悲大爱的精神。那上人说佛陀已经不在，我们如何去回馈佛陀的这一份恩德？那上人有说，在佛陀的诞生地，这一个 佛教的起源地，我们更应该延续佛陀的精神跟智慧，那也要培育造福社会的人才。所以这一所希望的殿堂带着很大很大的希望。那我们感恩在当天注册日，从这一个影像中我看了都很欢喜，你看照片中的每一位主角，不管是家长、孩子、校长、老师，甚至我们的志工，大家都很欢喜。那为什么这么欢喜呢？ 因为我们有不一样的老师跟校长。很感恩上人在我们这个承办这一所筹备这一所学校的一年前，已经让我们的六位老师回到心灵的故乡，第一来到金色，记起精神法髓。当他们看到金色师父上人的这一份悲愿，以及自公付出无所求的精神，让他们非常感动。所以当这个光复发生灾难的时候，他们也愿意到现场当超人。那当他们看到这点点滴滴的时候，他们就发愿说，一定要把这一所学校盖好，要成为上人的一颗种子，培育当地的幼苗，成为未来的希望种子。那点点滴滴，当他们来到慈大附中，很感恩慈大附中的陪伴，让我们这一些校长老师筹备团队看到这一所学校跟一般学校不同之处，尤其是在人文课程的这种验证跟实践，让他们非常的感佩。那很感恩副总不断的提醒，老师要成为一个典范，一定要从穿整齐的制服开始。当他们在慈大附中，在李林慧校长的带动之下，那他们穿起了这一份制服，就代表他们已经肩负起这一份责任跟使命。当他们回到蓝皮尼的时候，这个就是蓝皮尼的近似金色，有没有长得一模一样？所以已经分不出到底我在蓝皮尼还是在华联近似金色。当大家穿起整齐的制服，那一种样貌就不一样了。所以现在我们很感恩，我们已经有15位的师长团队，那已经开始筹备以及进入教学的状况。所以上人说，从行仪中就可以看到教育的品质，这个就是慈济给人不一样的感觉。那很感恩最近我们在网络上就有看到很多其他的学校也在仿效慈济的教育的不一样，他们在面子书或者是社交网站已经不断在宣导他们自己的个别的学校穿着整齐的制服。那我想这已经带起了这个蝴蝶的效应，很感恩。那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我们其中一位英文老师，叫 Nikita。 那很感恩他在这一段时间因为这个延期的启用，他参与了三个重要的活动。第一，我们在延期启动的时候就有这个行愿法传的这个演绎，那有两首手语，一个叫行愿，一个叫方向。那他一共在整个仪式上参与了三个活动，这一份发心我想应该来自上人给予的这一份祝福跟引导。当他们来到华联近似金色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感受到上人的这一份悲心大愿。所以当他们回到自己的故乡的时候，他们承担起来了几乎所有的老师以及这个职员都愿意承担来参与这个演绎的工作。那 Nikita 呢，前面的这一位大传师，那他本身呢是我们现在一年级的班导师，他自喜成为大船长，那引导带着一批小孩子，希望能够未来把他们带到彼岸，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幸福快乐，然后要用心的陪伴。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则影片看看他们在这里学了中文之后，也把这一份也把这一份精神带到他们的侨基地。好，那这艘法船呢，应该说在海外应该是第一艘由女生来成立的这一个行愿法船。那一共有两艘，左边的是男生，右边的是女生。

0: 吉他能文能武哈，在能够能刚能柔，除了心愿法传之外哈，他在手语上的演绎哈也非常色系。那左右边的都是老师以及当地的职工。
1: 亲爱的上人，您放心，我们会照顾蓝皮尼自己的家。
0: 有没有很棒？好，所以我们看到爱的种子哈，已经开始茁壮成长哈。因为有这一群老师发大心立大愿哈，我们才能够传承这一份爱。那很感恩，除了我们当地的这一些老师哈、校长以外，我们真的这段日子哈、我们都很就是尽行受献生命嘛，无以回报，唯有能够常住在佛陀的故乡。很感恩我们的这一些团队呢，一棒接一棒哈、因为在蓝皮尼有150天的这个签证的限制哈、我们不能够常住哈、但至少150天。很感恩我们团队一棒接一棒，那过程中也很感恩李林慧校长哈、也过来陪伴哈、给我们这些老师的培训。那现在开学了，我们的校长、老师或者主任都在门口外学习，在慈大附中的那一种欢喜心，欢迎所有的学生来到我们的学校就读。那孩子上人非常重视生活教育，那在这一个阶段我们上课大概只有2个礼拜左右而已，可是孩子很受教，大家可以从图片中已经有了最基本哈，虽然孩子还是很调皮，但是都在尝试把这个行住坐卧的威仪做得很到位。那不管是吃饭用餐，他们都是要跟着我们慈济的模式哈，就是要唱感恩歌啊、合掌，然后还要自己清洗碗筷。那很感恩，因为有了这一个基本的生活教育，当我们在课堂上教这些小朋友，为什么上人说这些孩子很可爱，真的很受教。你看他们回去之后才一两个礼拜，孩子已经在生活中去落实生活教育。那我们学习到，只要在群组有一位同学的爸爸家长们呢泼出一张图片，就有很多其他的家长也开始良性竞争，大家都很疼惜自己的孩子，然后都纷纷把这些照片泼在我们的这个群组社交群组里面。然后很感恩其中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们有一位小朋友，那他叫艾希卡他第一天来到学校的时候是酷酷啼啼的那很感恩我们旁边的这一位小朋友很有爱心，他就在旁边抚慰着他。那他妈妈是学校的老师，那他说这一个孩子艾希卡呢，他过去很固执，然后很不友善，然后而且还会欺负人那来到慈济学校一个礼拜而已感觉就不一样。他如何不一样他想分享呢他很任性，那经过一周之后他就变得很沉稳而且很安静，然后回家的时候还会主动问候家人，然后每一次家人如果大声一点说话，他说要轻声细语。你看一个礼拜而已就看到孩子的改变。那这一个改变来自哪里呢？老师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左边的西莫老师他非常的用心在班级带动。那这位孩子只有4岁幼小班，那真的上人的教育理念非常契合我们这一些孩子在小小的年纪从他们的行住坐卧中去培育他们这一份信心那孩子看到自己的价值原来我也可以做很多事情，我可以抹桌子，我可以自己洗碗可以自己扫地。那果然不一样，回到家里那他妈妈跟我们分享后来我们到家访的时候真的有模有样，他真的去拿起扫把自己来扫地，然后自己来抹这个窗户这个桌椅等等，然后为自己洗盘洗碟 哦，然后还会自己折衣服，所以在一个礼拜的改变让我们非常震撼。我们觉得上人的教义里面真的非常契合蓝皮尼。那这一份改变呢，来我们来通过影片来看看。
2: 慈济学校年幼的孩子们学习的不只是课业知识，老师们透过日常生活中的小细节教导人文品格与生活教育，像是好好排队、恭敬地向老师问好、擦桌子以及自己清洗餐碗。
1: I can see some changes in our students, like you know,
0: 例如他们会排队等候，他们向我们问，然后放下书包。我们一天之内就教会了，他们把书包和水瓶放在椅子。现在他们做起来非常容易，我们甚至教他们擦桌子，所以他们做起来非常容易。这些教育带来的影
2: 响不只停留在教室里，老师与家长彼此合作，在家中也持续落实相同的价值观。其中一位学生安西卡刚来的时候十分害羞，也常常哭着想找爸爸妈妈，但随着时间过去，她渐渐变得更有自信，也开始在家帮忙妈妈，像是折衣服、扫地以及洗碗。
1: And earlier, when she came here, 她曾来过慈济办公室。
0: 她有点害羞，她知道她以前常常哭，她希望父母陪在她身边。但来到这里之后，我们教会了她人文的文化，例如洗碗、擦桌子，甚至在家里也是如此。所以她很帮妈妈折叠。那妈妈传简信告诉我们，我女儿在家做了这件事。后来她发了一张女儿的照片，知道照片里她女儿正在扫地、折衣服，是在协调工作的，非常好。
2: 对当地老师兼母亲的她来说，慈济的手语课程也为孩子带来了明显的改变。她说，女儿过去个性固执，缺乏耐心，但参加课程之后，变得更加沉稳，懂得尊重他人，也更能独立。
0: 她变化很大。我女儿以前很固执，但在那里她学会了平静下来。第一天她自己会拿起扫帚，吃饭后她自己去洗碗。我作为一名教师，学生吵闹我会打他们，但我看到那里的老师都很有耐心，也能让学生安静下来。我就是这样学到的，一个个简单的关怀行动，
2: 生活纪律与人文教育。此际在蓝皮尼推动的课程正慢慢培养孩子们良好的习惯，不只成就更好的学生，也正在形塑更温暖的家庭与社区。
0: 有没有像花莲的慈大附中的孩子？有，好，好，那很感恩哦。妈妈看到孩子的改变，在志工的引导之下，他们也开始来当我们的志工，从图书馆开始。那不止他而已，其他家长也纷纷共同参与，让我们这一所学校能够有亲师生的这一个三角关系，让我们提早一个非常温馨有爱的一个教育道场，让孩子能够有信心、有爱心，能够很欢喜来到这一所学校就读。那我们也教育孩子，除了读书以外，更要有德行，就是要从当志工开始。当他们在等巴士的时候，我们的志工带着他们一起来拔杂草。那很感恩，除了一般的孩子之外，我们也结合了慈善跟教育。大家还记得奶瓶的这一位小男孩，是我们第一个慈善个案。那姐姐她聪明伶俐，可惜就是没有很好的教育。那现在慈济学校有了这一所学校，我们能够带动这一个孩子，他的名字叫 Yanika， 现在他已经来到我们的大幼班上课。那看到孩子的改变，他的家人也非常欢喜。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志工带着这个孩子回家的时候，他家人非常欢喜。然后接下来我们也要通过一则短片看看好多可爱的孩子。好，
3: Namaste, my name is Arnab Karki. I am 2 years old.
2: 一个个男子对着镜头介绍自己。
3: Namaste, my name is Bangar Chetty。
2: 在此季蓝皮尼园区启用前夕，一群孩子也为了这重要的日子努力准备着。
4: Anshika Harijan, I am 7 years old.
0: 我今年七岁，未来想成为医生。
4: Doctor.
0: 哦，这个是卖水果的。
4: My name is Dipankar Chetty. I am 7 years old.
0: 我今年七岁。我的学校是蓝皮尼佛教慈济学校。未来梦想想要当一名警察。你看小，他是用中文来唱的哦。这个是当天我们启用的时候，孩子在台上哈演绎，许一个希望的。

很感恩我们六位师父哈，金色师父啊，到莅临现场为我们送上这一份祝福哈。那啊，大家看了意犹未尽哈，来听听他完整的许一个希望未来。这一位孩子哈，想要当警察，你看他能够用完整的中文来唱这一首歌哈。

0: Panis. Panis.
1: 大家看了有没有很开心？哦，我想哈，我们在筹备这个过程哈，常常会失眠哈。现在我们想到了一个好方法，每天临睡之前看一则这些孩子和不同孩子的改变的时候，你就会很好的睡觉了哈。好，那不止这一位孩子，还有另外一位哈，这些我们都介绍哈，不一样的孩子，这是另外一位孩子，他非常受教，他还会去教别人哦，他学会了之后哈。还会去纠正哦。
0: 爱微亮，情微微，强强。

0: 可爱吗？哦，然后这些孩子哈，很感恩我们的教育团队哈，很用心在写教他们中文。你看他们写的中文，第一次而已哦，就能够写出这样子的整齐哈。虽然还不是很工整，但至少我们都看得懂哈。所以这些孩子，然后还把这些我们把它切成哈，然后送给了上人，就在我们启用典礼的这一份礼物送给上人。那接下来要播放这个小朋友哈 ，Dibanga， 那他在这个六十周年庆的时候跟上人说了这一段悄悄话哈。
1: 我是 Dibanga， 长大我当警察，保护大家，维持社会安全，是个上人。等我长大哦，
0: 好可爱哦！他只培训了两天，学这个中文，哦，好可爱。还有一个，这个阿西卡，他说他要当医师。
2: 西宫善人，我是阿西卡，我长大当医生救人，保护西宫善人的健康。
0: 哇，好可爱！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上人所说的未来的希望。那很感恩，因为有全球慈济人的这一份祝福跟护持，才能够为这个蓝毗尼的这个佛陀的故乡、佛教的起点，圆满了这一个硬体的设备。那未来上人说，软体也很重要，除了老师、学生。除了老师校长要发心立愿以外，我们这些孩子也要好好的培育让他们能够从一棵幼苗茁壮成长，未来希望能够成为一棵大树，庇荫更多的众生。那这一股力量非常重要，要翻转佛陀的故乡，我们就是要靠这一群未来的孩子希望可以带来改变，翻转，完整的去翻转佛陀的故乡。很感恩有这一份因缘跟大家分享这一份法喜祝福，也感恩大家一起来陪伴，感恩。
3: 感恩齐逢师兄的分享哦，也感恩齐逢师兄呢，以及呢，所带领的人文教育团队哦，在我们尼泊尔呢，哦，蓝毗尼园区，然后用心的来撒播这个希望的种子。相信呢，随着园区的启用哦，我们的慈济的四大八法以及佛法的传扬，都可以呢，在未来永续，也可以让上人呢安心。感恩齐逢师兄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请花莲慈院来跟我们分享，感恩。
4: 上人、金色师父以及全球慈济人，大家早安。我是失智日间病房的护理长巧琳。那刚才影片里面看到孩子接受教育之后带来无穷的希望哈。那今天我分享这个虽然是属于失智老人的故事，不过也是为他的最后一段的这旅程带来了希望。那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长者呢，他其实是在113年中风，那后面伴随的就是失智症，而且程度越来越严重，那也有精神症状，很明显的就会语无伦次，而且大声的自言自语，家属在照顾上就已经有一定的困难程度了。后来是在其他医院的慢性病房住院，不过呢，随着他的退化，这些生活机能的一个退化，他开始出现呛咳跟吸入性肺炎，所以呢就被放上了鼻胃管。那我想每一个人放上鼻胃管都不会觉得是舒适的，当然我们失智症的长者就开始拔管，就反复的拔管再插管，那为了 防止他拔，就把他约束起来。所以在照顾的程度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他就不适合在那个慢性病房，所以就返家自己照顾。 可是他即使请了外佣，在轮椅上他还是会有拔管的风险，而且精神症状很严重，他开始怀疑先生跟外佣是不是有染，好，那情绪很不稳定，所以呢家人就辗转，因为儿子都在外地，所以呢辗转就知道日间病房，所以就把他送来我们这边。那其实刚入住的时候啊，长者就是一脸病容，面无表情，坐在轮椅上。那虽然有外佣啊，但是两人是没有交流的，而且他常常就是会大喊：“我肚子好饿，我要吃蛙粿。”然后呢，在可能大家一起活动的空间当中，他就会大声的自言自语，是没有办法交谈跟切题的哈。所以在活动有一定的困难程度，然后照顾上了他也不是那么的能够配合。那家属呢有告诉我们一个他的期待，就是我希望我妈妈在症状稳定的时候还有希望可以自己从嘴巴吃饭，然后把他的鼻胃管拿掉，因为他这样真的很痛苦，他很不喜欢鼻胃管，很不舒服，他会一直想要自己拔。那阿妈在病房里面呢，其实因为外佣他没有办法相信外佣，那也常常因为外佣没有办法给他吃东西，他只能管灌，所以呢他就会对着电灯祈祷说：“电灯电灯电死他，他好坏不给我吃饭。”好，那他跟外佣的一个关系需要我们去协助他建立。那我们有透过语言治疗师，那我们一起讨论该怎么样去协助这位长者。那首先第一个当然是要稳定他的精神症状，那要跟他先建立信任感，然后协助他融入团体的生活，透过团体的参与活动的治疗，让他建立现实感，好，然后建立规律的作息。那语言治疗是要做什么呢？他们要从一开始的检查评估，好，吞咽摄影来看看阿嬷到底还有多少的吞咽能力。那接下来开始训练，从个别化的训练到能够参加团课，那从点滴用滴管的方式吸吮，然后训练他嘴部的一个肌肉力量，到一点一点的小口小口的喂米饭吃，这时候他的鼻胃管都还在，所以只能吃一点点，然后训练他咀嚼的力量，那不足的热量再从口饮去补。那第一张图是我们的语言治疗师在跟阿嬷互动，在训练他的过程。那你们会看到阿嬷们都戴口罩齁，因为那个戴着一个鼻胃管啊，其实阿嬷会觉得没有尊严，然后其他长者看着他鼻胃管会说这个是什么，可能也担心他会去帮把这个阿嬷的管子拔掉，所以呢戴着口罩可以维护他的尊严。那我们先透过活动来稳定他的精神症状，所以外佣会陪在他旁边，尽可能跟阿嬷开始建立关系，友善的关系。那阿嬷之后开始交到朋友了，还握着旁边的朋友说这是我朋友，那这是一个好的开始。那一点一点的把这个训练的能力就重新再把吞咽力拾回来之后呢，训练了一个月，那这一天到了要换管的日子，那4月27号这一天我们就团队讨论说，那试着把它拔掉之后先不要放回去，那让它自己有嘴巴吃。那我们就想啊，那从此它就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了。其实没有齁，没想到4月27拔管之后啊，阿嬷开始说不行，我不吃，我不能吃，我喝了水会尿尿。那吃东西呢他也不愿意咀嚼的，就是只有一小口的米饭进去呢他就不吃了。那这样下去我们可以知道了，不喝水就会感染齁，可能是尿道感染，可能是肺炎，那不吃东西可能就是体重会下降，营养会失衡。所以呢他已经是重度失智症，其实很难去从完整的口语表达知道他喜欢吃什么。这时候全家隔壁的全家便利商店就是很好的地方，就选他想要吃的什么都买回来，什么都试试看，馒头包子，然后各式的水果果汁啊饮料，只要是有可能让他愿意吃的我们都买回来试。那投其所好当然是第一步。那接着我们有六个工作人员，七个工作人员，我们就轮番上阵，一个一个轮流喂。这个喂两分钟，不行了，过了十分钟后再换下一个人来喂。好，就是善用长者已经是有记忆障碍的这个特性。那看到下一个人来喂饭，他可能觉得这是第一口，好，那永远都在吃第一口，那不知不觉他就越吃越多。好，那当然大家会觉得说，这样花掉很多的时间呢。可是我们希望他好不容易能够移除掉鼻胃管，不要再放回去了。好，这样子走回头路，我们等于之前都做了白工，那对长者我们也很不舍。 那努力了一个多礼拜，体重有稍微的下降啦。那当然我们面对新的挑战就要有新的策略。那这个阶段呢，我们要开始让他觉得会口渴，想要喝水，要让他感觉到肚子饿，我想要吃东西。所以呢，活动量一定要增加。那本来他坐轮椅其实很虚弱，那在不断的有一些营养进去之后呢，他开始可以走路，所以呢，就让外佣带着他走路。我们旁边全家后面有空中花园，我们就去空中花园散步晒太阳，那增加他说话的机会，在活动当中让他可以表达大声的说话。那这样他会感到口渴，他就在喝水的时候呢，意愿会更高。那在用餐的时间呢，以往他因为广贯的关系，他看着别人吃他很痛苦，他会一直大喊我要吃蛙龟。那在拔掉鼻胃管之后呢，他跟大家都一样，就一起坐在用餐区，大家一起吃饭，而且有食物的香气去吸引他，会促进他的食欲。那我们先让他吃饭，吃了饭之后会口渴，那再给他喝汤，这样子呢，喝水进食的机会都增加了。那现在他已经会抱着他的外佣说，这是我的好朋友，所以两个人的一个关系变得更和谐。那语言治疗师当然是持续的要去训练他，那现在他已经可以参加团课，跟大家一起做吞咽训练。那在第一周，我们刚刚讲到他有体重有下降 1.5 公斤嘛，不过呢，到目前为止他都可以维持住，就没有再往下掉。那营养口饮的依赖越来越少，而且有口进食的食量已经有恢复正常，水分也慢慢跟上。我们可以看到图表里面，他本来第一天只喝拔管后第一天只喝30，在日间病房8到10个小时一个活动时间只喝了30cc。那可想而知，这过程我们有多少人轮番上身去哄他喝水。那第二天、第三天慢慢的累积到5月6号、7号的时候，这天刚好有母亲节的活动，所以那天阿妈喝了非常多的饮料。然后冬瓜茶，然后他也非常的开心，然后还跟我们的同仁说非常感谢你，我很开心。那现在的水分已经可以慢慢在白天在庆安居的一个活动时间可以跟上来到700-800，那这是我们非常开心的一个结果，而且维持住了没有泌尿道感染，没有肺炎。那活动力呢，也从原本的自我照顾能力只有30分，到现在可以进步到有50分了。那我想看到他能够把管子拔掉，那你就看他，我们送他康乃馨，他笑得有多开心。所以这就是他今年最棒的母亲节礼物。那儿子也非常开心，就是真的能够达到他所期待的，妈妈可以自己吃，然后不用再依赖管罐。那当然吞咽力的训练一定是要持续的。对我们团队来讲，这是第一个在日间病房有管罐，需要用管罐的鼻胃管照顾的长者在我们这里拔管，而且后面能够把他的营养跟水分都跟上的，对团队是一个很好的很正向的一个激励。那未来我想在面对其他的一个吞咽障碍的处理，我们有语言治疗师一起合作，相信可以做得更好。那这是我今天的个案分享，谢谢大家。
3: 感恩陈巧玲陈护理长的分享。我们花莲慈院呢，原来这个护理部的庆安居的团队是这么的用心，可以让呢我们呢这个阿嬷刚来的时候呢是拔管，而且是失智，然后情绪是失控的状态呢，现在可以恢复到情绪是相对稳定，然后呢可以拔管，不必依靠呢这个呢食胃管来进食，让阿嬷的呢这个饮食还有营养呢都可以跟上，这个是要付出很大的努力。那呢也可以呢让这个呢这个病患的家属也可以感到欣慰，这是呢很这是一个很正向很激励的一个呢这个团队，感恩你们的用心还有呢陪伴哦，感恩。那接下来呢，我们请斗六慈院的护理师呢，我们药学主蔡涵如药师，蔡药师来跟我们分享，感恩。
5: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全球慈济人，大家早安。我今天要向大家分享我近期去参与志工服务的心得。就像我简报上面所写的，就是有福的人付出是福上加福，是我这两场志工体验下来最大的心得。然 然后第一最首先呢，是我们医院举办的社区筛检，假日的社区筛检。然后我们斗六慈院呢，就像一个小家庭。然后人虽然不多，可是大家感情都蛮好的。可是要办一场社区筛检，需要动员比较多的人力，时常会人手不足。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去帮个忙。然后我担任的是社区问卷调查的关卡的协助人员，就是协助来参与筛检的人员，帮他们填写资料和问一些比较细项的细节。然后比较要问的清楚一点是癌症家族史的部分。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也发现，哎，其实来参与社区筛检健康检查的年轻人都变多了，大家都是普遍都是家里有癌症家族史的患者的家属，然后大家的健康的筛检的意识提高了，愿意参加筛检的动机也增强了，是一件非常正向的事情。

0: 朋友，所以我也跟他们提醒一下，如果在学校遇到来路不明的糖果或是药品的话，要保持警戒心，不要随便使用跟跟别人拿。因为有些药物滥用的问题已经走入校园了，是比较我比较担心的部分。然后在做完卫教之后呢，我跟大林的志工一起去做带小朋友做手作，然后我们做手作是多肉盆栽的主盆，然后看小朋友因为都很可爱啊，然后用他们小小的手在那边用盆栽，然后我们在棚旁协助他们，然后在他们看他们这样很可可爱爱的，我也觉得内心也很欢喜。然后帮他们播下爱的种子的同时，我们获得满满的正能量。然后这次两次截然不同的社区体验、社区服务的分享经验呢，不论是跨科室的社区在线服务，或者是到育幼院实际去向小朋友做分享，我就体会到原来人生最踏实的事情就是今天我有多少的力量，我就去尽快去做一个付出，不管力量再微小，只要能多做一些利益人群的事情，造福社会的工作呢，就会觉得内心有一种欢喜的感觉。然后在付出爱的同时呢，自己其实也更感恩那些让我们有机会付出的人，然后来期许我能继续保持这个初衷，那帮爱传递到各个角落。这就是我今天简短的分享，谢谢。
1: 感恩斗六慈院蔡药师的分享哦，透过呢各种呢方式呢来推广用药安全哈、然后呢也让小朋友呢借由呢各种的这个活动呢来呢活动性的来带入哈、一些用药安全上的观念哦，感恩你们的用心。接下来我们请台北慈院张恒嘉张副院长来跟我们分享，感恩。
2: 啊，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的德仁师父，还有啊各自业体的君长，还有啊敬爱的师兄师姐们，早安，阿弥陀佛。很欢喜，很感恩德仁师父，还有的开始，还有启蒙师兄分享佛果人文学校的企业哦。那从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上到现在也11年。其实从当年开始这样子，一直到现在，看到刚刚启蒙师兄在影片里面看那些很可爱的小朋友，可是，在当初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他没有穿什么鞋子，然后穿的变成一个穿着我们慈济的小学的制服哦，行住坐卧的威仪哦都出来，都这种。而且还要长大，要当医生，要当警察，都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欢喜，因为呢，他带来很多希望。那看着看着就很感动，就想到，我们看到一头乌尼呢，长出了莲花，这种佛法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惊讶，在屋里面长了这个盛开的这种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就好像。刚刚启蒙师兄在我们在蓝毗尼的所作所为，真的非常感动，也感恩说上人还有新马的师兄团队，还有全球的慈济人哦，让蓝毗尼这个地方呢，就是本来是一个污泥哦，现在变成化为一个未来一定是变成一个人间的净土，所以这是非常令人欢喜的事情。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我们慈济60浴佛净心聚善念哦，这个浴佛哦，在佛诞日中正的纪念堂浴佛大典，事实上在2000年我们就在我们花莲的净思堂就已经有开始，那2007年的5月13日是我们在中正纪念堂第一次办的。那刚好台北慈院是2005年起业了，所以之后每年呢，其实我们都有参加，所以这也是很好的因缘，感恩有这个机会哈。那今年是2026年啊，我们是60周年，所以我们的回顾、展望、纪念与承担这是今年的主轴啊。不过这个回想起来哦，这是以前的照片哦，其实从二零。

0: 2007年，我们台北实验啊，我们同仁都有这个好的因缘可以参加。在其实当天，我们早上都会在台北实验啊，先自己院内的义佛，那也是感恩佛恩、亲恩、亲生啊、亲恩众生恩。那下午我们会到中正纪念堂，那参加义佛大典。哦，这大概应该是十年前啊，十多年前。其实，啊，我们可以看到台北实验哦，哎，这个整齐的那个画面哦，其实从空拍下去哦，看起来是非常的庄严，非常有道气。那在台北实验当年，这是应该是2017年，哦，就是哎不不哎对，就是大概那是我们刚开始啊。其实也都不太熟，所以在彩排的时候，我们看有一张，你可以看到照片，有个师姐的时候，其实在指导说我们要怎么走位，这样走才不会错。所以大家心里都很害，有一点说哦，除了在感恩亲恩众生恩之外，还感恩说菩萨有保佑，没有走错方向哦，没有人站起来，我们就鞠躬哦，哎，这个其实压力有点大，还有感恩说啊，没有听到我们的。慈月师姐在上面说：“哎，那个，哎，张副院长，你那个位置走错了。”所以，我们这么这些来啊，其实慢慢的，每年这个典礼呢，都变成好像一个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哦。每年很期待说有这个机会，有这个因缘。那所以我们在那一天都自己会拍一些照片。那看左边的是。没有戴口罩，那是疫情前；有戴口罩呢，那是疫情后。那新冠疫情的期间，其实我们有3年并没有在那边举办。不过这3年我们并没有说就没有浴火，其实在台北实验，在疫情的时候，我们自己遵守的疫情的那个管理，我们其实都建设事务也都来带着我们呢在院内举办浴佛，也有线上举办的小型浴佛，所以虽然说有各种环境的改变，但是我们虔诚浴佛的心情呢，那个心愿呢，都是持续不断的。那我们常常会觉得这个，我们常常说心诚则灵哈，你会看到说哦，原来这是我们在彩排的时候总是有一个偷闲的时候，所以偶尔。抬头一看哦，佛光普照哦，祥云现在就是还好，因为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有手机哦，就是我在浴佛的时候呢，这几年来偶尔就拍了一两张，就是说真的那种欢喜哦，你可以就是说我们因为这个诚意哦，诚意放音哦，这诸佛云来讲那个佛光普照，祥云现瑞哦。这正是在中正纪念堂的这些总统呢，其实真的是可以上达诸佛厅。那当然呢，也有碰到这下雨的时候这是我们那个正副院长拍的，这去年哦，你看那是去年我们大家的哦今年呢就天公作美，我们这个大家就拍了，所以其实不管是晴天雨天我们浴佛其实风雨无阻，我们都自诚发愿今年一样在台北慈院其实也是布置得非常庄严也感恩佛诞日母亲节全球慈济日，所以在我们庄严的范辈的心中其实祈愿天下众生平安吉祥，其实也是真的祈愿台北慈院的我们在这里呢可以很所有的病人都可以平安顺利离苦得乐也是有住院大德参与浴佛所以他们在这个，可是在我们看右边他们在带来身心安定力量，我们从空拍机你看到这个台北慈院当天的景象，其实也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欢喜这个真是一个让我们觉得说我们的慈院呢是一个清净无人的道场非常的欢喜。那当然我们还有行动浴佛我们的张副院长，还有徐副，还有我们的其他的我们院部的主管，还有护理的主管们，还有我们志工呢，都到病床前呢为我们的法亲还有住院大德呢一起行动浴佛，也希望说这个呢让我们都可以洗涤呢住院中的这些烦恼，也希望说可以早日康复 到了中午呢，院长也匍匐风尘了，从花莲又赶快回到台北，那带领着我们哦，这一次我们122位的医务同仁啊，参加中正纪念堂浴佛大典。其实去年只有60位，那今年真的是盛大，我们有100哦，大家呢这120位同仁呢，哎，共沾法喜哦。其实这个都是令人非常庄严的啊，很有道气的画面哦啊，让我们台北实验同仁呢，在浴佛的过程中沉淀心理哈，庄严浴佛。所以很感恩哦，其实浴佛是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呢，让我们可以说在祈求呢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那当然呢我们就可以在台北慈济院呢继续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感恩大家，祝福大家。
1: 感恩，感恩张副院长的分享哈。的确哦，就是呢，我们呢每年的浴佛典礼哦，就是可以感受到哦，整个呢哈那个氛围是非常的庄严的。那感恩上人哦带领着我们哦，慈济呢走过了一甲子，那一甲子呢之中呢哦，我们就有浴佛的这个盛大的典礼，就可以呢见证到菩萨道的丰盛跟圆满哈。尽管每年呢在彩排的过程中呢我们要戒慎虔诚，但是呢也相信在浴佛典礼之后呢感受到的那个欢喜哦，是持续让大家每年都想要来。
2: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3: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上人、大众师，我们全球的净思弟子，各位菩萨们，大家好。大家有没有非常的欢喜？欢喜什么呢？欢喜在于过完年之后，我们疫情已经减缓，让大家能够共聚精进。其实不只是在我们花莲现场，包括我们全省各地的净思堂，我们都有师父能够一起陪伴着大家。那今天看到师父为什么没有戴口罩，大家知道吗？因为3月1号政府有规定就是让我们分享者能够不戴口罩。我们从大爱台的主播也都看得到。那请问我们现场的人要不要戴口罩呢？当然要，因为呢上人教我们的，我们是守规如矩的，好好的遵守。所以在现场，因为我们除了有安全距离之外呢，就是希望大家人人戴口罩。非常的感恩在台湾所有的民众，我们都愿意来遵守。所以很希望的是我们能够将疫情控制得好，让口罩真正的能够远离我们，也让海外的弟子能够回到台湾，回到心灵的故乡来见上人。上人非常的想念大家，不晓得大家是不是也同样的想念上人。是，所以这就是一个好的口愿，上人一直希望我们能够盘点生命。不晓得大家今天的心情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1: 高兴。
0: 高兴，因为呢高兴的是我们今天还没有碰到障碍。如果我们今天碰到了障碍，我们还能够真正的这么高兴吗？所以希望人人能够盘点生命。在去年上人希望我们盘点生命的价值之后呢，就有人问了我为什么要盘点，而且继续问的是上人有盘点吗？